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塔麦。在今天的经文解读中，有两个很值得人思考的人物，一个是行邪术妄自尊大的西门，另一个是总管银库大权的太监。前者被门徒所行的神迹吸引而信了主，却指望能用手中的银钱换取圣灵的恩赐能力，而后者则单单的被神吸引，他不辞劳苦远道而来寻求认识神，只求能听懂读懂神的话语。结果西门遭到斥责和咒诅，而太监则被圣灵差派的门徒亲自跟进答疑解惑。这两种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现实中也非常普遍。单纯信靠主的人也许像太监一样显得很傻，但他们已得着上好的福分，并蒙受极大的祝福。而带着功利主义试图拿信仰做交易的人，却很可能会错失永生的机会。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7章54节到8章1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7章54节到8章17节，就讲述了斯提凡他的殉道、扫罗迫害教会以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的故事。好，那么斯蒂凡在死之前，他就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看到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那么斯蒂凡所说的话和耶稣在公会前所说的话是很相似的。那么斯蒂凡所见的异象呢，就证实耶稣的宣告，但是这些话就激怒了那些判耶稣死罪的犹太领袖，他们就不能够再容忍斯蒂凡的话了，所以呢，他们便聚集群众把他给打死。你看，人们大概不会因为我们见证基督而杀害我们，不过呢，他们会让我们知道他们是不想听真理的，他们也希望我们闭口不言。虽然有很多人会攻击你和你的信息，但是你仍然要在你的行为和言语上来荣耀神。也许呢，有些人会因此而跟随主的。我请你记住，斯蒂凡的殉道就给保罗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后来呢，他就成为最伟大的布道家了。好，扫罗又叫保罗，他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他曾写了新约圣经里头的多封书信。扫罗是希伯来名字，保罗则是希腊名字。那么当扫罗开始到外邦地方传道时，他就使用保罗这个名字了。路加第一次提到的扫罗，他是憎恨和迫害耶稣信徒的人，但后来的描述就截然不同了。那么在这个书的其余部分呢，就记载了保罗他是一个献身跟随耶稣又蛮有恩赐的传道者。因为保罗他曾经逼迫信徒，所以呢，他很了解那些反对耶稣的人，所以他是最有资格向那些犹太人来传讲耶稣。你看，神他可以改变任何人的，保罗他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好，亵渎是指说了侮辱神的话。那么根据利未记的24章第14节经文的记载，亵渎神的人要被石头给打死。那么盛怒的犹太宗教领袖呢，未经审讯就用石头打死斯蒂凡。他们不明白斯蒂凡的话是真理，那是因为他们并不寻求真理，他们只固守自己的看法。斯蒂凡临死之前所说的话呢，跟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和23章46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比较相似。那么初期信徒呢，都很高兴能够承受耶稣曾经所受过的苦难，为什么呢？因为这表示他们配得上。斯蒂凡预备要像主耶稣一样受苦，甚至愿意求主赦免那些杀害他的人。你看，这种宽容的表现呢，唯有靠着圣灵才能够做得到。圣灵也能够同样的帮助我们，好像斯蒂凡一样的宽容，让我们能够去爱我们的仇敌。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人因为你的信仰而伤害你了，那么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好，逼迫就是信徒离开耶路撒冷了，就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就促成了福音的广传了，并产生极大效果。你看，我们往往要等到落入困难之中才会行动起来的。谁也不喜欢困难，但是困难并非完全不好的。神他是要通过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来去做工。那么当你落在困难或者是痛苦的境况中想要埋怨时，那么就应当停下来求问神，看一看神是否要装备你承担特别的工作。好，主耶稣在世上时呢，曾经遇到很多污鬼，并把他们给赶出来。污鬼或者是邪灵，他们是由撒旦所统治的。大部分学者都相信这些污鬼是堕落的天使， 和撒旦一同起来，来去违抗神。巫鬼呢，能够使人变哑、变聋、变盲，或者是发疯。他们也会引诱人来去犯罪。巫鬼，他们是真正存在的，而且也很猖獗、很活跃。但是主耶稣的全能能够胜过巫鬼，主耶稣也把这个全能赐给那些跟随他的人。尽管神容许撒旦在我们的世界里边来作恶，但是世界仍完全由神来控制着。主耶稣能够赶出巫鬼，能够阻止他们毁坏人的生命。最终呢，撒旦和巫鬼都要被扔在火湖里边，永远不能够再在世上来去作恶了。启示录的20章第10节经文记载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在初期教会时代呢，术士和这个巫师的数目很多，而且很有这个影响力，他们行奇事、治病、驱魔啊，又行占星术。这些异能呢，可能只是一些障眼法，或者是被撒旦所控制而有能力的。那么有一个人叫西门，他就行了很多奇事，有些人呢甚至以为他就是弥赛亚，但是他的能力并不是从神而来的。彼得和约翰被派往撒玛利亚，要查证撒玛利亚人是否真的信了主，这是传福音以及教会增长的一个重要时刻。使徒彼得和约翰呢，要到撒玛利亚去帮助那些初信的信徒，免得他们和其他信徒给隔离。当彼得和约翰看到圣灵降临时，他们确信圣灵通过所有信徒来做工。外邦人、混血种族的人和纯正的犹太人是一样的。很多学者就相信，神教圣灵戏剧化的降临，是要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做一个标志，显明福音借着充满能力的信徒传到撒玛利亚了。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当一个人悔改信主时，圣灵就会进到他的生命中，这一次是一件特别事件。那么圣灵所充满的事件呢，同样也发生在哥尼流一家身上，我们在使徒行传的10章44到47节将会来看到。那么这是作为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也可以领受福音的一个标志。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8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8章18到19节经文记载，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好，你看，西门想要用钱去买恩赐，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宗教术士，想用这个恩赐来得利。那么今天也有类似的事件在发生，有些人说将有大神迹要发生，并且装作很谦卑的样子，说那是他们做不到的事。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的欺骗呢？妖言惑众从古到今一直是宗教术士或者是江湖骗子想要迷惑群众的惯用伎俩。外来的迫害不会伤害教会，迫害呢只会使信徒分散，迫害有助于福音广传。那么真正伤害教会的是内在因素，如果有人自称是信徒，但却不是以传福音为己任，而是心术不正啊，四处招摇撞骗谋取私利，那么教会呢就会受到内在的伤害。那么这件事情也发生在主耶稣身上，他是被自己的人所出卖的，他的门徒出卖了他，把他就卖给宗教领袖，他的国人又出卖他，把他卖给罗马人，那么罗马人呢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今天呢，他还是被教会的内部的人所出卖。魔鬼先用外力来去迫害教会，但却发现这起不了作用啊，福音越传越广了，于是魔鬼就决定从内部来发动攻击。那么这就是撒旦造成破坏的计谋了。今天有多少牧师可以为此来做见证呢？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八章20-21节经文记载，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享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好，那么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知道术士西门他没有改变。彼得说，这个西门在神面前他的心不正，他没有改变，他的兴趣只是钱。那么对他来说，钱才是最重要的。西门他只注重外在神迹，他没有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信心，他把圣灵奥秘的工作就理解为神秘的魔术，想用钱来去购买这个能力。他不相信耶稣的宝血，他就无法得到救赎了，他是自我欺骗。好，使徒行传的八章22-23节经文记载，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好，彼得他就强而有力地指出了西门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那么圣经里头呢也有类似的描述，比如申命记的29章第18节经文记载说，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恐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好，那么希伯来书的12章第15节经文就记载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自称属于教会但却没有真正的信心并且毁谤信徒的人称为毒根，摩西将陷于偶像崇拜不肯悔改的人也称之为是恶根和苦菜。虽然西门表面上接受了主并且受洗了，但事实上他却连最基本的真道他都不明白。好，使徒行传的8章24节经文记载，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好，西门呢他没有追求要得救，他没有求要得到救恩，他只是求坏事不要临到他身上。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信主。好，使徒行传的8章25节经文记载说，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好，彼得和约翰就证明主道而且传讲之后呢，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但现在福音的城堡已经建成了，他们继续在撒玛利亚的好些村庄来传扬福音。福音要传向地极了，福音就从耶路撒冷来传起，使徒在那里，那么教会呢也在那里来建立。那么很快的，福音的基地就转移到安提阿了，然后呢又转移到以弗所，又到亚历山大，最后再到罗马。好，从使徒行传的8-10章我们看到三个改变信仰的例子。我认为路加记载这三个例子对我们来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第八章就讲到了埃提阿伯太监信主的过程。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呢，他是韩的后裔。第九章就讲到大蜀的扫罗信主的过程。大蜀的扫罗他是闪的后裔。那么第十章就讲到哥尼流他信主的过程。哥尼流他是罗马的百夫长，他是亚弗的后裔。整个人类家族有三个种族。大洪水过后呢，那么这三个种族就以人种和地理来去区分。闪、韩、亚弗他是挪亚的儿子。福音传到人类家族的三个后裔的代表身上了。那么由此我们就看出，信徒在信主之前有三个条件必须聚焦在一块，缺一不可。那么信主的过程呢，需要以下的三个 必要的条件。第一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引导腓力到撒玛利亚去，因为神的灵在撒玛利亚大大的来做工。然后呢，圣灵就引导腓力下到加萨。我们又看到圣灵在埃提阿伯太监的心中来去动工。神的灵呢，先预备好人心和使者。圣灵的带领呢，是非常必要的。我担心很多人做工的时候呢，随随便便，那是因为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向人传讲神之前，应该先为那个传福音的对象来去向神祷告。我们不只要靠着圣灵的带领，也要求圣灵开路。那么圣灵会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去做。神的灵在哪里动工，我们就往那里去。那么这是领人信主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从埃提阿伯的太监扫罗以及哥尼流信主的历程呢，我们就看到这一切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好，那么第二就是神的话。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保罗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么神的话呢，就是信主过程的第二个必要条件了。圣灵会把基督的话来向人去显明，圣灵运用神的话，而人要传讲神的话。好，第三就是神的仆人。圣灵使用已经重生属神的人来传讲神的话，来带领人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从埃提阿伯太监信主的记载中，我们就看到这个实例了。好，那么第八章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腓力的服事。福音传到撒玛利亚，那里呢有很多信徒，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撒玛利亚，撒旦就借着西门这个行邪术的人就渗入教会了。那么与西门这个术士的心术不正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腓力引导埃提阿伯的太监来信主。腓力呢，他就带领他来信主了，就使他成为一个真信徒，真的属神的儿女了。好，使徒行传的八章二十六节经文记载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好，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的北方，主的使者叫腓力往南走。加萨走廊是在南方啊，一路沿着地中海，是一条通往埃及和埃提阿伯的商业要道。那么腓力可能是经过耶路撒冷下到那里的。腓力曾经在撒玛利亚向很多人去传福音，那么现在呢，他被差派到旷野去了。他必须离开圣灵大大使用他的地方，到没有信主的旷野去。可是呢，当他到了那里之后，他发现神已经安排好一个人在等着他来去做见证。好，使徒行传的八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经文记载说，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好，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呢，掌管女王的银库，他是一个财务大臣，他是一个大官，他不是单独旅行的，而是有一群随从和部下跟着他。他不是赶着马车啊，一手拿着缰绳，一手拿着圣经，不是，他是舒舒服服的坐在马车里边，有人为他来驾车。他是一个埃提阿伯人，但是呢，他却上耶路撒冷去礼拜。那么这就表示他已经归信犹太教了。他刚从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宗教中心回来，他正在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可是他却读不懂。使徒行传的八章二十九节经文记载说，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好，圣灵就带领腓力主动接近太监的车。腓力他是神的仆人，圣灵呢正在使用他，神的道呢已经在马车里面了，因为有一个埃提阿伯人，他正在读先知以赛亚的书。 使徒行传的八章第三十节经文记载说，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好，腓力就走过去了，他就听到太监在读以赛亚书，于是就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埃提阿伯人一边回答说不明白，一边就吩咐随从停车，邀请腓力来上车。好，使徒行传的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经文记载说，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时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好，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呢，他正在读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七到八节，那么显然他已经读了好一阵子了，那么他也一定是读过前面的经文的。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三到六节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使徒行传的八章三十四节经文记载，太监对腓力说了，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好，腓力和埃提阿伯的太监这两个人对话的开场白呢，真的是很精彩。当圣灵带领的时候，每一件事都很顺利，那么圣灵把基督的事情就引出来了。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五节经文记载，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你看，圣灵就使用神的话了。我不相信有人听了一首诗歌就信主了。诗歌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帮他觉知来信主。但是如果诗歌里边没有神的话，听的人呢就不可能真的信主。所以呢，必须要有神的话，这非常重要。那么神就奇妙地使用门徒，让许多人归主了。那么这就清楚显示，只有神的话才能够让人得救。正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彼得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好，圣灵使用神的话，那么坐在马车里边的人正在谈论神的话。腓力呢就告诉太监有关主耶稣的事了。圣经呢可比喻为基督所躺卧的马槽，那么新旧两约都在见证耶稣基督。那么正如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九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么在旧约呢，就预言那一位将要降临的弥赛亚，这个是信仰的影像。那么新约就见证已经降临的弥赛亚，这个是旧约的成就。所以呢，整本圣经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是统一有机的一个整体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上帝的福音虽然具有跨越一切种族、民族、国家和阶层的普世性，但唯有真心渴慕相信的人才能真正的得着。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你今天过得还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哦。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命的救，恩典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在进入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一样要先带小朋友来听佳佳姐姐说故事，来听听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应验的故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0: 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将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而是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你的妻子撒来也不可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做撒拉。我必赐福给她，她也将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这正是神给亚伯拉罕和撒拉极美的应许。然而等了一些日子后，亚伯拉罕和撒拉依然没有孩子。一天下午，亚伯拉罕坐在他的帐篷前，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突然，他看见三个陌生人向他走来。亚伯拉罕起身跑过去，伏伏在地上，欢迎我主。他说，请在此休息一下吧，我让仆人拿水来给你们洗脚，你们先在树荫下坐一会儿，我就去给你们预备吃的。亚伯拉罕赶忙进了帐篷，吩咐撒拉为陌生人预备吃的，他们准备了饼、嫩牛肉、奶油和鲜奶。亚伯拉罕将食物端到陌生人面前，这些陌生人问，你的妻子撒拉在哪儿呢？她就在帐篷里。他们说道，明年神将会使撒拉生个儿子。撒拉听到他们的话，心里暗暗觉得好笑，我都这么老了，都已经过了生孩子的年龄。但撒拉错了，第二年她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正如陌生人所说的，因为她曾经因为这件事笑出来，因此她为孩子取的名字叫做以撒，意思就是喜笑。这孩子令他们非常欢喜，以撒也渐渐长大，成了一个强壮的男孩子。神对亚伯拉罕很满意，因为他相信神会给他们一个儿子。现在神想看看亚伯拉罕是否仍然相信他，愿意顺服他。一天，神说，带上你的儿子以撒，把他作为燔祭献给我。亚伯拉罕听到要用儿子献祭，心都碎了，但他仍然相信神，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一天早上，人们还没醒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叫他的两个仆人为上路做好准备，然后他叫醒以撒，四个人一起向山上出发，他们将要走三天的路程。到了那地方，亚伯拉罕让仆人在那里等着，他说，我要和以撒上山去祈祷。亚伯拉罕让以撒背上从家中带来的木柴。这个时候，以撒问道，我们是去献燔祭的吗？是的，但是我们要献的牲畜在哪儿呢？以撒四处张望，但是山坡上没有一只山羊或绵羊的影子。之后，他们到了山上，那里布满了荆棘。亚伯拉罕解开了以撒背的木柴，又搭起一座祭坛， 把木柴堆在上面，然后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在坛上，用绳子捆住他，并举起了手中的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要害你的儿子。这时神的声音响起，现在我知道你是全心全意敬畏我，因为你愿意把自己的独生子献给我。亚伯拉罕向上望去，看到荆棘丛中有一只山羊，两脚被荆棘给缠住了。这时亚伯拉罕高兴地叫道，神为我预备了生祭。亚伯拉罕为以撒松开绳子，紧紧地抱住他，然后他用山羊代替儿子放在祭坛上。当火焰上窜的时候，神再次对亚伯拉罕说话，由于你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献给我，我应许你，我要赐给你众多的后代，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一样多。亚伯拉罕和以撒向神下拜，现在他清楚知道神绝对不会忘记他。故事先说到这，接下来佳佳姐姐就要带小朋友进入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一起轻轻松松学英文咯。
1: 欢乐美语 ABC，
2: ABC 轻轻松松一起学，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来到欢乐美语 ABC。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学的一句英文是 My God is so big. My God is so big. My God, my, my 就是我的，我的什么呢？ God, G-O-D, 注意哦，这边的 G 要大写， G-O-D, my God 就是我的上帝或者是我的神， is, I-S, 它是一个 be 动词，代表是不是的是。My God is so big, so, S-O, so 就是非常 big, B-I-G, big 就是大的意思。My God is so big, 就是我的上帝真大，或者是我的上帝真是伟大。小朋友还记得本周的圣经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吗？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就像这句英文所说的 My God is so big, My God is so big。 这是一句对上帝的赞美，也是对人的一个信心的宣告，我们的神真伟大。在这句英文当中呢， big, B-I-G, 大的，这个字原本是东西大小的大，但是在这里呢，并不是指上帝他长得很大哦，而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伟大的上帝。所以咯，小朋友，你除了可以用这句英文 My God is so big, My God is so big, 我的上帝真大，也就是我的上帝真伟大，来赞美上帝之外，你也可以用同样的句型，但是用不同的单字来赞美他哦。例如你可以说 My God is so strong, My God is so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就是强壮的意思。 My God is so strong 就是我的神真强壮，也就是有代表神他是无所不能，他很强壮的意思。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字和 strong, S-T-R-O-N-G 很相似的，那就是 mighty,M-I-G-H-T-Y, M-I-G-H-T-Y, mighty, mighty 也是强大有力的意思。所以呢，你也可以说 My God is so mighty, My God is so mighty, 也就是我的神是强大有力的。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几句英文哦。首先第一个是 My God is so big, My God is so big,我的上帝

你在任何的事上都能够依靠他得胜哦。那么现在呢，佳佳姐姐就要带小朋友来念这三句英文，佳佳姐姐念一句，你也跟着佳佳姐姐念哦。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句是，我的神真伟大。My God is so big. 这边的 big, 它的拼法是 B-I-G, big, 大的。那第二个句子是，我的神真强壮。My God is so strong. 那么最后一个是，我的神是强大有力的。My God is so mighty.哇哦，亲爱的小朋友，你念得非常的好哦。所以小朋友，你现在不单单能够用中文来赞美上帝，你今天也可以用学到的这三句英文来赞美爱你我的天父爸爸哦。那么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下回佳佳姐姐与你空中再见了。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转折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的带领，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最近我们探讨敬拜的主题，这个系列讲座的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希望这一系列的信息帮助你对于敬拜上帝有深入的认识，也能持之以恒的在你的信徒生活中以敬拜作为信仰的核心。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根据启示录第四章1-11节来跟你分享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讲章，题目是永恒的眼光。我们要谈四个重点，第一是说明，这一点包括三方面：一、约翰生命中的机会；二、约翰生命中的障碍；三、天上的窗户为约翰打开。第二是邀请，一、邀请新的力量进来；二、邀请新的眼光；第三是教导。一、借由音乐赞美上帝；二、借由背诵经文赞美上帝；三、每天定时的赞美上帝；四、借由看得到的提醒赞美上帝；五、借由小组赞美上帝；最后是激励。首先我要分享一个真人真事，保罗·阿辛格是他的专业领域上的佼佼者，他的专业是很让人羡慕的。如果你对运动很了解的话，应该知道他是美国职业高尔夫球的选手。但是当他34岁的时候，他面临了事业上最大的危机，他被诊断出得了癌症。当时阿辛格刚刚赢得了美国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是他第10次拿到这个锦标赛。当他遇到得癌症的冲击时，他一直问为什么呢？为什么是现在呢？为什么是我呢？在一本书中，他如此的描述，一种非常真实的恐惧抓住我，我可能会死于癌症。但是有一项事实却更深的冲击我，无论如何，最终我将会死亡。无论是癌症或其他的事情，不管我在高尔夫球场上如何登峰造极，这些对我已经毫无意义，我只想要活下去。在阿格辛那段非常艰难的时期里，有一个他非常亲近的朋友赖利穆迪给他很大的帮助。赖利穆迪是一个非常棒的基督徒，他带领巡回赛的高尔夫球员的圣经研习班。赖利穆迪的说法完完全全地改变了阿格辛的生死观。他说，阿格辛，我们并不是在永活的土地上寻求垂死的土地，我们是在垂死的土地上试着到达那片永活的土地。保罗·阿格辛说，以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甚至一点也没有。穆迪的说明让他再次思考人生的态度。最后阿格辛进行化学疗法，战胜疾病，重新恢复健康。他再次回到美国世界锦标赛的巡回赛，再次如同以往一样打高尔夫球。但是他的眼光不再短浅，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不再一样了。他在书中写道，自从我参加巡回赛之后，我赚了很多钱，也赢得了许多的锦标赛。但是快乐总是十分短暂，你唯一能够感到满足的方式就是 建立你个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任何问题困扰我，或是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那种感觉就像在两米深的洞穴里发现了答案。他谈的并不是高尔夫球场的草地。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活在世界的幻象中，以为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最终的居所。在这块土地上充满了痛苦、假象和艰难。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家了解的不多，停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这个世界其实十分的神秘，并不是我们实际生活的那样。但是当我们将自己奉献在研读圣经的话语，敬拜上帝，期待他永恒的同在时，我们应该知道，当我们与上帝永远的同在相比，生命不过是短暂的序幕，如同微小的沙粒。假如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不管我们是谁或身处何方，有一天我们都将与上帝在某一个地方永远的活着。你知道，我曾经跟阿格辛一样经历生命的重大危险时刻，我并不希望离开上帝给我在世上的服事。不过我有一个更深的感恩和渴望那一份为我们预备的喜乐。当我体验过很多焦虑的时刻，在面对永恒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更好的自我掌握，使我对上帝所给的此生与来生的看法充满了感恩。我永远不会想再一次经历严重的疾病，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这么想。但是当我从我的眼光回头看的时候，我是有点同意阿辛格的观点，那就是真实的去看待永恒，确实会改变你的生命，你会从此不再一样。首先，我要透过约翰的生命来说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约翰生命中的机会。第二，约翰生命中的障碍。和第三，天上的窗户为约翰打开。听众朋友，在过去一个多月的信息中，我们谈了敬拜。圣经启示录给了我们永恒的概念。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站在天堂的门口，并且很清楚地描绘他所看到的天上的意象。要了解使徒约翰看到的未来意象和我们个人敬拜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回顾约翰的生命。第一方面，约翰生命中的机会。约翰不只是启示录的作者，他也是使徒之一，是耶稣的门徒之一。约翰是耶稣呼召去做特别工作的核心人物之一。举例来说，当耶稣出去与全能的上帝摔跤的时候，他要求约翰祷告。约翰是出现在科西玛尼园的使徒之一。马太福音26章36和37节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当大部分的使徒都藏起来的时候，约翰守在十字架的下面。耶稣同时也请约翰帮他照顾他的母亲。使徒约翰这位启示录的作者，是耶稣上十字架受死亡刑罚时唯一留下来的那一位。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看到他站在十字架的下面。经文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并格洛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约翰与耶稣同在可西玛尼园，他是上帝所信任的。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把母亲托付给约翰。你是否还记得，在耶稣复活的那个星期天，约翰跑在彼得的前面吗？约翰福音20章 第三和第四节写道，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约翰喜欢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绅士和蔼的人，他被称为爱的使徒，他被他的兄弟雅各起名为雷子，可见他并不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温和的人。马可福音三章十七节这样说到他，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伴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他被称为雷子是挺恰当的。耶稣登上变相山的时候，约翰也同时站在那山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耶稣改变相貌的时候，约翰在那里。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和二节这样记载这件事迹。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衫洁白如光。同时我们也知道，当耶稣升到天上的时候，约翰有这个恩典站着看耶稣升天。使徒行传一章第九节说，耶稣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至于在启示录第四章这里，只有约翰他自己，不是彼得，也不是雅各和约翰，更非彼得与约翰，只有单单约翰他自己被邀请看到这幅意象，这幅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都有份参与的赞美与敬拜的景象。上帝以这个意象显示他对约翰的信任。圣经说，约翰听到从全能上帝的伟大宝座上传来闪电声和雷声。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约翰生命中的障碍。约翰的生命中有一些很棒的机会，上帝以极大的恩典来表示对他的信任，他并且将他的经验写给我们。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约翰生命中有很棒的机会，但同时他也面对生命中很大的问题与障碍。他确实有很大的恩典，享受与主之间的亲密相交，并且他也是唯一能看见天上异象的使徒。但是约翰也是那一位最心碎的使徒。我现在要说到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人认为约翰有恩典可以赞美敬拜上帝，跟主有亲密的朋友，并且经历他。但是约翰最深最棒的敬拜赞美并不是发生在耶稣那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他最棒的敬拜是发生在当他被驱逐到拔摩岛的时候。他在那里做什么呢？因着他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他被驱逐。为了忠于耶稣基督的信仰，他被敬拜多神的罗马政府驱逐到拔摩岛上，孤单一人的等死。他是最孤独的使徒。在早期教会历史上的那个重大的危机时期，约翰与他的朋友完全断绝往来。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第一章约翰所写的书信中知道这一点。他在启示录一章九节写道，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听众朋友，就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说，约翰是被放逐到一个被称之为监狱的地方，他是被驱逐到拔摩岛。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约翰很想知道他的朋友是否还活着，或者罗马皇帝窦米先是否追捕他们，并且将他们处死了。因为就约翰所知，窦米先是这样对待基督徒，耶稣基督为他而活受死，并且流出宝血。当时教会处于罗马帝国的攻击之下，这些事情使得约翰极其的痛苦。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在启示录一开始他就开始 个别写信给他熟悉的各个教会的原因，他总共写信给七间教会。他如此做，让他能够在罗马帝国大大的迫害众教会的时期教导众教会。他对他所面临的事情并没有任何的幻想。耶稣告诉他即将面临艰难的日子，是的，他有与主荣耀同在的恩典，但是主耶稣并没有隐瞒他未来即将面对的艰难。在马太福音20章23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里耶稣所谈到的他们要喝的杯，是谈到耶稣将要喝的苦杯，指的就是受难殉道。同时约翰也将面临老年被流放在拔摩岛的试炼。读圣经的时候，我很喜欢想象，我不知道你是否会跟我一样，我喜欢思想经文，并且很想知道真实的情况。我很想知道约翰在拔摩岛的景况，一个年纪老迈的人，最后一个仍然存活世上的使徒，他面临你我都会遇到的问题。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虚弱无力，你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他在监狱中听到朋友在教会被残暴的迫害而死，他真的只能在流放中无奈的等待。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另一个世界的子民，我们都在等待回到那里的时间，成为真实天国子民的一份子。保罗跟彼得都告诉我们，这个世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当约翰在拔摩岛时，也许他也在思考这些问题。他很确定的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流逝，约翰一定感到越来越疏离孤独。毕竟他不过是一个人，他曾经亲眼目睹耶稣上十字架的悲剧与耶稣复活的喜乐，但是在他的孤独里，在他的流放里，这个世界对他而言似乎越来越暗淡无光，并且从他的指缝间悄悄划过。直到有一天，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发生在约翰的晚年。我喜欢认为，上帝直到你年老发白的时候，仍然为你存留最好的。你或许认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或许认为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已经结束，但是我仍然喜欢想象，虽然时光流逝，岁月转移，但我相信上帝在我未来的生命中仍然有最美好的东西给我。我衷心的盼望，也相信上帝最终会这样做。我的意思是指，在地上的这一生，约翰有很棒的经验，这是很有意思的，不是吗？我们难道对亲眼目睹耶稣变貌的事情不感到兴奋吗？我们对于能够成为第一个看到耶稣复活的人，对于能够成为耶稣信任的人，被托付去照顾他的母亲，这些事情难道不感到高兴吗？你可以想象约翰的内心对于这些事情会如何的喜乐啊！但是这些发生在约翰早期的事情是无法跟发生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相比的。第三方面，我们来谈天上的窗户为约翰打开。约翰生命中那道天上打开的门记载在启示录。突然之间，天堂的光前所未有的砰的一声穿透了那道门，有一个声音告诉约翰那是可以进去的。于是约翰大胆地走进从来没有任何人进去的地方，他站在永恒的门槛，记录他所看见的那些未来的无穷世代。约翰透过他的双眼记录下真让人赞叹的景象。你和我 就透过他的记录窥见了天上的异象。那一刻，年老的约翰也许为他的风湿病所苦，也许他感到关节酸痛，也许他在某一个焦躁不安的夜晚翻来覆去，他的思绪也飘到那些面临试炼在监狱中他无法见到的朋友身上，也许他在想象中再次体验过去那些与耶稣同在世上的美好时光，并且希望那些日子不要消失得这么快。假如约翰跟你我一样，那么他就会被这个世界孤死毫无希望的地上所吞噬。但是这道门突然打开，他穿越那道门，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他看到永恒，他从永恒的眼光中看到生命。当他的眼神穿越那道门时，这就是他所看到的。我希望你能再次跟着我读启示录第四章。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曾经站在约翰的立场想过，当时的约翰又老又疲倦，灰心丧志，但是主让他看见天堂的一片。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就是他的描述。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盏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匍匐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阿们。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当约翰看到我们所读的经文时，他的反应会如何呢？在拔摩岛时，他非常的沮丧，他很困惑上帝是否忘了他。接着，上帝透过那道打开了门，让他看到永恒天堂的景象。好，这次我们暂时讲到这里，那我们一起分享一首诗歌。

0: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个系列来到最后这一篇讲章，欢迎你在下次继续关注这个节目，收听《永恒的眼光》下集。如果你对我们在这个系列的信息所学习的真理有任何回应，会有什么特别的领悟，请来信和我交流分享，彼此鼓励。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发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我会尽快跟你联系。好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时刻眷顾你，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Christina Young。
0: 是的，我们非常感恩啊！这一周呢，你会听到真儿来为大家采访北美天道福音中心的总干事荣邓克安总干事，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做客。那我们呢，不谈高言大志，我们就是走进我们亲爱的姐妹她的生命里面去观看神的作为。我们就继续来走进亲爱的姐妹的生命，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去拣选和建造她自己所钟爱的女儿的。我在和 Christina 妹妹，我们两个的私下的接触当中，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就是我们深知道我们自己作为机构领袖，我们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普世华人教会的一些，不能讲弊端吧，就是软弱之处，需要机构扶持的这个点在哪里。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深信福音的大能。我们绝对相信人不能够透过所谓的一些技巧、心理学，或者是某一些的这种辅导学的概念，可以从外面来根治真正的是根源的问题。我们绝对相信只有福音、只有基督的十字架可以拯救。所以也因此呢，我们在过往的，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协作里面，我们都特别特别的强调。那我想也是这样，导致了我们也愿意透过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婚姻生命的一个见证呢，能够让人看到，哎，即便是我们，不管是几代的信徒，还是作为家里的第一个果子，我们同样都有存在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把生命和信仰结合在一起。那我想，无论是在 Christina 总干事她的婚姻里面，还是在真儿的婚姻里面，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不管你信多少代，你是不是牧者的孩子，还是说你只是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然后欢喜快乐接受了的，但我们进入到一个亲密关系里面，随时反映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真实的生命状态。而这个真实生命状态，除了福音可以翻转和改变，除了我们真心的、单纯的去追求它，否则没有捷径可言。所以我们也听到 Christina 在分享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明白了，就是其实放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无有、我们自己的软弱啊，我不行，我即便是信主了，我在服侍主，我也照样的有很多很多的软弱。但正如我们亲爱的 Christina 姐妹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信息，就是因为我们在主里，我们的盼望，导致呢，我们可以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回到他那里，重启我们自己一切的，已经 stuck 住了，死机了都没有关系，我们仍然可以重启。而且非常宝贵的就是我们会有全新的目标和盼望。我也很想问我们亲爱的 Christina 姐妹，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就是在我们的婚姻和侍奉里面，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当你们二人不把眼光放在对方的身上，你们的婚姻反而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幸福，越来越趋向于天父上帝创造婚姻时候那个该有的样子，就是我们反而不是像世人所说的啊，我要双向奔赴，我眼里只有你，你眼里只有我。因为很显然，后来你的先生去牧会了，全世间的去牧会，然后你全世间的在天道，你们两个完全没有分道扬镳，你们两个是各自专注的去服侍的时候，不把眼睛放在对方身上，是不是反而成为你们两个的婚姻找到一个真正适合你们的一条道路呢？
1: 我想我们两个人是分工，但不分身，我们还是一体。所以无论是他在教会的侍奉，还是我在机构的侍奉，我们仍然是彼此扶持，彼此的 support。在工作上面可能内容不一样，工作的这个团队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生命上是 互相彼此 support。所以这一块的话，我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也是在一个服侍过程当中，成长过程当中也在学习的。因为刚开始投入侍奉的时候，就跟我刚开始信主一样，就好像快要做成一个工作狂，就是可以抛夫弃女的这种状态。那么就发现虽然侍奉很投入做很多，但是其实对家庭是比较亏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产生内疚感。但是慢慢的，我们真的是就是大家都把眼目放到耶稣身上的时候，觉得说我们并不是靠做很多事，完成很多任务，做很多 events 才能够说有一个肯定说，哦，我们好像虽然是一个指标，但是也不完全是，就是说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唯一的指标，更是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先要照顾好，就是说在神的里边要彼此造就这样子，那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侍奉。我相信这个在教会里边也是对弟兄姐妹是一个好的见证和榜样。那我们在机构里边侍奉的时候，我想也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港湾。怎么说，就是说因为也提到嘛，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常常是会有一种孤单感的，但这个孤单感是痛并快乐着，这么形容，就是说是有很多痛苦，因为面对很多挑战，你得不到即时的 solution， 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的时候是很 frustrate， 然后也觉得很孤单的时候 there is no other solution。 但是神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大家一起祷告，然后有这么家庭的地方让我是觉得 safe， 就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柔软的地方，就觉得说先生的支持也是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同伴，两个人要一起的来面对挑战，同心的祷告这样子的。他也会时不时的提醒我要切换角色，现在不是总干事了，回家就是老婆，要帮助我从那个忙碌工作服侍的状态切换回我自己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是，
1: 所以这样挺有意思，所以常常人生要切换换角色。对对 对，
0: 很有趣的一个比喻哈。正而想到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当中，神赋予我们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角色，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我们，它检验的就是我们生命的内核和本质是不是在任何一个角色里面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第一身份是你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很美，就是除非你在神面前始终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成长的这个态度，否则的话切换不会那么的灵光的。
1: 是的是的，对，会
0: 掉线的，
1: 苦读出来的。对，为什么又是什么，一堆为什么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我很喜欢你说的，就是你们分工但是不分身，你们是同心合意的侍奉，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色，但是你们是彼此一直在同心服侍的。那对于你先生来讲哈，所以很可惜今天因为他不在我们的录音间，但我相信就是你们在过往，你作为一个女性的牧者和机构的领袖，那先生呢，他退到教会，他是教会的全时间的牧者，他是如何去看待你的呼召，如何去不把你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师母，因为你在教会就是师母的一个角色，但是你在机构或者是实际上在侍奉的岗位上你又是一个领袖，那先生你已经提到了先生对你的支持啊，彼此的鼓励啊，我想在你们两个的这个关系里面是彼此需要认同对方的呼召和恩赐的，而且要赞赏，而且需要变成对方的拉拉队，才有可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协作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是如何达成的，你们中间是很自然的就这么做到的呢，还是在你们的婚姻陪伴着你们的侍奉是慢慢慢慢的越来越驾轻就熟的找到自己个人的位置？
1: 其实老实讲就还没有达到什么所谓的程度，就我们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然后我想最大的一个 blessing 就是我的先生他真的也很爱我，然后也很 support 我，也很支持我的各样的决定，基本上他都是采用一个非常支持的态度帮助我在各方面 给我信心，鼓励我，给我加油。那我想他对我在天道的侍奉这一块的话，他其实也有矛盾的一方面，因为我投入的时间多的时候，就好像跟他的生命当中抢老婆那这是必然的哈，就是说有的时候工作侍奉会比较忙的时候，会有一些忽略他。那他也会现在也慢慢学会会跟我提出来，以前他会是不说，慢慢隐忍，我觉得说出来会比较好，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会 be aware， 那就去调整，
0: 是
1: 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容易，不会积累到要爆了才调整。另外就是我自己也是应该是在某些程度上面也是 be aware， 就是先生的状态，他的服侍在哪些的方面需要。那当然在教会我是默认成为师母，但是我通常也不会主动的去插入到教会的任何的事工当中去做任何的 decision 啊，或者是指手画脚啊。我给自己的定位就很清楚，就是我先生的服侍，他需要我的地方，我随时都在他的身旁身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服侍。所以就是除非神有特别在呼召我投入啊，但是我想目前的话我是很清楚自己怎么样的去支持先生在教会当中的服侍。
0: 是，
1: 所以在机构的话基本上就做好自己的本分的工作吧。
0: 是，所以你们二人目前也正在寻找成长，在一个继续不断的去靠近神的心意的过程当中去寻找各自的一个位置吧。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份界定不清楚的时候，容易产生边界感模糊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伤害。所以很感恩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谦卑的柔和的一种生命和侍奉的态度。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采访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所以鼓励真爱之我家的听众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精彩啊会带给你的生命冲击和影响。我是真儿，
1: 我是 Christina，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你好朋友，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这两天重读旧约约书亚记，约书亚已经老了，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难怪他争分夺秒的南征北伐，甚至日头月亮在他的祈祷中停在当空，罗列了被杀的君王，足见耶和华作为元帅所统领的军队有着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但战绩越多，成就越多，上帝面前的托付依然很多。为此，上一代传承给下一代的不仅仅是便捷现成的消费品，而且是有待以信心征战的应许之地。一个巨大的版图摆在了面前，以色列人分配所得的产业，河东支派已经分给了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其他的九个半支派则在河西的领地中一一划分。耶和华的军队，一起来

以色列人算不算是外敌入侵，那要看产业的最终主权是不是归耶和华所有。将迦南当地的居民杀尽，算不算残忍不善的屠城，那要看战争的发起者是不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很多历代战争虽有奉天承运之说，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搞清他的神到底是谁。但圣经中那位主动启示自己名字，主动与亚伯拉罕及其子孙世世代代立约，要将土地与后裔赐给他们的上帝，却以不断坚立的应许和不断显现的神迹，公正了以色列人分配产业的合法权柄。只给以色列人城市名字的系列清单，因我读得甚是繁琐，恨不得再少一行，可他们呢，听得却甚为喜悦，恨不得再多几座。到主再来的时候，也许他会对你我说，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可以分配你管理五座城或者十座城。那亲爱的朋友，你我有没有预备好借着今天的忠心服侍，好预备将来承受的产业和管理的不变的旨意？毕竟治理全地是上帝在创造当中对于人类和新人类不变的旨意。坦诚说，看到自己所处的城市又修地铁又架电缆的长久的工程，那些复合系统的综合管理需要怎样一种有机的高密度的智慧，不免从中发现，你我这些治理不好家庭、管理不好生活、常常在金钱和时间上失序浪费的人，该预备操练多少的忠心见识，才能配得承受将来的产业。尽管如此，我们仍要以单纯的眼目仰望你我生命价值的真实体现，等候主为我们预备的那座有根基的上帝之城。忠心的仆人，一起来欣赏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在应许之地的分配里，朋友，你看还有很多没有得到领域的征战，就好像一个在主面前行义的基督徒，这一生都要为了成圣的生活持续的征战。可问题在于，你我有很多不劳而获的幻想和不战而胜的期待。不管是在个人的生命里，还是在教会的群体中，很多对不义轻忽的背后，掩藏着属肉体的安逸追求。没有征战的预备，恐怕只有投降的预备，甚至卖主的预备。然而事实上，那更深层次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却是任何形式的和平却必不可少的真实的基础。为此，即使冒着挫折失败的危险，求主教导你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膀臂能开同工。约书亚记里交代最多的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产业划分，这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加勒老当益壮的征战状态。四五十年前后的对比，加勒的心智从没有衰退，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持守在属灵征战中所得到的丰硕的成果。对比当初民数记在加底斯巴尼亚，以色列人排山倒海的怨言，不但没有绊跌了他的脚跟，反而健壮了他的身躯。不动摇的信心，一起来欣赏。

今天多少时候，亲爱的朋友，你我的身体常感疲惫软弱。可是我想，我们仍旧常常喜欢朗诵家乐的状言，说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今天世界很多地方都在打仗，延绵不绝的战争一直在持续，但是有想过吗？那属灵征战的人为何到无心恋战？难道基督徒的认识不能够看见，所谓世界的争斗不是社会之纲，属灵征战却真的是宇宙之纲吗？对加勒来讲，选择坚固城攻打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在最艰难的路上经历了上帝会更多。希伯伦因此成为他的产业，犹大支派的产业也从此丰盛富足。直到南北国分裂，十个支派割裂出去，但归属于上帝的正统性却在犹大的南国巍然屹立，如鹰展翅上腾。一起来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神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2: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读约书亚记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加勒新制的尚武精神在其家族形成了美妙的传承。女儿和女婿在为主奋战中建立姻缘，借着田地的嫁妆和上权下权的赐予，被显其爱情的浪漫姿色。到这里不仅反躬自省，让我们自问，亲爱的朋友，我可以留给儿女的，留给我后世之人的，能有些什么呢？我们常为儿女们挂虑，也为儿女们祷告，祈求主眷顾怜悯，不丢弃我们的后人。然而主若愿意，求让我们给后代人的最好的产业，是像加勒一样属灵征战的心智，以及随之而来所奠定的真正的和平，成为祝福。一起来欣赏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中与您相会，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43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2章1-20节，《以西结书》第42章1-20节，题目是《祭司的圣屋》，圣洁的屋子。祭司的圣屋。
3: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圣殿呢，我们知道是向着东方建造的。当日出，太阳一出来，第一道光线就是射入圣殿的门口。因此，圣殿的方位是很有意思的。在圣殿的南边和北边呢，各有一排祭司的圣屋，分别为圣的屋子。这些屋子是让祭司可以来亲近神，祭司可以在圣屋那里吃百姓所献祭属于祭司的圣物，而祭司也可以在圣屋里摆放着属于他们的祭物。还有当他们进出内外院的时候呢，进入内院需要穿祭司的衣服，出了内院进到外院里则需要脱掉祭司的衣服。这个更衣的动作都可以在圣屋当中来完成。所以以西结书第42章是很有意思的一章，它说明了圣屋以及祭司侍奉的一种关系。而当我在看以西结书第42章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如果回到现在，可能可以类比传道人所住之处和教会地点之间的一种思考。比方说有一些人主张传道人应该住在教会里面，或是传道人应该住在教会的附近，又或是传道人应该住得离教会远一点。每一种立场都有不同的思考角度，但我尝试从以西结书第42章这种祭司圣屋的角度来思想这样的事情。首先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圣屋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42章第一节还有第八节。以西结书第42章第一节，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院，又带我进入圣屋。这圣屋一排顺着空地，一排与北边铺石地之屋相对。所以看到圣屋在什么地方呢？圣屋是在内院的两旁，紧贴着内院而建的。但其实它实际的位置呢，是属于外院，因为它是由外院来进出的。在北边有一座，在南边呢也有一座。我们先看第八节。第八节说，靠着外院的圣屋长50肘，殿北面的圣屋长100肘，在圣屋以下东头有进入之处，就是从外院进入之处。刚才我说过圣屋是在内院的两旁，但实际的位置呢，也是属于外院的， 它是由外院进出的。在北有一座圣屋，在南有一座圣屋。我们看第十三节，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为圣。那么我们想一想，神为什么要规定一个特别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是紧靠着圣殿的内院还有外院而建的呢？我在思想，传道人是否需要住在教会的，不是里面的话，最起码也要住在教会的附近。有可能有弟兄姐妹有需要来到神的殿里面，寻求祭司的协助，寻求祭司的帮助，可是祭司所在之处又很遥远，找不到祭司。那么从教牧的观点来说，是很不合宜的。所以从以西结书第42章的角度呢，其实德人比较赞成传道人应该住在教会的附近。如果教会没有办法提供传道人住宿的话呢，没有办法住在教会里面，最起码传道人也应该尽量的住在教会的附近。这有很多的好处的。比方说圣屋好了，因为圣屋就临近在内院和外院的位置，所以祭司呢要吃祭物和放祭物还有更换圣衣都很方便。同样的，传道人住在教会的附近或是住在教会的里面，要吃东西或是要放东西或是要取用东西或是要更换衣服，照顾羊群，照料教会，都很方便。当然除了这一层的思考之外，我们也必须来想一想，上帝为什么要特别规定一个地方来作为祭司专门吃、专门放祭物还有更换圣衣的地方呢？从这个角度，我要分享第二点，进圣屋的目的是要让神的仆人明白服事的预备要慎重，不可随便。进到圣屋的目的是要让神的仆人明白服事的预备要慎重，不可以随便。我们知道祭司进出圣所是不可以直接到外院去，也不可以由外院直接进入的，要先经过一个中继站，要先经过圣屋去更换

圣巫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换句话说，当他们进到内院去也是如此，必须把平常的衣服脱下来，穿上祭司的圣衣。这也在提醒着祭司，当他们要亲近神，要来服侍神的时候，当他们要进到内院去的时候，透过繁琐的换衣服的过程，让他们去思考，待会儿我要进去的侍奉呢，是很圣洁的，我要进去的侍奉呢，是很谨慎的，是不能随便的。因此现在有许多的牧师，当他们要在主日崇拜分享神的话语，要服侍的时候，都会穿一个牧师袍。牧师袍通常全部是黑色的，然后在领口的脖子的部分呢，有一块小小的白色露出来。那黑色所代表的是他是一个罪人，而小块白白露出来的呢，代表基督的宝血已经赦免，已经遮盖了我们所犯的罪。我们虽是罪人，但却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此当牧师传道人在穿上这个牧师袍的时候，他就透过这个在提醒自己，我的侍奉是分别为圣的，我的侍奉是要慎重，我的侍奉是不可以随便的。很多时候现在一些比较年轻的侍奉神的仆人常常穿衣服很随便，当然他们有很多理由说我们侍奉不在乎这些仪文，但恐怕很多时候我们的穿着是反映了我们的内在，或是说我们的穿着也会影响我们内在服侍的态度。比方说德仁自己好了，当我穿着运动服来到电台录音，我的心情就是没有办法的，好像心情想要动起来比较轻松。可是当我穿着西装，当我穿着衬衫打领带来电台侍奉，就好像是很慎重很庄严。所以其实服装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一个人，其实不只影响一个人，也会影响别人。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们所熟悉的爱的真谛，其中一句话说，爱是什么呢？是不做害羞的事。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5节，在13章的上下文里面是在提恩赐，恩赐的行使要有爱，那个恩赐才有价值。所以在恩赐的行使里面要如何有爱呢？保罗举出很多具体的关于爱的指示，其中一件就是不做害羞的事，原文是不做那些不合体统的事情，或是说白话一点，没有礼貌的事情。当我们在行使恩赐，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若是我们的服侍是没有礼貌的，是不合体统的，那么那个服侍是没有价值的，那个服侍是不造就人的。有一些传道人呢，就穿着短裤，穿鞋子不穿袜子，好像看起来不刮胡子。他们说呢，神不看重这些。但是我要说，若是我们站在不让人跌倒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穿着，我们不是追求要穿名牌，但最起码整整齐齐、朴朴素素、干干净净、端端庄庄的，不做害羞的事。因此在这点上我们需要留意，如果祭司从外院进到内院里，都必须进到圣所，把平常的衣服脱掉，穿上很繁琐的祭司的衣服，借由外在的这些来提醒他们，亲近神是不一样的，亲近神要谨慎，不可以随便，要有一颗圣洁的心。那么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包括我们的穿着，我们内在的态度

0: 我们是否也想到了好像祭司进到圣屋里面的那个目的的一种关联的反省呢？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刚才提完了第一点，圣屋在哪里？圣屋在内院的两旁，紧贴着内院而建，而它实际的位置呢，也是在外院，因为是由外院来进出的，在南北各一座。而这圣屋的主要用途是给祭司吃祭物、放祭物以及更换圣衣的一个场所。第二点我分享的是，从进圣屋，祭司要脱掉他平常的衣服，穿上祭司的衣服，那种繁琐慎重的过程，提醒神的仆人，服事的预备要慎重，不可以随便。第三点，现在我要分享的是，那么离开圣屋呢？离开圣屋，我们刚才透过以西结书第42章第14节，我们知道离开圣屋也必须进到圣屋里面，把那个祭司的衣服脱下来，然后换上平常的衣服，才可以到一般的外院去。告诉我们什么呢？出圣屋让神的仆人明白，没有高人一等，要与人与之认同。我们知道祭司穿着侍奉神的那个祭司的圣衣是极其荣耀华美的，但那个衣服呢，就不适合出到这个外在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因此当祭司们出圣所的时候，就要把圣衣脱下来，换上平常人的衣着，与一般人一样。我想这点很重要。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22节，保罗也对哥林多教会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要穿着那个圣衣，我就是比一般弟兄姐妹伟大，我就是高他们一等，我就是不一样。但没有的，当我们服侍完之后，我们需要与弟兄姐妹有一颗同理心，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我记得在我念书的时候呢，有一些重点学校，哇，他们的制服，他们的书包，当考上重点学校，有一些学生们呢，就喜欢把那个重点学校的制服，礼拜天的时候明明不需要上学的，而他上街去逛街，他也穿那个重点学校的制服，也背那个重点学校的书包。为什么呢？就希望炫耀自己，似乎在透过那个制服来告诉别人说，我就是比你高一等嘛。但没有的，出了圣所需要到圣屋换上平常的衣服，才可以到一般的外院去。齐克果说，诶，这种观念呢，和我们一般外面社会的观念不一样。诶，外面是希望造成阶级，我踩着别人抬高自己，我就是比别人高一等。但齐克果说，福音告诉我们的不是如此，福音告诉我们的是把我们的价值观翻转过来。耶稣也说，你要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种价值观念和社会不同。诶，齐克果说，就好像是一个小偷半夜进到百货公司里面去，他不是去偷东西，他只是去换那个价钱的牌子，结果隔天天亮百货公司营业，诶，顾客吓了一跳，珍珠钻石不用钱，假的耳环呢，要卖10000元。齐克果说，福音就是如此，翻转我们的价值观，社会人所看重的。但是基督信仰就告诉我们不是如此。 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关于这段经文，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公元1865年的时候，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戴德生他特别对哥林多前书9章22节他有很深的体会。当他进到中国来，他要与中国的百姓认同，他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而其中一种表现就是戴德生自己，他也要求所有内地会的宣教士都必须穿中国式的衣服。在当时的中国呢，男子需要把额头前面的这个前额的头发给剃掉，后头装一条假的辫子，并且穿衣服要穿着长袍马褂。女教士们呢，女传教士们呢，则要穿着传统中国妇女的衣服。这很不一样。我们不是要让人家觉得我们高人一等，而是要与他们认同。这是出圣屋，神教导祭司们，神教导神的仆人，要在那里把衣服脱掉，要穿上平常的衣服。我们除了进圣屋，要慎重，不可随便。我们是否也留意到了我们出圣屋呢？我一想到德蕾莎修女，她也是如此。公元1950年，她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创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她一生为穷人来服务，这也使得德蕾莎修女她获得了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印度曾经做过民调，他们认为德蕾莎修女是最伟大的印度人。德蕾莎修女出生在一个小康的家庭，她从小就想要来服侍神。15岁她成为修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她听到了印度贫苦的故事，她就下定决心要到印度去服侍。一开始她是在印度担任教师的工作，当时一般修女都是在贵族里面担任老师，可是德蕾莎修女却看到了在修道院高墙以外有很多贫穷受虐被抛弃受伤的人。她感受到神对她的呼召。西元1948年她离开了她住了20多年的修道院。当时的修女一般都穿着很厚重的黑色欧洲式的修女道袍，她把道袍脱掉，她换上了一件在修道院高墙之外农村妇女所穿的传统衣服，白色再平凡也不过的白色衣服，而这衣服滚有传统的蓝色的边。从此以后，这也是德蕾莎修女他们仁爱传教修女会的制服。那个制服不是黑色欧洲式的华丽的修女道袍，而是平凡百姓家里农村妇人所穿的白色衣服。哥林多前书第9章22节，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第42章15节到20节，15节说，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量东面500肘，用杆量北面500肘，用杆量南面500肘，又转到西面，用杆量500肘。20节，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为要分别圣地与 俗地。我们看到在这里呢，神要先知去丈量圣殿四周围的地，而且最后一句强调，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要分别圣地还有俗地。这件事情对你我来说要如何接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呢？在你我的侍奉生活里，是否也有留意划分圣地与俗地呢？我想回到新约，我们就知道不是真的要把我们所居住的那个土地去分圣俗，也不是说教会这个建筑物里面是圣，建筑物外面是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保罗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很多时候，许多基督徒把这段圣经引用在婚姻里面，其实呢，这不是一个最正确的应用。你们和不信的，你们和不信主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下文所说的是要警告基督徒不要同流合污，不要同流合污。而这个不要同流合污，也就是旧约所说的圣俗之分。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下半句，保罗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在原文是没有主那个字，所以和合本把主画上了点点点。信和不信，有基督信仰的和没有基督信仰的有什么相干呢？十六节，保罗更清楚地说明，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你已经信主了，怎么还去拜偶像？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看到了吗？不要同流合污。我想不管在教会里面或是在教会外面，圣俗之分的一个区别，我们需要进到更深的层次，就是我不要同流合污，我不要在罪中有份。我们需要仔细去丈量看看，我们侍奉里面是否有罪，这是圣俗之分的真谛，而不要把圣俗之分放在一种土地的划分的观念当中。前几年在非典期间呢，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天主教的发言人在电台里面公开说，奉劝信徒留在家里面，不必来教堂参与弥撒了。结束的时候呢，这位天主教的主教他说呢，注重公共的卫生，特别是非典，不但是市民的责任，也是信徒神圣的使命。这句话意义很深厚，他把信徒对于社会对于教会的责任融合在一起，也破除了圣俗之分。当非典期间，如果群众的聚集有极大的一种传染性的时候，在此危机的时刻，信徒在家里面聚会不是俗也是圣。我想最后以马丁路德的教导作为总结，马丁路德说，若是为荣耀神而做的任何事情，不管洗地不管扫街，都可以拥有属灵的价值，都是圣的。期盼你我都可以从以西结书第42章学到属灵的益处。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的诗歌的故事，多多要为你分享聆听的诗歌是巫启贤在《你爱永不变》的专辑里面的主打诗歌《你爱永不变》。这首诗歌是由葛兆兴填词谱曲，由巫启贤和喜恩合唱的诗歌。这是一首感恩的诗歌，我们就一起聆听这首优美又好听的《你爱永不变》。

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生离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历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这是诗歌《你爱永不变》的歌词。巫启贤出版这张诗歌专辑的时候，是他成为基督徒的第五年，曾经是华语流行乐坛的知名歌手，所演唱的歌曲得到了许多海内外歌迷朋友的喜爱还有掌声，这让巫启贤赚得了好名声，还有很好的地位以及财富。但是他说，自己的心灵直到认识耶稣基督，才拥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其实成为基督徒的巫启贤，在2013年的时候，他经历了一场车祸意外。当时他与朋友在高尔夫球场打球，他们坐上高尔夫球场的车，由朋友驾驶，巫启贤坐在右边的副驾驶座上，正要前往他的朋友挥杆之后球落地的地点，而巫启贤的右脚这时候是微微的踏在车子边缘的地板上。或许是他的朋友太过专注球落地的位置，没有留意到车子前面的障碍物，突然间蹦的一声，整台车撞上正前方的一根柱子，而巫启贤原本悬在车体外的右脚整个往外拉扯，他感到一阵强烈的疼痛，于是他赶紧下车，这才发现右腿完全不能动了。当时巫启贤在事故的五秒钟之后，忽然间笑着说，感谢主，因为你保护我。这让身边的朋友不能了解，他说，上帝哪有保护你啊，我们刚刚不是撞到柱子了吗，这哪叫保护你啊。可是巫启贤却不疾不徐地回应说，哎，你知道吗，刚刚这一撞其实有机会撞到我的头，我的胸口，或者是直接撞上我的眼睛，让我瞎了。可是刚刚的事故，我就只是右腿往外一拐受伤而已，这难道不是上帝的保守以及他的恩典吗？

启贤受伤的时候正是12月份，也是巫启贤演出邀约最多的时期。当医生宣判他的右腿两条韧带严重的撕裂伤，并且要求他必须卧床3个月好好休养，巫启贤的心里在想，原本计划的2场演唱会、3场布道会，还有7场商业的演出，这不都要泡汤了吗？不行啊，硬着头皮也要撑下去。结果他在受伤后7天就马不停蹄地预备演唱会的彩排，生活起居都需要助理来协助。终于他熬到了上海演唱会的当天。那一天巫启贤坐在轮椅上准备上台，结果在开演前的15分钟，牧师带领着团队为他祷告，接着就告诉巫启贤说，你可以站起来。没想到巫启贤果真经历了可以站起来行走的恩典。又过了1周，他前往西安举办演唱会，也是走上台完成演出的，而接下来的7场商演也是顺利完成的。巫启贤他经历了上帝的医治还有奇妙的作为，因此他能以感恩的心唱出对上帝的信靠，也相信上帝的慈爱永远不会改变。

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诗歌的故事，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一首充满祷告和赞美的诗歌《你爱永不变》。巫启贤经历过上帝慈爱的恩典，许多的基督徒也真实经历过。圣经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好朋友，上帝正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是你可以相信、可以经历的应许。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泥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墨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能。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萨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萨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萨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萨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萨路出来。拉萨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萨路身上的布，拉萨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继续来读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40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被巴比伦军队释放。现在我们就先一起聆听由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0章的1到16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四十章。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这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哪，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哪里去吧。耶利米还没有回去，护卫长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不然你看哪里合宜，就可以上哪里去。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释放他去了。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入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南和约拿丹、丹户灭的儿子希莱雅，并尼托法人以斐的众子、马家人的儿子耶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至于我，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这些犹大人，并立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的米斯巴基大利那里，又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

0: 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0章1-16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被巴比伦军队释放。从耶利米书的记载，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对南国犹大预言神的审判。他侍奉与传讲的时间前后共经历了大约40多年的时间，而这段漫长又痛苦的预言时期都有着历史上非常清晰的脉络。耶利米的侍奉是在南国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第13年，他蒙神呼召。当时的耶利米非常年轻，一直到主前的586年，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城，南国犹大正式灭亡了，历时41年。而即使犹大国亡了之后，先知耶利米的侍奉并没有停止，他留在犹大地陪伴剩余的百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40章所记载的。后来他又被强行带往埃及，在那里继续传讲神的审判与预言，一直到主前582年左右。因此先知耶利米在神面前的侍奉生涯大约应该是45年的时间。而在这40多年的时间里，耶利米他就是南国犹大部向灭亡的见证人。之前他不断地向犹大最后5位君王发出审判的预言，以及呼吁悔改的宣告。这5位犹大君王分别是约西亚王、约哈斯王、约雅敬王、约雅金王，还有最后的西底家王。弟兄姐妹，现在请你想象一个场景，如果有一天一个国家的军队把我们的国家灭绝了，甚至把最高领袖还有各个高官全都抓走了，甚至还把我们的首都都烧毁了，但是却在这个时候敌国的最高将领竟然亲自走到一个被锁在囚犯群里的牧师面前，帮他解开手铐，还对他说，我相信你们的神，我知道你们国家灭亡是因为你们得罪了他，现在你自由了，你要去哪我都保护你。想象这个场景，你会不会觉得很荒谬不可思议呢？但是在圣经耶利米书第40章的记载里，是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实。那一位为了国家流泪祷告40年的先知耶利米，他在看见国家灭亡了，百姓被掳掠了，他看见曾经的辉煌成了一片废墟。可是先知耶利米竟然成了获得仇敌巴比伦国尊重，而且让他重获自由，这真的是一段不寻常的历史。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默想神在这段历史中的奇妙作为。

从耶利米书四十章的一到六节的经文记载，我们可以省思几个重点。第一，是外邦人与属神子民的对比。巴比伦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对耶利米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这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这段话实在是很大的讽刺。在过去这四十多年来，南国犹大的君王、祭司、众首领，还有全城的百姓，对于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完全不当一回事，还把他当成了叛国贼。反而是亲自毁灭耶路撒冷城的巴比伦军队，成了听得懂神话语的人。弟兄姐妹，这实在是我们要引以为警戒的事。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对神的话语没有感觉，只在乎外在显现的情势，以致使我们失去了敬畏神、顺服神的心。第二，曾经耶利米被关押在护卫兵的院内，他还被扔在满是淤泥的一口井内，受尽了他自己同胞的羞辱跟折磨。可是当神的审判临到之后，却借着仇敌的手解开了捆锁在耶利米手上的锁链。这难道不是神使先知耶利米在经历苦难之后的平反吗？这难道不是神公义的保守吗？先知耶利米用他的生命证明了顺服神的人，神必定为他负责任。虽然他的身心曾经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但是在这段历史的这一刻，他也经历了神亲自为他平反，让所有的人看见谁才是真正为神传讲真理的先知。弟兄姐妹，当我们坚持为神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会遭到误解、排挤甚至伤害，但是请不要灰心，因为深渊在神，神会收纳你的眼泪，会在他所定的时机里为你开路。最后，我们看见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给了耶利米两个选择：一是跟着去巴比伦被当作上宾对待的享福；二是留在这片已经荒凉的耶路撒冷城呢？先知耶利米他选择了后者，他让自己回到那些卑微没有被掳掠到巴比伦的穷人当中，这是基于耶利米对同胞的爱，也是他对神应许之地的爱。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0章1-16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被巴比伦军队释放。弟兄姐妹，在这章记载耶利米被尊荣与自由当中，选择与受苦的百姓同在。我们也看到了为政宽厚的基大利，他在耶路撒冷的废墟当中为百姓重建家园，只是他因为缺乏洞察力和警惕的心，使他忽略了身边的仇敌阴谋，以致使他被暗杀。希望今天这章经文的记载提醒我们，在寻求和平和重建的过程中，除了有良善的心之外，更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和分辨的能力。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词呢是 progress， 就是进步、进展、前进啊。作为动词呢，它就是持续向前推进、缓慢行进的意思。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五节里面讲，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3: 1 Timothy chapter 4 verse 15, Practice the things, immerse yourself in them, so that all may see your progress.
0: 那这个 progress 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做一个产品，或者我们做一个艺术品，我们做一顿饭啊，我们教养一个儿女，我们在操练我们自己的肌肉，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是需要有 progress 的。这个 progress 呢，是一个行进的漫长的一个过程，持续不断的改变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次性的一个点，它是一条线。
1: 有一位叫做小杨的朋友呢，写来信件，他说，真儿姐姐、木星姐姐，你们好，收听节目已经一年多了，你们的分享真的给了我很多的力量。我从小就信主，但过去对神的依靠总是淡淡的，直到大学期间呢，经历了一次很奇妙的带领，我的生命啊就被更新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才更认真的去学习，紧紧的仰望主。今年啊，我大学毕业，没有考研，选择先进入职场锻炼。我和妈妈以及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一直为我找工作这件事情啊在祷告。现在呢，我的工作属于商业服务范畴，在别人看来啊，我的工作挺不错的，虽然完全和我的专业无关，但我也很感恩。不过实际工作起来，我遇到了很多没有经历过的状况，有时候处理的不太好，心里就特别的愧疚。我也会想啊，这些是不是神特意安排的功课，为要让我成长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知道要交托，我心里啊还是忍不住的冒出一些不安和恐惧。这种不安和恐惧会随时随地的突然在我的心中出现，无论是否遇到困难的环境。甚至我有时在想，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是不是我选错了。我常常与妈妈分享，并请她为我代祷，我自己呢也在寻求神的帮助，但这样的情绪仍然会反复。节目当中曾经谈论过职场话题，对我很有帮助，但我仍有一些困惑，这种不安和恐惧究竟来源是什么？是我不够亲近神，还是有其他的属灵层面的原因呢？我盼望得到姐姐们的指引。不管怎样，我非常的感谢有你们的陪伴和节目的指引，愿神继续使用你们的分享。
0: 亲爱的小杨妹妹，我们喜爱你的这一封信件所带给我们的问题，我相信有很多年轻人都在进入职场的时候会有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一些紧张的情绪，或者我们所说的焦虑感，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在职场产生抑郁的情况都有的。换句话来讲啊，无论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做学生的时候是学业会带给我们焦虑，进入职场的职场带给我们焦虑，然后进入婚姻，婚姻会带给我们焦虑，教养儿女，养育儿女会带给我们焦虑。这样的焦虑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非常有限的人，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环境都没有办法带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而我们呢又不是那种三头六臂的人，一切都在掌控当中。不，即便是在我们的眼中看起来就是社会精英三头六臂的人，你知道吗？很多人也是在高焦虑的状态当中，可能需要长期的服用药物才能够睡觉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压力，承担的责任，让他们也常常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确定的一点，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另外呢，我们就需要回到工作的状态里面，因为你提到一个，你害怕你所做的工作不是上帝给你预备的， 哦，大可不必。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对上帝的旨意有个错误和狭隘的认识，觉得哇，我走这条路会不会走错了一条路，我就落在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我会不会因为嫁错了人我就落在了一个必定会破碎的状态当中，我会不会因为我找错了一份工作我的神就不喜悦我了。你这样的想法是从人的角度去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所以你就会把它简单粗暴地分解为你从井底所能够看见的那一方小小的天空。上帝的旨意乃是要我们在这个世上透过做任何的事情去荣耀他，所以他并不是说你只能做某一份工作，你只能找到这一份工作，不，当你的心意是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份工作可以让我荣耀你，那神就非常的喜悦，他一定会帮助你，在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上面都可以让你去操练进前并且去完成这个目标。但是如果你以为哇，上帝他赐给我一碗面我就不能吃饭了的时候，那你就是错误的解读上帝的旨意了。所以只要你这份工作是亲手劳力并且是正经的事，并且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不仅可以操练你自己也可以祝福其他人，不管这份工作是以清洁的工作，做财务的工作，做法律的工作，做医务的工作，还是做帮助人的一些公务员的工作，无论是什么工作，只要它是亲手劳力并且是正经事，那么上帝就有办法帮助你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去荣耀他。因为工作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上面可以荣耀神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的基地，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我们都可以让人看见基督是我的主，我是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最近呢也推出了好多关于职场神学呀、职场的使命啊，你怎么样在职场上面做主基督耶稣的门徒啊等等这一类的节目，我们也鼓励你可以去收听，在真爱住我家我们做了相关很多的这方面的节目。所以呢，当你心里面恐惧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你不了解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你会恐惧。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害怕犯错，所以你会恐惧。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害怕做不好，所以你会恐惧。那这几个不同的问题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如果你怕做不好，我们鼓励每一个人在职场上都要继续学习的，
1: 是，
0: 真儿自己都在每一天要努力的去学习新的知识，去努力认识神的心意，不是说坐在这里吃老本的。那你既然大学毕业没有考研，你想要进入职场先锻炼，那并不意味着说你不可以学习的，你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去成长，这个会帮助你在专业的知识上不至于恐惧不安，被裁员啊，被人刷掉啊，因为你知识不够。那如果你是因为不确定你的这份工作是不是神的心意，那你就问你自己，我这个工作可以荣耀什么？我在我的职场上有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吗？如果没有问题，也没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那我就要把这件事情放下，一定是我对神的心意有错误的解读了。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在职场上面有没有一些人际关系是你没有建立起来的，然后导致你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害怕，你在职场上仍然不是以做事作为目标的，你仍然是要以你身周围的同事有没有被你祝福作为你的目标的。所以我们鼓励你在这几方面都可以去衡量，好好的去祷告，也不要常常的让这个不安和恐惧一个没有头绪的状态来折磨你。当你明白这个不安和恐惧出于什么的时候，你就能够好好的以神的话和圣灵的同在去对付它。
1: 小杨姐妹问说，我现在遇到的这些实际上的困难，我处理不好的这些事情，我就想说这是不是从神而来，神特意给我安排的功课哈？他就是为了让我成长，是也不是哈？是呢，是因为神的确会透过环境操练他的儿女，让我们像精兵一样得到锻炼。不是也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困难和挑战都是来自于神，有的时候是我们罪所带来的，有的时候是环境所带来的，但是神的确允许这样的困难和挑战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不应该问来源 啊，这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挑战？这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操练？我们应该问的是结果，主啊，我如何靠着你去战胜这个困难？我如何靠着你去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我如何靠着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我自己操练成一个精兵？你给我方式方法。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去做的，而不是一直在问说这个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挑战？这个是不是我犯罪了啊？或者就像你说的，是不是我不够亲近神？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很多次跟大家讲过，我们的神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来换取恩典的，而是我们的神至始至终都已经把恩典预备的丰丰富的要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担心说啊、哦，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所以他不给我这些恩典、而应该要问的是，主啊，我如何能够做的如你所期许的那样够好？你会发现，当我们把这个角度和视角关注点一转变，哎，你就充满力量了，你可能就不会被恐惧啊、担忧啊、不安啊，然后绑得你自己喘不过气来，而是在真理、在神的应许、在神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带领当中一下就松绑了。人一旦松绑了，你会发现你就可以大展手脚了哈、往往就反而让你自己更往往就让你自己更好的进入到了神的所为你预备的一个良性循环里面、
0: 感谢主。但在你大展宏图之前呢，我们鼓励你一定要像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词，要殷勤的去做，并且专心的去做，不断的长进。因为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每一天都需要活在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人说哦，我已经学够了，我已经得着，连保罗都说我不能够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基督的标杆直跑。所以无论是专业方面，还是灵性方面，还是人际关系方面，我们都鼓励你持续不断的成长。
1: 是，另外成长也是一个过程，要放过自己、你还这么小，刚刚大学毕业，马上进入到一个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里面、遇到困难有不安和焦虑也是正常，
0: 很正常。
1: 如果你说哎，我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有这样的焦虑和不安，那反而错了、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要允许自己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的终极感受一定是喜乐和平安的，因为这是神早都已经在基督里面应许给我们的。当我们握着这一份盼望和应许去面对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可能已经超越我们年龄所应当承受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就有对付他的方法，我们就有了战胜他的信心。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愿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 progress都能够在基督里面不断的长进、更新、成长、结果子。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对话就是这样，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来莎。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谢谢你们来听美香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0: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非常的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咱们继续的来聊选择的话题，我们要来透过读诗篇47篇，能够更深的体会神是全地的主宰，那我们作为人类该怎么样回应他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听他的声音。父啊，我们安静在您的脚前，求主您保守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降服在您的权柄当中，让我们以信心顺服来回应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昨天呢提到了，当弟弟说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见到妈妈的时候，哥哥几乎尖叫起来。你真的相信有一位妈妈吗？太可笑了，如果妈妈存在，那她现在在哪儿呢？如果有妈妈，为什么她会让我们在黑暗当中生活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们呢？我根本不相信她爱我们，也不相信她的真实存在，她根本就是一个神话。弟弟听到哥哥这么说，心里好难过，因为哥哥这么说让他感觉到孤独害怕。哥哥，您不能这么说，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妈妈，我们从哪里来呢？如果没有妈妈，为什么我们现在仍然还可以活着呢？还有每一天足够我们成长的养分供应着我们，这些你觉得是自然随机的东西，包括这些脐带，这胎盘，这充满养分的安全的环境，我们赖以生存的家，这些不都是妈妈给我们的吗？如果没有妈妈，我们两个不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吗？我反正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到妈妈的存在和她的爱，你用心体会一下吧。这时哥哥虽然无话可说，但却还是硬着心回答弟弟说，我根本不信什么未来，什么妈妈，什么爱，都是骗人的。没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妈妈，我们就是自生自灭的。至于你我是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重要性，反正有一天我们会分开，是什么都不重要了。弟弟听到这里心如刀割，他伸手想要安抚一下对未来没有任何信心的哥哥，但却被哥哥用手打了回去。你不用再劝我了，即便真的有妈妈，我也等不到那个被接生的日子了。如果真的有爱我的妈妈，她现在立刻马上就应该回应我的呼唤。她如果爱我，就不会让我在黑暗里面待那么久，也不会让我这么痛苦地等候她来生我。弟弟急切地回答说，哥哥哥哥，我虽然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让我们等这么久，在黑暗中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难熬的，我知道，我也想早点见到妈妈，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有最好的理由，我们一定不会白白等候的。我觉得我成长改变了很多，你看我们的皮肤越来越能够保护我们了，然后骨头也越来越强壮了，我们的心肠肺腑也越来越完全了，不是吗？
1: 我觉得等我们能够面对未来那个世界的一天，妈妈就一定会把我们生出来的，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的生活了。
9: 哥哥沉默了一会儿，因为弟弟说的的的确确是真的正在发生的改变，但他还是不愿意承认，只是勉强回应了一句说，
1: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没有办法相信，除非你现在就让我看见妈妈，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一个存在。你说妈妈到底在哪里？
9: 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可以回答双胞胎哥哥的问题是吗？但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他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因为看不见摸不着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你又会怎么回答他们呢？我们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存在和真实而坚定相信依靠上帝吗？上帝的信实和权柄是全地都当尊崇敬畏的，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圣宝座上。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败坏，多么排斥神的权柄，神仍然是至高的主宰，是十分可信可佩服的。我们不能因为看不到他就否认是他创造了一切，更不能够因为我们生活在堕落败坏的世界而失去对他掌权之国度的美好向往和期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爱我们造我们的天父上帝直接面对面的，那时候许多的疑问和我们现在不明白不懂的地方就都一目了然了。关键就是在如今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每一天凭着信心活着，而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请您赐给我一颗充足的信心，让我每一天都活在信靠所带来的平安喜乐当中。求您帮助我再也不凭着眼见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第47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是全地的主宰，我们面对他的权柄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第二，从国家到个人，我们应当怎么样面对神呢？是的，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正儿都相信我们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抉择当中都可以选择，要么信靠神，要么背逆神，要么顺服他，要么顺服我们自己心里的想法。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出正确的选择。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第一次回归的百姓。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啊，尼西米带领了以色列百姓一同建造，一同做工，他们总共花了52天，终于啊把耶路撒冷城完成重建了。那尼西米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西米啊带领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一同建造了耶路撒冷城之后啊，他就在思考，这个城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啊，尼西米就找了同工啊，要一起来管理这个城哦。因为一座城一定要有人能够来管理它，整个城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正常运作的状态当中。所以啊，尼西米啊，他首先呢、就装上了门窗，因为非常重要嘛。一个城如果没有门、没有窗是很危险的，所以尼西米第一件事情先装上了门窗。紧接着他就找了能够守门的人，以及唱歌的人，还有立位人。为什么要找歌唱的人还有立位人呢？原来啊，尼西米期待的是盖好这一座城之后，不只是我们所有以色列人住在当中，我们也要在当中敬畏神，要在当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哇，这个时候啊，尼西米的心啊真的非常非常的良善，他就带领着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开始针对耶路撒冷城继续建造他们的内心，不只是外在的耶路撒冷城而已，乃是在这一群以色列百姓的心中，他们让他带领着这群以色列百姓重新建造起他们的信仰。因为在这一段整个被掳掠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信仰的观念其实都已经不见了，甚至很多以色列百姓已经忘记上帝了，但尼西米非常非常看重这件事情。而且啊，尼西米啊也委托他的兄弟叫做哈拿尼，还有一个叫做哈拿尼亚，他派了他们两个啊来管理耶路撒冷城，因为他们啊都是非常可靠的人。那尼西米又是怎么判断他们两个是可靠的人呢？原来啊，他们两个都是敬畏神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在当时啊，这个耶路撒冷城啊非常的广阔又非常的大，但城里面的居民啊还不多，而且房子也还没有被建造起来，因为当时人还没有那么多。那后来呢，尼西米啊开始召集了所有的犹太人要回归，因为从前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掳走，现在呢尼西米啊就开始要把他们找回来，要把他们找回耶路撒冷跟犹大，要他们回到自己的城镇。后来尼西米就真的把所有的领袖都找了回来，也把这些各个支派的平民也通通都找了回来，最重要的是他也找回了祭司，也把利未人找了回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啊，这整个过程当中，感谢神他们都还在，而且也愿意一起回来建造属于他们的家。那大家猜猜看，回归的人有多少呢？哇，回归的人啊总共多达42,360人，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啊，不止这40,000多人，还有他们的奴婢有7,000多人，还有唱歌的人有245人，还有马、驴子、骆驼等等的各式各样的牲畜也都一起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当中哦。所以可以说啊，这个耶路撒冷城从一开始非常的广阔，非常的空泛，但是到后来尼西米的号召把大家都找回来之后，这耶路撒冷城啊就热闹了起来呢。而且在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啊就为了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建造的工程开始捐献哦，捐金子啊，捐碗啊，
甚至有人还捐了祭司的礼服等等的。哇，他们同心合意的都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守门的人，有唱歌的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民哦，还有非常多以色列百姓所带来的人都住在里面。而耶路撒冷城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城。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耶路撒冷城重建之后，第一批回归的人多达40,000多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这也让我们想到尼希米带领百姓们花了52天重建的耶路撒冷城竟然可以容纳这么多人。所以啊，这过程当中一定是上帝的帮助跟大能，他们才能够花这么短的时间就建造了一座这么这么大的城哦。而且这些以色列百姓也非常的团结，一直到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城，大家就赶紧回来聚在一起了，而且大家各司其职。更重要的是，祭司也回来了，利未人也回来了，他们可以一起敬拜上帝咯。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斯拉宣读律法书》。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尼希米亚带领了百姓一同建造的耶路撒冷城，迎来了第一批回归的犹大人，当中有歌唱的，有守门的，有利未人，还有祭司。哇，他们真的重新回到属于他们的家中，属于他们的耶路撒冷城。但更重要的是，耶路撒冷城当中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主角，那就是上帝。所以这群百姓呢，会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这群百姓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城之后啊，到了七月，以色列人啊，他们都住在自己的城里面。哇，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就在水门前的广场聚集，就请来了这个以斯拉，把这个上帝的律法书带来哟。这本律法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当时的圣经哦，也就是神借着摩西命令以色列人要遵行的所有的律法，他就把这个带来，以斯拉就把它带来了之后呢，他就站在了这一个水门前的广场，从早上到中午，他就向着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上帝是如何如何的告诉摩西要以色列百姓遵守什么样的事情。他就大声的宣讲，非常的努力，想要把上帝的话语完完全全的告诉给这一群以色列百姓。而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啊，也都侧耳倾听着律法书里面所写的每一字每一句。那以斯拉在众人面前呢，他就缓缓的展开那个书卷，就是神赐给他们最宝贵的话语。那以斯拉呢，就高高的站在所有的百姓上面，紧接着他把书卷展开来，就好大声的开始传讲神的话语。而这群以色列百姓听到神的话语之后呢，他们就非常的非常的激动，他们就站立起来，而且呢，他们就阿们阿们的说，而且就跪下来，连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因为他们想到原来神在他们创世以前就是这样的爱他们，从他们从埃及地出来到旷野，神是如何如何的帮助他们的先祖，而且神如今也是这样把他们从巴比伦拯救出来。所以当以斯拉大声的称颂神是至大的神，所有的百姓也就阿们阿们的回应着以斯拉。哇，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一群以色列百姓非常的渴慕神的话语。以斯拉继续着宣读神的律法，而且呢，他把神的律法

不止他们两个哦。其实啊，立位人也可以教导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关于神的律法。紧接着，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认真，就在读这个神的律法。而且啊，这些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啊，听到这个律法书上面的话，他们就哭出来了。他们实在太感动，觉得哇，神的话真的是真实的拯救了我们。那尼希米呢，就看见这群以色列百姓非常认真的在读神的话，他就非常的开心。但尼希米也开始开口对他们说，哎，百姓们啊，你们啊要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把这些饮食啊也要分给那些没有能力预备的人，因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啊不要如此忧愁，你们要开开心心的把眼泪擦干，因为啊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哇，这利未人也听到了，以色列百姓也听到了，哇，大家就非常的开心。于是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啊就开始去吃喝食物，然后呢也把这些食物啊也分享给那些比较困乏的人，然后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真知道神在他们当中。第二天呢，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还有这个族长啊、祭司啊、利未人也都到以斯拉那里聚集，继续想要听上帝的律法。紧接着他们就开始在研究这律法的时候，他们就说，诶，神有说啊要我们守住棚节，那我们应该要这样做吧。哇，于是所有的人呢就开始预备了住棚节的活动，预备好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守住棚节的日子。从这个住棚节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们每一天都不断的不断的继续读神的律法，不断的不断的读神的话语。他们总共过住棚节过了七天哦。到了第八天，他们再继续过筵宿会。那什么是筵宿会呢？原来筵宿会啊，也是要他们纪念上帝的作为。所以这群以色列百姓在这一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啊，他们非常的渴慕上帝的话，而且他们紧紧记住上帝就是他们的拯救主。而到了后来啊，以色列百姓啊再一次聚集，而且他们再一次呢一起进食祷告，他们身上呢穿上麻衣，头上蒙灰，他们要向神去承认自己的罪过以及他们列祖的罪孽。因为他们读了很多神的律法书，他们知道过去以色列百姓啊，在过去当中常常向上帝发怨言啊，常常忘记上帝的作为，所以他们就同心向上帝认罪，而且再一次向上帝献上他们的敬拜。而且他们更是啊，主动呢向上帝说，上帝啊，我们愿意跟你立约，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谨守摩西的律法，使我们不再得罪你，因为我们真知道你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哇，这群以色列百姓非常非常的爱上帝哦，而且呢他们就主动的跟上帝说，上帝，我们要跟你立约。那大家想，上帝看见他们这样的心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喜悦。而且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啊也开始想哦，他们又为自己立下了一些法规，每个人每年都要缴四颗银子作为神的殿的经费，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神的殿啊可能会有一些费用的支出，所以他们就决定大家都要拿出自己能够给出来的力量跟钱，让这个圣殿呢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圣殿。所以他们呢就愿意缴这个钱交给神的殿，让神的殿呢能够像我们现在的奉献一样，把钱交给教会，就是送到神的仓库里面，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圣殿呢能够持续的不断的一直在经营下去。哇，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百姓真的不一样了，他们不再是那个大发怨言的以色列百姓，乃是真知道上帝就是他们的救赎主的以色列百姓，深信神必定在天上非常喜悦他们是这样的爱他，而且敬拜他，颂赞他。那原因在什么呢？原来啊，在起头的时候，故事的开头我们说到以斯拉宣读律法书，那什么是律法书？

说呢，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呢，他们听到了神的话，他们自知神就是他们的救赎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小朋友们，当我们开始读圣经，我们必定就能够体察到，上帝就是我们的创造主，上帝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呢，在家书栏目，刘文想要问候几位书香家人呢，是蒲西、小圆、思恩还有苏贤妹妹啊，心中尤其挂念苏贤妹妹，多年没有联系了，在最后一封来信当中呢，提到离开教会哦，所以特别的挂念。那刘文最近听到有一句话呢，心中也很牵挂哦。有一位姐妹对我说呢，她觉得她父母对她的爱是利用多过于爱。很多父母觉得生孩子是养儿防老哦，尤其是华人更是有这样的观念。也因此让孩子觉得呢，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们都知道要孝敬父母，这也是圣经当中的教导。但是我们很难在这世上经历从人而来的无条件的爱。我们的父母亲会管教我们，如果我们从他们的管教当中呢，感受到的不是爱，而是惩罚或者是怒气，那么我们就很难呢，也去体会到天父的管教是出自于爱。但是当我们越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天父，我们越能够去体会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别出人的爱和神的爱是何等的不同。我亲爱的书上家人，如果你是父母，我们学习不要对孩子说，过去我如何对待你，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给你的，你能够有今天都要感谢我。如果我们对孩子说这样的话，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好像是讨债一样啊。如果我们都能够心存感恩，而且对孩子的爱是付出无条件的，那么其实孩子反而呢会比较能够去体会这份爱，而自然的想要去反馈，想要去孝敬父母啊。好，我自己呢已经当妈妈30多年了，我自己有深深的体会，而我对于天父的爱，我常常呢会以为我这里做不好，天父就会生气，我那里呢做得不够多，天父也会不爱我。我在这样的信仰的历程当中呢走了很多年，我也从来不敢说我爱天父，因为我觉得我做的都不够好。这对于基要信仰来说呢其实是不正确的。我不能够做的更多使天父更爱我，我也不会少做一点就使天父少爱我。但是如果我能够越认识神的爱，越经历他的爱，那么我就会发自内心的从神那里有满足的喜乐，而更多的希望能够讨神喜悦，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并且是满心喜乐的，因为被这份爱深深的充满，被这份爱满足了，触摸了，我就有能力去爱神爱人。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的身边这一些亲朋好友让你没有感受到无条件接纳的爱，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平凡的人，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爱才有能力去爱人。因此让我们也学习放手，也多为对方来祷告，愿他也能够深深的经历在主里面的平安以及无条件的爱。愿我们都能够先求神来改变我们，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与身边的人相处哦。好，这是在今天呢
问候书香家人之前刘文的一些感想和你分享。好，那问候这四位久违的书香家人，还有读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之前呢，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深愿你能够更体会天父的心，来听这一首听韵诗班的《天父的一颗心》。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好，在今天的家书栏目，刘文耀特别问候普希、小圆、思恩及苏贤四位姐妹，四位亲爱的书香家人呢、哦。普希呢，远在海南岛，不知道现在呢，是否依然非常的忙碌哦？过去在服侍当中，虽然呢曾经遇到挫折，但是刘文看见你倚靠神的心，实在是让我深得激励，继续为你和家人祷告。那另外呢，小圆是神的使女哦，你在传福音上面呢，蒙受神的呼召，不断的去拓展在传福音方面的各个据点呢，刘文也深信神继续的引导你，也盼望有机会呢能够再次收到你的来信呢、啊，也在祷告中纪念你。那另外思恩，我知道呢忙孩子实在是分身乏术哦，而且孩子也渐渐长大了认识你的时候呢还是个小女孩呢，好，现在为人母亲，我相信更成熟了，也深愿你在主里面呢同样的成长茁壮，也赐福给你全家，保守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蛮有神的恩典哦。那苏贤妹妹，认识你的时候也还是一个小女孩，也看着你成立家庭，还有呢也为人母亲，但是刘文在一开始提到呢最后一封来信有提到有一位弟兄呢他觉得自己有特别的呼召，那么他也觉得自己领受了从圣经来的个别的指引，因此呢希望教会有一些人可以跟从他哦。刘文从此呢经常的挂念苏贤妹妹，也为苏贤妹妹祷告哦。在圣经当中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我们要跟随的只有主耶稣基督。当有人呢让自己的地位高过于其他人，说呢只有他讲的才是真理，只有他才知道耶稣基督何时再来，这绝对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历世历代以来已经有多少人呢被证明他们其实是偏离真道，而圣经当中也清楚地教导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甚至于形容像贼来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警觉啊，当有人宣称他知道何时主耶稣基督再来，甚至有人觉得他是耶稣的代言人，这都绝对不符合圣经的真理。我们一定要小心的查验，不要随着异端飘摇哦。好，刘文继续为苏贤妹妹祷告，也或许你有机会会在听到书香园地这个节目，希望你知道刘文姐姐对你的挂念以及一直为你带到。那还有许多在节目当中没有提到的书香家人呢，刘文想到的时候呢就会纪念你们，就会为你们祷告。那也盼望有空的话呢捎信息来让我知道你最近好不好，好吗？好，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声音岛》的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十章《魔术书》。

露西终于打破沉默说，不过这一切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就不懂。那为首的声音说，嗨，你看，难道我没有把重要的一点说出来吗？其他声音狂热地大吼说，是呀，你没有，你没有，再没有人能像你这样遗漏得一干二净了，继续吧，首领，继续吧。那为首的声音说，好吧，我不需要再把这整个故事重讲一遍了吧。凯斯平和爱德芒同声说，当然不需要了。那为首的声音说，好吧，那就简单说好了，我们想等一个从外地来的小姑娘，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又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一位小妞到楼上去，在那一本魔术书里找到能脱除隐形的那个咒语，把它念出来。我们都发过誓，只要有第一批异邦人登陆到这个岛上来，我是说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一起的外邦人，如果没有，那当然另当别论，除非他们为我们做完这件必须要做的事，否则我们就不让他们活着离开。诸位先生，你们现在该明白了吧？如果你们那位小姑娘不挺身而出，那么我们只好履行我们痛苦的任务，把你们都杀了。我们只不过公事公办，你可以这么说，希望不要怪罪。李皮奇说，我没有看见你们的武器，也是看不见的吗？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家便听见嗖的一声，再一看，他们后面的一棵树上已经插上一支标枪，还是抖动不止呢。为首的声音说，那是一支标枪，不骗你们。其他声音附和着说，是的，首领，是的，你说的再好也没有了。为首的声音继续说，是从我手里投出去的，武器一离开我们的手就现出原形了。露西问，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做这件事呢？为什么你们自己的人就不能做呢？难道你们这一族没有小姑娘吗？其他声音一起说，我们不敢，我们不敢，我们不敢再上那楼上去。凯斯平说，换句话说，你们不敢让自己的姐妹和女儿做危险的事情，却要这一位女士去做。其他声音愉快地说，对了对了，你说的再对也没有了，你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你受过，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爱德芒说，嘿，简直荒谬到了极点。他才说到这儿，便被露西打断了话。露西说，我应该白天去呢，还是晚上去？那为首的声音说，哦，白天，白天，当然是白天，不是晚上，没有人要你晚上去做那种事，在黑漆漆的夜里上楼去，哎呦。露西说，好吧，那我就答应为你们去做这件事。他又转头对其他的几个人说，不要阻止我，难道你们没有看出来不去也不行吗？他们有几十个人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和他们拼，而且只有一条路，还有一线希望。凯斯平说，但是那是一位魔术师啊。露西说，我知道，他可能不会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坏，难道你没有看出来这些家伙都很胆小吗？尤世台说，他们显然也不十分聪明。爱德芒说，喂，露西，我们真的不愿意让你去冒险，不信你问李皮奇，我相信他也是这么说的。露西说，可是为了救我的命，也为了救你们的命啊，我跟其他人一样，不想让人家用看不见的武器把我们剁成肉酱。李皮奇说，女王陛下是对的，如果我们可以借战斗去保护她，那我们自然义不容辞，可是就我个人看来，我们未必有这种办法。再说他们要求他去做的事，也没有损害到他陛下的荣誉，反而是一桩高贵而有英雄气概的行为。如果女王自己愿意去冒这一位魔术师的危险，我不会反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李皮奇不是怕事的人，所以他说出这篇话来毫无局促不安的感觉。但是那几个男孩子，他们都曾经经历过惧怕，所以听得面红耳赤。虽然如此，很明显他们非得就范不可。当他们的决定宣布出来，从那些隐形的人群里爆发出洪亮的欢呼声，
那为首的声音便请他们去吃晚饭，同时就在那里过夜。尤世台本来不想接受他们的邀请，但露西说，我敢断言他们不是奸诈的人，他们一点也不像。于是大家就同意了，然后陪伴着无数的砰砰声，当他们到达石板铺成又有回音的院子里时，砰砰声变得更大了。他们又回到那栋房子里去了。这些隐形人盛情款待他们的客人，看那些杯盘碗碟无人捧着却自动端上桌子来，大家都觉得很有趣。如果这些东西像你想象的沿着地平面由看不见的手端过来的话，那你一定觉得更好玩。可是真正的情形并不是这样，这些装着菜肴的盘子沿着长长的饭厅成一条直线一跳一跳地跳过来，跳得最高的时候离开地面差不多有15尺，然后又直落下来，到离地面约有3尺的时候就突然停住。盘子里盛的是汤或是带汤汁的菜，结果就很悲惨了。尤世台小声地对爱德蒙说，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我觉得越来越奇怪，你以为他们真的是人类吗？我说啊，倒很像最大的大蚱蜢或是庞大的青蛙。爱德蒙说，看来真像，不过你不要让露西晓得什么大蚱蜢不大蚱蜢的，她不太喜欢昆虫，尤其是大昆虫。如果不是因为到处都弄得脏兮兮的，还有如果不是因为赞同的话太多叫人心烦，那么这顿饭一定会吃得更舒服。这些看不见的人不管什么事都要赞成一番，事实上他们的话很难叫人不同意。好比说他们会说，我总是这么说嘛，当一个家伙肚子饿的时候他就喜欢吃点食物，或者是说，现在天慢慢黑了，到了晚上天总是要变黑的。他们甚至会问你，哦，你们从水面上来，那是很有威力的湿的东西是不是？从露西坐的地方可以看见上楼梯的入口，就是黑暗的楼梯脚下。他身不由己地多次看那个地方，心里想，他明天早晨到那上面去，不知道会发现什么东西。不过这顿饭食倒确实不错，有蘑菇汤、炖鸡、醋栗烧火腿、红萝卜干、乳饼、奶油、牛奶和蜂蜜酒。别的人都喜欢这种酒，只有尤世台例外，他喝了一口便觉得很不舒服，以后就没有再喝了。第二天早上，露西醒来时，心里难免有点紧张，好像那天要去参加考试或是去拔牙齿的心情。那是一个可爱的清晨，小蜜蜂从开着的窗子里飞出飞进，屋外的青草地看起来真像在英国某个地方。她起来穿了衣服，吃早餐的时候也尽量和平常一样轻松地谈话和吃东西，然后听过了那为首的声音告诉他上楼后要做什么，露西便站起来向个人告别，一言不发向楼梯角那边走过去，并且连头也不回就开始举步登上楼梯。在他前面第一段楼梯上端有一扇窗户，光线还够强，这倒不错。他上第一段楼梯时还听到下面大厅里那座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不久他上完第一段楼梯又向左转继续上另一段，就再没有听到那钟声了。这时他已经走到楼梯顶上，看见一道很长很宽的走廊，尽头处有一扇大窗子，显然走廊是从房子这一端通到那一端的。走廊铺着地毯，两边都是雕刻的很精致的木板墙壁，此外两边还开了许多门。他静静站着看了一阵子，除了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之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就连老鼠的吱吱声、苍蝇的嗡嗡声或窗帘的摆动声都没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是左边的最后一道门。
真叫人有点为难，偏偏是最后一道门，非要经过很多间屋子前面才能到那里。在任何一间屋子里，都可能有那位魔术师在里面，也许正在睡觉，说不定是醒着的，也许是隐形的，也许已经死了，谁晓得呢？不过最好是不去想他。于是露西就笔直往前走过去了，地毯真厚，她的脚在上面走过，一点声音都没有。露西对自己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当然是极静而又有阳光射进来的走廊，也许是太安静了一点，门上都画着一些鲜红色的奇奇怪怪的符号，弯弯曲曲的，看起来很复杂，显然表示有某种意义，也可能是很不好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些符号，也许要好一点。就算有了这些符号，如果墙上没有那些假面具也好。倒不是因为那些面孔真正难看，或者是不太难看，而是因为那些空洞洞的眼睛看起来很奇怪。如果你不约束想象，你会觉得当你转过身来背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在做些什么事情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露西能否成功的找到魔术书，解开隐形人的咒语呢？好，下回不要错过了，继续读这一本《纳利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商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今天开始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的第八章，在旷野中学习倚靠上帝，不可忘记耶和华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先来学习是其中的第一个段落，一到五节，要纪念神在旷野四十年的试炼和管教。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八章一到五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八章一到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一切诫命，直接原文的翻译是每一条诫命，可能是为了逐一的强调每一条诫命。谨守特别是指思想观念的一致跟赞同，遵行特别是指行为上的遵照和执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存活不仅是关系到蒙福与否，甚至是性命攸关的。我们注意这里有三个步骤，存活，人数增多，接着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大地。所以第三个步骤就是进去。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纪念表示可以领受教训，引导是指有目的的引导。四十年，圣经以四十来象征试炼，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苦练的原文是受苦，是指痛苦的磨练。试验并非是消极的试探，乃是有积极意义的试验。接着在经文当中继续说，试验的目的表示试验提出人的存心所在。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苦练你，任你饥饿，还有让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玛纳呢，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的主要食物，是神所赐的。这里说出饥饿 带来玛纳的供应，可见饥饿并非是人所想象中的坏事。目的要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姐妹，这句话很熟吧？这是主耶稣曾经引用来对付魔鬼撒旦，暗示正如食物可以维持肉身的生命，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真理是维持灵命不可或缺的。第四节，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这形容是不缺衣受寒，也不赤脚受磨，这表示的是上帝对百姓无微不至的看顾。第五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管教还有积极用意的责备跟训诫，使受管教者有所改善。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虽然有愤怒的刑罚，却不是出于恨的动机，乃是爱的责打，能产生教育训练的效果。所以神的管教，那是美好的管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八章一到五节，让我们深深的看到，上帝不只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更是在进入祝福之前，先塑造他们的生命。神让他们在旷野走了四十年，不是忘记他们，而是在旷野当中教导他们学习信靠。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其实我们应该都不喜欢人生的旷野，因为旷野代表等待、缺乏、迷惘跟不确定。但是请记得，神常常就在旷野里做他最深的工作。圣经经文当中提到，神苦练他们，试验他们，要知道他们心内如何。原来环境呢，是常常会显露人真实的内心。当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自己有信心，但是当事情不如预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仍然相信神、信靠神、倚靠神呢？旷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也让人学习单单仰望神。经文当中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的人努力追求金钱、成就、名誉、安全感，好像拥有越多就越有保障。但是上帝提醒我们，真正支撑生命的不是外在的供应，那是什么呢？而是神的话语和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即使拥有很多，心里依然会空虚。但是有神同在，即使在旷野里，也仍然能够拥有平安。经文还提到，四十年之久，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这让我们被提醒，神的恩典有时候不是轰轰烈烈的神迹，而是每天的保守，默默的保守。我们呢，常常可能只看到自己还缺少什么，但是我们是否忽略了神已经保守了我们多少？一路走来，其实有很多次，若不是神的托住，我们可能早已撑不下去了。最后我们也看到，神像父亲管教儿子一般的管教他的百姓，这更让我们明白，神的管教不是惩罚，神的管教是爱，因为他在乎我们的生命，不愿我们一直停留在骄傲、自我跟属世里。弟兄姐妹，旷野虽然辛苦，但是如果能够让我们更深认识神，更真实倚靠神，那么旷野也会成为我们生命最宝贵的祝福。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成长可能不是在顺境当中，而是在那些流泪倚靠神的日子里。 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让我们的生命更深的连接与上帝，也更深的经历他。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这几天啊，我们会陆续的进入启示录的一些重点经文和神学的默想。我们先来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启示录它是不是单单在讲将来的事呢？它对现今有什么影响呢？或者有些弟兄姐妹说，哦，其实启示录因为成书在2000多年前，那它是不是也在讲过去的事呢？当然，从人的视角，我们总是在时间线下面去思考的，但是启示录的目标就是把我们带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看一看他是阿拉法，他是 Omega， 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原来他才是整个架构，他才是整个上下文，他才是我们的全图，也就是说他从过去到今日直到永远都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我们呢，透过启示录可以被带到他的恩座前，透过他的眼光来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重要的神学视角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了解的。原来我们现今无论在哪个文化、哪个世代，我们都不会脱离上帝的那一个天国的框架，因为他是起初的，他是末后的，只有他有权力，只有他有权柄可以解释我们的人生。所以求主让我们在学习启示录的时候有个正确的心态，千万不要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预言文学来学习，更别把它变成是一个历史书卷来查考，也不要把它成为一个算命的书来解释我们现今正在经历什么。我们需要明白，只有当我们谦卑的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研读启示录，圣灵的声音才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到他不变的心意当中。好，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第1章的17到19节，看看约翰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的启示的。启示录1章17到19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既然神才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那么无论我们活在哪一个世代，在哪一个政权下面，这都不是信徒人生的最高现实，因为神的宝座才是我们的最高的现实。因此启示录首先是可以重塑我们的世界观，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让我们完全以神的原则、神的目标和神的法则来重新的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代和我们的人生。因为它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这就决定了今天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唯一的应当有的态度就是敬畏、谦卑、全然的服服和敬拜。使徒约翰呢，他可以把所看见的一切通通跃然纸上，倾倒出来，一字不漏， 以至于世世代代的人可以看到主的见证，神的旨意畅行无阻。但是圣经已经完全了启示，不会再有别的启示了。那么现今的信徒，我们怎么样让人看到主的见证呢？为主做见证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虽然没有福分在替主写书了，但是我们却可以用生命书写。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次为主倾倒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可以让人看到大大写出来的福音是无人可以推诿的。真儿不晓得有没有跟您分享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几年前我的大女儿呢，不小心打翻了油瓶。有一次由于妹妹点餐特别要求荷包蛋，那姐姐呢就抄家伙开始煎荷包蛋，但不小心却把油瓶打翻了，整瓶油倾倒在厨房的地上，一片汪洋。于是呢，女儿就赶快采取补救措施，她跑到洗手间拿拖把，拖完了厨房，就一时兴起用同样的油拖把把我的整个客厅拖了一遍。哇，等真儿发现的时候啊，整个家的地板都油光滑亮啊，弥漫着橄榄油的清香，让人无从下脚。我几乎都要被亮瞎了眼啊。哇，这打翻的油果真是不同凡响啊。倾倒出来的东西不可能不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影响的。当我们被突如其来的冲击打碎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流出什么东西来呢？愤怒、抱怨、苦毒、恐惧、刻薄、不幸、哀怨，亦或是活泼的盼望、单纯的信靠、无限的恩慈、永恒的喜乐呢？不管是什么，必定这倾倒出来的东西会对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人，会对我们身周围的世界造成极大的影响。因为倾倒出来的东西是带着能力的，或者是摧毁的能力，或者是建造的能力。主耶稣的救赎为我们彻底更换了我们里面存着的内容。凡属乎他的人，我们里面应当流露出他的生命内涵来，除非我们根本没有允许他来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仍然是一意孤行、偏行己路的。亦或者我们只想把祝福留给自己，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要倾倒分享给他人。所以今天的经文啊，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看见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必成的事，约翰没有一件不写下来的。那今天如果主也要让我们有东西分享给这个世界，那么它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一个不倒空自己的人只会自满和发臭，对人是毫无益处的。而想要与人分享主恩的人，不可能只是花拳绣腿的去比划一下，在我们的嘴唇上，在我们的表面去粉饰一下。不，真的要打翻自己习惯的那一种旧有的生命状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存留的真实的内容倾倒出来的时候，美也罢，丑也罢，我们是需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的。我们需要让人看到，哇哦，我这样的一个人，原来若不是福音翻转和改变，我其实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当我们里面突 显的是福音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他人才能够归荣耀给神。所以真实存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成长的生命，就能够带给他人巨大无比的影响和祝福。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在拒绝破碎吗？你拒绝被神倾倒吗？你里面目前的状态是封闭的吗？求主帮助我们不再拒绝，否则我们里面会因为封闭而发臭。只有倾倒总是与生命有益的，无论如何都能够产生极大的见证的能力。亲爱的父啊，巴不得我一样不留为你倾倒，使你在我生命当中得着荣耀，得着完全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蒸出旺仔小馒头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从小领受使命哈。我先问问我们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
1: 或者我们先别拿使命来说话，我们就是说你知道人活着是为什么吗？就是最基本的问题，其实很多人以为是哲学问题，不，它是生命当中的最至高的神学的问题。但很多人说那神学问题更加的玄幻了，不，这是之所以使人与其他受造界分别出来的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造人，为什么按照他荣美的形象造人。那今天我们教养儿女，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蒸出旺仔小馒头呢？怎么样教导他们才是终极的教育的目标呢？因为他们在我们身边只有18年的时间，当他们成年之后，他们是否已经有了一个属乎神的价值观，去开启他们人生的追求目标和方向？不管他们做什么，追求什么，喜好什么，是不是有一个恒定不变的目标驱使他们往前迈进呢？当我们讲到使命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普世啊，各种各样的那些非常有成就的大公司，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很有成就的人，他们必定是有使命感的人。
0: 是，
1: 只不过我们先暂且不去谈使命的来源，或者是他终极的目的是什么。不管他的使命是赚钱，还是使命是成就梦想，或者我们看到这些大型的做得非常有成就的公司，或者是这些我们看得到的，我们觉得哇，能够进入到他的那个职场里面去工作，我将能够得到很大的重视，并且也能够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很清楚的一个分别就是他们是有清楚理念的，不管是你要做什么，你都必须有一个目标，然后按照你的目标你可以开始循序渐进的去达成。我们也听到有一些提倡高效运作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写了说，一个很具有高效的高出产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以终为始的人，就是他还没有开始出发队就看见他的终点了，那他就比较容易成功。今天呢，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到底教育儿女，当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门训的本质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说，哦，让他读一遍圣经，更加知道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或者生活更加的合神心意啊。没错，这些都是。但是实际上，门训的本质其实是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并且参与在上帝的使命当中，可以去影响其他人，也成为一个愿意被神使用和完成上帝托付的人。所以这个使命本身有它的个人层面，还有关系层面，还有一个国度的层面。
0: 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1: 这段大使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想着，哦，我们要去给人传福音，我们要去给人受洗。没错，这是大部分的教会都以这个作为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使命。但实际上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讲了，他一直在强调的是怎样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样让人在这个地上活出天国子民的那个生命和特质来，反映上帝荣美的形象。所以无论是传福音，还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整个过程都是为了要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很多的父母亲，我们说我们教育儿女，我们提供他们的生活所需，把他们养大，这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最高的职责吗？显然不是。也有些父母亲说，那我们就教会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人。那这是很多的基督徒的父母亲回答的一个标准的答案。但 但是如果没有，怎么去做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个空中的楼阁，你就是纸上谈兵。你虽然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从小认识主，那你为他从小认识主做了什么呢？你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那么在教育他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意识到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以上帝的标准和眼光重新检视我们如今对教育的定义，对教育的终极的追求。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教育只是教会孩子读书，让他们考个大学，学会一门技能，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仅此而已。但是实际上教育的整全性包括了改善生活，激发潜能，包括了装备技巧，当然也包括了品格的培养。但是这些都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生命的浇灌和灵性的培育，这个应该说是教育孩子的土壤。但是你会发现普世的教育现在最大的这一块缺失，我们呢只是把我们的教育悬浮在表面，教会孩子读书，知识层面的各种技能，但是当培养技能之后，当改善生活之后，甚至可能激发他们潜能之后，他们可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觉得哇特别羡慕的功成名就的人了。然而当他们的灵性没有被唤醒，他们没有与创造他们的这个造物主产生生命的连接，换句话来说，他的那一个荣美的上帝的形象没有恢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并活得不像一个人。真正的那一个人的所有的本质，那个荣耀的神性的彰显是扭曲的，是残缺的，是不健全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想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儿女成长的时候，我们要从最最基础的角度，就是怎么恢复我们的儿女上帝创造他时候那个荣美的形象，然后又帮助他在关系的层面有使命感，说我活着不是为我自己，我还要使其他的人也有机会恢复上帝荣美的形象。因为包括不幸的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我们对这个不幸的世界是有责任，是有使命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啊，从小领受使命实际上是帮助他们活出上帝创造他们那个该有的人的样子，同时又让他们受到激励，可以效法上帝，可以活出上帝荣美的形象来，成为这个世代的一个影响力和祝福。
0: 我们曾经在馒头的对话里面做过基督徒的教育观是什么，这一期节目当中里面特别讲到了基督徒的教育观不是说完成学业上了大学，然后有一个技能可以维持生命，还可以挣钱，可以养家。我们基督徒的教育观不是这样的一个狭隘的理念。基督徒的教育观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就是门训。如果按照我们的打靶的这个图标的话，那么门训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因为门训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人，让孩子去认识神，并跟随主基督耶稣，从而让他们焕发出神荣耀的生命的状态，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位置，就是门训哈。所以家庭有家庭的门训，教会有教会的门训。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教育的这个理念上就已经出现了偏差，我们认为教育就是某一种体系，小学中学高中啊，然后大学，孩子就是这样一路从小学到高中，哎，完成了学业，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安全的，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正确的，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一个不能够被取代和改变的。但往往如果我们从上帝的视角去看，今天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世界上面所带给我们的教育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都不是合乎中道的。我们再强调一遍，这个合乎中道的这个道是按照神的心意所设定的。
1: 所以今天呢，真儿还想鼓励大家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说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儿女从小领受使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用神的道福音来重塑我们对教育对文化的很多的认知。教育呢就是教养和培育，但是文化本身这个词英文里面叫 culture， 文化本身意思就是培育孕育的意思。而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当中，这个文化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塑造我们。但 但是因为我们进入到基督的救恩里面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天国的文化。
0: 是，
1: 那这个天国的文化反过来会重塑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教育的概念。如果我们不被这个天国的文化重塑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到一个自己以为正常的其实是不正常的状态当中。因为我们已经在堕落的时代，所以很多我们以为正常的东西
0: 已经是不正常了，
1: 已经是堕落，已经是扭曲，已经是破碎和欠缺的。除非我们进入到上帝的真理当中，以真理来重塑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观念标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孩子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之上。换句话来说，我们在这里不是培养一个信主的中国人华人，而是培养一个华人天国子民。大家要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华人是我们不会改变的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好的属于我们的文化，但是真正的使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出影响力的不是华人文化本身，而是被重塑过的天国文化实践在你我的身上，真实的反映在我们的文化的重塑和对教育的理解上。那怎么帮助孩子呢？真儿会鼓励每一个家长都不断的需要把孩子带到神的伟大的宏观的计划当中，让孩子看到他不单单是某一个国家的人、某一个文化的人、某一个民族的人，他更是神在创世以先拣选的上帝的儿女，这是他的宏观的身份，也是他的第一身份。当他第一身份确立之后呢，他才可以在神的真理上慢慢的去塑造自己的品格，并且知道回到神的大的计划当中去纠正他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追求的梦想和方向目标。只有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在我们的影响下一点一点的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
0: 另外也要提醒我们很多的父母，不要认为说，哎，我孩子还小，他这个使命感现在不行啊，不一定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有一些牙牙学语的孩子也能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因为神本就是大能的，他可以使用万事万物彰显他的神性，彰显他的真实。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哪怕你怀中抱的这个婴儿，你也可以祈求神去使用他。婴儿天真无邪的笑容，眼睛里面的那份纯净，也可以成为福音的见证。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就闻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啊，来自于广东的郭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有关她蒙恩的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认识你真好台前幕后为主摆上的弟兄姐妹，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题目是恩典如潮为爱守候。此刻提起笔啊，心中满是感恩和泪水。我想见证主的慈爱是如何在我人生低谷，我铺开一条意想不到的道路的。
4: 故事开始于2025年的3月31号，那一天呢，医生的诊断啊，如同晴天霹雳，生化妊娠。我期待已久的第一个宝宝，在悄然降临之后，又匆匆离开。那一刻，悲伤、失落，甚至些许的迷茫，都笼罩在我们整个家中。 但我们没有放弃，因为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段日子，我们全家同心祷告，不是为了抱怨，而是坚定的祈求：“主啊，若这是你的旨意，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健康平安的宝宝，我们把一切都交托，静候上帝的回应。”主的恩典是够用的，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到。
3: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在2025年的5月，我们再次收到了喜讯，我们又怀孕了。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主的恩典与安慰，他没有忘记我们的眼泪，而是用一份崭新的、充满盼望的礼物治愈了我们之前的伤痛。这不是巧合，这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写下的最美的祝福。日子一天天过去，期待也日益加深。到了2026年1月11号，我们迎来了与宝贝女儿见面的时刻。生产的过程也充满挑战，从顺 顺产到紧急剖宫产，每一次波折都是对信心的考验。我记得在手术室里，内心依然平静，因为我知道掌管明天的主与我同在。最终，母女平安，一切顺利。
4: 看着怀里这个健康漂亮的小宝贝，我无法不惊叹主的大能与大爱。从生化妊娠的失去，到如今平安的抱得爱女，这一路走来，是主不离不弃的陪伴。他让我们经历失去，是为了让我们更懂得珍惜那份失而复得的恩典。他让我经历生产的苦楚，是为了将这份生命的馈赠稳稳地交在我们手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没有应许我们的一生一帆风顺，但他应许在风浪中，他与我们同在。如今，我们的小家因着这个小天使而充满了喜乐。我要向全世界见证，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听祷告，他施恩典，他在绝望中开出盼望的花。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像马太福音21章22节所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感恩领受，一生追随。”
3: 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啊，恩典如潮为爱守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难免会有很多伤心难过的地方。在我们郭姐妹的见证当中，在她的文字当中，其实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就想到约伯记当中讲到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但是后面的一节经文我觉得更加重要，约伯说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得着也有很多失去的时候，不光光是怀孕生孩子这件事情，但如何在赏赐与收取之间，我们依然能够打从心眼里说，无论如何耶和华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我觉得才是对我们真正信心的一个考验。感谢主，在今天广东郭姐妹的见证当中，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主他自己的信实，同时也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郭姐妹他们一家在神面前的顺服，无论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拦阻不了他们为主做见证美好的信心。所以谢谢我们的郭姐妹，也求神继续的祝福这个家庭。听到你讲的说你们家因为这个小女儿，这个小天使的存在充满了喜乐，我们也真的为你们全家人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是叫做复活的主。她说，宇泽牧新主内平安，我是周姐妹，但是信主之后吧，我给自己改个名字叫做木心。2023年12月22号呢，我自己在办公室做决志祷告信主了，后来一直听你们的节目，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祝福，谢谢你们的摆上。我的孩子三月参加春招考试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求神保守这孩子考试一切顺利，并且我当时跟主说啊，如果这事儿成就呢，我就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啊为主做见证。孩子高一休学一年，一年之后呢复学读高二，高三又居家了，如此光景当中神却一直保守看顾。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们家的另外的见证。
2: 三年前呢，我们家孩子陷入了一个情绪的低谷，休学在家。那个时候我们家真的是被罪深深的捆绑，我活在焦虑和掌控中，用为你好操控着孩子。丈夫不知如何靠近，除了沉默就是推卸责任。孩子把自己锁在房间，父子对立，夫妻不同心，亲子关系紧绷，整个家的秩序完全偏离了神所创造的模样。感谢神，他在黑暗当中找到了我，福音让我听见，我不是孩子的救主，基督才是。他破碎了我的骄傲，让我学会了放下我应该，转而跪下来祷告，站起来陪伴。我开始进入孩子的世界，他打游戏我学着打，他看漫画我也看，我们不再催他该做什么，只是陪他，听他，等他。神借着这些无用的陪伴，一点一点拆毁了我们之间的墙，重建信任。我也学会了尊重他的选择，要不要看医生，要不要去上学，我把主权还给他。神也赐给我丈夫和我一样的心智，我们学习无条件的爱。孩子不想吃饭不勉强，他想换电脑支持，我们不因他好才爱，而是先爱，等他成长。
3: 我们家孩子啊，过去跟一个女孩有三年的时间，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一些心结，但是今年三月呢，孩子主动的和这个女孩和解，和解之后呢，生命也彻底的翻转。四月初的时候呢，他对我说，身体的肌肉要经过锻炼才能够成长，精神也要经过痛苦才能成长，我感觉我成长了。现在啊，我的孩子已经被大学录取了，有学上了，他非常开心，自己开始锻炼，主动去体检，去学车，父子的关系也得到了修复，而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得到了修复，家里充满自由和感恩。这一切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神借着福音的大能先改变了我这个妈妈，再透过我把恩典流进这个家。罪是关系错乱，恩典却是秩序恢复。愿一切荣耀归给基督，他是复活的主，是我家的救主。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最后呢，愿神赐福宇泽和木心，我会坚持把你们的节目分享给教会的小组还有身边人听的，求圣灵动工去拯救更多的灵魂。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是另外一个木心哈，沐浴的沐，当然他这个字不一样，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他自己讲到说，他呢是在办公室自己做的决志祷告信主，后来就一直听我们的节目，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次让我们看到，你看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谈到我们的主是个人的救主，就是虽然当时我们周姐妹也好，或者这个 木心姐妹也好，做觉知祷告的时候没有人带她，她是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做的觉知祷告，但这却不影响她来到主面前或者经历主恩典。我们的关系是我们和主之间个人的关系，而这个个人的关系在我们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好像我们一定得，当然有人陪伴我们是好的，但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得有人带我们去觉知，我们才能够真正好像就算数。如果没有人带我们，我们自己做一个觉知祷告呢，是不算数的。不是这个样子。并且不仅如此呢，周姐妹的见证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她经历了神这么多的恩典。我最感动的，她自己讲到，她说：“神呢，借着福音的大能，先改变我这个妈妈，再透过我把恩典流进这个家。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仅仅是神先改变这个妈妈，而是这个妈妈先愿意。”被神改变，如此呢神的恩典就流进这个家。如果我们这个周姐妹这个妈妈她不愿意改变的话，急迫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她，在这个家庭当中也是没有办法的。后来她就讲到，罪使关系错乱，但是恩典却是秩序恢复，多美好的一个生命翻转的一个过程啊。当然也谢谢我们的周姐妹讲到说，愿意坚持把我们节目分享给教会小组还有身边的人听。其实在如今的时代当中，其实转发就是一个宣教，谢谢我们的周姐妹愿意借着转发和我们一起同工。
2: 的确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又再次看到主耶稣的话真的是一句都不落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所有的都要加给你。就像我们的这个周姐妹，当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的一切主权，对孩子的控制权，对丈夫的控制权，以及对未来的控制权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用跪下来的双膝去交托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有了。孩子恢复了正常，丈夫和自己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家庭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孩子也生命恢复了正常，开始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模式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当中，真的是看到一个失序的生活带来的是苦难，带来的是痛苦和挣扎，但是一个按照神的心意所重置的顺序将会带来的是光明、改变和更新。
3: 没错，并且这样的大能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错乱无章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总是能够给我们引领，帮助我们重新恢复各样的秩序。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23:16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5: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撒母耳记上23:16，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这是我在2025年7月17所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早上听到这一节经文，心中一阵暖意。昨天灵修祷告求主为我们预备同走天路的伙伴，今天早上主就用这节经文回应和提醒我他的信实与怜悯。离开加州与我们而言最舍不得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依然记得教会送行会上我们热烈而不舍的眼泪，让每一张照片当中的我都哭的是皱皱巴巴的。那个时候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在德州有好的属灵的家而祷告，我们加州的教会使我们在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中有了榜样，有了方向。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像是约拿丹，使大卫倚靠神得以坚固，他们用基督里的生命引领牵拉我们行在真理与真道上，使我们学习倚靠神得以坚固。我始终拥有加州的教会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教导和印记，这一间小而健康的教会濡养了我们的属灵婴孩期。搬到德州之后，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大型教会，但纯正的教导深深吸引了我们一家。我们从属灵的婴孩期进入了属灵的求学期，神知道我们到了入学的阶段，所以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极好的属灵导师和学校。我们如饥似渴的吸收和学习，每周都极其期待去到教会，极其期待牧者的信息。 我们的神最懂我们的需要。神还特别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华人团契小组，他们无条件的接纳和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让我们省心又省力。会有姐妹填满我的冰箱，会有姐妹的丈夫为我们免费修家里的水管门窗，会有弟兄陪老公一起读经，一起处理家中事务，会有姐妹心疼我腰病复发，邀请我去放松，太多太多。而这些也让我们搬家之后的日子丰富而幸福。主啊，数算恩典才发现你早已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的供应超过我们的所需所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好的属灵的家，也赐给我们一群共走天路的小伙伴，让我们得以坚固。主啊，求你使我们彼此鼓励，彼此相爱，像约拿丹和大卫一样，彼此的去劝勉，倚靠你，使彼此得以坚固。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6: 是主，谢谢你，你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狂风暴雨巨浪中，主耶稣，你的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0: 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第23章1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那当时前提呢，是因为大卫呢住在旷野的山寨当中啊，这是第14节当中的记载，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也就是这约拿单的老爸呢，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也就交在这个扫罗的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这是第15节当中的记载。那在刚才木心所分享的16节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大家都所非常羡慕的一个友情真正美好的样子，就是当这个约拿单来见大卫的时候呢，他使这个大卫倚靠神重新得力。我觉得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就是圣经里面的记载说，约拿单不是帮助大卫逃跑，他也不是帮助大卫击败他的老爸就是扫罗，也不是帮大卫解决了所有眼前非常棘手的问题。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约拿单来的时候呢，他使大卫在神里面刚强起来。弟兄姐妹，我觉得约拿单深深的知道他自己有很多有限的地方，有很多的事情是他自己也无可奈何的，或者是没有办法的，他不能救大卫脱离这个扫罗，也就是他的老爸，他也不能结束这个追杀的行为。甚至约拿单深深的知道，虽然扫罗是他的老爸，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政治的局势，他并且呢虽然很爱大卫，但他也不能一直陪着大卫。但是约拿单又知道，他能够帮助大卫的就是使大卫重新来依靠神。我想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而这个礼物也胜过所有其他的礼物。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会以为说，帮助别人就是替这个人解决他当下的问题，但圣经却告诉我们，更深的帮助是把人的眼光重新带回到神他自己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我自己来讲，也让我想到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我后来读博士的过程当中，因为过去我没有学过心理学，半路出家，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我记得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有一天我非常挣扎的原因是因为在于，当我们在课上听课的时候呢，我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的很多的术语，我觉得我还一直在消化前一个问题，接下来很多同学就问了不同的问题，蹦蹦蹦蹦，很多新鲜的问题都出来，并且每一个问题听上去都那么的深奥，所以我觉得说好像我永远追不上他们。那天当我去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说，雨泽你感觉怎么样，好像看上去你自己非常沮丧的样子。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我真的学不会，并且我说我还在消化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们好几个问题就已经新的问题都出来了，我说我很佩服你们，但是同样在这过程当中让我真的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干这一行。然后我同学问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追不上我们，我说是的。但那个我同学告诉我，他说我觉得第一，神让你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错误，神有他的美意。第二，他说我觉得你是我们班最聪明的人。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我们所有人都是用英文是我们的母语，但是呢你的英文是你的第二语言，但是你却跟我们一起在学习。他说我们没有人能够想象我们用中文学习临床心理，毕竟是一个博士的这个 level 这个水平的话，我们能不能做到，但是我觉得我想都不敢想。他说所以其实你比我们都聪明。那一刻我深深的知道我朋友在安慰我，但是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他讲的这句话就已经足够了。真正的帮助不是他替我完成我的功课，真正的帮助也不是他替我能够完全灌输给我说，哎，我把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讲一遍吧，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和力量。我就在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约拿单就是给了大卫这样的力量，让他重新把他的目光聚焦在神他的面前。我想我同学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就像他讲的，神把你带来并不是一个错误，你不要把你的目光只是局限在你现在的困难上，而是再次知道神让你来就有他的美意，而神也负你完全的责任。果不其然，马上很快我要进入我第4年的博士的学习了，并且在这走过3年当中，我也真的觉得越来越驾轻就熟，而我真正的知道在这个驾轻就熟的背后，的确我自己也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有经验很多。 但我也深深的知道，就像我朋友安慰的时候应验了他告诉我的那句话，神开启的道路，神也负他完全的责任。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整本圣经当中，神一再强调的是让我们和其他人要聚在一起哈。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除了大卫和约拿丹这一般让人非常羡慕的这种属灵的伙伴关系之外，神在整本圣经当中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是你会发现神从来都在要求和命令我们在一起，聚在一起哈。而在这个聚在一起的过程当中，神不断的在让我们去学习一种聚在一起还要相互接纳、相互包容、相互爱、相互扶持。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因为主基督耶稣的这个教会的呼召，所以你会在新约当中看到更多的圣灵直接的教导，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扶持，你们要彼此的劝勉，你们要彼此的饶恕，你们要彼此的去共走天路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去回顾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说，哦，原来神从来不是让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特别的优秀或者是特别的疲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当你进入到一个特别火热的小组当中，你会很快被点燃。那同样你也会发现，当你进入到一个温吞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也很容易就会有一种疲乏感。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是这个环境当中的一员，同时我们也是一个被环境影响的一员。我常常在想，你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就意味着你会带给别人怎样的状态。也就是说，我进入到一个环境当中，我可能会被这个环境影响，但同时我也是这个环境去影响着别人。所以教会小组的的确确就像是这个环境，神预备了各样的环境，就像每一个房间它可能装饰不一样，有的房间是清冷型的，有的房间是热烈型的，有的房间这五颜六色的，有的房间可能只是一个素净的白色。所以不同的房间，神让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被这个环境所影响，但同时神也同样让我们看到，我们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这个房间的一部分，我们也在影响着这个房间的质感和美感。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我是别人环境当中的哪一个部分？我是那个别人环境当中点燃他的部分，还是我是那个环境当中托举他的部分，还是说我是那个环境当中去拖拉他的那个部分，我是那个环境当中拦阻他的部分，我是那个环境当中绊倒他的部分哈。最近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环境可能会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感受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为自己成为别人的好的环境而努力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很容易跨越那样的一个征战，那样的一个痛苦和那样的一个不确定性。昨天我在跟一个弟兄聊天的时候，他也特别的强调，他说你会失望于每一个小组和教会，因为这是一个罪人聚集的地方，但是你需要把你的盼望放在一个更高更大更宏远的目标上，那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如果当你把你的眼目从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抽离出来，你就不会在乎你去到的是一个怎样让你感受让你有感觉的环境，无论是小组还是教会。所以最近神也在透过我的灵修，我的祷告，还有包括跟很多的一些属灵的长辈的聊天和沟通，神也在慢慢的解开我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心结，或者说神也在慢慢的给我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引和方向。所以我们既是那个被环境被教会被小组所影响的人，但同时我们也是教会小组环境的造就者。所以只有当我们成为了那个发旺的，那一个进前的，那一个不断向前的人，我们才可以像约拿丹一样去帮助大卫倚靠神得以坚固，同样我们也才能够像大卫一样从约拿丹那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成为那一个倚靠神得以坚固的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叫做《卑微中的赞美》。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我觉得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是一个好事，因为只有我们真正能够看到自己卑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但是一个卑微的生命也是能够去赞美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卑微当中呢，看到都是自己的自卑，但是呢，这却并不是神真正希望我们去做的，因为神是希望我们在卑微当中，在他的面前谦卑，但同样在卑微当中依然靠着主能够绽放更大的力量。所以今天把这首诗歌呢分享给大家，这首诗歌呢也是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由我心旋律这个音乐团体所带来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们祝福了华人的教会，非常感恩在今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歌，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卑微中的赞美》就是其中的一首。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于姐妹。在于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家人们，大家好。我真正信主啊，其实也没有几年的时间，特别喜欢认识你真好还有馒头的对话节目。一开始听你们节目呢，经常受感动，流泪不止。之前呢总说来节目当中做见证，但是就因为自己太懒惰啊，一直没做。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是发生在2024年。有一次呢去爬泰山回来，就感觉头晕恶心，然后我也没注意啊，就以为是颈椎病犯了。后来就拿的治疗颈椎的药，在后天啊就发现嘴巴歪了，然后就说是面瘫。问其他人啊，他们都说得针灸，我也是心特别大，没在意，就去当地的镇医院去做针灸去了。那真的针灸啊，我就发现特别疼，没效果，反而后来这手都抬不起来了，这回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跑去县医院去检查。一检查简直是晴天霹雳，脑子里啊说是有一个大的瘤子，医生说千万不能耽误了，赶紧去北京上海大医院吧。我当时有点懵，心想这大老远的，我们家这经济条件也一般，医生说那要不然就去省会的一些医院吧。当时就吓得不轻，第一反应就是给教会的一位大娘打电话。
1: 感恩主的恩典，一切仿佛都是主安排好的。刚好大娘呢就在祷告会上说啊，让所有的家人们都为我祷告。我当时啊手有点抬不起来，拿不住东西，我晕晕乎乎的。当时啊老公不在家，我一个人呢坐车去合肥，一路上啊感谢主的保守，顺利的抵达了医院。老公刚好啊也赶了过来，当时啊挂的是急诊，医生安排我呢把我拉去了抢救室。老公就说他哥哥啊认识这边的医生，就专门呢打电话咨询了医生。我们的神呐真的是特别爱我，给我安排的呢居然是医院里面最好的神经外科的医生，这样啊还不用麻烦别人找关系，真是苦难是祝福，风雨是造就。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多的经历主的安慰。后面啊恩典真的很奇妙，别人手术打麻醉啊都有反应，会呕吐不止。我当时啊还没手术，我就在祷告求主啊让我打完麻药之后不要吐。我不住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啊，因为后面打了麻药我一点都没吐。我还问身边的其他病人，你们打麻醉都吐了吗？结果啊他们都回答说吐啊，吐了好几天才好。哈利路亚，手术过后啊我也被圣灵充满，从来没有过的喜乐。在医院里面的那几天居然是我这几年里面最喜乐最开心的时候，那种喜乐啊我都表达不出来，就是看见谁我都喜欢。之前啊我是看见谁我都觉得不好，总觉得别人不爱我。在医院里面那种平安喜乐舒服是我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我觉得这就是圣灵充满。而我的脑子里面就有一段经文，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

0: 呢也慢慢疏远了。我平时的性格呢就是多愁善感，爱胡思乱想。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抑郁症，但是失眠是真的非常烦躁。然后去县城医院看呢，就让用电脑测试一下，显示结果是焦虑加抑郁。我没有敢拿药，然后呢就回家自己去药房拿了一点治疗失眠的药，后来发现越来越严重，就每天祷告，让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但还是失眠，好像是一个死循环一样，晚上躺床上就睡不着，脑子很清醒，乱七八糟的画面一堆，教会里的家人让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读经唱赞美诗，可是一到晚上我就想让自己能睡着就行，晚上一点力气都没有。有一天呢，我打开认识你，正好看到了宇姿弟兄做的见证如何走出抑郁，几期节目都听完了，特别感动也特别心疼宇姿，当时就感觉一股力量充满我，我也要靠着主胜过去。当天晚上我就睡着了，可能是我信心不足还是怎么回事，我后来又睡不着了，一整宿都感觉没有怎么睡，躺在床上浑身疼，非常难受。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被失眠折磨的实在要疯了，就去拿中药去调理，没什么效果，还是天天祷告求主医治，偶尔也会脑子里想到宇泽做的见证，为一直想去大医院开一些治疗抑郁失眠的药，我心里一直有点害怕吃药，因为我怕有副作用，怕有依赖，我就一直没去。
1: 当时啊，马上要快过年了，我心想过完年啊，我就好好去看病。然后啊，心里就有个想法，为什么不好好靠着主呢？我之前啊，真的没有好好倚靠主，天天啊，都是刷手机，刷社交媒体，没有放下一切去专心倚靠主。于是那一天啊，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好好悔改，专心倚靠主，我就要试试主能不能给我医治了。家里也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当时我请假没有去上班，在家里没上班这半个月啊，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虽然啊晚上会醒几次，但是醒来还能够继续睡。因为我生日的时候我向主祷告，我的心愿就是主啊，我想晚上可以睡着，我想啊能够睡着就是主给我的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祷告说，主啊，如果这个月你能够让我继续每天晚上都睡着，我就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可是之后啊，我却一直没有履行我的承诺，直到昨天晚上我又翻来覆去的没怎么睡着，心想哎呦，我好像还没有去为主做见证呢。于是我今天赶紧来把我的见证写下来，感谢主在痛苦的时候能够安慰我的心，让我经历到主的恩典，让我更加的有信心。主会不断的提醒我，因为没有别人比神更了解我，所以啊，主也在不断的慢慢的去管教我，指引我，让我不要离他太远。我还有很多的见证，希望下一次可以在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最后要感谢木星和宇泽，还有台前幕后的家人们，愿主大大的赐福你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求神继续的祝福你，尤其是这个失眠的问题的确是不容易啊。当然也借这机会呢，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都谈到关于这个抑郁症的问题。如果大家在网络当中搜索这个走出抑郁影响新生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过去我们所分享的一些专题的节目，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今生复明日，万事成蹉跎。你知道吗？在500多年前说的这一句话，好符合现代人哦，也好符合我本人哦。你知道吗？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去完成它，明明知道必须要去做到，但是就是要拖拖拉拉；明明知道自己很容易可以做得到，但是就是不做它。但是呢，事情越拖，往往呢你就会鸡飞狗跳。如果你今天正好在面临这种状况，你就要看我们这个拖拉症的这一集。拖延者，拖延者是个完美主义者。根据有些专家说法，完美主义跟拖延怎么会有关联？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宾，你看到他就知道了。来，
1: 看到我就知道我
0: 是是是完美主义者。
1: 大家猜一下好了。
0: 好，我们先
1: 拖延。
0: 来来来，先欢迎我们陈丽琴。Hi,
1: 大家好。
0: 欢迎何荣。
2: 嗨，大家好。
0: 维尼吗？
3: 嗨，大家好。
0: 智商心理师吕一希老师。
4: 嗨，大家好。
0: 欢迎维尼爸。
5: Hello， 大家好。
0: OK。拖延嘛，哈，你们都很会哈。
6: 这一集感觉好像是一个因人设题的，把这个会拖的都带到现场来。
1: 对对对，
0: 什么会迟到啦，什么他们都在讲我啦。
6: 对，
0: 我们工作人员经常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
3: 是，
0: 感谢主，
3: 感谢主，
0: 感谢主。OK， 你
7: 看不出来啊？
1: 对呀，
0: 谁看得出来谁是拖延者啊？我跟你讲，就连专家说明他都是哦。
6: 脸上不会写一个拖字啊？
0: 呀呀呀 ！OK， 好，来，所以各位都认同嘛？各位都是拖延者。
6: 同意同意同意。
0: 好，可是呢，你认为你都在拖延什么？最严重拖延的是什么事情？好，来，我们一个个看。我们先从丽琴这边开始，好不好？
3: 好，
0: 来，丽琴，你最会拖延的是什么？
1: 洗澡跟收拾东西。对，我也不知道哎，我总觉得，反正等一下再洗就好了。
0: 你不喜欢洗澡？
1: 不是、啊，就是我先看个，譬如说我看转转发现爱，然后我该洗澡对不对？但是我看完再去洗嘛。然后想说，哎，趁广告的时间再洗好了。可是拖着拖着，有一次我们家要停水，拖着拖着，然后我就，我没有水可以洗澡了。啊、对，
6: 总是
0: 会有事情。所以再继续看真情，就继续看真情部落格。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干脆那天不洗啦，算了，这样。啊、怎么了？一天不洗应该还好吧？
6: 隔天早上再洗就好了。
3: 就很省水、啊，
6: 没有，只要老公受得了就行了。
0: 对 ，OK
1: 了，还可以啦。冬天的话还可以啦。
0: 对，那收拾是什么？
1: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喝饮料，或是吃东西，碗盘会放在桌上，然后喝饮料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晚一点再来收好了。可是那一天我真的太累了，我就喝一杯珍珠奶茶，就放在桌上。隔天早上起来一看。爬满的蚂蚁，
0: 蚂蚁来帮你收
1: 拾。啊，是不然还有什么？
6: 蟑螂，家里面有时候也有个蟑螂哎。
1: 我觉得应该也有，我觉得好可怕、哦。蚂蚁是因为蟑螂可能一开灯它就跑走了，
6: 甜甜的。
1: 对，可是蚂蚁就黏了很多，哎，我就觉得有点后悔这样。
0: 很后悔没有叫阿福快点来收拾。
1: 哎，这一定要。
0: 有没有？
1: 没错，阿福快点，然后。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小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事情想和佳佳姐姐分享的话，都欢迎你随时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除此之外呢，小朋友，你现在也可以在救恩之声的网站上线上收听佳佳姐姐制作的爆米花节目哦。今天呢，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与小朋友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家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的问题咯。
1: 生活
2: 生活
1: 生活
2: 生活放大镜，
1: 你来问我来答。
0: 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家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家你好。
3: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家。
0: 恩家，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3: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呕吐物会发出酸臭味呢？
0: 诶，小朋友，相信你也曾经有因为吃坏肚子或暴饮暴食、晕车等情况而导致食物由口中吐出来的经验。所谓的呕吐呢，就是我们胃里的食物经由食道从口中吐出来，就叫做呕吐。那么在呕吐时，胃里的胃酸会随着食物一起被排出。那么为什么呕吐物会有酸臭味呢？是因为胃里的胃酸随着食物一起被吐出来才发出的味道吗？其实呢，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吃的食物中有许多微生物和细菌，这些微生物和细菌会被胃分泌的胃酸杀死。那么胃酸呢，不只具有杀死细菌的功效，它还能分解蛋白质。那么胃酸主要的成分是具有强烈毒性和杀菌力的酸性物质，而胃液里同时含有胃酸及保护胃部的黏蛋白质。所以呢，在呕吐时的胃液，也就是胃酸，会随着食物一起被排出来，是因为胃酸本身就是酸水，具有强烈的酸性，所以呢，我们的呕吐物才会又酸又臭。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所以小朋友，下次当有人问你为什么呕吐物会发出酸臭味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音乐咕咕中的单元，来听好听的诗歌咯。
4: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音乐咕咕中，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轻快的儿童诗歌《耶和华大能力》。现在就让我们先来听一段《耶和华大能力》的歌曲吧。

哇，小朋友，这首歌是不是很轻快活泼啊？歌词中提到，是谁让约旦河的水干了？乃是耶和华的大能力。我们要让每个人都知道耶和华所行的大神迹，我们要让每个人都知道是他，是他，是他，是他行了一个大神迹。小朋友，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可以经历许多上帝的恩典与奇迹，像是每天你出门上学可以平安地回到家，这也算是一个恩典和奇迹哦。想想看，在家里以外的环境，很多时候隐藏着许多未知的危险。像佳佳姐姐住的地方，常常有许多的机车、汽车、卡车，所以呢，出门的时候都要很小心，去特别留意前后的车辆。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可以吃、可以动、可以闻、可以唱、可以听等等，也是天父爸爸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与祝福呢。一段音乐后，让我们来听一个有关神大能的小故事。

有一位牧师负责照料一间教会，教会的名字叫做全能神教会。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牧师工作得很晚，到了10点钟的时候，他决定收工了。他拿起电话，想告诉太太说他马上要回家了，可是电话响了好久，都没有人接。牧师觉得很奇怪，他太太应该在家的，可能是在院子没听到。于是他让电话多响了一会儿，想让他太太听到来接。没想到电话响了半天还是没人接，于是他先挂断，收拾好手边的东西再试一次。这次他太太很快就将电话接起来了。牧师问太太说，你刚刚去哪了？怎么都没接电话呢？太太回答说，我一直都在家里啊，电话并没有响过啊。就这样，牧师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就回家了。

星期一的早上，牧师在教会里接到一通电话，是回拨到他星期六晚上用的那台电话。打电话来的人问说，上星期六晚上你们这里有谁找我，有什么事吗？牧师一时没会意过来，后来想起那晚太太说的话，一定是自己拨错电话号码了。牧师赶忙道歉说，是我，我那天是要打电话回家，可是拨错了号码。此时那位打电话的人用颤抖的声音告诉牧师说，我星期六晚上原本是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结束自己生命之前，我向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而且真的要存留我的性命，那就给我一个讯号吧。没想到我才一祷告完，电话机就响了。我看了一下电话机上的面板，显示这通电话是从教会打来的，吓得我不敢接听，也不敢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今天我才晓得，原来这里是教会，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当牧师听完了这位陌生人所说的一切，他听了非常的感动，告诉他，感谢上帝吧，他真是

故事说到这，小朋友，圣经里的上帝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知道每个人的需要，他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是在危急的时候伸手拯救困苦的人。然而拯救的奇迹为什么总是降临在困苦的人身上呢？其实也不是仅仅只有降临在困苦的人身上，而是因为困苦的人他愿意向上帝呼求，他们在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愿意放弃自我，全然接受上帝的安排，因着这样的心获得上帝的怜悯。亲爱的小朋友，圣经中告诉我们，上帝是随他的意思，爱怜悯谁就怜悯谁，爱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救恩会临到谁，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上帝他喜爱怜悯，而蒙受恩典的人必定都是那愿意求助依靠上帝大能的人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佳佳姐姐要在这里向小朋友说再见了，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们谈控制欲系列节目来到最后一期。那在今天这个控制欲的话题当中，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如果夫妻之间或者说夫妻双方都是相互控制的这种模式关系，该怎么去破解呢？
3: 就是双方都有这种控制欲的或者是行为的时候，控制欲就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好像更复杂了这个局面啊、嗯，是吧？
2: 对，而且这种关系呢、都试图要通过掌控控制对方来获得安全感或者是满足感。
3: 对，结果安全感满足感没有获得，反而把家变成了战场。
2: 对，这种情况存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因此要破解这种相互控制的模式，首先双方当中得有一个他意识到问题了。比如说在我的家庭关系当中，假如说是我面对的这个问题，
3: 是，
2: 那第一步呢，我要先告诫自己，我要先冷静。当我意识到矛盾冲突的时候，我就要首先先按下暂停键。我可以不用立刻去回应对方，
3: 是的，
2: 因为可以坦诚地告诉对方，现在我需要冷静一下。
3: 对，这样很好，
2: 对，
3: 就起码大家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嘛，不要一直一直要争这个输赢，我就觉得这个始终是会导向一个败局的。所以我们不妨先冷静下来，稍后再谈，那给自己有一个冷静的空间或者重新思考的空间。
2: 对，当我按下这个暂停键，我到一边去冷静，那我肯定要向神去祷告。
3: 是的，
2: 我经历过的就是当我向神去祷告的时候，神首先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会冷静之后，我首先会跟先生去道歉。就是为我在这个征战当中，我说错的话，我做错的事，我先向他去道歉。那我先去道歉，才有可能让这个局面有一个回转。比如说像有一些家庭为什么成为死结呢？他没有人意识到，他都想去
3: 争这个输赢，
2: 对，争取那个输赢，
3: 对，
2: 所以那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僵，
3: 对，
2: 越来越冷，可能接下来这个关系就破裂。
3: 对，其实关系是最重要的，反而争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这个不重要。
2: 对，尤其是假如说双方都是基督徒，其实都先回到神面前去祷告。那如果都看到自己的问题的话，这个解决起来更加容易，会更快。
3: 是的。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4: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要学着自我肯定和肯定对方了。前几集也提到过，为什么我们要掌控很多事情，就人和事我们都想掌控呢？就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些掌控来实现自我价值。但其实神并不需要我们这样去做，我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神也一早赋予我们人生的价值，就是荣耀他嘛。
2: 没错，
3: 那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这些琐碎的事情来证明自己有价值呢？
2: 对，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相互控制的根源，常常是跟彼此双方内心的自卑不安，或者说原生家庭的创伤是有关系的。
3: 对，
2: 因为双方都在试图通过操控对方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3: 对，
2: 那所以这个破局的关键，就刚才杨丽说了，我们要所谓的学会自我肯定和肯定对方，就是要首先的重新去认识自己。
3: 对，我们不需要自卑， 对吧？即便我们以前经历过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已经在神里面，我们有了尊贵的身份了。
2: 没错。
3: 然后我们除了肯定自己，我们也要肯定对方啊，因为他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2: 而且他也是神创造的。
3: 没错，没错，
2: 对，我们都是神创造的，所以呢，我们都有独特的神所赋予的价值。
3: 是，
2: 当我们能够学会这样的自我的重新认识，就学会肯定自己和肯定别人的时候，那操控跟被操控的局面也会发生一个扭转。
3: 没错，没错。
2: 那还有就是夫妻的互动就像是一个双人舞
3: 啊，是的。
2: 如果想要改变困境，除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按下暂停键啊，我们要学会认识自己，肯定自己和对方。那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下，我们也需要连接自己，关注对方，并关注当下的这个情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冷静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我自己这个当下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我自己内心在想什么。我也要在冷静的时候去理解对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绪的表达。
3: 对，
2: 那当我去把我自己跟对方，也包括这个事情它是怎么样发生的过程，我有一个冷静的梳理的时候，
3: 对对，
2: 那可能我就会用一种正确的方式来去表达。比如说我可以尝试先向对方表达我的感受和需求。
3: 对， 对，
2: 跟对方说，哎，你这样子说，你这样做，我会感到压抑，或者是我会感觉到很不舒服。
3: 对
2: 对，我会感到很难受，而不是指责对方，啊，你就是总是这样子，
3: 对，
2: 你总是那样子。
3: 对，
2: 这是指责对方，而不是正面的方式去表达。
3: 对，那除了正面表达自己的情绪，那还要关注一下对方他为什么刚才会这样子。可能他里面藏着某种期待或者某种恐惧。
2: 对，
3: 那我们理解了他的期待或者是恐惧以后呢，等于说我们也认可他。就是我们觉得，哎呀，其实他这个期待是合理的，或者他这个恐惧产生是有原因的，那我愿意去聆听对方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或者想法。
2: 对，
3: 那然后再分析我们当下的情形来探索一个解决的方案。那这个就是三赢沟通。
2: 真正的三赢，就假如说双方都是基督徒，因为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去祷告，向神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越亲密，就会让我们基督徒的夫妻之间保持一个敞开的沟通和交流。
3: 是的，
2: 而不是永远处在那种你不理解我，我不理解你，我要掌控你，你要掌控我这样一个局面。
3: 是的，
2: 因为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说我们每当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被神光照的时候，神常常让我们意识到的就是我要先改变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或者说在我的态度上，在我的对这件事情的考虑方面，我要怎么样去体谅到对方。
3: 对，
2: 怎么样去接纳对方。
3: 对，
2: 怎么样去理解对方的感受，怎么样正确去表达我自己。
3: 没错，
2: 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真正的好的时候，这才是一个正三角形的一个，
3: 没错，
2: 一个关系。
3: 是的，是的，是这个就是我们关系里面经常要学到的一个正三角形，一个正确的关系。
2: 没错。
3: 那在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操练爱的功课。也就是说日常要积累情感存款，表达感激。
2: 没错，
3: 我们前几集也有分享过哦，就是控制比较粗暴简单，认为这样是一种很捷径的方法，让对方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做。但其实有更好的方法，就是爱的方法。但是这个爱的方法呢，我们要花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来去建立的。但是我们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也爱神也爱人，是不是？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要注意到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常常要多为对方着想，多欣赏对方，多表达我们从对方得到的这些关照里面，我们要对他表示感谢。
2: 对，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每天都可以有意识的给双方的情感账户打钱、嗯、
3: 是的，
2: 怎么打钱呢？
3: 是的，
2: 比如说对方做了任何一个微小的事，哪怕是不是坐在我身上的、
3: 嗯、
2: 他是为这个家庭做的，为孩子做的、
3: 嗯、
2: 甚至他看到他为别人做的，
3: 嗯，
2: 只要做得非常的好、嗯、马上就给一个大大的认可、嗯、肯定欣赏，
3: 对，
2: 这就在为感情账户储钱了。
3: 是的是的，
2: 如果我们每天都这么做，
3: 是、
2: 就是往我们的情感账户里去存款，
3: 嗯，
2: 一旦发生了这些小冲突小矛盾，
3: 嗯，
2: 其实因为有这个情感账户存在，
3: 嗯，
2: 解决起来是很容易的。
3: 是的，就是我们正面表达了情感，对方他的恐惧和猜忌就会减少了。
2: 嗯，
3: 就像我们以前提到那个例子，那位退休大爷他整天要出去参加学习班和社会圈子里面的很多聚会，如果他每天也给他的老伴打一些情感的存款、
2: 嗯、
3: 他老伴也就不会太恐惧和猜忌他出去干嘛了。
2: 是的、嗯、是的。那当然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夫妻关系，就他可能一方特别的固执，
3: 嗯，
2: 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有问题，
3: 对，
2: 哪怕是有一方意识到了，但是另一方永远意识不到，
3: 对、嗯、
2: 或者说双方他都意识到有问题，
3: 嗯，
2: 但他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式，
3: 对对，
2: 来去解决。
3: 是的，
2: 那也可以去寻求一个专业的帮助和支持，
3: 嗯，比如说是心理咨询啊，
2: 对、
3: 嗯、或者是婚姻辅导机构啊等等，
2: 对、
3: 嗯、
2: 尤其是相互操控、
3: 嗯、
2: 这种关系久了
3: 很复杂了，
2: 对，你要立刻想打开这个死结确实
3: 不容易，
2: 哪怕是双方都意识到有问题、嗯、
3: 是的是的，
2: 对，
3: 是的，
2: 都很不容易、
3: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意识到说我们人都是有限的，
3: 嗯，
2: 其实我去寻求专业的支持，
3: 嗯，
2: 不是难为情的事情，
3: 没错，
2: 它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关系更好。
3: 是的是的，
2: 对，如果我们是主内的，那我们主内也有这个婚姻辅导啊，
3: 没错，
2: 对、
3: 嗯、
2: 也有这个教牧同工，他们也许会给到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
3: 是
2: 很好的作为旁观者的一个看见，
3: 嗯，
2: 帮助我们去打开这个局面，
3: 嗯，
2: 从这个客观上来去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
3: 没错，
2: 那这样解决起来也会比较容易。
3: 是的、
2: 嗯、
3: 所以其实这几个方法都很好的，
2: 是
3: 啊，我们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
2: 对、
3: 嗯、
2: 那今天其实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些如何去打破夫妻之间相互控制的局面的几个方法、
3: 嗯、
2: 当然我们知道可能方法有很多，
3: 嗯，
2: 一定是方法比问题多的对，只要我们愿意去
3: 解决问题，
2: 对，解决问题，或者是我们带着一种爱神爱人的态度、
3: 嗯、
2: 我们去生活，一定是能够从神那里找到更多的方法。
3: 是、
2: 嗯、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想交流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有一位姐妹兴冲冲地去参加了一个特别聚会，在出发以前，她的心里面蛮有期待，因为她很佩服分享信息的传道人，希望学得一些沟通的技巧。所以聚会结束以后，她留下来想要跟那一位传道人有更多交谈的机会。哪里晓得，当她走到那位传道人面前的时候，那位传道人很客套地应付了她两句，然后就眼睛四处浏览，又不时地跟其他的人打招呼。那位姐妹心里面顿时感觉到好失望哦，甚至觉得有一种故意被漠视的感觉，于是她意兴阑珊地离开，心里面想，如果沟通的技巧只是一些理论的话，那么100个道理还不如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呢。

我听了那一位姐妹的抱怨，只能安慰她说，也许那一位传道人在会后还有一些事情急着要处理，碍于时间的有限，她不能够很专心地跟她请谈。但是从这位姐妹的感受，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很清楚的提示，人的感觉是很敏锐的。当我们的感情因为对方的表现不合宜而受伤害的时候，彼此之间的沟通就出问题了。为了弥补缺失，我们需要用不一样的沟通方法来达到心意相通的目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列举了基督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了两种选择。世人选择自高自大，基督却选择甘愿卑微。世人选择自我膨胀，基督却选择倒空了自己。有一次我听我的神学院的老师吴宪章牧师分享这个话题，他特别提到，世人都想借着各种方法来抬举自己，不仅玩弄权术以求达到高人一等的地位，甚至狂妄地想要跟神同等。但是基督却刚好相反，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却为了世人的缘故甘愿变成了人，目的就是拆毁隔断神与人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墙，达到和睦的终极目标。其次，还有一个阻拦人心意相通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喜欢把一分夸大成十分，唯恐在众人面前自己显不出分量。好像古书《孟子》里面提到的那个齐国人一样，他每天外出都必定吃饱了喝足了才回家。他的妻子好奇地想知道丈夫到底结交了一些什么显赫的人物。有一天他就尾随丈夫出去，一路上连半个人也没有理会他的丈夫，一直走到郊外那些在坟墓前面祭拜的人那里，才看到他敬佩的丈夫不过是在坟场上向人乞讨酒肉。后来这个人的妻妾知道了真相，心里难过极了，可是那个人回来却依然在妻妾面前摆出了骄傲自得的样子。这个故事就说明了，人不认识自己的本相是多么样的可怜呢。这样的人不仅自欺，他也欺哄别人，在虚谎的根基上怎么可能建立坦诚可靠的人际关系呢？自大的人无非是希望能够得到从人而来的赞赏跟荣耀，然而虚浮的荣耀没有永恒的权威。主耶稣警戒我们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当初那些假先知对作孽的人只说好话，结果那些人喜欢听假先知的话，就在自己的罪孽当中远离了神所赐的蒙福之路。更可怕的是，我们也很可能因为自大而给撒旦留下了利用的空间。神乐意让我们得到永恒的荣耀，但是我们必须从内心里面做不同的选择。如果我们不能用基督的心来体会人间的各种事，我们就不可能从基督的心肠来选择他的方法。据说有一次，一架小飞机要在机场降落，可是那时候机场里面竟然没有人，也没有灯。驾驶飞机的人着急地在空中盘旋了好一会儿，油都快烧完了，还是不能够降落。机场附近有一个居民听到了这个飞机在头顶上来回盘旋的声音，他就知道一定有问题了，
于是他就驾着自己的车子，把车头灯打开，对准了飞机降落的跑道。那架飞机终于因为灯光的指示而安全的着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许多人际关系的疏离隔阂往往是因为沟通不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不同的选择，他要我们彼此接纳，好像那个居民愿意打开车灯，让焦急的驾驶能够安全着陆一样。这样我们不仅体会了主耶稣的心意，同时也把人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

有一句话形容硬骨头的人不肯谦卑的原因，所谓的男儿膝下有黄金嘛，所以有些人情愿死为骄傲鬼，也不愿意活为谦卑人。为了维持一个高人一等的形象，有些人真是不惜用各种方法把别人踩下去，而不是像基督一样把人家给扶起来。然而基督因为自己的谦卑所成就的不一样的生命，却是让谦卑的人因为他的缘故而得到了称赞跟奖赏。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节，保罗论到基督谦卑舍己以后的结果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耶稣基督舍命所带给人的一条出路，让同路人可以彼此屈膝，在基督的爱感召之下彼此顺服，彼此相爱。英国的威灵顿将军有一天在教会里面聚会，当他领受圣餐的时候，他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样，都要走到前面的圣坛那里跪下领受主的饼跟杯。有一位弟兄要跪下去的时候，发现身边竟然是身为宰相的威灵顿将军，于是他很不好意思地想走开，但是威灵顿将军立刻看出那个人的心意，他拉住那位弟兄的手对他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一起领受圣餐吧。你看英国宰相算得了什么呢？因为将人抬举到真正荣耀的原因，就是上帝的儿子变成了人的儿子，叫人的儿女变成了上帝的儿女。这种关系的改变也带动了行动的改变。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的时候，天地震动，圣殿里面代表神与人阻隔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代表了人可以享受另外一种沟通的方式，是在赦免的恩典当中操练与人和睦的功课。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柏林被分隔成为两半，中间一道十尺高的围墙象征了决裂跟仇恨。在东柏林那边有一个教会，它的名字就叫做和好的教会。在教会的进口处呢，有一座基督的雕像。然而这个和好的教会却在决裂的关系之下被废弃了，因为教会的走道被围墙阻隔在西柏林的那一边。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霜和等待，柏林围墙终于倒塌了。还记得多少人冲过界限去跟自己的亲人相聚，他们内心的激动跟喜乐使他们忍不住流下热泪，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可以重新建立起来了。回想今天这个世界，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的征战跟决裂，不就是因为历世历代以来那一朵阻隔人的心灵围墙在不肯赦免的仇恨还有苦读当中让裂痕越来越深吗？柏林围墙既然可以倒塌拆除，所有人际关系的围墙也都可以拆除，因为基督已经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成就了不同于世界的另外一种选择，让我们可以借着他而满有平安与和睦。我们若是有任何的阻隔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被释放的，不妨一起来到神的施恩宝座之前向他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您赐给我们平安，但是我们往往因为不肯选择您的沟通方式而失去了平安。恳求您让我们在您话语的光中再次得到您的提醒，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愿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以您的心为心，好让不一样的选择带给世界不一样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早上好，新学期的钟声敲响了，向着知识的光茁壮成长。来到早上的7:31，你们出门了吗？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
1: 开学啦！
0: 开学啦！开学，一边开学在路上，一边可以收听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起床啦！
0: 现在才起床啊？会不会太晚了？
1: 哦，没有，有些孩子的学校可能就在家旁边，
0: 也对，
1: 家附近，可以的，可以的。昨儿晚上呢，文慧就看到有一则贴文，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还在想，诶，这是什么伟大的工程呢？他就说呢，诶，这两天晚上咱们国家呢有1.4亿人投入这个工程，然后呢就是在赶工当中，那么夜宵还是宵夜？
0: 哦，我猜到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藤肉肉条。
0: 哦，原来是肉条，我还以为是赶什么工。
1: 不是，不是，宵夜就是那个夜宵，就是那个肉条供应。然后呢，
0: 一边要做暑假的作业，一边要吃、那个、
1: 对。然后不是因为在那边做不下去了，边哭边做，所以那个藤条。
0: 哦，我懂了，
1: 打在肉上面就是肉条。然后我猜老半天，这是说啥啊？什么工程？
0: 我刚才听了老半天，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然后我就赶快看下面留言，终于懂了。就是呢，这个时候，哎，今天应该没办法了。昨晚上跟前晚上呢，应该好多的小朋友，1.4亿人呢、
0: 啊。哇，这么多的庞大的数字啊！
1: 对对对，那么今天开学日，希望一切顺利平安啊，宝宝。或者宝贝们呢都是开开心心上学的、那么当然呢，今天我们也要继续的关注，就是西藏我们的吉隆口岸那边的救灾工作。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我们希望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一起同心纪念呢，透过台风啦、或者是地震啦、泥石流啊等等带来的灾害。当然不仅纪念我们的同胞，我们也纪念这个世界，很多地方其实很不平安的。所以今天晚上几点呢？
0: 今天晚上请问是几点呢？
1: 7点到8点。
0: 7点到8点。
1: 对了，
0: 我看到第五空间的家人们都说到几点，不是8点半，是到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
1: 对对，那这是呢，上周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灾难呢，我们的心中真的在想可以做些什么。那么电台可以做的其中一个最有力的就是呢，
0: 祷告。
1: 对，祷告。那么我们就赶快的筹备了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祷告会，直播祷告会。那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台长周清风，还有加上呢我们的天成老师、新田老师、当然呢我们也邀请了例如呢，哎，我们其他的同工真儿老师啊，
0: 是，
1: 对，还有其他的老师们呢参与这一场的祷告会。所以欢迎您今天晚上呢没有热线不要打电话来，但是可以上第五空间跟我们一起分享，跟我们一起祷告，你也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来参与的啊。所以今天晚上请记住锁定时间，预留时间吧。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呢会有我们的新栏目看科技读圣经。那来听听呢科技人加上神学生小丁今天跟我们分享什么呢？大卫哥利亚。
0: 科技是制胜的关键。
1: 啊，对啊，哥利亚跟他来到了这个21世纪的科技里头吗？好，我们来听听小丁怎么说。再接下来呢，我们谈一个跟我们两个很有关系，哎，可能跟小燕老师会比较有关系的，就是乖狗症。
0: 跟我们两个有关系的，
1: 我们都在香港啊。
0: 哦，我
1: 香港的乖狗症。
0: 我刚才才在想，我跟你都没有养这个狗啊，我是养猫的，你也没养
1: 宠物吗？
0: 宠物
1: 我喜欢宠物吗？
0: 你喜欢宠物哦，好, 好, 好。
1: 你将来可能会养小狗吗？
0: 对, 对，这个是跟我们香港身处的城市有关系的。
1: 对，香港这边来了一个香港乖狗症。狗儿很乖啊，所以颁给他一个证。这个证有什么作用？要不要一些的考试呢？那说一说，因为最近呢，看到很多的新闻都是因为遛狗，
0: 对，
1: 产生的一些新闻，所以我们就想呢，把这一则呢香港的乖狗证的新闻跟大伙儿分享。再接下来就是呢，这一周我们要查考的金句，耶利米书9:23-24，那很长的经文，我们再次强调，那您能背就背。 不能背呢，最重要是听星期一到星期四我们的讲解，然后汲取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重要的属灵教训。好了，有祷告的事情呢赶快摆上来了、我们节目最后小燕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祷告的。
0: 好，再敲一次、
1: 好吧。
0: 好，今天要敲很多很多次了因为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生活小知识了，跟每个人跟大部分人都是有关系的。
1: 对对，绝对有关系啊。8月15号开始施行了生态环境法典，看到西藏边境那个情况，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需要环保，环保不再是距离我们遥远，而是跟我们非常就是
0: 贴近
1: 关系密切的。所以呢8月15号开始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呢，明确干水喂猪正式入法禁止，就是任何养殖场含散养户，那包括你们家不是养殖场只是养几只猪，都不行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垃圾直接喂猪，违者责令改正，最高罚10万元，情节严重的可以罚100万元，并停止关闭。
0: 有专家提醒的，其实干水就是那些脏水吧，洗完菜以后的脏水啊，
1: 或者是我们吃剩的厨余。
0: 对对对，或者你刷油锅的那些水都是属于干水的，它比较是高盐高油，容易携带病菌的。长期如此呢，猪肉的肉质会下降，出栏呢也会延迟的。譬如会滋生很多的细菌，譬如什么呢？
1: 沙门氏菌啊，对
0: 对，寄生的虫卵呐、那些有害的物呢，进到猪体里头呢，也会沿着食物链呢，把风险转嫁给人。所以说，猪也会生病，人也会生病的。
1: 对，
0: 我今天特别真的想跟大家说一下，我公公呢，就是我现在结婚了嘛，外出吃饭呢都有个习惯的，因为家里有养狗嘛，他说那个骨头别扔，我们带回家吃。其实我们几个孩子们呢都阻止他这么做的。
1: 对，我觉得不是太卫生。
0: 不是很卫生，而且那个狗呢它啃那个骨头它不会啃一天两天的。它可能会留着一个星期、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把它当成是玩具。你想想看，它反复的啃，细菌就马上进到那个骨头里头了。因为暴露在空气当中。所以无论是猪也好，你家的宠物也好，真的要谨慎一下了。
1: 下次跟你公公说那是虐待狗儿。
0: 对，那个不是宠爱溺爱狗，是虐待它。
1: 对对，所以记住了啊，特别是在农村的听众，我们的家人们要记住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已经正式将干水喂猪呢入法了，禁止哪一些禁止事项呢，也要去了解了解。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以基督的心为心。上，腓立比书2:1-4和12-13。
1: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任何劝勉，若有任何爱心的安慰，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若有任何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荣，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亲爱的，这样看来，你们向来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现在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完成你们自己得救的事。因为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又立志又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0: 腓立比书2:1-13的段落，承接并且延伸上一章结尾的主题，顺服基督，为他受苦，并且进一步解释信徒日常生活里怎样践行顺服基督、为他受苦的这个教导。无怪乎在2:1-4，保罗转向呼吁腓立比教会肢体要有同一的思想与心智，还要彼此欣赏、关怀备至、甘苦与共，没有个人的私心与野心。作为身处于后现代的我们，要做到保罗的吩咐，真的谈何容易，又如何可能呢？保罗的教导告诉我们，教会群体要做到彼此同心，关键在于两点，是心存谦卑与顺服。而信徒拥有这两重的生命素质呢，关键并不在于自己，而是关乎在基督里，关乎圣灵的团契。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圣灵有什么契合相通，还有是关乎2:13所说的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正是蒙恩得救的新生命，使我们首先与基督重新结连，与圣灵契合，以致能够甘愿为他者而放下自己。这里指的顺服，不单单是指顺服基督，也指向肢体之间相处的彼此顺服。这正如腓立比书1所说的，保罗甘愿为了信徒得益处而顺服，而且选择与他们一起继续活下去。但是保罗呼吁信徒呢，不是要效法自己，乃是要效法那位道成肉身且在十字架上舍己的基督耶稣。2:5-11的仆人之歌呢，正正充分表达了基督的顺服与谦卑。只有神在人心里动工，信徒才能够又立志又实行，来效法基督的顺服。只有从心底里谦卑顺服的信徒，才能够抵抗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性，不以自身利益与荣耀为依归。

教会肢体顺服基督，要做到同一思想心智，彼此欣赏，关怀备至，甘苦与共，没有个人私心与野心。以上哪一个对我来说更为重要呢？请祷告祈求圣灵促进我们肢体之间契合相通，并且立志一同效法基督的谦卑与顺服，成就神的美意。

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2:3下。

0: 常年期灵修，以基督的心为心。上，作者林凯尼，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2: 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文慧呢要问候一位呢我觉得比较少冒泡的恩乐，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对，那么还有谁呢是比较少冒泡被我捉到了，
1: 或者你自动投降吧。、我好久没冒泡了，请抓住我，请抓住我。
0: 对对对啊，那么刚才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好好的安静灵修啊，那首诗歌真的很美，对不对？在主里我们合一，回应今天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十二到十三节，以基督的心为心啊。
1: 特别呢每天早上呢在第五空间看到大家的互动呢跟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呢真是很贴切的。
0: 嗯，
1: 因为呢很多家人朋友会问，譬如这位姊妹这位弟兄，哎，你家人好了没有，病好了没有，上周听说怎么怎么样，这周怎么样怎么样。原来大家都是把彼此的事情呢记挂在心里头的。
0: 是的，
1: 不光是你个人，你的家人我们也会记挂着的。那么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还有十二到十三节，今天我们没有机会读到二十五到三十节。其实下文呢就是保罗以他和弟兄以巴弗提深厚的情谊关系向腓立比教会示范什么是同样的爱心，心智相同，思想一致，肢体以基督的心为心，为主的缘故我们一同努力一同作战，因为他们两个关系真的很好的。而且呢以巴弗提呢极其的难过，后面说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教会弟兄姊妹听说他病重的事，所以他很难过。
0: 嗯，
1: 你有过这种体会吗？我们肯定会有的。当好几年前我知道我妈因为我生病一天到晚都在哭都在难过，我也非常的难过。
0: 是
1: 主内家人彼此的牵挂，就是你的事情我放在心里头。经文也提醒我们个人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请你也要顾及到别人的事。当然关系的建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的，需要持续的，需要你们共同经历的一些事情啊。但是保罗说，首先第一步呢，你要心存谦卑，你要谦卑自己，放下自己，你才会能够操练以基督的心去爱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啊。
0: 对，这就是舍己啊，就是把别人放心里，那么自己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放下自己的需要，那么看见别人的需要。所以今天晚上呢，七点到八点再次的呼吁也提醒我们有良友益友电台的祷告会，那么是两个电台再加上同行频道直播，七点到八点我们一起纪念呢最近因为台风啊地震带来的灾害。
1: 是，
0: 那在这里呢也欢迎另外一位比较少冒泡又被我抓到了，
1: 卢伟。
0: 对了，你看小月老师也抓到你了，
1: 抓到你了。
0: 他说呢脑梗啊，然后手脚麻木，头疼，两眼模糊，看不清物体。卢伟，你是说你自己还是家人了吗？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们要把你放在我们的祷告名单里哦。
1: 嗯，我们也纪念到西福月的妈妈。
0: 嗯，
1: 现在可能家人们还在商量纠结到底要在村里的医院还是呢到市区里的医院呢，待会我们都会祷告纪念的。
0: 是的是的，那么也许有家人听众朋友说，诶，为什么文慧老师还有小燕老师能抓到那些听众呢？因为他们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嘛。那我也知道有些人是不方便冒泡的，那你可以透过电邮短信跟我们呢互动，让我们知道你的需要，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的。好，早上七点五十二分我们赶快来听小丁的分享。
2: 屏幕前的世界，圣经里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神话语安定在天，用永恒真理回应数位时代。看科技，读圣经。
3: 听众朋友好，我是小丁。不知大家还记得2024年奥运有一个土耳其的射击选手呢？其他参赛者基本都戴上特制的镜片帮助瞄准，还有隔音的耳罩，专业的衣着，但这个选手就戴普通的眼镜，穿着普通上衣，赢了银牌。 这个一身没有精良装备的选手跟其他人成为鲜明的对比，所以呢他就在网络上爆红，连我自己甚至也用过跟他相关的梗图。想要表达呢，就是有时候制胜的关键不在于工具。这段往事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圣经的人物，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的故事，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一般可能会强调大卫依靠耶和华，靠神的名打败比他强大的敌人，这的确是故事的重心，为他之后的故事铺垫。但是今天我想要强调的是他实践的智慧，那就是跟那个射击的选手一样，大卫意识到战役的胜负并不完全依赖工具的优劣。大卫上战场的时候，可能扫罗见他是唯一有胆量挑战歌利亚的人吧，便决定把他的盔甲给大卫试穿。要知道当时金属的武器在以色列十分罕有，所以基本上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有刀有枪。只是大卫拒绝了扫罗的好意，因为他穿不惯，实在难以行走。我觉得那就是智慧，因为他不勉强自己使用那看起来最好的工具。有时候呢，决胜的关键不在于装备精良，反倒是用自己最适合的工具。你看扫罗不是有铁盔甲吗？他还比普通人高出一个头呢，但装备却没有给予他足够的自信像大卫那样勇敢应战。虽然这确实跟勇气信靠神有关，但这也恰恰说明装备的等级不是关键。我自己呢也有这个体悟，因为我之前是做一个程序员的，刚刚入职比较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想要着最新性能最强的软件，甚至是硬件，比如说最好的键盘屏幕等等。我们都认为有了这些装备就能大大的提升工作的效率，相反那些老练的同事用的往往都是相对简单的软件，他们却最有效的解决了问题，因为他们看的不只是那个软件的复杂程度，而是要看问题怎么去处理，那个处理的软件对于那个问题的适配性。这也不只是我个人的经验，以赛亚书28章谈到神的智慧时，在26到27节就说，他的神教导他，指导他合宜的方法。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压大茴香也不是用车轮，却是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就是说啊，农耕的时候要按着农作物的特性选用适用的工具。相信我们一些听众的朋友啊，在这方面经验很充足。虽然我们未必在生活那个农耕的社会里，但是道理在今天依然适用，因为这是神的智慧。大卫也如是，他脱掉了笨重的盔甲，选了最适合自己的弹弓和圆石。这个选择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找死，但结果想必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有智慧的选择跟完全依靠神没有冲突。我想神就是用放羊与狮子搏斗，这些看来人瞧不起他的经历，磨练出大卫强悍的能力。然后当时机到了，大卫挺身而出，选上了最合适的工具，配合神的工作，就完成了这个实力悬殊的战斗。我想这不只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适用，甚至啊，在信仰的层面也适用。圣经里通常翻译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但有圣经的学者提出，或许翻译成我的轭是合适的，比较能表达耶稣的意思。在农业社会，牛耕种的时候要是用了一个不合适的轭，就只会使不上劲，甚至会弄伤牛自己。 一个好的轭不在乎大小，而是要替牛量身打造的。同样的，耶稣给我们的轭就是让我们学习他的行事为人，正是为我们量身定造的。这里的核心不是指工具本身，而是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真正的需要，给予我们适合跟随他的方法。我们所配备的工具可以是钱财、才干、工作，而神所赐的在人的眼中看来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尽管放心使用，好好接受了它，不必盲目的跟其他人比较，因为神正是安排最合适我们的。而且大卫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些工具的优劣跟果效没有直接的关系。也许我们的文化程度、社会地位也不高，但如果我们谦卑忠信服侍，相信神会喜悦我们的奉献，过于那些智慧知识水平很高、工作很体面但内心骄傲的人。而且神可以大大使用我们的服侍，正如大卫在对阵非利士人的战场上宣告，胜负的关键全在乎耶和华。

0: 流冲击，在虚拟和现实的交错中，回到圣经的视角，建立数位时代的基督徒价值观。欢迎收听《看科技读圣经》。
1: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2: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3: 带着好心情呢、啊？
2: 带着好心情，
3: 拥抱线上今天。
4: 愿你有个好心情。
2: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3: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2: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3: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4: 每天好心情。
5: 我的世界里，
6: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5: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6: 就在今天。
3: 今天是开学日，9月1号，星期二。那么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线上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美好空中团契。那么小月老师跟文慧在这又抓住一位新朋友啦。
2: Coco 是吗？我念错的话，请纠正一下。
3: Koukou。哎
2: ，Coco，
3: 欢迎您，欢迎您。哎呀，我发现呢、啊，能够睡得好啊，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因为呢，看了一下呢，丰德跟白熊、
2: 明明
3: 姊妹啊，对，都在第五空间说睡得不好，特别是呢，没有好的深度睡眠，就等于是不够休息嘛。所以真的要为大伙呢，能够好好的睡觉呢来祷告。记住了。就算呢，我们睡得迷迷糊糊，没有深度睡眠，我们也要知道主耶稣就在我们身旁。可能有的时候呢，心中呢可以呢背经句，或者是默念诗篇，
2: 主导文也可以的。
3: 对，又或者是呢，真的是可以放一些诗歌的音乐在旁边呢，或者是塞在耳朵里听都行啊。
2: 或者是白噪音，就是风声啊，海水声啊。
3: 对，是的，是的。当然我知道呢，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家人嘛，考虑到你的伴侣嘛，所以我就说嘛，就弄个耳塞嘛，给自己听就行了。好了，今天呢，来和大家说说呢，你听过乖狗症吗？
2: 我相信没有多少个人听过。
3: 我也是在准备这一则新闻的时候第一次看到。
2: 对，香港的乖狗症，俗称狗界的高考。
3: 所以今天会不会狗儿也开学了？
2: 开学了，可能真的要进学了。
3: 那这个高考不容易啊，考核四关呢，就是无绳随行，就是它跟着主人，但是呢是不用绳子的。第二呢，遇人即停。遇到人立刻停下来，还有第三是专注待命，随时提高警觉，主人一个指令他立刻去执行，还有最后一个无视诱惑，就算不是主人，其他人呢把他最爱吃的大骨头给他， no， 不受诱惑。
2: 不受诱惑，反正呢就是主人全程都不能够发出声音提示他，全靠狗狗自觉稳定，全部通关才能够得到这个持证的，获得免牵绳的资格，这个难度相当高，所以说是狗界的高考啊。因为呢通过率也是很低的，没有多少只狗能够通过的。但是呢网传为网络的热梗，香港也没有官方的乖狗证，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到底乖狗证是什么来的呢？
3: 对，真的没有官方的吗？我们就去查了查，其实呢应该有的。这个乖狗证是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他们官方呢就把它叫为大型狗只豁免归管考试。 民间俗称就是
2: 把它甩掉的
3: 甩神牌。
2: 通过这项呢极高难度的行为考核以后呢，怎么叫做大型的狗只呢？就是体重呢，它要大概20公斤或者以上的大型犬呢，就能够在指定的公众地方呢获得豁免，不用受不超过2米长的狗带牵引着。
3: 嗯，所以第一，你要大型狗只，那个小狗就不行了。
2: 对。
3: 第二呢，就是还要在指定的公众地方，不是考了这个牌之后呢，你就可以呢全香港自由通行，不是的，是在一些特定的地方。这样呢你就可以呢有这个什么甩神牌，也不需要呢主人牵着你遛着你了。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考试真的不容易啊。考试的核心内容其实呢，首先就是他的狗儿的性情平和，由兽医在主人不在场的时候测试评估呢，狗狗面对铁丝网隔开的陌生的狗只的时候，能不能保持冷静友善或者无太大反应。所以呢，是狗狗相见但隔着铁丝网。
2: 嗯，很关键的是控制的能力。主人带领这个免牵绳的狗狗走大约160米环形的路线，测试一下，如果没有绳子随行的话呢，保持10米内呢，它遇到人会不会停呢？它遇到诱惑会不会抗拒呢？
3: 嗯，
2: 它会不会冷静遇到其他的狗呢？就是4道关卡了。
3: 嗯，好，再来一个就是呢。有严格的规则，全程禁止使用口令诱导。主人你不可以出声呢，
2: 不能说话的，
3: 对，可能连眼神也不行。还有你不能准备零食什么，哎呀他经过了这个考试啊，没有
2: 奖励他一根骨头，
3: 不行不行的，
2: 惩罚也不行的，
3: 对的啊，或者是用那个什么
2: 紧箍的工具，
3: 对，拉一下他，不行不行的。好，那么申请资格要件有什么呢？
2: 刚才也说了，体重要到20公斤或者以上的大型狗只
3: 、对了，而且要附上兽医诊所或者是香港这边的渔护署，这个渔是渔民的渔，护是保护的护，渔护署的体重证明，不是你说他20斤他就是20公斤，要有医生证明。
2: 嗯，对，而且呢是要有这个有效的狗只牌照呢，主要传染病预防疫苗注射的证明，一定要打过针的狗只才能参加的。
3: 对，然后呢要取得凭证，合格之后呢会获得颁发证书还有专属的徽章啊，领犬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徽章戴在狗只的颈圈或者是它的胸带上才合法。也就是说你既然已经领了这个证书了，也领了这个徽章了，你不能够呢放在家里，每次狗狗出去的时候呢，你都把它戴在它的颈圈上，
2: 对，
3: 戴在身上，
2: 别人都要见到的。我们说其实为什么讲到这个，我相信也是跟我们最近的新闻严重的事情呢有关系的。
3: 对，
2: 因为出现狗咬狗甚至狗咬死人，
3: 对对，
2: 最近的新闻都是挺频繁的。
3: 对，那么最近不是有一单新闻嘛？其实那个牵涉面更广的啊，就是呢有人遛狗，但是他没有带绳子，
2: 对，
3: 那么狗呢就可能会造成一些的危险，因为有人真的看到狗，他就会怕，那他一叫狗也紧张，那么很多的问题就这样产生，结果呢这个旁边的人呢他就出声禁止，那双方就引起了纠纷。那后来呢这个带狗的那位就是女士，她就上网呢去说明这个情况，那么加油添醋，那就引起了大众的误会，结果后来一查根本不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3: 所以你看这个新闻也是闹了好几天了。
2: 相信呢这个证书呢其实是为了建构一个宠物友善友好的环境。
3: 对，
2: 而且我们觉得解决狗咬人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那个养狗的人身上。因为我说的其中一个严重的案件呢，那个狗主人竟然是不在现场的，他的狗自己离开家里，
3: 我觉得
2: 在外头，
3: 我觉得这个就像你把孩子放出去一样嘛。
2: 对，所以呢我们要意识到，到底譬如我就拿香港作为例子，我们适合养什么品种的狗呢？因为最近的事件呢都是涉及到的一些格斗型的，具有极度强悍攻击力的，而且有惊人耐力，
3: 大型的，
2: 而且他们是凶狠的，他们咬合力也是非常强的。你就要想想，到底我适合养什么狗呢？我有这个时间能力去训练它吗？以知道它不会见到其他狗，它就失去控制能力呢？
3: 对， 就算是小型的小，就是那些小狗狗，
2: 小型的小狗，
3: 对，小狗狗，我也发现呢，他们也好凶哎，
2: 好凶啊，格斗力强的。
3: 但是当然呢，打不过大型的狗，可是他们真的好凶。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乖狗证呢，就是代表呢，我们养狗，我们也要负责任。
2: 嗯
3: 啊，做的事情呢，只要我们在当中，我们就要想想我们该做什么。那么不单是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其他人着想。
2: 一夜之间，狂风吹灭羊群，强盗夺去骆驼，约伯的产业荡然无存。
7: 神从天上降下火，将群羊和仆人都消灭了。
8: 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而且用刀杀了仆人。
9: 你的儿女正在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刮来，击打房屋，房屋倒塌。他们就都死了。
2: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
10: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2: 约伯失去所有，他仍称颂神，在患难中学习顺服，坚守忍耐，盼望在神的手里。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11: 我将你的话，
3: 我爱背京剧。

0: 愿你。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1: 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昨天呢，我们了解了耶利米书第九章的大致内容。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进入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聆听神借着先知发出的深切呼唤。
1: 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这句经文的精妙之处你抓到了吗？在于神一连指出三样世人最引以为傲的资本，一个是智慧，再来勇力，第三个是财物，这三者几乎都囊括了人类自我价值得以确立的全部维度，包括你头脑上的优越，你身体的强盛，还有外在资源的富足。但是呢，神却用三个清晰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宣告禁令，直接指出人心深处的骄傲。
0: 首先我们来看智慧啊，世人常以智慧为荣，以谋略为倚仗。然而呢，人的智慧如果从远离真神，终将成为虚妄。智慧如果只是用来经营自我、操控环境、获取利益，那不过是精致的愚昧。神不要人在这等智慧中自夸，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真正的智慧源于认识真神。
1: 我们说一下勇力吧。勇力代表人所能依靠的力量，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你看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因为勇力他们就狂妄了，最终却在神面前好像尘土那般的倾覆。如果人靠力量征战呢，胜利

0: 人曾经警戒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这是诗篇49篇6到7节的经文。因为财物终必归于无有，唯有神的国永存。神不要人将生命建立在看起来很稳固，实际上呢却转瞬即逝的财富之上。
1: 是的，今天我们默想耶利米书9章的经文，你可以想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过因为智慧能力或者资源而暗自夸口呢？你是否曾经将他们视为自己价值的根基呢？
2: 有时觉得好累好累。
0: 第三通电话是
3: 胡姊妹，早上好。
4: 早上好，杨天成老师还有文慧老师。
3: 早上好，
0: 这个声音一听就醒神了。让你久等了。
4: 没有没有，我听到前面西边小路点灯都是非常好。
3: 好啊，你是背京剧呢还是要分享你个人的经历呢？
0: 还是唱诗歌
3: 都可以？对，
4: 好啊，给我这么多选择太好。因为我就告诉你们一下，就是我的记忆力现在下降的比较多，脑雾呢经常发生，知道的事情呢就是想不起来，而且呢甚至于中午吃饭，我儿子晚上问我你中午吃什么了，我几乎也要想不起来，就是记忆力减退的比较明显。
3: 对，现在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对
4: 啊，我每天都收听福音广播电台，没有一天错过的，基本上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
0: 也许我们的记性会退，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主耶稣纪念你，他不会忘记你。
4: 我相信主耶稣不会忘记我。
0: 对，绝对不会，他把你放在心上的。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亲爱的天父，我们全心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也是眷顾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下生命气息。主啊，我们今天默想的经文，求你赐下彼此相爱的心，在众肢体主内家人中间，让我们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也愿意担当彼此的软弱。主啊，我们就把患病的或者身体软弱、心灵软弱的家人呢，他们的家人朋友也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我们知道呢，西福月的妈妈呢，她最近患了脑梗，可能现在还跟哥哥商量到底要留在村里的医院还是到市区的医院呢。这个事情呢，我知道她的哥哥也是有担心的，因为知道自己不识字，到了市区的医院呢也不知道找谁去帮忙，可能沟通上面有些困难，但是我们也担心他妈妈的情况呢，不能再拖延了，一定要马上接受治疗，因为他现在也是反反复复的输液呢，也没有见到身体有好转的情况。主啊，求你医治，让他们家人能够有良好的沟通，尽快呢把妈妈送到医院里头接受这个治疗啊。我们今天早上也是得知，原来有很多的家人呢，他们的家人呢，或者他们本身都是患了脑梗好几年，譬如是丰德的妈妈，譬如是卢伟他自己跟他的丈夫，他丈夫去年也查出来的脑梗，但是幸好即使接受治疗，现在已经没有事，已经痊愈了。我们为到很多的家人朋友来祷告，求主亲自的医治，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出乎意料的平安。当他们灵性疲乏，当他们感到很沮丧，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也求主你能够呢加添他们力量，让他们在绝望当中能够呢见到你的爱、你的同在的。我们也纪念到恩乐不常冒泡的，我们知道他的妈妈呢也是确诊患了宫颈癌，不知道是确诊了多久，有没有接受治疗，

0: 今年呢已经70多岁了，要接受这个治疗呢，可能过程呢也是比较辛苦一点的，主要求你舒缓他身体上的疼痛不舒服，让他在留院的时候呢心中也是有平安的，也让他的家人呢不要过度的担心，就把事情交托给主，也让呢医疗团队呢能够给他合适的治疗啊。我们也纪念到陆地寄居者他家的小宝宝静听，静听呢因为这段时间排便呢，所以造成这个肛瘘的情况，可能肛门的周围脓胀，他的便呢就是有点硬啊，要到好像要从另外一个通道去排出来，反正就是、挺繁复的，医生说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可能要做手术切断一段，切除一段的，这个手术呢对于小孩子来说真的是挺复杂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不容易啊。主啊，求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让他的家人呢陪伴孩子们度过这个很艰难的一次经历啊，让他在治疗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哭，不要因为舍不得家人呢所以就很难过，乖乖的能够在医院接受治疗，赶紧好起来就能够回到学校里去开开心心的上学去了。另外我们也纪念到远在日本的白熊啊，白熊姊妹呢，她今天下午呢打算找医生去开这个介绍信，下个月呢就要住院去做静脉的这个进一步的检查，可能是涉及到中枢神经吧，但是感谢主你让她能够找到合适的医疗团队，可能很快呢就会找到这个国外的医生来治疗他的病啊，求主医治保守兼顾他的身体，让他有足够的抵抗力免疫力能够对抗这个病啊。我们也纪念到桃子妹，她其实心中有些忧虑的，因为这个进口药呢已经等了一个多月，快递还没有收到，她正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吃这个医保药，主啊也求你让她不要过于担心的耐心的等候，如果真的要吃医保药，也希望这个药呢能够发挥这个功效。我们也感恩呢这个阿琴的儿子终于找到这个打工的地方，他现在在后厨配菜，但是前面的方向也在寻找，求主保守我们每个家人，让他们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大能大爱，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1: 阿们。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祷告。那么再次的呼吁啊，今天晚上7点到8点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呢在空中与我们相会，我们一起呢参与良友益友电台的祷告会，那么是直播当中的。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开学日，我是文慧，
0: 我是苏小燕，
1: 再见，
0: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您现在收听的是每一天在神的话语当中陪伴您一同学习一同成长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你好吗？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开始另外新的一系列的小故事，是真儿在很久以前网络阅读过程当中读过的一篇小小的文章。那真儿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想象和改编，希望透过这系列的小故事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未来的这几篇的诗篇的阅读当中重要的一些信息。透过灵城小故事，还有真儿对经文的理解，期待在这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能够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理解天父上帝的爱。好，我们下面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活在地上不是透过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去体会你对我们的爱，去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在一个密闭、黑暗、狭小的空间里，居住着两个双胞胎的胎儿。他们从受孕的第一天开始就彼此作伴，一起成长。当然，两兄弟都听说有一天他们会被接生，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但这样暗无天日、密闭的空间，随着他们的成长就变得日益拥挤。生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一天啊，哥哥忽然忍不住了，问弟弟说：哎，你真的相信我们将来有一天会被接生，以后真的还会有更精彩更丰富的生命吗？据说那是一个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美好无比的世界。弟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了，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出生后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在这里啊，其实就是为将来我们会怎么样来做预备呢？哥哥却有一丝怀疑地吸吮着自己的大拇指，忧虑重重地对弟弟说：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的像造物主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如此黑暗、如此狭小、如此无聊？我觉得到时候啊，也好不到哪里去。弟弟听到哥哥这样的回应，着急了，连忙问他：哎，你怎么了？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怀疑和不满呢？我相信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暂时的，将来出生之后会有更大更美的事儿等着我们，一定不是出生以后就一了百了，啥也没有了。哥哥这时候却越发坚定地反驳弟弟说：哎呀，你真是无稽之谈， 我认为离开这个世界后根本没有生命，现在就是我们全部的生命。你凭什么说将来还会有什么更美好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现在难道还不够黑暗、不够困难、不够孤单吗？你说有，那你能描述一下那生命的样式吗？弟弟若有所思，努力回想着造物主曾经告诉过他的话。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相比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光线和色彩，我们能够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的腿也会有力量带我们行走、奔跑、跳跃。我们还可以用嘴巴吃各种各样的食物。我想我们还能歌唱呢。其实啊，这样的对话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身周围，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心底。我们究竟要不要相信有没有永生呢？人生结束之后究竟有没有未来的世界呢？天堂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未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虽然圣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但人还是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是信还是不信。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也同样面临每一天每一件事的选择，尤其是在我们面对痛苦和黑暗的时刻，我们需要选择相信神的信实和慈爱。他说过他必定与我们同在，也永不会丢弃我们，但我们却需要做出选择，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是在黑暗的时刻继续的依靠他、等候他、呼求他、信从他，还是在痛苦来临的时候埋怨他、远离他、背逆他、不信他。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诗人强烈的感受，他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静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呢？听起来好像神真的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百姓一样，其实那就是诗人在极深的黑夜和痛苦中的感受。但感谢神的是，在深深的呼求背后其实是一种很大的信靠。最后一节说：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对上帝的认知，他知道哪怕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而导致我们受苦遭难，当我们呼求他的怜悯的时候，他仍然会伸出手拯救我们，以慈爱搭救我们，以怜悯帮助我们。这就是真实的信靠。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是像两个双胞胎胎儿当中的弟弟一样，相信看不见的神的应许呢？还是像那个双胞胎哥哥一样，相信他眼见的事实，相信强烈的感受？究竟我们是选择相信自己强烈的感受，还是神的信实和慈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您的信实慈爱永不改变，但我却常常不信、小信，伤您的心。求主帮助我们选择相信，选择等候您的时间和拯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阅读诗篇第4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真的会离弃他的百姓吗？第二，为什么诗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和祷告呢？你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在神面前祷告呼求吗？但愿透过今天开始跟您分享的凌晨小故事，还有诗篇的阅读以及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全家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更新的去思考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显明的作为，以及我们只有打开心灵的眼睛才能够看得见的真实的事实。好，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再凭着我们的眼见，乃是凭着我们的信心而活。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请到真爱住我家呢，是大家的一位老朋友。如果您听过2024年6月的一篇非常美好的生命的见证，那你一定会对这个比月光族还光亮的玛拿族这一系列的采访节目呢不陌生，因为我们今天又有大卫牧师在我们的当中。Hello， 大卫牧师，你好。
1: 哎，大家好，郑小姐好。
0: 是的，今天呢，真儿呢把大卫牧师再请回真爱住我家是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在不久之前呢，发生了一件其实令我们挺难过的事情，就是大卫牧师他的母亲过世了。但是呢，却因着这一个在人看来非常悲哀的一个经历，我们知道人生最难过的事情就是生离死别，但却借着这一个大卫牧师他的母亲过世呢，哇，我们听到了他许许多多关于神荣耀的恩典的分享。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大卫牧师请到真爱主我家，就来分享一下，原来圣徒的死也可以荣耀主。那么，就请大卫牧师跟我们分享最近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然后呢，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大卫牧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来分享在神在他家中所做的奇妙的大事。
1: 好，感谢主的恩典。时间很快，我记得在2024年的6月份，我们分享了我和我太太我们的婚姻、家庭、服事的见证。今天也是应着郑小姐的邀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也是一段荣耀的见证，就是我母亲的离世。也许对于不幸的人来说，死亡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分离，甚至说失去是无法控制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觉得死亡是一个荣耀，并且死亡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篇116篇就告诉我们，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感谢赞美主，透过我母亲的离世，我就对诗篇116篇15节的这一节经文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和经历。虽然母亲离开了，对我自己而言，其实很多的伤痛，很难过。但是，我想到，正如诗篇116篇所说，在上帝的眼中，他的离世是极其宝贵的，是有分量的，是可以珍惜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坚定地相信，当一个信徒走完他的一生，他忠心持守信仰，并且最后在耶稣基督里安息的时候，被主接近天家的时候，这是多么一个宝贵的时刻，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非常感恩的是，我母亲她是在睡着的状态当中被主接回天家。
0: 哇哦，那能不能够分享，就是这个过程是你们已经有所预备的吗？就是您母亲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她是平平安的离开的？但是之前你们心里面有心理准备吗？
1: 说起来吧，其实说有准备，也是有准备，但是没有觉得那么快。我记得我母亲的离开的日子是中国的时间1月9号的，应该是凌晨1、2点钟的时候，是我在美国1月8号上午的10点左右，然后当我和我的太太去拜访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伙伴，我每个月都会跟他有一次非常深的沟通、交流、祷告。我们刚刚到他那个地方，我就接到了我姐姐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当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哇，情况肯定很不好，因为我姐姐突然那个凌晨给我打电话，我就想，啊，那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所以我姐就告诉我，她说妈妈被天父接回天家了。啊，在那个时候，其实回想到这段时间，我还是觉得有很多的难过，因为在头几天的时候，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她说她特别想我，特别想我回家。应该就在她离世的头2天，她问我，她说：“你明天早上能不能到家？”我当时还跟我妈妈说：“我说啊，你是不是开玩笑？我说怎么可能？我从美国到中国坐飞机也得个十几个小时，得20个小时。我说前后可能得个24个小时左右。我说我就从现在买机票，我第二天早上也回不了家。然后她说她很想我，所以在那个时候，她说她可能快不行了。她说我跟她说，我说没有关系的，妈妈。我说你是神的孩子，即使神要接你走，也会非常平安，因为我妈妈，我感觉到在她离世的头一段时间，她其实内心当中有许多的软弱，也是有一些惧怕，我感受到，因为她常常跟我
0: 是，
1: 分享，她说她可能快要离开了。当然，
0: 他
1: 我们
0: 舍
1: 真
0: 不
1: 的是
0: 得，
1: 对没有觉得她走那么快。对，讲完了第二天，我又给她打一个视频电话嘛，然后我说妈妈你怎么样？她那个时候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就跟我姐姐在聊天，然后我姐姐说：“哦，妈妈挺好的。”那天，我姐姐就给她洗，就是洗头、洗脚、剪指甲，之后那个白天还把她用轮椅推到外面，让她晒太阳。后来我姐姐就发了一个视频给我，她说：“你看妈妈状态挺不错的，还在外面晒太阳。”直到今天，就是那个视频却成为了最后一个视频。
0: 在于安慰哈，
1: 对，
0: 你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哪怕我们知道圣徒之死是荣耀的，是宝贵的，也知道妈妈是非常平安的走的，但他一点都不会减轻我们的伤痛，
1: 是
0: 因
1: 的，
0: 为
1: 是的。
0: 他的的确确不是神的心意，死亡的确是因为堕落的一个结果，所以它带来的分离、哀痛、无力感，还有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妈妈在面对死亡之前的那些恐惧或者一些挣扎、软弱，都是很真实的。我们不
1: 是
0: 会
1: 的，
0: 因为说哦，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就不难过。那我们一定会发现，死亡是有毒钩的，它的确是非常非常令人无法去直面的一种隔绝，所以
1: 是
0: 你
1: 的。
0: 现在现今想起来仍然是会难过。但是很感恩的就是，我看到你仍然是，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才会带给你真实的一个安慰，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妈妈的过世是一个荣耀的经历，能不能够具体的讲，就是妈妈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到底带着什么样的一个见证离开的，会让你感受到这是一个荣耀的经历呢？
1: 我相信之前有听过我们婚姻见证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定会知道，就是很感恩我在我家，实际上我是第一个先信主的。那后来我妈妈也相信基督，但我信主的很早，大概是10岁左右吧。我就记得在我和我妈妈我们都信主以后，妈妈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我今天早上还在整理一些思绪的时候，那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就是，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每一天早晨当我起床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妈妈在祷告，在跪在那祷告。
0: 太美了。
1: 我现在直到今天，让我回忆我妈妈的时候，我还是很感恩，因为妈妈她是一个祷告的人，虽然她识字不多，但是我从她的身上能够看到她对神那个单纯的相信，她凡事就来呼求神。你知道吗？特别是，因为我和妈妈相隔很远，她每次打电话说她都想我。 他在他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他总会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儿子你知道吗，我刚刚还在为你祷告，他说我就求我天上的父来感动你，引导你，让你给我打电话。所以于是在每一次他祷告之后，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我就会给我妈妈打电话。所以正是因为这样，虽然他走了，但是我觉得他爱祷告的心也让我时常的，直到今天我还是依然记忆深刻我妈妈最爱讲的一句话，求主帮助。现在在我家里，我太太，我四个孩子，他们也常常会说，哦，求主帮助，感谢主。我相信他的祷告主都听见了。
0: 很美很美。我想特别美的一个见证就是，她是一个软弱真实的一个妈妈的形象，想念自己的儿子，然后又在人生当中像你讲的，她也不识太多的字，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能力，但她却知道依靠主，她知道做一个祷告的人，靠着祷告能过一个有力量的，有盼望，有喜乐的人生，以至于她的这一个信仰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传承，可以影响你和影响你的孩子，真美哈！这个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必须要靠着她，如果不靠着她的话，我们真的什么事也做不了。尤其是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年到了，很多的人以为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却要依靠耶和华，
1: 感谢主，
0: 他的名才是使我们得胜的一个确据。妈妈真棒。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卫牧师，他愿意这样敞开的和我们分享他这么伤痛的一个经历。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会持续不断的走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揭开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如何透过他的圣徒之死，却带给我们更多更多荣耀的经历和见证。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求主垂听我呼求的声音，我心饥渴。
1: 当一方我们的父母生病的时候呢，其实作为我们身体现在还健康的我们的父母们这一方啊，他们心里实际上是非常担心和担忧的。
2: 这一段时间以来，他爸爸的心里的承受的压力呢，没有一个可以疏通的一个管道。
1: 让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出去散散心呢，鼓励他们跟自己的朋友啊去聊聊天啊，缓解一下他们精神上的压力。
2: 要有意识的呀，你要跟这个还没有生病的爸爸或者妈妈单独跟他聊聊天。
1: 我们要为父母双方来祷告，也为着照顾我们父母的人来祷告，也为着使我们父母康复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医疗等等的条件来祷告。
3: 欢迎来到心情不断电，
4: 晚风时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
2: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那我们在上一期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的父母们常常因为失去自己的另一半，也会引发他情绪上的一些忧郁和焦虑。我们作为儿女呢，这个时候我们要额外的去体谅我们的父母啊，让我们的父母呢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情绪中呢尽快的走出来。
2: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常常还出现的呢是另一种情况啊，就是当我们其中有一方的父母呢突发了疾病，或者有长期的这种慢性疾病的时候呢哈，那我们往往做子女的呢，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啊会比较多的关注在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身上，可能没有意识到啊，没有生病的这一方需要照顾生病的爸爸妈妈的这一方的父母呢，他们的体力，他们的这个精神上的状态呢，有时候可能我们就忽略了，甚至可能没有关注的那么多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该怎么关心、帮助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我们的父母们。
1: 是。当一方我们的父母生病的时候呢，其实作为我们身体现在还健康的我们的父母们这一方啊，他们心里实际上是非常担心和担忧的，他们也真的是心里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甚至也心生很多的恐惧啊，他们就是担忧，哎呀，这个老伴儿啊，我们的配偶啊，身体能不能够健康的恢复啊，看到他们生病的时候的这种病痛的折磨呀，心里也真的是非常的心疼，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啊都不能够很好的入睡，就是担心生病的这一方身体的状况。
2: 我最近呢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哈，就是身边呢有一对夫妻啊，年纪差不多也60多岁了哈，突然呢太太呢哈就确诊癌症哈，这个癌症呢还是在中期的阶段。确诊之后呢，大家非常多的担心哈，就是这个太太啊，就是生病的这一方啊，能不能够接受啊，治疗方案怎么样啊。没有意识到啊，其实对他的先生来讲呢，这个呢也是一个突发的情况，就是对他的先生来说，就是突然间就是知道自己太太是这种情况。那后来呢，那医生就决定呢还是要对这个太太进行这个化疗哈，这个化疗的副作用确实非常非常的大哈。这个姊妹比较突出的一个反应就是药物的作用就使得她的关节就疼痛的不能入睡。那普通的止痛片呢又没有太多的效果，非常强力的止痛剂呢，因为医生又担心可能会造成这个药物依赖，所以也不建议他多用哈，就是目前这个姊妹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去看望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先生啊，也就是这位弟兄啊就是脸色非常的不好，就是一看也非常的疲惫啊，我们就问他，你昨天晚上休息的好吗？ 啊，他说只睡了几个小时，他说因为这个姐妹在他的旁边，因为很疼痛，那可能到凌晨两三点钟也没有入睡。那他说我在旁边呢，就一直要帮他做一些按摩，帮他缓解一下这个疼痛啊。他说呢，我也睡不着，而且呢，他说我要等到他入睡之后，听到他的那个均匀的那个呼吸声之后啊，他说我才能睡一会儿，七八点钟也又醒了。他说因为我要给他熬一点粥或者煲一点汤啊。他说因为他胃口也不好，但是总要吃一点嘛。其实我们就发现啊，当一方生病在承受这个身体的病痛的时候，其实你看这个弟兄他会说到，除了他的体力上他也不能够就是很好的睡眠之外，他其实心里是非常非常心疼他的太太的。
1: 是的，
2: 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太多的焦虑也好，压力也好，甚至他身体的疲惫他都没有讲。是我们看出来他的脸色不太好。所以呢，这个事情就给了我们一些提醒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是做子女的话，要特别去关注旁边这位没有生病的爸爸或者妈妈，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的情况。这位弟兄跟他的太太之间呢，他们这个其实太太的化疗才刚刚开始，这个化疗的反应就已经出来了。你想几个疗程的这个时间，那一般来说至少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是需要的。它既是一个突发的突然确诊，然后立刻就进入到治疗，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可能相对来说一定阶段都需要承受和面对的这么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多的要注意到旁边的这位爸爸或者妈妈。你想生病了这一方，他还可以跟你说他哪里不舒服呀，他就是心里的这种恐惧啊、压力啊，他都可以讲出来。但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甚至他可能都觉得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说，甚至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处在多么大的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压力的状态下。
1: 其实这确实是给我们做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往往在一方父母生病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重心往往都是在生病的这一方父母身上，但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还未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有意识的，要同时的来考虑我们父母双方的身体的健康和情绪的健康。就是一方面我们是要关注生病的这一方，但也不能够忽略了未生病的这一方他的身体和情绪的健康状况。
2: 说到综合考虑啊，父母双方的这个身体和心理的压力的时候呢，其实就具体到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选择。比如说可能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这个成年的子女呢就要赶快的建议啊爸爸或者妈妈啊，你不要一个人扛着，这个时候我们该请护工就要请护工了。那家里头呢我们要该怎么做一些调整就要赶快做调整了。就是我们做子女的就是要主动提出来哈，因为这是一个综合考虑，不能一方已经躺在床上了，那再把另一方再累垮了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啊，你都需要这个时候再做一些综合的考量和安排。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醒要有意识的呀，你要跟这个还没有生病的爸爸或者妈妈单独跟他聊聊天儿就是可能有时候爸爸或者妈妈的心里话他当着另一方的面不太好跟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单独主动的陪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出去散一下步，或者是你跟他一起买菜的时候或者做饭的时候你单独的跟爸爸妈妈聊聊天，问问他们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也是突发的遇到了他们人生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坎儿那这个时候他心里其实有很多的焦虑也好，不确定也好，恐惧也好，甚至他的疲惫也好可以让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有一个抒发的一个渠道。之前呢，我们就遇到一个姐妹当她的妈妈中风瘫痪，就是住在医院里的时候呢，她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她的爸爸心里会垮，因为她会认为妈妈住在医院里了，也请好护工了，暂时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只是一个护理的问题。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爸爸的精神就崩溃了因为爸爸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面对他妈妈的这种情况了， 就是因为你知道中风瘫痪在床上之后也有会有很多并发症，比如说褥疮啊之类的啊会生出来，而且家里边也遇到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甚至有的时候会有护工合不合适啊等等啊哈，也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压力都会来。但是那段时间呢，这个姐妹她没有意识到突如其来的这个妈妈瘫痪在床对她爸爸的心理造成的冲击，直到有一天她的爸爸就在医院里边冲着这个姐妹就发火了。
1: 嗯，
2: 她才意识到这一段时间以来她爸爸的心理的承受的压力呢是没有一个可以疏通的一个管道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你的家里遇到这种情况哈，提前就要关注还没有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

0: 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也要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当他们在照顾我们生病的这一方父母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他的心理啊，出现了一些状况，情绪啊，也不稳定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儿女体察到了，我们这个时候也要鼓励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让他们放松一下啊，特别是如果我们有精力有时间，我们可以来陪伴啊，来照顾我们生病的父母，让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比如说出去散散心呢，鼓励他们跟自己的朋友啊去聊聊天啊，然后缓解一下他们精神上的压力，让他们从照顾我们生病父母的身体疲惫的状况下呀，能够得到一些舒缓。
1: 嗯，其实你知道啊，夫妻两个人啊，有时候一方生病了之后啊，另一方呢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你看他这个生病在家里不能出门，甚至有的是比如说瘫痪，或者是需要坐轮椅出去也不方便，那这一方会觉得自己我出去放松一下，我心里边会有内疚感，你知道吗？就哎，你看这老伴儿在家里，你看我怎么能出去呢？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做子女的要鼓励我们的这个身体还健康的爸爸或者妈妈，就一方面就是说，妈妈你已经真的很辛苦很累了啊，你要多保重你自己。那其实你出去放松一下呀，也换换心情，其实也是你自己要去补充一些精力体力。所以这方面子女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做工作哈，就是说你不要心里边觉得你不好意思，甚至你知道有时候这个身体相对健康的这个父母，他可能也许他自己也想放松一下，但是他不好意思说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像安好弟兄讲的啊，就是可能我们做子女的啊，我就主动说，哎，妈，没关系啊，就是明天我可以回来，然后护工也在，那你呢就约啊，就是你的姐妹们逛一逛，或者你们出去喝个茶聊个天儿。那这个呢，我们要主动，一定要鼓励他，因为这个对他的这个精神和情绪的放松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呢，我们要建议呢，就是你要定期的，就是你要鼓励你的爸爸或者妈妈定期的去跟他身边的亲朋好友有一些单独的放松的空间和时间，使得他呢是能够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体力和心态。
0: 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或长期的在慢性病痛的折磨过程中呢，经常会觉得自己啊，我怎么病成这样了，然后甚至是自己面对这个疾病的康复啊，都没有一个积极的心态生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给陪伴他的配偶啊，或者是这些儿女护工们嘛，也会有一些消极的影响。
1: 嗯，那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已经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啊，就是鼓励他们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确实不容易，他们要面对这个康复过程中的身体的这个其实是需要意志力的哈，因为康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你要经常去锻炼呀，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建议哈，我们也要提醒，就是我们要跟这个生病的这一方的爸爸或者妈妈要聊一聊。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哈，就是父母他到了60多岁70多岁，我们说另一方的身体健康其实都是相对的，
0: 嗯，
1: 只是说他还没有到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顾的这个程度。其实大部分的老年人到了70多岁的时候呢，甚至有的到了80岁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有一些需要服药啊，这种血压比较高啊，或者就是血糖也需要控制啊等等的，并不是说他就是完全是一个身体非常非常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相对来说了哈。那所以呢，已经需要被人照顾的这一方的父母呢，这个时候其实心里边也要多体恤一下身边这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老伴儿，可能也已经70多岁了哈，体力上也是大不如从前了哈。那所以要多体谅对方。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子女的也需要提醒，甚至也需要多鼓励生病的爸爸妈妈，就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再多积极往前走一点点可能对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妈妈旁边的这一位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体恤吧。
0: 嗯，是这样，就是当我们跟我们生病这一方的父母去说的时候，让他更积极的配合治疗的时候其实他自己的这个积极的心态生出来之后，对旁边的配偶真的是很大的一种

0: 鼓励和安慰啊，能够让旁边的身体相对健康，就像新月说的，年龄大了，他没有大疾病，还有其他的一些状况可能出现，让他心里能够得到安慰和鼓励啊，就是他在陪伴的生病的这一方的时候呢，看到对方也积极的配合治疗，然后心态也非常好的时候啊，这确实是一种鼓励。
1: 嗯，其实你说到这个，其实生活中会遇到很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哈、啊，那个姐妹就跟我说了她妈妈的一个细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想啊、这个半身不遂啊，这个瘫痪在床的妈妈，她妈妈本身体重啊、其实也不轻哈、啊，帮助这个妈妈从床上要起来，她要练习嘛，她说。妈妈自己本身用一点点力气和妈妈完

都是靠着祷告啊，靠着寻求神哈、啊，来给他智慧。因为对于他来讲，他也没有遇到过父母生病，一方突然躺倒在床啊，两个人都70多岁的这种情况。他说一开始他也真的都觉得好像哇，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就是生活一下子就被这个节奏就被打乱了。他真是每一步都在寻求神，那就考虑到他爸爸也70多岁了、真的很困难很困难，单独来照顾瘫痪在床的他的妈妈。那所以呢，他就是真的也很感恩神，就为他妈妈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护工啊，体力非常好。那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具体的生活里面啊，这个爸爸啊，在家里面啊，跟护工的这个相处中间会有看不惯的地方啊，

0: 后呢，我有时候还跟这个护工要专门聊聊天，就是让他也多理解啊，我爸爸或者我妈妈他们在照顾的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想护工从早到晚在他的家里面相处的时间比我们做儿女的要多多了啊，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面，所以可能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细节是要磨合的。那这个姐妹啊，做儿女的真的在这中间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啊，使人和睦的一个工作。嗯，真的很感恩，
1: 真的是也为这个姊妹感恩。但这里也确实是给我们做儿女呢，神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为父母双方来祷告，也为着照顾我们父母的人来祷告，也为的使我们父母康复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医疗等等的这些条件来祷告。其实当我们懂得借着祷告把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周围的护工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神是知道我们的情况的，他也顾念我们的难处，他也更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作为我们基督徒的儿女，当我们也面临这样情况的时候，借着祷告把这件事情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
0: 我们有一位爱我们、怜恤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软弱、知道我们所有困难的阿爸天父，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面前，把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的，不管是我们的爸爸还是我们的妈妈还是家里边的各样我们遇到的这些难处，都带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来，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面对我们生活中这样一段不容易的时期，让我们在这样一段不容易的日子里面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1: 那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谢谢你们来听美中广播电台。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最近我们连续约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探讨有关敬拜的主题。我给这个系列讲座定下的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希望这一系列的信息帮助你对敬拜上帝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也能持之以恒地在你的信徒生活中以敬拜作为信仰的核心。现在这个系列讲座已经来到尾声，不知道你对之前所听过的信息是否有什么问题或领受，欢迎你来信和我交流。好，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要从先知哈巴谷的信仰历程来跟你分享。这个讲题是敬拜上帝的缘由。敬拜上帝的缘由，这篇讲章包括三个重点。第一，哈巴谷所提出的为什么。第二，哈巴谷的疑惑。第三，哈巴谷的敬拜。进入内容之前，让我先跟你说一个真人真事。某一年的夏天，我出外旅游，探访了一些朋友，他告诉我一个故事，那是我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的社区里，就在不到几公里以外的一个教堂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那个教堂里有一个可爱的基督化家庭，有一个先生，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女儿。在我去那里探访之前，那个太太祈求上帝再赐给他们一个孩子。之后两夫妻发现太太怀孕了，这个太太怀着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事实上怀孕期已经足够让他们确定他们将会生第一个男孩，全家人都充满了期待，非常的兴奋。这对夫妇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饭后，先生和妻子会出外散步。他们住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郊区，这是他们日常习惯，饭后出去散散步。现在这个太太怀着孩子，他们会更定时的在晚饭后散步。在某一个晚上，这个先生收到了一个生意伙伴打来的电话，所以没有办法在饭后立刻和太太一同出去散步。于是这个先生对太太说，不如你先去吧，我很快会跟着来的。他的太太一个人出去了，按他们所约定的，他慢慢的走，不是走得太快，可是这个先生的电话没完没了，一直都没停下来，使他无法照着原定的计划快快的赶上他的妻子。好了，说到这里，请你不妨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把画面定格在你的脑海里，并且想象自己跟着我一起到了那个社区。我们在脑海里看见另一间屋子，有一个青少年男孩， 大约十七八岁吧。他正好开车回到家里，正当他要把车驶进车道，正要进入屋子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去查看防撞板，并且清楚地看到在汽车的防撞板上有一道凹进去的痕迹。他记得在路上曾经撞到一些东西，他进到屋子里告诉他的爸爸，他想应该撞到一只鹿。他对自己那么鲁莽的行动感到很内疚，他的爸爸看到他的表情就提议说，我们回去看看吧，沿着你认为发生这个意外的公路上走走，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呢。于是父子二人沿着密歇根州的郊区公路上走，并且他们还遇见了那个前往寻找他妻子的年轻父亲。两父子向他解释为什么他们在那里，那个年轻的父亲也向他们说明他在那里的原因。他们就一起沿着高速公路向前走，一起走到那个年轻人记起他撞到那只鹿的地方。我敢肯定你现在已经想象到这个故事的悲惨结局啊，那实在太可怕了。那个青少年撞到的并不是一只鹿，他撞到的是沿着公路散步的那个年轻的母亲，他把那个太太撞得遍体鳞伤，他的镜像给撞断了，他倒卧在沟渠中，他的丈夫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亡了。这个丈夫是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你怎么也无法想象得到在那一刻所发生的悲剧，那种丧妻之痛，同时又丧掉了夫妻两人，甚至是丧掉了整个家庭的希望，所带来的那种揪心的痛苦，这个意外真的是难以言喻的。我的朋友告诉我们，在跟着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想那个意外发生在星期二吧，在那间小浸信会教堂里，这个丈夫得到领会的主持人的允许，站在会众当中荣耀上帝，感谢上帝，赞美上帝，见证永生上帝在他一生中，在他最悲伤的时刻里如何支持着他。他感谢上帝的恩典、怜悯以及所赐下的能力。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传到我耳中的时候，说这件事的人以及听见这个不幸的意外的人，没有一个不掉下同情的眼泪。我心里想，你能想象到有什么东西，你能梦想有什么事情，你能够知道或是读过有什么书或是资源，可以支持一个在那种时刻里的人，使他可以如此坚强地站在他弟兄姐妹们的面前，归荣耀给上帝的呢？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只有我们所信靠的唯一的这一位主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是万王之王，是坐在天上宝座的至高者，他透过他的圣灵活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中。当我们的心里对扯不透的、理不清的难处的时候，这正是我们最艰难的日子，是不是呢？我们有许多问题却得不到答案，有许多困难全都无法解决。有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想，只有我们曾经质疑过上帝、询问过上帝为什么吗？不是的，我们并不是唯一质疑上帝的人。事实上，旧约的先知哈巴谷也曾经质疑过上帝，他的整卷书哈巴谷书是他在自己的生命里为着那些扯不透的、想不通的事情与上帝的相互对话。哈巴谷书是一卷很棒的书，根据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九节所说，它是一个立位诗班员写的。这卷书的其中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它里面出现了希拉这个词语。希拉这个词语在旧约诗篇中出现了大约七十次，除了在哈巴谷书这里，它没有在诗篇以外的书卷中出现过。 有些人认为希拉这个词是用来提醒乐师这首诗歌是如何颂唱或如何演奏，另外有些人说它是一个音符。哈巴古书是独一无二的，它所记载的并不是一位先知留给他那一代的人的话语。我所熟悉所有其他的先知都这样做，他们的书卷全都记录了他们教导他们同一代人的信息。但是哈巴古书不单单是给属上帝的人的信息，它更是一个先知和上帝之间的对话，它是先知和他的上帝之间的质询和回答的记录。透过哈巴古书，我们可以切实地看见一个伟大的先知的内心世界。哈巴古的内心充满了没有答案的问题，令他感到非常痛苦。最近有人提醒我，哈巴古书是宗教改革之鼻祖。在旧约哈巴古书二章四节那里，你可以第一次读到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使徒保罗读哈巴古书，马丁路德读保罗书信，就因为如此，我们经历了宗教改革，这一切全都归因于哈巴古书。随着我对这一卷伟大的书卷的信息明白的越多，其中一件越是引起我兴趣的事情，就是哈巴古这个名字本身有拥抱的意思。我相信拥抱这个词能够很贴切地描绘出哈巴古这个人物。我们将会看到，尽管在他内心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拥抱他所侍奉的上帝。哈巴古书记载了圣经里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的最彻底的改变。从第一章头三节经文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三节经文，在哈巴古的心灵里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变化。好了，我们对于哈巴古书有了一点的认识。现在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哈巴古所提出的为什么。请你跟着我来思想这个信息，我深信你可以大约明白这卷旧约经文的逻辑。先知哈巴古生活在上帝的子民远离耶和华圣洁旨意的那段时期里，对于他同胞所犯下的罪行，他实在悲愤莫名，痛心疾首啊。在这卷书的开篇之处，他写下了他内心的感受。哈巴古书第一章第一到四节说，先知哈巴古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义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义显然颠倒。哈巴古环顾他所处的那个世代，凡他眼睛所见到的事情，都使到他觉得非常沮丧。同样的，当我们环顾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何尝不是看见一个充满各种罪恶不义的世界吗？举目所见都是各式各样的恶行，贩毒、谋杀、暴力、强奸、色情等等罪恶，几乎每一样你能想象得到的罪恶都充斥着这个世界。我们有时也会感到一样的沮丧，我们不禁想知道，上帝为什么不立刻来惩罚我们，不审判我们？上帝还要忍耐到几时呢？当哈巴古看着他的国家，看着以色列的人民，他的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啊。于是他开始祷告上帝，在这卷书的开头，我们看到他觉得上帝好像没有理会他的祷告。他对上帝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啊，我为这国民的罪孽 求告你，你好像不在那里似的，你为何不听你仆人的祈祷呢？从哈巴谷的观点来看，耶和华不仅没有理会他，甚至对他的问题也漠不关心。请听他怎么说的，他恳切地说，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求告你，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这是你所拣选的国民，他们叛逆你，无恶不作，强暴、破坏、冲突、增进，还有别的恶行。哦，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况就是律法放松，公义不显明。很明显的，在哈巴谷那个年代的法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法院一样的失职，涉及罪案的人被带到地方法庭去，却没有被提出检控。也许法院里有许许多多的诉讼案件，但是因为司法放松而没有加紧处理，因此积累了许多悬案，这些案件只有被堆在一旁。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但是先知哈巴谷的想法是，律法放松迟，公义不显明。哈巴谷是一个公义近前的人，他看着这些不公义的事情而向上帝呼喊，但是上帝好像并没有听到他的呐喊。他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显明你的作为？这就好像上帝漠不关心似的。或许有些人曾经陷入困境之中而求助无门，更无法自救，你会怀疑你的祷告是不是错了，因为似乎连上帝也不在那里聆听你。也许你觉得他正在聆听，但是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你的祷告如同与空气对谈，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上帝表面看似的平静和冷漠更能打垮一个人的信心。因此最后上帝显然已经听了哈巴谷的祷告，并且回应他的祈求。我要告诉你，哈巴谷的经历是先苦后甜。当上帝回答哈巴谷的第一个质询，那个答案把他弄得比原来的问题更混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大声呼喊上帝，而他也给了你指引？可是当你得到指引之后，你反而比之前向上帝呼喊时更加混乱了。你不要以为自己像独行侠一样，只有你才有这个感觉。其实同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哈巴谷向上帝呼喊，并且说，耶和华啊，你什么时候才对这些人显明你的作为呢？你什么时候才对这些人施行审判呢？你什么时候才关注这个国家里面的不法之徒呢？耶和华说，哈巴谷，好吧，我已经听到你了，我是会行事的。请继续看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经文这样记载，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里是对经文的一种轻描淡写的陈述。耶和华说，哈巴谷，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我将要为你做的事情是你所没有想到的。耶和华说，我将要在你们的日子行一件大事，你会看到上帝审判犹大子民的恶行。但你所想不到的是，上帝明明地说，我已经决定我将要如何做。然后在这第一章以下的经文里，耶和华告诉哈巴谷，他选用的途径就是要用加勒底人来惩罚上帝的子民。好，让我为你整理一下这个事情的头绪吧。在那个时期，加勒底人和巴比伦人是最邪恶的民族。你知道加勒底人是如何的邪恶吗？当上帝呼召约拿去到尼尼微城 向加勒底人宣讲上帝的信息，他却非常不愿意去，所以他逃跑。他不想向那些邪恶的人宣讲上帝的信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怕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因为听到上帝的信息而得到拯救，他不想让那些邪恶的加勒底人得救，他希望他们得到上帝的审判，因为他们罪该万死，他们是最邪恶和可怕的民族，他们是极度残酷的，他们把婴孩肢解了，然后向他们的偶像献祭，他们对待敌人也非常残忍和极不人道，他们冷血地对待妇女。你所能想象得到在今天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流行的恶事，正是加勒底人曾经做过的。现在上帝对哈巴谷说，我已经听到了你的呼喊，要我审判你的同胞的恶行，我也做了我的决定，要让加勒底人来为我施行惩罚。好，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重点，哈巴谷的疑惑。哈巴谷听到了耶和华的回应，他坐在那里很不以为然，摇摇头说，耶和华，你叫一个更邪恶的民族去审判这个国家，并且使愿他们作为对这个国家施行惩罚的鞭子，这是绝对没有道理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哈巴谷书的其余部分记载在先知哈巴谷和上帝之间，为着上帝对世人所行的那些扯不透的作为来进行讨论。不过我感觉有趣的是，当我们想弄清楚哈巴谷如何从他所提出的许多为什么转变为他对上帝的敬拜，在这个过程之间，他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个与上帝纠缠的时期。他的那一段经历说明了同样的事情也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难以解决的问题，似乎找不到适切的答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如此。如果你跟我一同看哈巴谷书一章十二节，那里记载上帝描述了那个将要被愿来惩罚犹大国的加勒底人之后，我们看到哈巴谷怎么回应上帝。这又是哈巴谷向耶和华做的另一个祷告，这是一个很棒的祷告，请听我读出来。哈巴谷书一章十二和十三节，十三节上半节说，耶和华我的上帝，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作为一个先知，哈巴谷非常清楚上帝的属性，可是呢，他始终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为什么使用不义的人，为什么要使用加勒底人来刑罚比他们更正义的人，就是上帝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民呢？在这些扯不透的疑惑和问题中，他尝试把他所确定知道的事情看作是自己一无所知的，然后他向上帝呼求，同时在祷告中诉说上帝的属性。今天我向听众朋友指出一个重点，那就是在我们当中曾经有人经历了很大的难处，心中充满疑惑，甚至有时候经历到伤害和挫折，有些时候感到很困惑。但我要告诉你，不论我们处于怎样的境况当中，在我们的生命中迟早都会面对信心谷底的时刻。但是感谢上帝，也没有人会长久停留在死因幽谷之中。但愿我们一路前进，在体验人生高高低低的同时，可以在不断向上、不断向荣耀前进的格局中，一直奔向光明。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我们暂时讲到这里。希望你收听了这一系列关于敬拜的节目之后，对于敬拜上帝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能持之以恒地以敬拜作为你们信仰生活的核心。下一次节目我们进入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讲章，希望你能够把握时间来听，也介绍其他肢体一起收听，得到属灵的帮助和造就。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这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四十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9章1到29节，以西结书第39章一整章。这一章是接续着以西结书第38章，也会提到哥格，以哥格为首的大军将会被神所消灭，一到二十节。而下面21节到29节下半段就会提到以色列的复兴，透过上半哥格大军的灭亡，还有下半以色列的复兴，让读者来看到一个对比，也让读者看到你我所应该选择的道路，是要成为哥格大军的同盟，甚至像38章13节所说的，迫不及待的加入，犹如示巴人、底但人、他施的客商一样，还是我要坚持以神为主，做神的子民，因为神将要使他的儿女得着复兴。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首先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39章1到2节，你会发现1到2节与38章3到4节很像。我们先来看38章

0: 三到四节，复习一下。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第三节、第四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们说过，罗斯也是王的意思，而王上加王就是领袖中的领袖，首席领袖。米色和土巴的首席领袖哥哥，哥哥啊，我与你为敌。第四节，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我们再回来对照以西结书第39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们看到一到二节里面出现了有类似三十八章三到四节，但却有完整的四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神调转哥哥，第二个动作是神领哥哥前往，第三个动作是神使哥哥上来，第四个动作是神带哥哥上到以色列的山。在这四个动词里，看起来哥哥好像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但这四个动作看似被动的画面，只是在传达一个神学，那就是人间的领袖以为他们真是领袖吗？他们不过是神手中的棋子，真正历史的主人是神，而不是人。 History is his story， 神才是神，历史是他的故事，神是历史的主宰。箴言第21章第一节说，君王的心在你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什么叫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呢？旧约时代，当时是农业社会，是以耕种灌溉为主的，农夫是农地的主人，农夫会因应农地的需要开放水闸来灌溉农田，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在这里告诉了我们，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拥有绝对的主权。比方说埃及的法老王，好像我们眼见的权威，埃及法老王硬着心呢，可是神仍旧使用他的主权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法老王的硬心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同样的，当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去，神说时候到了，他们要归回，要重建圣殿。而以斯拉记一开始经文就说，神叫古列王的心转向他，准许以色列人返回自己的故居来重建耶路撒冷城。我们看到历史背后的主宰就是神自己。即便好像哥哥率领了他的同盟大军做最后末日决战的殊死之斗，好厉害啊，好威风啊，但是不要害怕这个。当面对权威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乃是要怕的是这个权威背后的神。就好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所记载着，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的，这时有几万人聚集。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几万人聚集是不得了的事情， 几万人聚集，那个场面是很盛大的，甚至有一点可怕。经文说，甚至彼此践踏。换句话说，这几万人的群众运动已经几乎要失控了，有彼此践踏的事情发生。耶稣开讲什么呢？面对一群难以控制的群众，甚至快要暴动了，耶稣说话要很小心呢。而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弟兄姐妹，你们猜猜看，当耶稣对门徒讲这句话，也许旁边的群众会听到，而这句话是安抚了群众，还是刺激了群众呢？绝对是刺激群众的。耶稣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第二节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而当耶稣说完这段话之后呢，相信一定是更多的刺激群众。有学者说，第三节到第四节中间，有可能门徒已经被一些群众有一些肢体上的或是言语上的威胁推挤了。因此第四节很特别，在这种场景底下，耶稣称门徒为 My friends， 我的朋友，好像在一股紧张的气氛里面注入了一股温柔的暖流。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怎么样？不要怕他们，要怕所当怕。第五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39章，哥哥所率领的大军看起来似乎来势汹汹，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背后是谁在掌权呢？是神在掌权，是神调转他，是神领他前往，是神使他上来，是神带他到以色列的山上。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就犹如一个爱花的贵族，他特别请了园丁来帮他管理花圃，园丁很细心地栽种各种的花卉，也定时的灌溉，让花卉让花朵开得更加的美丽。而这园丁他尤其喜欢其中的一个盆栽，他每一天都会欣赏这个他最钟爱的盆栽。有一天呢，他发现他心爱的盆栽竟然被人剪掉了花朵，他心里是又气愤又着急，四处去追问是谁偷了花朵呢？是谁使他钟爱的盆栽如今成了残花败叶呢？但当他知道，是主人把他心爱的花朵给摘去的时候，他的怒气就全消了，因为他知道，园圃内所有的花都是主人的，他是拥有者，他是真正的花圃的主人。同样的，我们生命会面对很多难处，好像面对哥哥的大军一样，来势汹汹，看起来好像完蛋了。但以西结书38章最后才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胜券在握了，好像看起来困难犹如排山倒海般的蜂拥而来，我们没有办法 control， 没有办法控制，我无能，我没有办法了。但没有关系，信得过神，我们所信仰的神是那大风浪的背后掌管风浪的主，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不要怕恶势力，不要怕炎症，不要怕生命的病痛，不要怕人生的艰难， 不要怕贫穷，我们要怕所当怕，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在末日决战里面，我们需要谨记的三件事。在末日决战当中，我们需要谨记的三件事。第五节说的，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一件事是，神的话语必要应验。神的话语必要应验，我曾说过。第八节也是如此，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神说的话必定成就，应验。面对神的话语，应验是基督徒所必须对神的话语抱持的态度之一。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同样在圣经里有许多的预言，神的话语是真理，而他的预言呢，都会应验。有一回，在毕卡索啊，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受雇为一位有钱人来画有钱人的画像。这有钱人答应给他，画成之后$10。正当作品快要完成，这位有钱人想，哎呀，反正呢，这毕卡索这位小画家，他画的是我嘛，给他$10太便宜他了。等他画好之后呢，我说我只给他$5，给他打个5折。反正画中的人物是画我嘛，也没有别人会买，所以他一定得卖我$5，这样子我就可以省下$5了。后来毕卡索画完了，就把画作交给了有钱人，并且向他要收取$10。这位画中的主角，这位有钱人却说，我只给你$5，要不要随便你，反正你的画，这画我，除了我之外也没有别人买嘛。毕卡索听完之后很生气，他气到对那位有钱人说，好，你给我记着，我就是不卖你，将来你要把你的自画像买回来，你要花10倍的钱才买得回来。这有钱人想说，毕卡索发那么大的脾气，不买就不买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10年之后，毕卡索的画作声名大作，他在一间博物馆展览着他的画，其中一幅画呢，定价$100，那幅画就是10年前为那位有钱人所画的那幅自画像。这有钱人的朋友有一天看到了这幅画，就赶紧和这位有钱人朋友说，哎呀，我看到这

0: 流传千古。
1: 毕卡索所说的话应验了，但人说的话应验的不多，常常说话落空，才有所谓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话出现。但是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神说话算话，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打算信神的话。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我们有否有人欠钱不还赖账的呢？你相不相信神的话语句句都会应验？因此第一件在末日决战当中所需要谨记的事情，就是神的话语必定应验。第二件事情，第七节上半句，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圣名要显明，神的圣名不仅在以色列中被尊崇，而且在外邦当中也不可以被亵渎，普世要承认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基督徒是否让神的圣名被尊崇呢？是否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外邦人都觉得，哎呦，你们的神好棒啊，我们所信仰的神有光彩有面子？还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让外邦人很瞧不起，让神所谓的圣名没有了，亵渎了，颜面无光了？第三件在末日决战当中我们所需要谨记的第三件事，就是异教徒的归信会被看见。第七节的下半节说，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我们看到在末日决战当中的第三件事情，你除了看到神的话语会应验，你除了看到神的圣名会被尊崇，你还会看见异教徒的归信。而异教徒的归信也是我们在世的使命。如果在末日决战当中这三件事是何等的重要，而神有一天也会来审问我们，我们是否带领人来认识这位神呢？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我不晓得今年我自己也在反省，我们带了多少人来认识神呢？求主帮助我们，还来得及，紧紧记牢，神的话语必应验，神的圣名要被高举，列国的人要认识耶和华。接下来以西结书第39章第8节之后，会看到战况很惨烈浩大，敌人横尸遍野，而第8节再次告诉我们，这是神成就的，是神为我们来征战。再来我们还需要留意的12节到第16节，12节到第16节交叉提到两个主题，一个就是神对敌人一种彻底的胜利，第二个主题就是需要清洁土地使之圣洁，因为摆在地上的尸体会玷污土地，所以战争结束之后，神的百姓就成群结队的来埋葬敌人的尸体，使土地得以洁净。神的胜利是空前的，这些捡到的器械第9节说可以直烧7年，而这收拾敌人的尸体洁净全地的工作呢，在第14节也提到为期有7个月，似乎有一个收尸洁净委员会。而民数记第19章14到16节，我们知道触碰尸体的人会在

礼仪上面成为不洁净的人。而神很体贴，神透过了这一些各种的飞鸟，十七节到第二十节，来帮助以色列百姓处理这些尸体。二十七节到第二十节，好像一个审判的宴席，这宴席是给各类的飞鸟，还有田野的走兽，而那片战场成为一个大祭之地。我在想，旧约那种弥赛亚宴席是神的儿女所熟悉的，我们究竟将来要选择哪一种饭局呢？我们是要选择这种以西结书39章17节到20节的这个审判的宴席，还是将来弥赛亚的宴席呢？11节那块地叫做哈门哥格谷，哈门是人很多的意思，哈门哥格谷就是哥格他所率领的同盟的军队死在那里很多的意思。刚才在12节到第16节德人提到两个主题的交织，神使敌人彻底的失败，而神赢得了彻底的胜利，而神的百姓需要来付上洁净的工作。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如果神不允许任何的不洁，那么我们加入到这个胜利的团体里面，我们是否也需要留意自己生命里面有没有神所不喜悦的不洁净之处呢？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每一天都要以上三件事情来反省自己，我为人谋办事情是否有忠心，我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用，我在传授给弟子一些信息的时候，是否是经过我反复琢磨思想确定无误才传授与弟子呢？传不习乎？而我们有否反省呢？反省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而当我在末日决战里面，我胜券在握，而那个胜利的团体在其中的我是否也有不洁之处，我们需要随时来洁净呢？我们家要养兔子，我看那个兔子很好玩，每次我带我女儿去遛兔子，兔子每在地上跳跳跳，她总要用舌头去舔一舔她的脚，把她身上舔干净。兔子很爱干净，不容许有任何的污秽，它随时检查。我们是否也像兔子一样，走一走，走走停停，那个停停乃是停下来检查自己是否有得罪神、得罪人之处呢？再来21节到第29节，就是提到了以色列的复兴。21节，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和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二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二十九节，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也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末日战争当中，这胜利的团体里面的神的百姓，神不会掩面不顾我们，他把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就诚如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所说的。而有学者们都说，在以西结书这一段经文的29节的应许当中，已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到18节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圣灵已经降下，并且进入到所有信徒的生命里。我们由此结果往回推，我们信主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神不会掩面不顾我们。
所以神要复兴我们，所以在末日决战，在各样征战当中，神要做我们的元帅。所以我们不是吃那个审判的筵席，我们将来乃是都要进入那弥赛亚的宴席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洁净自己，所以我们要谨记在末日决战当中的三件事。神的话语必定应验，神的圣名要显明，我们的生命不要让神丢脸，要让神有光彩。当外邦人提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神有面子。再来，最后，所以我们是一群让列国的人认识他是耶和华的人。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une爱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所出天国，在我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Christina Young。
0: 是的，我们非常感恩啊！这一周呢，你会听到真儿来为大家采访北美天道福音中心的总干事荣邓克安总干事，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做客。那我们呢，不谈高言大志，我们就是走进我们亲爱的姐妹她的生命里面去观看神的作为。我们就继续来走进亲爱的姐妹的生命，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去拣选和建造她自己所钟爱的女儿的。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除了信主、参与教会服侍，然后慢慢的居然还想要去服侍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jump，我觉得像一个这种信心的飞跃一样的，从信主之后，你居然还会想到去，比如说读神学、去服侍，这个蒙召的呼召是什么时候临到你的？
1: 我想，这是神也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其实我刚信主很热情，当中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我因为要上班想赚钱加班，所以我就常常没有去团契的时间。那么那个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就不停地打电话，打到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说 too much，为什么老跟着我那个状态？但是当在有一次是过年的时候，他们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参与他们过年那个节日啊，你知道过节容易邀请嘛哈？那个时候想想应该可以去哈。那回到了那个团体当中呢，突然就觉得说哇，好像回家了一样，那个感觉很不一样，所以特别的吸引我。那么在服饰的上面，其实当时热心的话，那就是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哎，什么都想要去参与，什么都想要去做，就是哪里需要我就往哪里去的那种感觉。
0: 是。
1: 有一次，我记得在教会的有个叫严肃会的时候，那么具体整个聚会，其实当时的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我比较清晰记得的是，当时我就是在祷告的那一段呢，有一个师母就为我祷告。那她祷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就突然眼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往下流了。然后那个师母就来了一句，她说：“神要使用你。”这样子，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啊，这是啥意思？”但是还是哭嘛，然后眼线啊什么全部掉下来，狼狈的样子哈。那句话我是听进去了，但是我其实不太明白那个时候。
0: 是。
1: 我想，其实参与服侍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说觉得好像现在理解的这种 calling。而那个时候，只是纯出于自己这种热心、肉体上、血气上的这一种热情，想要去参与。那么到了信主后一年半、2年的时候，我刚好那个时候被 lay off。那 lay off 的时候，其实我是挺 release 的，因为我那个时候那个工作确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那个类型的。那我就天天中午在那儿祷告，拿那个圣经。所以我猜那个老板看到了，也就觉得那你就干脆回家读吧。那个时候 layoff 之后有一段时间在家休息嘛，那就听到说听到有一些的需要，那我说好吧，反正我有时间，我就去 volunteer 帮忙一下。那个时候荣保罗牧师看到我，他说：“哎，你过来可以帮忙一下。”后来就变成：“哎，你要不就 part time 吧。”然后反正一步一步的，不知道怎么的就进来了。就是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你
1: 过
0: 才
1: 程，
0: 开始以义工的方式，因为你正
1: 是，
0: 好那段时间在一个工作的空窗期没有工作，所以你就是说有大把的时间你就来服侍，所以就这么就进入到天道的这个福音中心做义工，然后渐渐的更多的参与圣工。那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加的确定你的呼召呢？
1: 我想在去到天道之前，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那时候我去到教会的时候，有我们的辅导，他就指着一个老牧师，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荣牧师，他说这个是荣牧师，他翻译了一本中文的圣经，然后讲了一堆，其实我那个时候只听到这2句，其他的都记不得了哈。哎，我说这是啥呀？我回去再去靠网络，就那个时候就是再去 Google 一下哈，search 一下看看是怎样，那就跳出来一个他们当时的一个采访。 是 Good TV 的一个采访，叫《薪火相传》，那我就去看了。看了以后呢，就听到了荣师母和牧师在分享他们当时是怎么开始要去翻译这个圣经，这个工作的开始，家庭上遇到的一些挑战，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他们有一本家传版的圣经啊，就是说有四个版本并排，就是在那里的可以家传的。那当时看到哇，很棒啊！后来在想说，我也可以奉献支持嘛。那个时候还是世俗的观念，想了一下，我说把那个奉献的金额除以他们30年的侍奉，我想，哎呦，这样算下来，每一年奉献这点儿，应该还是挺划算的。不好意思，那个时候确实是那样的一个计算方法，但是觉得说，哎，还是没有多少嘛，就是每年就这样的一个奉献支持他们的话。那个时候就想觉得说，哎，我翻译不了圣经，但是也许我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去帮助传扬这个神的话语，这个圣经出来了，我就可以去告诉别人有这么好消息，有这一本中文的圣经出来，大家可以去读。那时候是有这么一个想法，现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已经是有一个 calling 在我的里边，心里面有这么一个，听完那个分享以后这样的一个悸动，觉得说，哎，我有这个使命感，我应该要去做这个传扬的工作。
0: 哇，真棒。我很喜爱你的刚刚这么诚实的分享哈，就是实际上真的，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你的参与不单单是当时你做义工，你的金钱上的奉献，虽然你刚刚我觉得很幽默，还除以三十，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在一个你其实还信主没有太长的时间，实际上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到5年，对不对？
1: 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只有1年多。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因为我父母还没信主嘛，所以我很害怕他们知道我奉献了一大笔钱进来，所以我就跟他们悄悄说，我说你那个 donation receipt 不要寄我家里。结果那个弟兄呢，也就是我的先生，现在的先生，那时候还不认识，他就很诚实，就是很死板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了，然后按照我支票上的地址寄到我家里去，反正就东窗事发了。
0: 啊，那我们就着这个东窗事发说一说，当你的父母亲看到，有没有觉得你被骗了，被某个什么组织骗了，这个信主了之后居然一大笔钱就奉献出来，他们当时怎么反应的？
1: 没有，其实还好，只是我父母亲因为他们也就是很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嘛，所以对他们来讲每一分的付出和收入他们都非常的看重，也很节俭的去使用，所以当有一大笔钱出去的时候，他们会问，就是会过问，但是不会太阻止我，也 respect 我的这个选择吧。那我也当时简单的讲了一下我的想法，所以基本上他们应该说是没有反对我，尊重我的决定。
0: 哇，太棒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预备你在各方面为神的国，为使命有一种超前的负担吧。在信主不久之后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calling 和呼召。那你刚刚讲到了你的先生，就表示说他预备了这个奉献，也就意味着说当时他已经在天道里面是有负责一些服事，是吗？所以可不可以就借着这一条线，咱们再来分享一下你跟他又是怎么相识相恋然后结合的呢？跟天道又是有脱不开的干系，是吗？
1: 是，肯定是有脱不开的干系，不过这故事也挺长，挺有意思，我觉得也是一个神迹吧。因为我们两个应该是8竿子16竿子都打不到一起去的人，
0: 是、
1: 他是大半个 ABC， 所以他其实原本是在英文教会聚会的，那我是在一个纯华人那个教会聚会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应该是碰不到一起去的。那唯一能够交集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天道，那那个时候一次就是我去交奉献，还有一次是我查经，我去买书，买撒母耳记，然后这个弟兄就上来跟我介绍书，那我当时没怎么正眼瞧他，我只是听到他跟我说，你需要买这本书，按照圣经如何提升你自己。 我在想说，我说我又不认识你，怎么突然跑过来跟我说这句？然后就印象挺深刻的。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那时候也单身嘛，然后就其实也是有祷告，看神怎么带领另一半。那么当中有一些经历，但是我是觉得说整个的过程是让我觉得神是有带领，让我 here and there 听到萨母尔的名字，就 Samuel。 那时候没怎么好好读经了，所以其实刚开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说这谁呀，然后去翻圣经哈，你知道好像查什么字典似的，好不容易翻到萨母尔，发现哎，这本书还不是以萨母尔为主角，就是跟我想的还不一样哈。那我就开始记得了 Samuel 这个名字，就好像 somehow 用一种很奇妙的方式印在我的脑子里边，很特别，就听到以后会有反应的那种。然后刚好他也就叫 Samuel 啊。我们其实接触的过程也是，就是很多莫名平时不太 regularly 会在一起的这种状况，那么基本上还是在天道，我想是一个初相识。他后来有坦白说，因为我去到天道去奉献的时候，店里的阿姨说哎，这个姑娘不错哈、啊，然后就是让她瞧一瞧，然后跑出来看到我又开了个破车，那个时候一个 Honda Darwin 二手的，那个前面的漆都掉了，他们就说哎呀，她有奉献，真的阿姨挺有意思的。那我老公说那时候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穿了那个衣服上面那个图案也怪怪的，反正就是当时彼此就有很多很奇怪的这种 impression 呢，在过程 somehow 就这样子就累积起来，就大家都对彼此有些印象。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采访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鼓励真爱之我家的听众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精彩啊会带给你的生命冲击和影响。我是真儿，
1: 我是 Christina，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新约，今天我们要跟着郭念平老师查考旧约历史，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上回的主题，扫罗之死，从史实到神学的双重解读。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君王他是否寻求耶和华，是评价君王的终极标准。历史背后的原因，归因于神的主权。历史既是血与火的战场，也是神宝座前的审判。今天我们仍旧要从《生命记》历史还有《历代志》来看大卫王的登基，主题是从内战到加冕的双重叙事。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来探讨大卫他如何从一个一直不断在逃亡的人，然后登上了统一以色列王国的宝座。这段历史是大卫王朝非常重要的奠基的时刻，而《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这两位作者在笔触上面的差异，会比扫罗之死更加的明显，也更加的有戏剧性。如果说《撒母耳记》呈现的是一出充满政治现实主义的历史舞台，交织着忠臣背叛、内战、血腥等等，那么《历代志》描绘的是截然不同的画面，是一场在神圣光辉底下的加冕的典礼，然后是一个全以色列百姓众志成城的合一时刻。好，为什么关于大卫王权的开端会出现那两种如此不同的剧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安排隐含了什么样的神学考量？今天的比较分析将带着大家再一次走进这两位作者的编辑室，透过他们笔下这个现实与理想的张力，我们来窥探一下上帝话语里头的丰富智慧。首先，让我们走进这个《生命记》历史作者的世界。《撒母耳记下》二到五章非常写实地描述了从扫罗死了之后到大卫登基成为全以色列的王，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转移的过程。以色列的统一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是一段长达七年半漫长曲折充满血腥的政治乱局。作者借此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不是在那一种童话故事一般的理想环境当中成就，上帝的旨意 就是在那个真实混乱甚至丑陋的人类历史当中逐步的实现。首先，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讲到扫罗死了之后，大卫听从上帝的指引回到本家，就是犹大支派的地业希伯伦，在那里他被犹大支派永立为王，所以他就做犹大支派的王，单单只有犹大支派。那北方其他支派的情况就很复杂了。按照撒母耳记下二章十到十一节，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间是7年半，但是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仅仅做王2年，而且他做王2年被刺杀之后，北方的众支派马上就归顺了大卫。好，这两者合在一起告诉我们什么？北方在扫罗死了之后，事实上经历了5年多的权力重组期，也就是扫罗死了之后并没有马上产生一个北方的君王，中间有大概5年半的时间是没有王的，然后伊斯波设才被推出来做王，2年之后他死了，然后就大卫就统一了全以色列。好，那么这5年多的时间北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一段期间是由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掌握实权，因为亚尼尔是扫罗的将军，然后他在基利坡山的战役当中存活下来，所以他成为了在扫罗底下权力最大的人。那么扫罗家事实上包括扫罗然后3个儿子都战死沙场，感觉好像扫罗家后继无人了，不，其实还有一位叫做伊斯波设的，他很可能是扫罗最小的儿子。这个伊斯波设没有上战场，有人说可能是他当时候年纪太小，因为未满20岁就是未成年，不能够上战场的。那也有人认为说他可能已经超过20岁了，但是因为这个扫罗怕有万一，至少还要有一个人继承王位嘛，总之就留下了伊斯波设，他没有参与那一个基利坡山的战役。但是伊斯波设本身他其实不太有这个号召力，也就是伊斯波设他要在北方继承扫罗成为君王其实是有一点不够服众的。那所以呢，这个亚尼尔他先用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来帮伊斯波设清除了反对的声音之后，才永立这个伊斯波设为王。伊斯波设做王的这段记叙，我们有一个小小细节希望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可以去注意，就是伊斯波设做王他是怎么做王的呢？经文很明确说是亚尼尔永立伊斯波设做王，是因为亚尼尔在他后面撑腰，所以伊斯波设才可以做王的。那这其实从侧面给我们一个小小讯息，就是伊斯波设的这个王位啊，其实做的并不是非常稳固，他必须要看亚尼尔的脸色，因为亚尼尔才是他背后能够支撑他做王的那一个强大的势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2章12到32节，这一段是伊斯波设已经做王了，然后大卫的仆人和伊斯波设的仆人在基便池旁边起了冲突。这一个冲突呢，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就是他是大卫手下的勇士之一，同时也是大卫的将军约押的兄弟，这个人叫亚撒黑。 亚撒黑在基遍池旁的冲突当中死亡，为后来约押的复仇埋下了伏笔。那这一段内战的叙事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统一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一步成就的，它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中间有流血，有征战。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一节，作者插入了一句很关键的评语，他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这句话成为神学的解释核心，就是历史的进程或许是艰难的，或许是曲折的，但上帝的手始终在引导着以色列朝他的计划前进。好，接下来统一的最后阶段在撒母耳记下三章到四章。这个统一的最后阶段并不是因为南北方来了一场大决战，不是哦，它其实是一连串充满了人性算计跟背叛的事件才导致了最终的统一。首先是北方的元帅亚尼尔跟伊斯波瑟起了争执。刚刚我才说过，伊斯波瑟之所以能够做王，是因为有亚尼尔撑腰，是亚尼尔勇立他，他才有资格做王的。所以现在伊斯波瑟跟亚尼尔起了冲突之后，这亚尼尔就非常的不爽啊，然后他就决定要投诚大卫。那大卫其实也很乐见亚尼尔的投降，然后就是很高兴的接受了亚尼尔的投降，然后跟他进行和解等等。但是这个和解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大卫的元帅约押为了替他弟弟亚撒黑复仇，同时他也很可能也是为了要除去自己的竞争者，所以他暗杀了亚尼尔。因为亚尼尔是北方的将军嘛，那约押在南方也是做将军的嘛，人家说这个一山不容二虎啊，如果大卫接受了亚尼尔的投降，那么谁来做将军呢？那所以这个约押为了保住自己这个大元帅位置，然后也是为了替弟弟复仇啊，可能两者动机都有，所以呢他就违背了大卫的心意，暗杀了亚尼尔。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伊斯波瑟就遭到部下刺杀。所以呢这个伊斯波瑟真的，他一没有亚尼尔在后面撑腰，马上这个王位就坐不住了，就遭到刺杀，然后他的首级被割下来带到大卫那里去。生命记历史非常巨细靡遗的记录这些阴谋啊暗杀的细节，一方面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一方面也凸显了大卫的品格。我们发现在这一连串很肮脏的事件当中，大卫是一股清流，他为了北方元帅亚尼尔举行了国葬，然后呢这个刺杀伊斯波瑟来投降的凶手被大卫下令处死。这样的描绘把大卫塑造成一个尊重生命、持守公义的君王。他王权巩固的这个过程虽然伴随了很多其他人的罪行，但是大卫在这许多的暗杀算计当中，他始终持守着公义，他始终尊重着生命，他是在这个污秽肮脏的政治大染缸当中的一股清流。好，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经过漫长的冲突跟政治的波折，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就是北方众支派的长老，终于来到了希伯伦，承认大卫的领导，然后希望他可以统一全以色列。 撒母耳记让我们看见的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画卷，它要指出上帝的拣选和应许并不会使人免于历史的艰辛跟混乱，相反的，上帝的主权正是在这种看起来已经失控的、看起来完全失去秩序的人类的行动、人类的软弱、人类的各种污秽当中彰显了上帝的主权。

好，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到历代志。历代志作者面对同一段历史，他进行了一个彻底的神学重塑，以他熟练的删减和增添，将政治斗争的篇章改写成一个全国合一的庆典。好，首先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删减，历代志上十一章开头完全跳过我们前面所讲的撒母耳记下二到四章的所有的这个分裂啊、内战啊、暗杀，仿佛以色列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大卫对立的伊斯波设王朝。这不是无知的遗漏，这是有意为之的神学安排。历代志的作者想要为当时候的归回群体提供一个合一的典范。可能有些人不是很清楚，归回之民并不是一个非常合一的团体。归回之民内部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立场，有很多内部的纷争。所以历代志作者他其实非常希望提供一个合一的典范，想要塑造全以色列万众归心的画面。那这个画面就出现在历代志上第十章，扫罗死了之后，历代志上十一章一节，直接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看啊，我们是你的骨肉。”所以这个画面里头没有分裂，没有对立，只有合一和共识。仿佛扫罗死了之后，全以色列就同心拥戴大卫，借此来凸显一场神圣的、利落的、毫无争议的王权交接。跟撒母耳记一样，历代志作者在大卫登基之后就立刻记载了他攻取耶布斯人的堡垒，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城。那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历代志增添了整整两章的内容，罗列大卫的勇士名单，还有各个支派来投靠他的这个名单。这一份名单在我们读起来又是一堆枯燥的人名，但是如果仔细去分析这一些人名的来历，我们会发现这是作者非常刻意要设计的一种合一

派为首哦。那这个安排就象征连扫罗的亲族都承认上帝的拣选，前来归附大卫。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名单就包含了十二支派各支派的勇士，所以就代表了来归顺大卫的人是跨地域的，是跨支派的。大卫得到了全国性的拥戴。那接下来在历代志上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这一段增添达到了一个高潮，就是以色列人都一心要立大卫作王，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这是一幅充满喜乐合一跟敬拜的立国圣典的图画，跟前面我们所看到撒母耳记的哀伤血腥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历代志作者借此将王权的建立描绘成一个神圣的庆典，为什么？他要凸显，他要强调大卫的王朝是一个由上帝亲手设立的国度。现在我们回来谈谈历代志作者的神学目的，他为什么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所有关于这个南北内战的资讯？为什么他增添了很多这种跨支派的展现出大卫获得全国性的爱戴和支持？历代志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掩饰现实，而是要为他的时代建构一段可以传承的历史记忆。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这种可用的过去，当我们回顾历史，或者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历史，我们今天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从过去发生的事里头找到我们今天可以拿来用的可能智慧，或者是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今天的人，可以成为现在的人，继续往前行。

0: 灵的一种智慧或者信仰或者盼望等等。所以任何历史的回顾都是要为当下的群体而服务的。那么对于历代志的作者来说，他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是要帮助归回之民塑造身份，提供合一的典范，指引他们未来。刚刚我也稍微提过，归回时期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有非常严重的内部分裂，还有外族通婚等等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强调一段充满仇杀跟混乱的这个建国的历史，对当下百姓没有任何帮助啊，无法激励他们的信心。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选择描绘一幅合一的图像，这就可以帮助归回之民放下彼此的纷争，鼓励他们可以重新团结在这个以上帝圣殿为中心的信仰，然后鼓励这个归回之民可以一起同心来盼望那一位将来会领导的这个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当我们回来看，在这个大卫继承王权的过程当中，圣经同时保留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这个改朝换代的剧本，重点不是谁对谁错，或者哪一个记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既然圣经同时保留了这两种版本，就意味着这两种版本都承载着上帝的真理。撒母耳记它承载的是一种历程中的真理，也就是上帝他如何在充满着人性软弱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当中工作。虽然人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人的失败无法拦阻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主权是在人的破碎当中显明出来的，这给予了我们处于现实生活张力当中的信徒一种安慰跟力量。就算今天我们的生活过得再糟，就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世界，或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完美，但是上帝在人的混乱当中他仍然掌权，上帝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失败就失去了。那相反的，历代志它呈现的真理是一种愿景式的真理，它在展示上帝为他的子民所设的一种完美的秩序。历代志给我们一个最理想的画面，就是上帝所应许、上帝所希望给人的，就是这么完美的合一和谐。所以我们应该要同心来顺服上帝的这个神圣的治理，他为归回之民描绘出一个清晰的蓝图，一个永恒的盼望，是我们可以像这样子往前走，这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历代志的这个描绘在提醒归回之民，我们重建的不只是圣殿，不只是城墙，还包括我们自己要合一在上帝的面前。这两种真理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好像一个战地记者，他描述这一个记录这个泥泞当中的真实。历代志的作者就好像建筑师清理这个现场的混乱，然后展示合上帝心意的这种荣耀的蓝图。前者强调信心要在现实当中坚忍，后者强调信仰要在敬拜中归向上帝合一。所以透过对大卫登基的两个平行叙事的比较，我 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经末世的深度和张力。撒母耳记让我们学习在不完美的现实当中去依靠上帝的作为。历代志呼召我们在一个信仰的最高标准，信仰的一个愿景当中去追求合一和敬拜。这两种视角共同构成一个健康的信仰的图像，让我们既能够脚踏实地面对生活中的挣扎，也举目向天，怀抱对终极合一的盼望。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郭念平老师的讲座《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非常的适合渴望更深入研经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小组带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小时候最不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胡萝卜，总觉得它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道。可是当了妈妈之后，我知道胡萝卜的营养丰富，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于是我开始学习用各种方式做胡萝卜料理，尽管这样努力，孩子们还是不喜欢吃胡萝卜。但是因为知道胡萝卜的营养价值，让我不轻易放弃，继续研究食谱，调整做法，将胡萝卜藏在咖喱里、炒蛋里。慢慢的，孩子也开始接受这些胡萝卜料理，而胡萝卜也不再是他们拒绝的食物了。有时候我们的另一半就像胡萝卜，有一些让我们难以接受的特质，但若是我们选择从上帝的眼光出发，愿意看见另一半被神创造的宝贵价值，那么我们也会发现有些难以接受的怪味道其实可以透过爱、耐心与智慧重新调和的。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聆听小米姐妹不再顺着感觉，愿意顺服真理的爱，见证主题是死而复活的婚姻。

别听信谎言。这本书提醒了我，有时候人常常以为自己的感受最重要，误信了虚假的谎言还不自知，结果受损的不仅是自己，也让家人跟着大大受苦。以前我和先生因为生活的琐事渐行渐远，我们彼此没有互相理解，最后离了婚。但因着神的恩典，去年我们复婚了。回想走过的旅程，这真是一趟死而复活的婚姻之旅。以我的臭脾气，我曾经愚蠢地说，这辈子我都不要见他了。没想到十多年后，不止复婚了，而且还是我主动提出的。曾经我看先生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认为他没有一个优点，唯一的优点就是他总是说我很好。当时的我总觉得，怎么一个人可以这样的自大？我暗暗地翻白眼，心中非常不以为然。感谢主，在基督里，我慢慢学习用上帝的眼光看先生。如今，越看越帅气，越看越觉得自己其实身在蜜罐里，竟然不自知。以前我们两人一点点小摩擦，我就实施冷暴力，觉得你应该要懂我，你要主动来哄我。可惜先生并不懂女人心海底针，他多次受到挫折，甚至觉得面对我会有些害怕，因为不知道我的脸拉这么长到底是为什么，还要等我多久。而我也不懂得如何和先生沟通，没能好好表达自己的想法，每一次都独自消化，慢慢恢复，才能走出冷暴力。于是我们渐行渐远，成为最亲密的陌生人。现在我们两个复婚了，这复婚后的日子如同恋爱，又不完全是恋爱，我们重新磨合，重新出发。例如以前我晚回家，先生是不会关心的。记得以前我们新家装修好不久，我们房间的门卡住了，打不开，我和女儿被锁在房间里，我打电话找先生，他都没有理我，最后我还是找了公公来帮我们把门打开。现在我回家迟了，先生会传讯息给我，问我你到哪里了，我才突然惊觉，担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又有人爱、有人惦记、有人挂念的日子了。我赶紧发讯息给先生，对不起哦，让你担心我的安危，因为有些事我要晚一点才能回家，忘了告诉你。回家后，我立刻对先生表达我的感谢，谢谢你主动传讯息给我，你的牵挂让我觉得很被爱，也很温暖。

前的先生很多口头禅，甚至不讲点脏话，他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讲话。不知不觉，我和女儿发现他的习惯改了，那些脏话渐渐都没有了。又例如，先生从小没有做家事的习惯，即使我们结婚了，他也不怎么做家事。他认为家务事就是女人的事，就算出门请他顺手丢个垃圾，他每天都要叨念两句，怎么又要丢垃圾了？似乎倒个垃圾是一件天下很大的事情，要向我们宣告他做了多么重要的事。以前油瓶倒了也不知道扶一下的先生，现在居然开始在家煮饭、洗碗、拖地，什么家事都做。有一天，明明他下班之后已经很累了，但是他还是坚持清洗了抽油烟机。我回到家看见之后，实在是惊叹，上帝实在太奇妙了，怎么可以让先生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全新的先生，是我以为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得到的，真是难以想象。明明和原本的是同一位丈夫，但是却又完全不同，这真是太奇妙了。似乎一个已经死了的婚姻如今复活了，不仅复活了，而且完全不同了，就像是新的人、新的眼光、新的我们。在这场婚姻里，曾经我由着自己的血气，最后伤痕累累。如今当我们的家由上帝做主，我们俩都认自己的罪，我承认自己没有发挥好帮助者的功用。现在我学习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方式和先生相处，结果真是惊喜连连。先生不仅会关心我的安全，为我分担家务，更是努力工作，说要赚钱带我去旅行。偶尔我们还是会有摩擦，但是相信靠着我们的神，我们正在学习勇敢迎向明天。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风平浪静，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必能通过风浪，稳行到彼岸。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米姐妹的故事。小米因着得着真理与先生复婚，现在的小米不再依靠感觉，而是充满勇气与信心经营死而复活的婚姻。亲爱的朋友，在经营夫妻关系过程中，关心自己的情绪感受很重要，因为可以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但这过程真的要十分小心，不要掉入谎言中。像是网络上的文章、影音视频，有很多煽动性的讯息，小心建议请不要观看。这些讯息会让人产生极高的共鸣，容易让人将原本真实适度的感受往极端的方向靠近，使得自己被负面情绪捆绑，成为名正言顺的受害者。夫妻互动中难免会有难过、失望甚至愤怒的情绪，但这不代表我们要停在这种状态中。有一位刘牧师说，承认真实的感受不等于停留在这些感受中。圣经的教导是生气却不犯罪，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先察觉自己的负面情绪，然后用正确的方式去消化这些情绪。心情不好就承认心情不好，不必硬撑，需要的时候就要休息，或是透过音乐、运动或阅读等方式消化情绪。小青理解，消化自己的情绪很重要，然而不以过度的情绪看待另一半也相当重要。资深婚姻辅导李老师提醒我们，不要将配偶的付出看作理所当然，要随时随地感恩，不要自我为中心，要站在配偶的角度看事情，不要聚焦他做错的事，要肯定他做对的地方，不要赢了道理却输了感情，要看重配偶所看重的，不要怀疑对方是故意伤害自己，要相信配偶的出发点是好的。好朋友，正确看待我们的情绪，就是把情绪带到耶稣面前，与他共同面对，透过祷告重新认识调整自己，让自己有新的成长，婚姻也将会有新的突破。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科学至上主义的今天，很多人把科学当成是唯一真理的代名词，认为凡不能被科学证实的就不存在。其实科学的本质是不断质疑、不断推翻重来的过程，它承认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可当科学从一种探索世界的方法，变成了一种向一切自然与超然现象祛魅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被绝对化的茧房。在这个茧房里，生命不过是偶然形成，宇宙不过是一台可以被拆解和掌控的机器。人将科学当成神一样的崇拜，就会一切以科学为准，而不会思考万物的真实由来与存在的意义。不单如此，人陷入到知识、学问甚至是宗教律法的茧房中，也同样会产生真理就在自己手中，或自己就是真理的错觉。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六章六节到七章第五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六章六节到七章第五节就继续讲述了使徒甄选七大执事，斯蒂凡被捕，以及斯蒂凡在公会呢当众来去申诉等故事。好，属灵领导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教会领袖啊切勿轻率从事。在初期教会里边，被拣选的人呢多是由使徒任命啊，祈祷按手来分别为圣。那么根据申命记的34章第9节以及民数记的27章23节经文的记载，按手呢它是一种古老的犹太习俗，以便把人分别为圣来做特别的侍奉。好，耶稣曾经命令使徒首先要在耶路撒冷来做见证。那么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使徒的信息已经传遍整个城市及社会的各阶层了，那么就连一些祭司他们也归信主了。你看，福音就像池塘里的涟漪一样，由中心点就一圈一圈地传出去了，越传越远，越传越广。那么今天的福音仍旧是这样传出去的，所以你不是啊单独地去改变世界，你只要是波浪中的一部分，那么就能够掀动在你四周的人了，他们呢又掀动其他人，那么最后直至所有人都感觉到福音的影响力为止。好，无论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那么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被圣灵所充满。靠着圣灵的能力呢，斯蒂凡他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仆人，施行神迹的人和传福音的使者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靠着圣灵的能力呢，你也可以发挥神赐给你的恩赐的。好，斯蒂凡具有影响力的传道就引起犹太会堂的反对了，那么宗教领袖呢将他给拿住并且带到公会里边，于是斯蒂凡在公会就当众发表一篇很长的演说，内容是关于以色列和神的关系的。他的演说呢有三大重点，第一就是以色列的历史是神在世上做工的历史。第二，人类远在圣殿建成之前已经敬拜神了，神他并不住在圣殿里边的。第三，主耶稣的死是以色列人反叛和拒绝神的又一个例证。那么事实上你看，斯蒂凡他并不是为自己来辩护的，那么相反他采取攻势啊，争取机会来阐述关于主耶稣的教导。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和斯蒂凡相同的攻击时，你是忙于自辩啊，保护自己的名声呢，还是忘我的来为福音做辩护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七章六到八节就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好，如果看旧约以色列的历史，神的应许和成就呢就如图画一般的全景展开了。斯蒂凡的讲道呢也聚焦在神的救赎和主权性的护理上。那么申命记的七章第九节经文就记载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你看神他是信实的，他必定来成就应许。然而人却按照自己的判断啊，不是焦急就是怠慢。马太福音的24章48节 经文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立约就构成救赎史的骨架，基督作为约的成就者，成为约所指向的核心了。好，使徒行传的七章九到十六节就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好，约瑟的一生呢，积极且戏剧性的就表明神主权性的护理。约瑟他被弟兄所卖掉，他又在神的保护下脱离这一切苦难。好，那么现在呢，斯蒂凡说到以色列人历史的另外一段了，他提醒众人有关选民被拯救离开埃及的经过，神用摩西来去拯救他们。斯蒂凡告诉众人，以色列民拒绝跟随摩西，摩西一直对他们呢感到很头痛。好，使徒行传的七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好，我们在研读摩西的时候呢，谈到一些问题，那么斯蒂凡的说法呢，就证实了我们所说的。如果拉美西斯二世他是压迫百姓的法老，那么摩西可能成为下一任的法老。法老的女儿把摩西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的来养大了，那么这个法老呢没有儿子，所以摩西有可能他会继任下一任法老。好，根据马太福音的二章十六节经文的记载，耶稣诞生时呢，伯利恒也发生了类似于旧约时期埃及王杀害以色列男婴的事件。那么正如在以色列种族处于灭亡的黑暗时期所诞生的伟大领袖摩西一样，那么在旧约所有预言似乎无望应验的黑暗时期，在希律王的残酷逼迫之下，那么人类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他就诞生了。好，使徒行传的七章二十二节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好，摩西就学会了埃及人的智慧了，埃及人懂得很多，那么即使现代社会科技这么的进步，但是埃及人的智慧呢仍然不容轻视。埃及人的数学、化学、工程、建筑、天文学已经非常先进，他们在这些领域上呢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让我们很佩服。那么就以金字塔为例，在古埃及坟墓里发现的色彩可以历经这么久还没有褪色。埃及人还知道如何保存尸体，他们甚至呢能够精确地估算出太阳和地球的距离，你看他们是非常先进的。我亲爱的朋友，古埃及的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了，所以这个民族呢不容小觑。那么身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摩西，他从小就在皇宫里边长大，他学到埃及一切学问， 摩西很聪明，但是呢，他还没有准备好要领导神的百姓。虽然他拥有当时世界上的顶尖学问，但是呢，他还不能够带领神的百姓。所以人的智慧呢，不能够使人明白神的道。这道太深奥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不能够领会神的话，他们认为这些事呢是愚拙的。但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和明白神国的事。那么就像哥林多前书2:14保罗所说的，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虽然摩西他拥有当时的一切智慧，但是呢，他还没有准备好来去拯救神的百姓。所以呢，在埃及学习40年之后，那么神就把他带到旷野去了。在那里呢，神就亲自装备摩西，让他成为拯救者。好，《使徒行传》的7:23-25经文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好，请注意，摩西认为自己做得很对啊，他打算拯救他的弟兄，但是呢，他们并不明白摩西的心意。摩西也不明白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拯救自己的同胞，来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好，《使徒行传》的7:26-29经文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好，这段经文就描述了摩西为了拯救同胞，他就随着自己的心愿来行动，以致就失败逃难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的11:24-26就解释摩西的行为是出于信心。虽然摩西不顾埃及王子的高贵的身份，为受逼迫的以色列弟兄打抱不平，显得有些轻率，但是呢，也可称之为是信心的行为。当然，仅凭摩西一个人的力量，他是必定失败的。斯蒂凡他就如此形象地讲述了摩西的性格、血气和挫折，可能是为了削弱当时犹太人当中所流行的摩西崇拜这种倾向。好，那么斯蒂凡要表明，摩西能成为以色列优秀的领袖，完全是出于神的护理和工作，并非是出自摩西他自身啊渊博的知识、智慧和能言善辩。在摩西看来呢，因挫折和非难逃往米甸旷野是失败之举，但是神的计划却反而走向成功。好，《使徒行传》的7:30-32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好，摩西想要拯救以色列民，但是呢，他还没有准备好，以色列民呢也没有准备好要去接受他。以色列民不接受摩西的领导，他们就抗拒他，但是呢，神呼召摩西成为一个拯救者。好，《使徒行传》的7:33-34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 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好，神就告诉摩西了，我已经听见了选民悲叹的声音了，我看见了他们的需要了。好，这个是神拯救选民的原因，也是为你和我预备救主的理由。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不是，神不是从天上往下看说啊，他们多好呀，我要下去救他们啊，他们多可爱，多么的亲切，多么的惹人怜爱，对我多么的忠心呢、啊、不是这样的。神往下看，只看到败坏的罪人，我们都在罪中迷失了，虽然我们一点也不可爱，但是神他却爱我们，那么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原因了。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7:35记载斯提凡对众人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接纳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啊，请注意，以色列国的历史呢，常常强调天使的服事。你会发现呢，天使的服事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非常明显的。透过天使的服事，神把律法就传给摩西。那么圣诞节呢，有很多关于天使的故事。那么天使在传扬谁呢？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要把信息传给以色列民，传给玛利亚，传给约瑟，传给撒加利亚和牧羊的人。那么在教会时期呢，神不会透过天使来传达信息，也不会有天使来向你显现的。如果你看到天使了，那么你最好呢去看一下精神科医生。那么相比之下，天使出现呢，是要把从神而来的信息带给以色列民的。好，那么现在斯提凡就继续述说旷野的经历。好，使徒行传的7:36-38就记载斯提凡对众人说，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好，在旷野会中的这个会这个字呢，原文是教会，但它的意思不是说旧约有教会，不是，这和新约中的教会呢不一样。教会的原文呢就是呼召出来的意思，所以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呢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他们被神呼召离开埃及，那么神对他们呢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好，使徒行传的7:39-40记载斯提凡对众人说，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好，从物质上身体上来说呢，以色列人没有回到埃及，但是他们的心却回到埃及很多次了。今天呢，有很多人说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罪，对肉体的罪感到难过。要指责人的罪呢很容易，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会做相同的事吗？我们的心在哪里呢？以色列人的心回到埃及了，他们开始要拜偶像了，他们不知道摩西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不在乎，因为他们呢一直在拒绝摩西。好，使徒行传的7:41-43经文记载斯提凡对众人说，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 你们抬着摩录的帐幕和黎番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我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好，那么斯蒂凡就指出了以色列人一直都是悖逆的，他们开始拜偶像。那么这就是摩西和后来的约书亚恳求百姓要选择神远离偶像的原因了。好，使徒行传的7:44-47就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好，斯蒂凡就针对公会的控告，就是污蔑圣殿，他为自己就辩护了，他就驳斥控告者。首先呢，斯蒂凡将旷野中的圣所描绘为有约柜的帐幕，驳斥了圣殿崇拜。那么接着呢，他指出圣殿是在渐进启示的过程中产生的，神只能够居住在圣殿的说法纯粹是宗教固执的无稽之谈。那么使徒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前书6:19他就把信徒的身体比喻为圣灵的殿，明确就表明了圣殿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好，使徒行传的7:48-50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好，那么现在呢，斯蒂凡就谴责当时的宗教领袖了。好，使徒行传的7:51-53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你们这硬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好，犹太人虽然在身体上受过割礼了，但是他们的心和耳朵却没有受割礼，也就是说他们和列祖一样不听神的话。那么斯蒂凡就提醒众人有关先祖出埃及的过程，神呼召摩西成为拯救者，但是以色列民呢不愿意顺服摩西的带领。那么旷野的经历呢，就是选民一连串背叛神的经历，而金牛犊事件是他们反抗神的最高潮。拜偶像的现象呢，在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一再发生，那么最终就导致选民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斯蒂凡最后呢就提到约书亚和主耶稣，约书亚他是带领以色列民进到应许之地的人，而主耶稣呢是死在十字架上且已经复活升天成就救恩的那一位了。斯蒂凡他就指责众人，神通过超自然的方法颁布律法，但是他们却不遵守。也许他们知道天使宣告主耶稣的诞生，但是呢他们还是选择背叛他并且杀害主耶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Let's go, go.
0: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其实，人无论有没有知识，一旦固执在自以为是的偏见里，就是把真理真相摆在他的面前，他也会硬着景象不认。而如果一个人拥有所有的知识，却没有谦卑和对真理的敬畏之心，那他的知识不仅毫无益处，反而会成为抵挡真理的最强盾牌。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让我们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他歌唱，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怎么啦？
2: 心情不好。
1: 为什么？
2: 哎，好烦啊，不想说了。
1: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2: 祷告有用吗？
1: 当然有啊，不然先替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2: 好吧。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我已经看不完的啊，怎么会这样呢？总要报名。但是没关系，有了它，我一定可以考第一名。
3: 在半个小时我一定到，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每次见客户都迟到，但是没关系，这个业绩一定谈得成。我有这个，有了十字架，万事都 OK。
4: 你都没困的啦，睡不着。有十字架的法力，我一定可以睡着的。
5: 我都被吓到了，
2: 但是我不怕，有十字架就没问题了。
5: 哇，这个十字架的法力啊，已经用法力来形容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其实真的十字架是对基督徒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可是哎，对非基督徒来讲，有很多人也很迷信十字架的、啊、那基督徒怎么看待十字架？那我们怎么样应用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真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6: 对，说真的呢，今天很多人很喜欢用十字架当作艺术品或装饰品，身上带着十字架，然后到处都有这个十字架的记号。那甚至呢，我曾经有一个人家问过我，他说哎，牧师，他才刚刚信主，他就说牧师，那个我看到有一个在卖那个好像从以色列的木头做成的十字架，他说我买那个会不会特别有效？然后我就说这个十字架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法力，就好像你看到大法师里面就是要拿出十字架，还有蒜头啊，还有洒圣水啊，但是其实说真的，不过圣经里面呢真的是有这样讲说十字架是很有能力的。嗯，因为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讲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十字架乃是神的大能，这说的不是说你要去拿一个十字架，而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而死，这件事情是有极大的能力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耶稣基督被钉在木头的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所以这个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什么大能呢？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大能，是我们可以为义而活的大能，是病得到医治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就是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而且不是只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是神让我们有力量能够为他的公义而活，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有耶稣基督形象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为义而活，而且我们的病可以得到医治，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我们能够得到平安。所以我们得医治得平安，这个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成就的大能。
5: 所以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这边说，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他说什么？保罗说我只传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想十字架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对我们的信仰来讲，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法物啊，它是或者法器啊，
6: 是
5: 因为主耶稣是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所传讲的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刚才你提到的，不管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或者是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着他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我们怎么看待十字架？其实十字架是英文这样讲 The Great Exchange、最伟大的交换是在哪里？是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耶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在哪里？十字架上、
6: 是
5: 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得着神的义。所以我原本是有罪的，在哪里交换？我把我的罪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 我在那里也拿到了耶稣原本的义，放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的疾病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他给我了全然的医治。我的羞愧在他的身上，我的咒诅在他的身上，我的贫穷在他的身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为我担当了所有一切我应该要得的刑罚也好，咒诅也好，贫穷也好。换句话说，十字架最大的意义不是在一个实质上面的法器，实际上是一个最伟大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我爱的主耶稣基督，或者是爱我的主耶稣基督，为我承担了所有的一切，也把他一切的丰盛完完全全的赏赐给我。
6: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十字架它的大能不是在十字架这个东西，而是在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这个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让我们能够为义而活，让我们的病得到医治。而且耶稣基督他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咒诅，因为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个就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也让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十字架的大能也包含承担的咒诅，所以我们过去所有一切的咒诅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都已经被承担了。而且这个让我们可以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说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成为大民，我要使你得到大福，你也要叫众人得福。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呢，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我们领受圣灵，我们能够领受圣灵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是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讲，他说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十字架的能力是它会改变我的生命，不是只是让我得到医治，得到祝福，得到圣灵，而且是我的生命会完完全全的被翻转，就是我的生命也跟耶稣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只有耶稣为我而死，而是我的生命也死了，可是我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复活了，所以我里面有这个耶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字架真的是非常有能力，有改变我生命的能力，有让我罪得到赦免的能力，有让我病得到医治的能力，有让我能够领受圣灵的能力，有让我得到亚伯拉罕祝福的能力，有承担我一切咒诅的能力，让我生命更新改变脱胎换骨的能力。
5: 实际上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看见的是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特别谈到的是我的邪情私欲也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还继续这样讲，在第六章十四节说，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而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意思说我完全不属这世界，就是对世界的价值观来讲我已经死了。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我很喜欢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谈到的，他拆毁所有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所以十字架还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它不只是可以赦免我的罪哦，十字架它还有给予我赦免他人得罪我的罪的能力。所以它可以使两下归为一体，重点是我们先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之后我们就有能力彼此饶恕，也是因着十字架哦，别人得罪我的罪带到十字架前，我得着一个赦罪的能力，因为十字架有赦免我罪的能力，也有赦免那些伤害我人罪的能力。
6: Amen, Amen, Amen。 100多年前呢，有一个女生叫 Fanny Crosby， 她在很小的时候呢，她因为眼睛不太舒服，然后有一个庸医来看她，结果她就受到这个庸医的影响，她的眼睛就全盲了。她不是天生的盲人，她是因为受到这个庸医的影响，可是他却成为历史上面写最多赞美诗的人。他一生当中写了8000首的赞美诗，其中一首很有名很有名的这首诗歌叫做

0: 谢十字架真的是很有能力，十字架真的是我们的荣耀。透过十字架，我们能够走到天父的面前；透过十字架，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跟改变；透过十字架，我的生命能够得着祝福；透过十字架，我跟人的关系能够得到和好。十字架大有能力。
1: 现在弟兄姐妹戴十字架的项链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十字架背后的含义，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有最伟大的交换，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都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功。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谢谢谢谢。
4: 哎 ，Hello Hello， 聚会喽！跟你旁边的时候很开心看到你。
5: 哦，很开心看到你，好，很开心看到你，好。哇，好好吃。嗯，
6: 我刚过。
5: 不要轻点，哎，不要轻点，好吃了。你那边哪里慢吃？
4: 哎，我看到一个不错的行程呢，我们下个月去小组出游好不好啊？
6: 好啊，好啊，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4: 啊，这么好哦。
6: 当然了。
4: 啊，那我们排几天呢？
7: 好了啦，
8: 开始专心聚会吧。
9: 好。哎呀，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小组啊。很多人会问说，你知道我也来实体聚会，我也来崇拜，那为什么我还是需要参加小组？到底小组的意义跟小组的功能真的对我有帮助吗？到底小组的意义是什么？
10: 其实说真的啊，不要被这个词所局限，就是说小组可能有些教会叫做团契，好，那但是为什么我们除了来教会做礼拜之外，我们还需要参加一个更小的信仰群体？其实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他们当时就经历到这样子的事情，在初代教会当中，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而且在家中拨饼，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圣殿里面，但是也在家中，所以他们的聚会当中有一个大型的欢庆，但是也有在家里面的聚集，就像是今天我们的小组一样。说真的，在这个历世历代以来，有很多用不同的名词来叙述，但是说的都是一样。譬如说，在初代教会是在家里面，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叫做 class， 叫做班级，可是其实那就是一个更小的群体，或者今天我们叫做小组。其实说真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去跟人建立关系，我们不太容易能够去倾吐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不太容易让别人能够更仔细的花更多时间来服侍我们啊，我们不太容易有参与在很多服侍的机会。可是加入到小组当中，让我们更容易服侍，让我们更容易去倾吐，让我们更容易去建立关系，甚至我们更容易能够去问一些信仰当中的问题。你知道，说真的，在聚会当中，如果那个训政牧师也讲到说，突然下面有个人就说：“牧师，我有问题。”那真的，但是在小组当中，你就可以去问这些信仰的问题啊。哦，所以你就可以被更深入的服侍。所以其实参加小组好处多多。
9: 真的，参加小组其实不只是好处多多。某种程度其实是我们的 lifeline， 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线啊。
10: 是
9: 怎么讲？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其实跟随神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团契肢体关系帮助我怎么样，帮助我的生命改变，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你知道，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的团契关系，或者是讲到教会的一个生活，其实可能比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小组的代价都还要大，因为其实他要进入到一个连结的里面，那个连结其实是一个要 personal accountability， 就是我其实是需要学习
10: 生命负责，
9: 负责对当责，就是我们要为彼此负责。
10: 是，
9: 那好像什么？你知道，就是你知道我结婚前我单身的时候，我一个人哦，一个人吃饱就好，对不对？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晚上吃个 cereal， 吃的那个谷片哦，加个牛奶，在国外嘛，就是啊，吃饱了就好啦。可是你知道，结婚之后就不能够为自己吃饱就好了，就是要，哎，你要吃什么啊？哦，雅文你要吃什么？然后或者我们要去哪里吃？然后或者是准备比较健康，因为他很喜欢吃蔬菜，所以不能我爱吃就吃。就后来发现，我们结婚差不多十年之后，我发现他以前也常常吃 cereal 就当晚餐。我说你早讲嘛，不然我们累死。
10: 我们就一起吃 cereal。
9: 所以你发现你就被牵绊了，有一种牵绊的感觉。但是另外一个是，你知道我结婚之后，我也不能说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还要跟人家交代啊。那为什么？我跟你分享一处的经文哦，《希伯来书》3:13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怎么样？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都非常有潜力被罪迷惑。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其实是需要天天彼此相劝，才会免得我们入了迷惑，迷惑我们的罪，我们大概自己都无知，没有办法察觉。这段经文讲到，我们的关系需要靠近到一个地步，是我有可能被迷惑的罪，其实彼此是知道的。因为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不会硬着心啊，免得我们的心刚硬，因为我们的心都会刚硬。我要说的是，不只是弟兄姐妹，你需要小组团契，我们这些传道人，连牧者还有主任牧师都需要团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也可能会刚硬。
10: 我觉得壮，你今天从这个非常棒的点来谈，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跟人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我们允许他们在这个团体生活当中更多的看到我们。你知道，当他们更多看到我们的时候，相处久了，他们就知道我们的个性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脾气是什么，他们才，甚至我们的婚姻关系是什么，我们跟亲子关系是什么，他们才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所以其实在小组当中是允许别人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所以我们才能够被别人的生命来建造。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节经文这样讲，他说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些倾心祷告主的同伴，我们需要在这个伙伴的关系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被建立起来。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很积极的去建立这个属灵同伴的关系。所以真的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小组，譬如说在摩西的时代里面，摩西他有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说十夫长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
7: 小组长。
10: 对，说真的，在犹太会堂的时代呢，只要十个成年的男人就可以来组成一个会堂，真的就像我们的一个小组一样。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在初代的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子哦。甚至是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其实他也好像是一个小组长，他有十二个门徒，而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又有一个更核心的，你知道，就像我们今天小组，还有人还在分成小小组或小家，其实就是有三个人他们聚在一起，彼得、雅各、约翰。其实他们就好像是很紧密的。说真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名称或是那个组织，最重要的是你真的需要跟一些人很紧密的这个肢体的关系，以至于你们可以彼此的鼓励。不管你叫 RPG 或什么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小组的当中，其实说真的，这也算是一种小组哦。
7: 是啊。
10: 然后你们在这个电话当中有的，或是面对面见面，然后固定的一起来分享，然后把你们生活当中的困难难处，然后就发现说你可以祷告，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人所提出来一直都是一样的，可是一直祷告祷告一个月两个月之后经历了突破，大家都很开心。
9: 是啊，
10: 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加入到小组当中。
9: 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不单顾自己的事，当我们在彼此的软弱当中一起来承担，也可以在彼此的喜乐当中一起来分享。所以我真的要说，其实这个小组，你会说为什么神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是要叫我们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了。那所以为什么这个合而为一或者这个肢体的关系是这么重要？因为我要告诉你，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本身是三位又一体，
10: 是
9: 他是三一神，所以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以来他们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尊荣、彼此在连结的里面。那你知道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所造的。我要说的是，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的神的形象跟样式，也是在肢体的连结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更多认识这位三一神，是我们也在合而为一的关系当中，我们的生命就长大成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
10: Amen.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太美的一件事情了。其实我好喜欢你讲到这个三一神的部分。其实说真的，我们是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这个三一神他们之间这么紧密的这个相爱的关系、合一的关系，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不一样，但是他们却完全的合一在一起。好，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不一样，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才干不一样，个性不一样，意向不一样，但是我们却可以合一在一起，而且更能够彼此相助，能够彼此互补。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多个地方这样讲到，他说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但如果我们没有加到小组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顾 别人的事呢？就是另外一个经文这样讲，他说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他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我们只有当我们加入了小组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哎，他真的好会带敬拜，他真的好会做行政，他真的好会教导，好会服侍哦。我们看到他有各式各样的强项。最后一个，他说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其实当我们加入到小组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所以这样讲起来呢，加入小组真的好处多多。
7: 是啊，
10: 这个真的是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心意，不要被这个名称所局限，也不要被这个大小所限制。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都需要进入到这个更紧密的关系当中，才能够彼此扶持，才能够让别人对我们的生命说话，我们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也才能够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扶持。
9: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属灵的同伴，不管是透过小组团契或者是祷告的群体，我们都需要肢体。所以赶快加入到任何一种形式的小组、祷告小组或者是团契，因为你的生命需要别人来帮助，别人的生命也需要你来成为他们的祝福。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8: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力量，我的避难所，是我永远的盼望。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邱玉君姐妹，她在很小的时候，年纪其实还是青少年而已，她就跟她的先生认识了，他们就交往进而结婚，然而他也是透过他的先生辗转认识了基督信仰。至于这个信仰是如何改变他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中听听邱玉君姐妹她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0: 玉姐你好。
1: 嗨，你好，卢卡。
0: 是，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说一说，从小你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呢？
1: 好，我从小是生长在家庭非常健全的家庭里面，就是我有爸爸妈妈，有哥哥姐姐，但是我回到家常常是非常孤单的，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必须工作，所以我是最早回到家。对，那我妈妈呢，就是告诉我说，回到家之后不能够开客厅的灯，因为我那时候我爸爸他为别人做保。对，然后每次妈妈筹款，因为人家还不出，就讨债公司就会来我们家。妈妈就是找亲朋好友啊，就是借款，就是还了之后又来，就是我爸爸又帮人家做保。所以我其实回到家，就是我必须得要躲进房间里面，然后在黑暗，就是等于是对我来说，客厅是每次经过暗摸摸的，就觉得很恐怖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是非常极大的这个惧怕感，而且这个讨债公司也很可怕，就是他半夜他会在你很熟睡的时候突然很急促的按电铃。
0: 嗯，
1: 所以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长大的，所以我每次都觉得很害怕。然后有时候我起来之后，我爸爸他开车的计程车就会被拖走。对，那我是没有安全感，而且会很害怕。那就是我的爸爸就是在当中，他还是一直反复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其实我妈妈就是很辛苦的在养育我们，然后教导我们，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解决我就是内心的这种恐惧，所以我常常伴随我就是一台收音机，他每天都是陪伴我在写功课的时候主持啊，然后音乐就会这样，就是这样伴随我这样生活这样。
0: 嗯，所以其实是很孤单的，然后你也可能没有办法跟家人有太多的互动，毕竟互动起来相对而言会对你产生压力，你的陪伴就是一台收音机。
1: 对，
0: 这个是从小学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吗？
1: 从我国中的时候。
0: 从国中的时候，所以小学的时候你过的其实是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从国中开始整个家就风云变色了。
1: 对，
0: 那这件事情当作为青少年，我想影响是很大的，毕竟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啊这些。那你在学校里面你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我在学校其实我是人际关系我觉得是还不错，但是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时候会面对我跟我朋友之间的，就是我跟这个人好，但这个人不喜欢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好，所以我两边都会不是人，所以有时候我回到家我就会觉得很难过，就是我怎么没办法做好当这个人朋友或是当那个人的朋友，然后我每次都夹在两边，而且我很难过，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变我自己这个个性。对，所以我常常就是哭完之后我会告诉一个结论，就是我就是这样，我永远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办法改变呢，这怎么办呢？所以我在学校其实就是会常常很矛盾，就是想要做一个好人，但是好像有时候都达不到朋友的要求，或是他希望我成为他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在国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是好个性，但是很容易被人家就是欺负。就是我的朋友会常常就是想要就开玩笑，可是有时候我已经生气了，他们居然没有发现我生气，而且有时候也会故意拿我的铅笔盒就是乱画，然后我就说我不喜欢这样，但他们还是这样做。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就是觉得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就是就想讨好别人，但是又没有办法，然后又没办法真实做我自己，所以也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生。
0: 在学校里面其实同学也不知道你家庭经历的这些压力齁。
1: 不知道，我都没有说。
0: 嗯，但你必须还是要从同学那边领受另外一份其实让你带来负能量的一些互动。那我想问哦，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你的未来，这样听起来好像家庭没有办法给你一些足够的基本的照应，毕竟家里面要负担的是额外的债务，然后你到了学校里面同学友谊啊之类的也好像出了一些状况这样。那你对你自己的未来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是有渴望是有向往的吗？
1: 其实我没有特别对未来有什么向往，但是我知道就是我很需要有人陪伴我，所以我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姐姐常常会在电脑桌前就是上网络聊天室， 跟陌生人交往，跟网友交往，然后就是约出来见面，然后我常常就是说，欸，姐姐，我可以坐你旁边吗？她说好啊，所以我在每一次就坐在旁边看她怎么样跟陌生人、跟网友怎么说话，然后怎么约出来见面之后，我内心就想说，欸，有一天我也要自己上网络聊天室，我也想要去认识其他的人。那真的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就真的无聊，我就上了网络聊天室，然后那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可是那时候他只跟我说他大学刚毕业，那我是在高一升高二的这个暑假，所以我那时候想说，诶，那我们这样的年纪差也大概只有五六岁，其实也还好。对，所以就在聊得非常的就是愉快的时候，他就突然就说，诶，那我们就约出来见面。其实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我就一直在挣扎到底要不要见面，到底要不要见面。结果没想到他居然 po 了一张他毕业照，就大学毕业照。我看这个人忠厚老实哦，对，我想说这个应该不会就是什么坏人，哪知人不可貌相。对，那我后来我就答应跟他约出来见面了。那第一次也是真的是蛮恐怖的，因为他穿了全身黑，然后他邀我就是到他的后花园，就是他在阳明山那边，因为他家就住在阳明山的底下，那他常常在阳明山那边活动，所以他就说他要带我去阳明山看风景。对，那我当时就好啊。然后那一天他还为我制作了，就是做了亲手做的早餐。我事后想想，就是其实蛮恐怖的。如果他真的对我有怎么样的心怀不轨，我可能当下就是他被我可能就吃了他的面包，我就被毒了嘛，对不对？然后他要带我去干嘛？我可能就是成为那个社会的就是投案。对。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其实你刚刚我们回头讲一点点，你在刚刚讲说你希望在电脑前面学你姐姐一样，然后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当时其实看你姐姐这样使用的时候，你心里就有这个愿望。这个愿望是对爱情的渴望吗？青春期对爱情的渴望，还是有人来陪伴你的渴望？
1: 应该是有人来陪伴我的渴望。
0: 所以其实你并没有想说我上聊天室是为了要交男朋友，并没有这个想法。
1: 没有。
0: 那你当时跟你的先生在聊天室里面对话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知道说，诶，这个人可能是他是有一些男女关系的这些意图在当中，然后这可能是进入一段感情的一种套路。你有想过是这个样子吗？在当下。
1: 没有想过，因为我根本没有交往的经验，所以我实在太单纯了。我就觉得这个人聊得非常的愉快。我常常会问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例如你为什么喜欢家里的灯是黄色的而不是白色的，为什么你不怕蟑螂，然后为什么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他就很喜欢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一问一答有这种共鸣，所以才聊得非常的愉快。
0: 在这个情况之下，好，那你今天见到了他本人，见到了网友，然后网友说带你去看风景。当然他具体比你大几岁？
1: 我那时候只想说他比我大五六岁，但是我是跟他交往一年之后，在之后才会讲到，就是我们他带我去教会，后来牧师在台上就说到，诶，这个我先生是他的小病人。对，然后他现在几岁了？他32岁了。那时候我才17岁，我就看着他说：“诶，牧师说错了吧？你不是才大学刚毕业吗？”他的脸色就整个垮下来了。后来没多久，他就说：“我们出去聊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大学刚毕业，是真的没有骗我。”对，因为他真的是晚读了大学，所以他32岁是大学刚毕业，没错。但是他没有持续的告诉我说他现在32岁。那他说我现在都已经交往一年了，那你想要就是感情继续，还是我们就当场就分手？对，
0: 所以在你认识他的当下，具体差距的年龄是
1: 15岁半，
0: 15岁半，但是。哦，这等于说是你认识他的时候，你也才15岁半、16岁而已，这个年纪对不对？
1: 对，是。
0: 所以说他竟然又比你大了15岁，所以对他而言，他是一个带你探索世界、带你认识世界的这种角度。然后在你还在念高中的时候，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刚刚讲说他有带你去教会，但是在之前，对你而言吸引你的部分是什么？
1: 我觉得他比我成熟，而且他常常会有一些惊喜，他是一个蛮细腻的人，所以他在每个节日他会有 礼物，然后他自己亲手做的卡片，然后因为他当时是在咖啡店工作，所以他每一天几乎都会有给我一杯，例如巧克力牛奶或者是一杯咖啡或是什么的，就是就觉得很温暖这样。对，那我的世界真的是因为他带我去了这个那边，然后我才渐渐整个哇哦，就是对这个
0: 开阔了，
1: 对开阔了，对这个世界感到非常的好奇这样子。
0: 你的同学知道那个时候你有一个男朋友吗？
1: 我那个时候没有跟他们讲，可是从我的一些举止非常的怪异，例如就是我会在下课时间我会跟他通电话，就是原本会跟朋友一起相处的那个时间，我就会去跑去通电话然后再回来。有时候同学说你在忙什么，我说没有啊。那为什么后来他们会知道，就是因为他载我到学校，然后我的衣服太明显了，对，我的是黄色的这个制服，然后被那边的就是老师看到了，然后老师呢就跟我爸妈讲说你女儿在交往你知道吗？我爸妈说啊，我女儿这么乖怎么会在交往，所以东窗事发。然后我的朋友就是也被老师拿去就问话说，你最近发现玉君的状况怎么样，他们都说很怪，就是都没有就花很多时间在其他的事上面，然后也不会跟我们相处这样子。然后老师才说那这个大事不妙了，所以就是有跟我爸爸妈妈讲，然后我才说天哪，我整个晴天霹雳，要怎么，我隐藏得很好，但是其实事情就已经爆发出来了。
0: 爸妈知道以后怎么办呢？
1: 爸妈知道之后呢，就是我就跟我爸妈产生了一个非常激烈的那个，我妈妈就说你等你大学毕业之后你再交往嘛。我就反驳他，我说我哥哥在高中的时候也已经交女朋友了，为什么我在高中我不可以交呢？那我妈妈说就担心你被骗呢、啊、然后这个男生是怎么样，然后我就一直在夸我的男朋友是怎么样的好。然后我妈妈就说不行，她真的很担心我，她说你一定要放掉这个感情，大学毕业之后再就大学的时间再说。然后她说如果这个人爱你，他一定会等到你读大学的时候。但是我就是屡劝不听，我就说好，既然我爸妈不同意我们交往，那我们就是不听他们的话。我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就是爸爸妈妈怎么说我都怎么去做的人。就结果因为这个交往，我就变成是我爸妈眼中的很叛逆而且很不听话的孩子。所以有一段时间，应该说有长达一年的时间，对，就是我跟我爸妈关系破裂，就是我不跟他们讲话。可是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等热恋期过了之后，我们其实常常会吵架，然后我就哭的回家。然后我妈妈有时候经过我房间，她会想关心我，她说这个男生好吗，为什么你回到家都在哭，她说你这个要好好想想，你真的要跟他继续的交往下去吗？我就会跟我妈顶嘴，就说不要你管这样。然后但是我内心其实是很痛苦的，就在那个夹在那个中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但是我还是执意要继续跟他在一起。
0: 是，那你在高中就有这样子一个稳定交往的对象哦。你有因为这个样子而影响到你的学业吗？
1: 有。对，因为我在高中就是我是在升学班读书的，对，我将来就是想要当会计师，所以我是有梦想的，就是但是而且我功课在那个时候是很好的，可是因为交往这个男友进入之后，他不断的跟我说你不要上大学，你上大学我很害怕你被人家拐走，你这么的单纯，所以他一直鼓舞我说不要读大学，不要读大学，你就跟我一起这样子。然后我这里就被他说好，那你怎么说那我就怎么做，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师跟我妈妈爸爸讲说我不升学，然后他们说怎么可以这么好的未来，但是而且老师们都很在意，我还把我的叫去约谈，但是我的决定还是我不要继续待在这个升学班，请你帮我转到非升学班。后来我爸爸妈妈就迫于无奈就好吧，那你就到非升学班吧。所以我是到了那边之后，我也就玩嘛，我也不想读书了，就整个就荒废了我的学业，所以也是大学的那个联考就乱考，然后我也真的就没有去上大学。
0: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邱玉君姐妹。她刚刚讲说，她在高中的时候为了男朋友，她就选择放弃升学的途径，然后联考也乱考。但是其实她高一暑假认识男朋友后一年，她就陪男朋友进到教会。那个时候她应该已经决定了说，哎，我要放弃这个一般的这种升学途径，然后我要跟着这个男朋友。结果你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发现这个男朋友竟然真的是骗你，然后他隐藏他的年纪，可是你却付出了这么多，你为他了调整你未来，那个当下你心情是什么感受啊？
1: 心情非常的五味杂陈，但是因为就是爱到了嘛，就是爱到了就很惨，所以我就愿意为他去做这些调整。但是其实教会的牧者弟兄姐妹都一直跟我说，为我祷告说你一定要去升学，但是我还是听他的。他就是我的世界，对，所以其实进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有很多的就是调整，被牧者就是有修剪。
0: 那我想问哦，你刚刚讲到，其实你进到教会的时候，你听到的是两个不一样的声音，一个是在教会聚会的男朋友他给你的意见，但教会里面其他人又给你另外的意见，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判断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你们最后就是当你一个人要变成两个人的时候，那你们又是怎么判断的？
1: 对，那我就是听我男朋友说的，所以我不听我其他人跟我说，连教会的这些爱我的家人我也不听的。对，那我们其实的观念就是很多价值观其实是跟着世界走，包括我那时候我说就是我们相差了15岁半。对，那我们又知道我就是有谈到未来，我们未来到底会不会进入婚姻，我就跟他说，他也跟我说就是没有关系，如果爸妈不同意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私奔。对，这种观念都是很幼稚很小朋友的，但是那时候陪伴我们的人就赶快把这件事情也跟牧者讲，然后牧者就是在生活中引导我们有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对，他告诉我们说真的婚姻不是就是两个人你爱我我爱你，就是我们婚姻是带着使命的，是能够成为两个家族，甚至是你还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我在教会当中就看到很多对的这些婚姻，他们都是怎么样经营他们的家，开放了，然后还接到很多的需要的人在家里面一起共同生活，然后就是一起就是有教会的这些真理的教导，然后每一对怎么样就恢复了。所以我当下就觉得说，诶，其实我就一直不断调整我的这个价值观，我就觉得说将来其实我跟我先生婚姻也应该要这样子，但是问题是怎么进入婚姻，相差15岁半怎么办，我要怎么跟我爸妈说呢？对，
0: 那我想问哦，你刚刚讲到就是你应该从小没有去过教会吧？
1: 没有。
0: 那当你进到教会的时候是被你的男朋友带进去的，
1: 对，
0: 但是你男朋友当时现在你评价其实是不够成熟的，在那个当下，然后进到教会里面你遇到了这一群人，你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可不可以先跟我讲一下？
1: 我觉得就是蛮家人，对，就是很，因为我在我的原生是属于比较孤单寂寞的，对，那我觉得这群家人他会关心我，就是关心我要不要升学，然后关心我跟我的那时候男朋友的关系怎么样，然后也不断的在引导我有真理来建造我的生命，对，就是他们会主动来关心我，觉得这个跟我在我的家庭当中是很不一样，很大的落差，对，我感受到是很温暖的，而且我也从他们身上看见神，虽然我那时候没有那么的深刻的碰触到神，但是我从他们身上看见到神的爱。
0: 我们回头来讲一些哦，其实在一开始你会进到教会，这只是你众多的约会选择的其中之一而已，
1: 是
0: 当时这个选项是众多约会的去处的你最喜欢的吗？
1: 其实不是的，所以就是我喜欢跟他在一起。那我们那时候是从一个礼拜一次去教会的主日，可是有几次就发现说，六日不是我们约会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哪里玩呢？为什么一定要分别来教会？所以就开始有时候会怎么，我发烧，我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有点滴滴啦啦。可是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一直在关心我先生，然后他也关心我，所以我们就常常就被他这样关心之后，后来我们就有稳定参加了每个礼拜的主日。
0: 但这个时候你心里面还是想要去郊游去野餐的吗？
1: 对，那时候其实比较大成分是这样子，但是其实我又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去哪里我跟着去哪里，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0: 嗯，好，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你愿意花时间说好我每个礼拜去教会的时候，对你而言那个当下只是为了陪伴他，或者是你也渐渐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不一样？
1: 当初只是想说，就是我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那后来我渐渐的，就是感受到，诶，这群人不是只有在教会聚会，他们会生活，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出游，然后把信仰真的就很落实在生活当中，然后也常常就是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就满足了我以前就是在原生比较没有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然后能够彼此的相爱这样的机会。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进教会之前，你说你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然后也没有参加过这种团契或者小组，你回忆起那个当下，当时你自己的人生观其实还是一个高中生而已，跟那一群的人生观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其实有很多观念是不一样的，包括我说的就是婚姻的这个观念，我那时候真的是想说就是彼此相爱然后走一辈子就好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开放家庭什么的。但是我们的牧师师母他们就是从开放家庭开始接待很多人，包括当时陪伴我们的人，然后这陪伴我们的人再来陪伴我们，就是这样，很多人都愿意看着这个榜样，就是开放他们的家庭去接待有需要的人。我跟我先生就是在那时候被接待进去，而且我还漏了一个，就是当初我认识我先生，我不知道他有严重的躁郁症哦，就是他有很奇怪，就是一点点小事明明就是他不对，他也可以跟你说他是对的，然后脾气就爆起来。所以那时候我面对他还在吃药，我才知道哦，原来有一种情绪叫做躁郁症，我才认识这个名词，不然我其实不晓得什么是躁郁症。对，那他就是在这样子，他很喜欢就是去到教会大家陪伴他，那我跟他去，那我就很享受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他渐渐的他就说他想要开，他感受到神的爱充满他，他想开始戒药，我就陪着他走过来，他想开始戒烟，我也陪着他这样走过来，然后我就发现，诶，其实还好有主改变了他，对，让我还有他的价值观，让我也能够在这当中，我也开始调整我的价值观，然后知道才开始，就是我还是没有那么深刻，是到我进入到婚姻之后，我才有那么深刻的碰触到神的爱。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同样环绕你刚刚的这个陈述，你刚刚讲说在一开始你只是见证说，诶，好像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生活，你的当时的男朋友好像身心状况越来越好了，行为也越来越调整了，可是你有想过说，诶，在这个群体里面你看到这些人被这些人服侍，当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以前没有人关注你，现在有了，可是未来你也可能需要付出对等的，就是你要开放你的家庭，那个时候你有想过说，我可能只做一个 taker 不做一个 giver 吗？这样子
1: 其实没有，诶，因为我看到我先生他能够从这个生命很大的改变，对，然后他过去是一个很花心的男生，到现在他可以对我是很忠诚的，然后我看到他的这个躁郁症原本是要吃药的，然后后来他可以不用吃药了，然后他的就是种种的很多的价值观他也在影响改变了我。我就觉得说，诶，他愿意他将来的婚姻是他的家庭是能够开放的，我其实是愿意跟着他一起去经营我们这样的家。对。
0: 好，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的信仰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也只是就是跟这群人是群体生活而已，并没有很深刻，但是你在那个当下你决定说，诶，我要成为基督徒了嘛，你在那个不深刻的状态之下。
1: 对，我很感恩我的婆婆，因为她就是在我跟我先生交往那一年，她为她儿子祷告，就没有祝福到我，因为她儿子把我带到教会来。对，那我其实没有那么想进入那个就是受洗，但是我婆婆那时候就陪我，每次主日结束就陪我们去吃饭啊，然后聊聊这个信仰啊，然后就是跟我们生活。那后来她就一直鼓励说，你要不要受洗，你赶快受洗啊什么的。后来我就说好。
0: 你觉得那个当下的决定是恋爱脑的成分，还是你真的有想过说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1: 恋爱脑的成分比较多
0: 啊。
1: 对，我是就是因为他要受洗了，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受洗，但是确实感受到我信了主之后的那份跟我过去去拜拜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我感受到内心是有平安的。我想到我在原生我比较容易惧怕害怕，但是在基督里我开始不用怕，就是要关灯睡觉哦，我开始不用怕，就是怕鬼。我以前是会怕鬼，又怕要就是关灯睡觉，所以我常常会开一盏灯。但是我发现我不用怕，因为在我里面的耶稣比世界都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0: 你说就是随着受洗以后，你的一些价值观是有所调整。就算受洗的动机，可能你现在回想是恋爱脑，但我想请问哦，就是好，那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随着受洗这件事情，你有调整说，我现在是个基督徒，然后我应该要怎样怎样吗？
1: 其实我是比较被动的。但是我们的牧师他因为是在家教会，所以他是一个很家，我们的牧师他就是会像爸爸妈妈一样，就是提醒管教我们。所以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穿情侣装，我们很常穿情侣装，然后牧师就在晨更结束之后就问了我说，你们结婚了吗？我们就说还没有，其实牧师本来就知道我们还没结婚，但是牧师就很严肃的跟我们说，你们是神的儿女，不可以这样子。哦，原来在更深层的意义是因为我们已经越过了身体的界限，我们还没有结婚呢，但是我们却住在一起，越过了这身体的界限，所以他要阻止这件事情继续的发生。但是我当下他在我们骑车回家的时候，我是很生气的，我觉得说为什么不行，世界人不都这样吗？对，但是他就跟我说，既然就是他就是牧师这样跟我们说，那我们就听话照着去做，我们暂时先不要穿情侣装，我们也尽量很努力的想要克制自己，不要发生就是彼此越界的关系，我们开始悔改，然后愿意调整我们自己。但是还是有几次会破功，但是我们就是有想刻意就是讨神的喜悦，不想再做这种不好的事情。对，
0: 所以你其实在那个当下你也知道，你今天选择这个样子做，你是为了不是为了应付牧师而已，而是为了牧师后面的上帝。
1: 对。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邱玉君姐妹。她刚刚讲说，她其实就算是生活观或者是爱情观，因为受洗之后加入了教会，然后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她有很大的不一样的价值观的改变。那她知道，这其实为了做这些事情，并不是要去符合某些人的期待而已，而是她知道说，她要改变她的行为，是为了讨主的喜悦。你那个时候，刚信主多久啊？
1: 刚信主三年
0: 而已。那其实在这个时间段，然后你认为说，哦，好，我其实，也照我你自己的愿望，然后没有去像一般的人一样，像你的同学一样升学，然后你投入在这个家庭里面100%的时间。现在如今你要当妈妈了，然后你又顺服了教会各式各样给你的教导，但是这件事情却发生在你身上。在当下你有没有一些挣扎呢？
1: 我第一次其实感觉还好，但是是接二连三，就是我发现我又怀孕了，然后又流产了，我整个就觉得，尤其到第三次，我整个真的是崩溃。因为我觉得说，我其实前面我跟我先生在交往的时候有做过堕胎，所以那时候我想说，我认识的神就是已经前面两次我婚后前面两次流产了，那时候第三次我应该会成功。结果没想到我又再次流产的时候，当下就有一个声音，负面的声音一直在跟我说，他说你这么年轻生不出孩子，真的实在太丢脸了。我整个人被这种黑暗笼罩，所以我就开始问神说，为什么我们那么想要小孩，为什么一直生不出来？而且我忧郁到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我的房门外，我没办法走出去这样。可是我先生那时候他也跟我一起流泪，他就说我们外面还有那时候我在陪伴的一群青少年，他说你就走出来，你不要一直闷在你的房间内，就在你这个空间里面。他说你这样真的需要有一个阳光进来，他就叫我鼓励我走出来。后来我真的就走出来之后，天哪，这些孩子们他们就是抱我，然后对我笑微笑，也没有就是觉得你很丢脸或什么的，就是不是我想的这样。我才开始慢慢的就是不仅从他们身上感受到被爱，然后还有弟兄姐妹他们那时候来到家里，我在做就是小产的月子之后，他们来家里来看我，探望我，然后为我祷告，然后鼓励我，我才从这个黑暗当中再走出来。
0: 那我想问你哦，你刚刚有讲到说你第一胎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你并没有那么难过，然后你觉得上帝的话有安慰到你。虽然你说到第三次有弟兄姐妹可以安慰你，然后带你走出这个黑暗负能量的状态，可是事情还是发生了。你那个时候还可以觉得说，诶，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然后你要称颂耶和华吗？
1: 当下是不太行的，但是我每一次流产我都会到神的面前来，我会跟神说，神你一定要一句话来安慰我。所以那一次上帝就跟我讲说，孩子我爱你，他说孩子我爱你，他说你要相信我的带领是最好的。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又遭遇，我这么年轻，我妈把我生那么好，为什么我又遭遇流产，甚至往后还有，但是我一次一次经历到，就是神不是按着我过去做过这个就是不好的事情然后他报应我，不是的，他对我人生有美好的计划。就是到底我将来会不会有小孩我不知道，但是我持续的就是感恩，有或没有我都感恩。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先生也陪伴，就是开放我们的家，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夫妻一起住，是还有其他的这些青少年，甚至还有那时候有一些精神的症状的孩子也跟我们一起共同生活。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那我还没有孩子，那我就继续来陪伴他们。虽然我觉得自己没有孩子，我觉得很难用就是妈妈的爱，可能他们看我是姐姐，我也觉得我只能用姐姐的那种角度来陪伴他们。我为什么希望生孩子，是因为我希望能够用母亲的爱对着这群孩子。那我觉得就是虽然还没有，但是上帝就说，那你就继续陪伴这些孩子。那我也在过程中我不断的跟神就是对话，说你到底会不会给我孩子，如果你不要给我孩子，你要给我印证啊，就是让我知道说，我就死这条心吧，我就好好专心陪伴我现在的这些人这样子。后来上帝没有让我对这个继续怀孕这件事情失去盼望， 他透过就是像是我会做梦，我就常常梦到我怀孕了，很开心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嗯，我从来没有梦过，我没有就是没有孩子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说，上帝，我要继续努力。所以到第六次流产的时候，就是我们送到急诊，然后那个急诊妇产科医生就说那个孩子整个就掉出来了，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就把说，哎，我们去做了怎么抽血指数啊，然后医生说是什么免疫的问题。这个医生居然说，你就来找我挂我的门诊，我是免疫系统这个妇产科的就是权威，我可以帮助你。哇，当下我觉得说就是太感谢神了，因为我试过就是吃中药，然后我也试过休息一年不要怀孕，然后看会不会再，然后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我发现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我这个问题，直到遇到这个妇产科医生，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吃他的这个妇产科的药，就是这个免疫系统的药，吃了三个月，他说你赶快积极努力怀孕做人。可是我就一直没有消息，这时候医生就也会给我意见呢，你要不要试着做那个试管婴儿？嗯，然后我就说好，我回去问一下我的牧师，因为我牧师是小儿科医生，就我牧师就是很铁定的跟我说，他说你不是不会怀孕，你只是留不住而已，他说你就信靠神吧，就是这句话，信靠神吧。虽然我医生又反复问我说你要不要做试管婴儿，我说我的牧师跟我说信靠神，我就决定信靠神。他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吃药追踪，吃药追踪，终于在一年后，也就是在我跟我先生的结婚周年的前夕，我还在跟神说，主啊，你给我小孩吧，这当作我的结婚的礼物吧，结婚周年的礼物。结果上帝真的垂听我的祷告，欸，就让我在那一天发现了我怀孕了，而且我们全教会的人为我高兴欢喜，而且我的牧师还说，你就要这一年就要全程就是好好的在家安胎，不要有任何的这种躁动，因为大家都很期盼我赶快生小孩，而且不要再流掉了。
0: 你刚刚说你总共有流产过
1: 六次，
0: 我们回头来讲一下这六次的经验哦。其实一般人如果听到你流产六次，然后你还继续向这个神祷告，可能会觉得，诶，你怪怪的，你怎么还可以坚持的信这个神？这个神是不是在骗你？这个神没有应允你的这六次。你如今看，当然因为你已经怀孕有小孩，然后也生出来了，所以你会觉得说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其实都是一个打击。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样子相信的下来的？外面的人不会给你一些怀疑的心态说，诶，你是不是被这个神 PUA 了？你是不是被诈骗了？这群教会的人是不是在洗脑你？都没有这些意见吗？那你是怎么样子确信说 no no no， 你们说的是错的，事实不是这个样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嗯，其实我在第二次流产的时候，我先生就已经蛮崩溃的，他就已经讲说，哎，为什么我会流产，一定是我们在教会的这个服事太多了，所以他那时候就说我真的要好好的，就是他要让我好好的坐这个小产的月子，不要再去教会那段时间，就是好好的坐好月子，看能不能之后再怀孕这样。对，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先生跟我婆婆都有点就是怪罪，就是教会说是教会这样子。对，可是我那时候还是有点就是我就是到神面前来，真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给我，就是告诉我说，虽然我一次次又流产，但是他的话就给我能够再一次的起来的动力。那我很感恩是我的师母，她也从美国岳阳电话就是打 LINE 过来，然后就问我怎么样，关心我，甚至就说，诶，你有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我说我有。他说你把它记下来，这都是你很刻骨铭心经历神的经历这样子。所以就是尤其到第三次，到有我的师母在美国都很厉害，他都能够在我当下要做引流手术的时候，还会传讯息跟我说，你不要让你的心对你说话，你要对你的心说话。他就传好多神的话，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在当下加上我又自己亲近神，就是我领受神的安慰，还有就是牧者给我的安慰，我觉得当下我很坚定相信神是爱我的，即便我遭遇这些，但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我起初说我真的我只认识我先生的神，我不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但是上帝用这个方法，因为我很怕痛，他用这个方法就是让我能够遇见他，然后感受到他的爱，然后又对我说话，所以我就更加坚信 不管他有没有给我，我都相信他爱我，他的带领是最好的。
0: 嗯，所以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哦。毕竟六次流产真的是很多，那你有想过说，如果上帝真的没有要给你小孩，然后或者说这就是一件你得不到的事情，就算你很想要这样子，你可以接受埋在那个当下。
1: 当下我甚至在我第三次的时候，我也想过，那干脆去领养好了。那我的师母又说，她说你这么年轻，这句话不要那么早说出口。我就发现，真的耶，当我痛过了之后，我又跟我先生说，我还想要再怀孕生小孩。而且我告诉我先生说，我们不要领养，因为我不能确保当他长大，他悖逆的时候，我还能够爱他像我自己亲生的孩子。所以我就跟他说，即便到底上帝有没有给我，我都要爱上帝，然后我要跟着我先生一起来关心这些很需要的人。
0: 是。那在面临到这六次的流产，当然除了身体的不舒服之外，然后心灵的打击其实也是同样的。你身边的人，就特别是像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亲知道这些事情，你怎么样子跟他们说，你是一个被上帝爱的人呢？
1: 我爸爸他听到我就是我又流产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比较传统的习俗，他们就说，就跟你说怀孕三个月以前不要说，你每次都是一怀孕就很开心跟大家讲，他说这个就是咒诅，他说你不要再讲了这样子。对，但是我跟我妈妈说，在教会没有分，就是我就是他能够活一天，我就要告诉大家，就是我很开心让大家来分享我这个喜悦。对，那其实我妈妈其实就是也很难过看到我一直就是流产这样子，但是我妈妈有时候也就是来看我的时候，也会包个红包给我说，你好好调养你的身体。对，那有没有孩子，她说没有关系，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而且我很感谢我的公婆也没有给我压力，说你一定要怀男生，一定要赶快生小孩。虽然那时候我先生比我大15岁，我们理当就是赶快怀孕，要赶快生小孩，不然这个就没有传承了嘛。对，但是我公婆都没有给我压力，然后我先生也没有因为我生不出小孩还会一直流产，他就离我而去，因为有的会这样嘛。但是我先生一直在陪伴我，然后还有就是教会的家人，还有我爸爸妈妈也没有责难我，就是反而就是安慰我，鼓励我这样子。
0: 你刚刚讲到说，经过这一连串的事情，信仰对你而言，本来是你认识的是你先生的神，然后到最后变成是你认识的是你自己的神。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两者之间，就是你当初认识你先生的神是什么样子，然后变成是你的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OK， 对，我当初就是因为都是利安来跟着我先生来教会，所以我认识的神就是他的神。我常常就是他会讲他生命改变的见证给弟兄，就是给很多人听。那我就是常常就是跟这些人讲，就是我先生怎么样改变。
0: 你也是个听众。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一直讲一讲，我也是听的就很多，所以我就很能就是倒背如流，然后娓娓道来他的生命怎么改变。可是我始终讲不出我自己生命改变见证，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跟神说，就是我想要经历他，我想要经历他。然后上帝就给我这个环境，我其实是很感恩的，对。然后让我真的能够就是经历到我所信的神，就是他不是假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真的在生活中跟你对话，跟我对话，然后他陪伴我，然后怎么度过这个难过的岁月，又带领我继续的期盼，就是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你祷告说你想经历他，
1: 对，
0: 但是你的经历其实有点累哈，这样子。
1: 是，
0: 那你有想过说，就是上帝可以换一个比较不累的方式，或是不要那么痛的方式吗？
1: 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这个痛点就是上帝找到我的那个关键点，就是因为我怕痛，所以上帝用这种什么引流手术，然后经历那个宫缩，然后子宫这种宫缩的那种收缩的那个痛，我觉得很让我能够在当中去更加依靠他。对，所以我觉得上帝很知道那个我的软弱点，然后用那个方法去引我到他面前来，所以我才说就是有没有孩子真的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过程中我感受到上帝爱我，感受到他对我，就是我知道他对我说话安慰我，我觉得那个就够了。对，
0: 感谢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我们最后一段要邀请这个邱玉君姐妹跟我们分享。其实观察你从小到大，你可能有很多的缺乏，然后在心中可能也有很多因着这个缺乏而带来的恐惧。然而最后在信仰的路上，其实你仍然还是遇到挫折。如果说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听 podcast 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同样也有缺乏，然后他们不断在寻找，找东西来填补，可能像你过去是用爱情来填补，是用恋爱脑来填补，你会给他们在信仰当中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好，对，就是我以前因为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又缺乏这个安全感，所以我其实是常常会很需要朋友，然后也有时候也很需要爸妈关注，所以就会一直抓着人。那我遇到我先生之后，我开始就会抓着我先生，以他为我的神。对，那直到我真的在信仰中，我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经历了神自己，我才发现哇，原来只要把神迎接到我生命当中，让他成为我的主，那我其实很多我不需要一直在抓这个又抓那个，但是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真正的幸福就是让爱找到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那个爱就是我找到了神的爱，我填满到我的内心当中，我就有能力去面对就是神给我的允许给我的这些环境。然后有一句话也讲到说，就是神虽然没有应许我天色长蓝，但是他说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就在我就是要怀了我的大女儿的时候，那时候是 COVID 很严重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才就是怀他才6个半月，那时候大家非常的紧张，因为我已经习惯性流产6次了，大家不知道我会我那时候就紧，我跟我先生都紧急要住到医院去接受治疗，所以有
0: 因为你确诊，
1: 我确诊，对，然后大家很紧张，是不晓得这个孩子是保不保得住，还有我们的性命到底能不能活着出医院，不晓得，对，但是就是在当中就是。大家为我祷告，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的我很感恩，就是刚好住进去的那几天，刚好就遇到了我的生日，然后护理人员他们都包紧紧的，他们居然很用心的预备了一个小蛋糕，还有一个果汁。

刚的就是生下来，就果然真的，就我跟我先生都在21天之后我们就顺利的出院了，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因为看到这个孩子是真的就在足月的时候就平安的生下来了。对，然后就真的很感恩，就是这过程当中我每次遇到这种环境，我就是到神面前来寻求他，他就有话给我，就安慰我，鼓励我，让我继续再往前。对，所以也要祝福就是正在寻找人生方向的，然后你觉得有很多不满足的，你可以真的把这份神的爱迎接到生命当中，他会填补你所有的这些一切需要的，然后让你自己健康起来之后，你还能够再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神说他喜悦我们，对，他，我们就是他最宝贝的孩子。

今天非常谢谢邱玉君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邱玉君姐妹她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也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你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你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中的第34天。关于 community 在我家里这个话题呢，正儿一次又一次的强调，每一个大人孩子都需要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的任何一个层面活出我们的信仰来，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生活，而我们的生活呢就是我们的使命。今天是传道书九章一到十节，约书亚记的第十五章，耶利米书的第八章第四节到九章的22节，还有马太福音的第23章。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主耶稣呢，他好像对所有的人都特别的恩慈良善，但是好像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非常的严厉，为什么呢？那我们如何在家庭生活当中运用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他生命当中的这些启示告诉我们一些什么特别重要的真理，我们该怎么去运用呢？还有就是耶稣为什么会在进耶路撒冷之前为整个耶路撒冷城哀哭呢？透过这段历史我们又可以学习什么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喜乐灵城的忠实听众，你一定知道正儿在前段时间呢，曾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参加了短宣，然后去世界不同的地方来分享神的话语。而在此之前呢，我们的整个团队也一分为二，现在有一些留在原来的城市，而一些呢也搬到了新的城市和正儿在一起。所以整个搬家的过程啊，我们大家都经历了精简的困难。哎呀，真的发现任何一个地方居住久了，我们就会存留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看着有用其实无用的东西。所以每搬一次家就要送掉捐掉甚至丢掉许许多多平常积攒下来家里的物品。真儿的先生陆家牧师呢，他平常非常的喜欢送我玫瑰花，而每一次呢我都舍不得就这样让它凋零了，所以我都把这些玫瑰花制成了干花，然后呢插满了我们家能够插的花瓶。可是搬家了，不可能再带着这些干花跟我千里迢迢的到另外一个城市，所以自然而然就必须忍痛割爱，拍个照就把它们给抛弃了。而我的家中呢还有另外一瓶100朵的各色各样各种尺寸的玫瑰花，那是我的女儿为了母亲节而亲手叠制的纸折的玫瑰。这一瓶玫瑰花可珍贵了，虽然它们并不是真的玫瑰，但是里面每一朵都有孩子的深情厚爱，所以因为它是纸折的也不容易被压碎或者是弄坏，所以真儿呢就专门把它抱在车上，一路随着我就到了新搬的城市。哎，这么看来，大家可能觉得我怎么不珍惜自己丈夫送给我的真玫瑰花， 反而保留了纸折的玫瑰呢？哎，正儿的故事还没有说完呢。其实啊，因为我们常常搬家，在很久以前的一次搬家的过程当中，正儿非常的挣扎的是我后院的一个小小的玫瑰园，也是我的先生为我种下的活的玫瑰花。而玫瑰花开得非常的旺盛，也非常的美丽。当我们要搬家的时候，我甚至想过是不是要把它挖出来栽在盆里，然后呢移栽到我的新家当中。可是由于同样的是越州的搬家，长途跋涉，所以我们祷告之后呢，就决定把它留下来送给我们新的房主，让他们可以享受我们的爱的成果。就这样几次搬家下来，孩子们也注意到了，哎，珍儿最后选择的竟然是那最容易保留的纸花，真的玫瑰园留在了他扎根的土地当中。就像我们这一次搬家也把当初种下的橄榄树和其他所有的新玫瑰品种通通留给了新的屋主，由真花制成的干花也被抛弃了。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最宝贵的呢？如果小朋友们记得珍儿曾经常常在喜乐凌晨的小故事里面说到，只有那真实的真正扎根于土壤的才是最好的生命状态，所有这些虚假的，无论是假花还是塑料花，或者是假树或者是圣诞树，都不能够真实的结出生命的果实来。那为什么珍儿今天要选择纸花而不选择那真实的真花呢？亲爱的小朋友，或许你们每个人都能够说出不同的答案来回应珍儿刚刚在讲述这些时候的发出的各种各样的疑问。没错，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啊，对宝贵的定义每个人都大相径庭，都有所不同。就好比对我宝贵的东西对其他人没有任何的意义，好像这一瓶纸做的玫瑰花对我来说就是千金难换，可是在其他人眼里也不过就是纸折的花，他们可能会选择真实的一盆玫瑰，而绝对不会选择珍儿今天千里迢迢带过来的这一捧纸玫瑰花。所以透过所有的问题看内在的实质，看这个背后真实的意义就更加的重要了。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从小就学会透过事情的本质去看真实的意义在哪里。当我们今天读经会发现，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非常的严厉，他不断地提到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假冒伪善就是只在乎表面，却没有真实的生命的实质。对于上帝而言，最可恶的就是那些只做表面工作却没有真实生命的爱、信靠、顺服的法利赛的行径。如果我们说爱主却只在今生有指望，说信他却没有行为，说爱他却不会爱人，说顺服他却不顺服父母亲，说真正的活在天国的信念里却仍然满了世俗的喜好，那我们就是只是洁净了杯盘的外面却没有洁净杯盘的里面，就是真正的一个法利赛人的生命的表现。所以在世人的眼中看，我们的选择可能是像珍儿选择纸花一样的不可思议，可是实际上呢，是因为这里面有真实的爱和意义。所以当今天我们选择信靠耶稣顺服上帝的时候，在世人的标准和眼中 可能没有任何的意义，并不宝贵。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知道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会竭心尽力地去追求，去保守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起初的信心和爱心。当然我们知道，真正能够保守我们信心，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而我们自己要学会来做衡量，要学会真正的去认知什么样的生命是讨神喜悦的。法利赛人的生命就是假冒伪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就是只有表面的功夫而没有真实的信靠。这些啊，是从小我们都要杜绝的，不可以撒谎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以当着父母一套背着父母一套，不可以在家中一套在外面一套。我们需要从小就做一个在上帝面前透明的、健康的、整全的孩子，弃绝法利赛人所有的行为，不要让耶稣为我们的生命哀哭，而要让他为我们喜悦开心。看见我们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了，愿神赐福给每一位小朋友，让我们懂得去选择那真正宝贵的，弃绝那些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

0: 当一方我们的父母生病的时候呢，其实作为我们身体现在还健康的我们的父母们这一方啊，他们心里实际上是非常担心和担忧的。
1: 这一段时间以来，他爸爸的心理的承受的压力呢，没有一个可以疏通的一个管道。
0: 让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出去散散心呢，鼓励他们跟自己的朋友啊，去聊聊天啊，缓解一下他们精神上的压力。
1: 要有意识的呀，你要跟这个还没有生病的爸爸或者妈妈单独跟他聊聊天儿。
0: 我们要为父母双方来祷告，也为着照顾我们父母的人来祷告，也为着使我们父母康复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医疗等等的条件来祷告。
2: 欢迎来到心情不断电，
1: 晚风时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那我们在上一期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的父母们常常因为失去自己的另一半，也会引发他情绪上的一些忧郁和焦虑。我们作为儿女呢，这个时候我们要额外的去体谅我们的父母啊，让我们的父母呢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情绪中呢尽快的走出来。
1: 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常常还出现的呢是另一种情况啊，就是当我们其中有一方的父母呢突发了疾病，或者有长期的这种慢性疾病的时候呢哈，那我们往往做子女的呢，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啊会比较多的关注在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身上。可能没有意识到啊，没有生病的这一方需要照顾生病的爸爸妈妈的这一方的父母呢，他们的体力，他们的这个精神上的状态呢哈，有时候可能我们就忽略了，甚至可能没有关注的那么多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该怎么关心帮助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我们的父母们。
0: 是，当一方我们的父母生病的时候呢，其实作为我们身体现在还健康的我们的父母们这一方啊，他们心里实际上是非常担心和担忧的，他们也真的是心里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甚至也心生很多的恐惧啊，他们就是担忧，哎呀，这个老伴啊，我们的配偶啊，身体能不能够健康的恢复啊，看到他们生病的时候的这种病痛的折磨呀，心里也真的是非常的心疼，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啊都不能够很好的入睡，就是担心生病的这一方身体的状况。
1: 嗯，我最近呢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哈，就是身边呢有一对夫妻啊，年纪差不多也60多岁了哈，突然呢太太呢哈就确诊癌症哈，这个癌症呢还是在中期的阶段。确诊之后呢，大家非常多的担心哈，就是这个太太啊，就是生病的这一方啊，能不能够接受啊，治疗方案怎么样啊。没有意识到啊，其实对他的先生来讲呢，这个呢也是一个突发的情况，就是对他的先生来说，就是突然间就是知道自己太太是这种情况。那后来呢，那医生就决定呢还是要对这个太太进行这个化疗哈，这个化疗的副作用确实非常非常的大哈。这个姊妹比较突出的一个反应就是药物的作用就使得她的关节就疼痛的不能入睡。
0: 嗯，
1: 那普通的止痛片呢啊又没有太多的效果，非常强力的止痛剂呢，因为医生又担心啊可能会造成这个药物依赖，所以也不建议他多用哈，就是目前这个姊妹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去看望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先生啊，也就是这位弟兄啊，就是脸色非常的 不好，就是一看也非常的疲惫啊。我们就问他，你昨天晚上休息的好吗？啊，他说，只睡了几个小时。他说因为这个姐妹在他的旁边，因为很疼痛，那可能到凌晨两三点钟也没有入睡。那他说我在旁边呢，就一直要帮他做一些按摩，帮他缓解一下这个疼痛啊。他说呢，我也睡不着，而且呢，他说我要等到他入睡之后，听到他的那个均匀的那个呼吸声之后啊，他说我才能睡一会儿，七八点钟也又醒了。他说因为我要给他熬一点粥或者煲一点汤啊。他说因为他胃口也不好，但是总要吃一点嘛。其实我们就发现啊，当一方生病在承受这个身体的病痛的时候，其实你看这个弟兄他会说到，除了他的体力上他也不能够就是很好的睡眠之外，他其实心里是非常非常心疼他的太太的。
0: 是的，
1: 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太多的焦虑也好，压力也好，甚至他身体的疲惫他都没有讲。是我们看出来他的脸色不太好。所以呢，这个事情就给了我们一些提醒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是做子女的话，要特别去关注旁边这位没有生病的爸爸或者妈妈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的情况。这位弟兄跟他的太太之间呢，他们这个其实太太的化疗才刚刚开始，这个化疗的反应就已经出来了。你想几个疗程的这个时间，那一般来说至少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是需要的。他既是一个突发的突然确诊，然后立刻就进入到治疗，那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可能相对来说一定阶段都需要承受和面对的这么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多的要注意到旁边的这位爸爸或者妈妈。你想生病了这一方他还可以跟你说他哪里不舒服呀，他就是心里的这种恐惧啊压力啊他都可以讲出来。但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甚至他可能都觉得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说，甚至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处在多么大的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压力的状态下。
0: 其实这确实是给我们做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往往在一方父母生病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重心往往都是在生病的这一方父母身上，但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还未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有意识的，要同时的来考虑我们父母双方的身体的健康和情绪的健康。就是一方面我们是要关注生病的这一方，但也不能够忽略了未生病的这一方他的身体和情绪的健康状况。
1: 说到综合考虑啊，父母双方的这个身体和心理的压力的时候呢，其实就具体到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选择。比如说可能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这个成年的子女呢就要赶快的建议啊爸爸或者妈妈啊，你不要一个人扛着，这个时候我们该请护工就要请护工了。那家里头呢我们要该怎么做一些调整就要赶快做调整了。就是我们做子女的就是要主动提出来哈，因为这是一个综合考虑，不能一方已经躺在床上了，那再把另一方再累垮了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啊，你都需要这个时候再做一些综合的考量和安排。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醒要有意识的呀，你要跟这个还没有生病的爸爸或者妈妈单独跟他聊聊天就是可能有时候爸爸或者妈妈的心里话他当着另一方的面不太好跟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单独主动的陪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出去散一下步，或者是你跟他一起买菜的时候或者做饭的时候你单独的跟爸爸妈妈聊聊天，问问他们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也是突发的遇到了他们人生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坎儿哈。那这个时候他心里其实有很多的焦虑也好，不确定也好，恐惧也好，甚至他的疲惫也好哈，可以让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有一个抒发的一个渠道。之前呢，我们就遇到一个姐妹啊，当她的妈妈中风瘫痪，就是住在医院里的时候呢，她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她的爸爸心里会垮，因为她会认为，妈妈住在医院里了，也请好护工了，暂时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哈，只是一个护理的问题。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爸爸的精神就崩溃了。因为爸爸已经 很长一段时间面对他妈妈的这种情况了。就是因为你知道中风瘫痪在床上之后也有会有很多并发症，比如说褥疮啊之类的啊会生出来，而且家里边也遇到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甚至有的时候会有护工合不合适啊等等啊哈，也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压力都会来。但是那段时间呢，这个姐妹她没有意识到突如其来的这个妈妈瘫痪在床对她爸爸的心理造成的冲击，直到有一天她的爸爸就在医院里边冲着这个姐妹就发火了。他才意识到这一段时间以来他爸爸的心理的承受的压力呢是没有一个可以疏通的一个管道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你的家里遇到这种情况哈，提前就要关注还没有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

0: 那我们也知道啊，当这个突发疾病经过一段治疗之后呢，可能会转为一个长期的康复训练的阶段，或者是呢，我们的父母本身这一方啊，就患有慢性疾病的。那在这个时候，身体相对健康的我们这一方的父母呢，可能更多的是要承担主要的陪伴呐、照顾的任务。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儿女呢，也要对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也要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当他们在照顾我们生病的这一方父母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他的心理啊出现了一些状况，情绪啊也不稳定的时候，如果我们儿女体察到了，我们这个时候也要鼓励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让他们放松一下啊，特别是如果我们有精力有时间，我们可以来陪伴啊，来照顾我们生病的父母，让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比如说出去散散心呐、鼓励他们跟自己的朋友啊去聊聊天啊，然后缓解一下他们精神上的压力，也让他们从照顾我们生病父母的身体疲惫的状况下呀，能够得到一些舒缓。
1: 其实你知道啊，夫妻两个人啊，有时候一方生病了之后啊，另一方呢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你看他这个生病在家里不能出门，甚至有的是比如说瘫痪，或者是需要坐轮椅出去也不方便。那这一方会觉得自己我出去放松一下，我心里边会有内疚感。你知道吗？就哎，你看这老伴儿在家里，你看我怎么能出去呢？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做子女的要鼓励我们的这个身体还健康的爸爸或者妈妈，就一方面就是说，妈妈你已经真的很辛苦很累了啊，你要多保重你自己。那其实你出去放松一下呀，也换换心情，其实也是你自己要去补充一些精力体力。所以这方面子女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做工作哈，就是说你不要心里边觉得你不好意思，甚至你知道有时候这个身体相对健康的这个父母，他可能也许他自己也想放松一下，但是他不好意思说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像安好弟兄讲的啊，就是可能我们做子女的啊，我就主动说，哎，妈，没关系啊，就是明天我可以回来，然后护工也在，那你呢就约啊，就是你的姐妹们逛一逛，或者你们出去喝个茶聊个天儿。那这个呢，我们要主动，一定要鼓励他，因为这个对他的这个精神和情绪的放松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呢，我们要建议呢，就是你要定期的，就是你要鼓励你的爸爸或者妈妈定期的去跟他身边的亲朋好友有一些单独的放松的空间和时间，使得他呢是能够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体力和心态。
0: 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或长期的在慢性病痛的折磨过程中呢，经常会觉得自己啊，我怎么病成这样了，然后甚至是自己面对这个疾病的康复啊，都没有一个积极的心态生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给陪伴他的配偶啊，或者是这些儿女护工们嘛，也会有一些消极的影响。
1: 那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已经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啊，就是鼓励他们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确实不容易，他们要面对这个康复过程中的身体的这个其实是需要意志力的哈，因为康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你要经常去锻炼呀、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建议哈，我们也要提醒，就是我们要跟这个生病的这一方的爸爸或者妈妈要聊一聊。就是我们说哈，就是父母他到了60多岁70多岁，我们说另一方的身体健康其实都是相对的。只是说他还没有到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顾的这个程度。其实大部分的老年人到了70多岁的时候呢，甚至有的到了80岁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有一些需要服药啊，这种血压比较高啊，或者就是血糖也需要控制啊等等的，并不是说他就是完全是一个身体非常非常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相对来说了哈。那所以呢，已经需要被人照顾的这一方的父母呢，这个时候其实心里边也要多体恤一下身边这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老伴儿，可能也已经70多岁了哈，体力上也是大不如从前了哈。那所以要多体谅对方。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子女的也需要提醒 甚至也需要多鼓励生病的爸爸妈妈，就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再多积极往前走一点点啊，可能对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妈妈旁边的这一位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体恤吧。
0: 嗯，是这样，就是当我们跟我们生病这一方的父母去说的时候，让他更积极的配合治疗的时候啊，其实他自己的这个积极的心态生出来之后，对旁边的配偶真的是很大的一种鼓励和安慰啊，能够让旁边的身体相对健康，就像新月说的，年龄大了，他没有大疾病，还有其他的一些状况可能出现，让他心里能够得到安慰和鼓励啊，就是他在陪伴的生病的这一方的时候呢，看到对方也积极的配合治疗，然后心态也非常好的时候啊，这确实是一种鼓励。
1: 嗯，其实你说到这个，其实生活中会遇到很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哈、啊，那个姐妹就跟我说了她妈妈的一个细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想这个半身不遂啊，这个瘫痪在床的妈妈，她妈妈本身体重啊，其实也不轻哈、啊，帮助这个妈妈从床上要起来，她要练习嘛，她说。妈妈自己本身用一点点力气和妈妈完全不用力气、对于旁边照顾她的这个护工和旁边她的爸爸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发现她妈妈内心里的这种积极的这个状态改变之后呢，那她说就是看着看着她恢复的这个程度啊，就比以前啊进步了很多。那当然了，又说到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啊，就是啊，这个姊妹啊，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蒙福啊的一个姐妹啊，因为她每走一步啊，都是靠着祷告啊，靠着寻求神哈、来给她智慧，因为对于她来讲，她也没有遇到过父母生病，一方突然躺倒在床啊，两个人都70多岁的这种情况，她说一开始她也真的都觉得好像哇，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就是生活一下子就被这个节奏就被打乱了。他真是每一步都在寻求神，那就考虑到他爸爸也70多岁了、真的很困难很困难，单独来照顾瘫痪在床的他的妈妈，那所以呢他就是啊，真的也很感恩神就为他妈妈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护工啊，体力非常好。那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具体的生活里面啊，这个爸爸啊，在家里面啊，跟护工的这个相处中间会有看不惯的地方，也会有一些这个爸爸觉得这个护工照顾的不太够的地方，那可能护工也有某一方面也有自己的一些习惯等等啊哈。
0: 对。
1: 那这个姊妹啊，你知道啊，她说我每隔一段时间回家呀，那还要帮着我爸爸哈、去调节哈。他和护工之间这个相处中的小小的心理上的这种不愉快，或者甚至有一些小小的抱怨啊，他其中说到一点让我非常感动，他就说我每一天啊，他说每一天啊，我不仅为我的妈妈爸爸祷告，我还为我们家的这个护工祷告，他说然后呢、他说我还到家里去之后呢，我有时候还跟这个护工要专门聊聊天，就是让他也多理解啊，我爸爸或者我妈妈他们在照顾的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想护工从早到晚在他的家里面相处的时间比我们做儿女的要多多了啊，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面，所以可能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细节是要磨合的。那这个姐妹啊，做儿女的真的在这中间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啊，使人和睦的一个工作。嗯，真的很感恩，
0: 真的是也为这个姊妹感恩。但这里也确实是给我们做儿女的神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为父母双方来祷告，也为着照顾我们父母的人来祷告，也为的使我们父母康复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医疗等等的这些条件来祷告。其实当我们懂得借着祷告把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周围的护工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神是知道我们的情况的，他也顾念我们的难处，他也更能体恤啊我们的软弱。作为我们基督徒的儿女，当我们也面临这样情况的时候，借着祷告把这件事情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
1: 我们有一位爱我们、怜恤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软弱、知道我们所有困难的阿爸天父，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面前，把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的，不管是我们的爸爸，还是我们的妈妈，还是家里边的各样我们遇到的这些难处，都带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来，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地面对我们生活中这样一段不容易的时期，让我们在这样一段不容易的日子里面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0: 那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谢谢你们来听美中广播电台。
2: 美中广播电台愿做您随时随地的帮助。

0: 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蒸出旺仔小馒头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从小领受使命哈。我先问问我们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
1: 或者我们先别拿使命来说话，我们就是说你知道人活着是为什么吗？就是最基本的问题，其实很多人以为是哲学问题，不，它是生命当中的最至高的神学的问题。但很多人说，那神学问题更加的玄幻了。不，这是之所以使人与其他受造界分别出来的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造人，为什么按照他荣美的形象造人。那今天我们教养儿女，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蒸出旺仔小馒头呢？怎么样教导他们才是终极的教育的目标呢？因为他们在我们身边只有18年的时间，当他们成年之后，他们是否已经有了一个属乎神的价值观，去开启他们人生的追求目标和方向？不管他们做什么，追求什么，喜好什么，是不是有一个恒定不变的目标驱使他们往前迈进呢？当我们讲到使命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普世啊，各种各样的那些非常有成就的大公司，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很有成就的人，他们必定是有使命感的人。
0: 是，
1: 只不过我们先暂且不去谈使命的来源，或者是他终极的目的是什么。不管他的使命是赚钱，还是使命是成就梦想，或者我们看到这些大型的做得非常有成就的公司，或者是这些我们看得到的，我们觉得哇，能够进入到他的那个职场里面去工作，我将能够得到很大的重视，并且也能够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很清楚的一个分别就是他们是有清楚理念的，不管是你要做什么，你都必须有一个目标，然后按照你的目标你可以开始循序渐进的去达成。我们也听到有一些提倡高效运作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写了说，一个很具有高效的高出产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以终为始的人，就是他还没有开始出发队就看见他的终点了，那他就比较容易成功。今天呢，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到底教育儿女，当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门训的本质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说，哦，让他读一遍圣经，更加知道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或者生活更加的合神心意啊。没错，这些都是。但是实际上，门训的本质其实是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并且参与在上帝的使命当中，可以去影响其他人，也成为一个愿意被神使用和完成上帝托付的人。所以这个使命本身有它的个人层面，还有关系层面，还有一个国度的层面。
0: 马太福音28:18-2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1: 这段大使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想着，哦，我们要去给人传福音，我们要去给人受洗。没错，这是大部分的教会都以这个作为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使命。但实际上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讲了，他一直在强调的是怎样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样让人在这个地上活出天国子民的那个生命和特质来，反映上帝荣美的形象。所以无论是传福音，还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整个过程都是为了要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很多的父母亲，我们说我们教育儿女，我们提供他们的生活所需，把他们养大，这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最高的职责吗？显然不是。也有些父母亲说，那我们就教会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人。那这是很多的基督徒的父母亲回答的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如果没有怎么去做到， 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个空中的楼阁，你就是纸上谈兵。你虽然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从小认识主，那你为他从小认识主做了什么呢？你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那么在教育他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意识到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以上帝的标准和眼光重新检视我们如今对教育的定义，对教育的终极的追求。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教育只是教会孩子读书，让他们考个大学，学会一门技能，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仅此而已。但是实际上教育的整全性包括了改善生活，激发潜能，包括了装备技巧，当然也包括了品格的培养。但是这些都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生命的浇灌和灵性的培育，这个应该说是教育孩子的土壤。但是你会发现普世的教育现在最大的这一块缺失了。我们呢只是把我们的教育悬浮在表面，教会孩子读书，知识层面的各种技能，但是当培养技能之后，当改善生活之后，甚至可能激发他们潜能之后，他们可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觉得哇特别羡慕的功成名就的人了。然而当他们的灵性没有被唤醒，他们没有与创造他们的这个造物主产生生命的连接，换句话来说，他的那一个荣美的上帝的形象没有恢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并活得不像一个人。真正的那一个人的所有的本质，那个荣耀的神性的彰显是扭曲的，是残缺的，是不健全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想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儿女成长的时候，我们要从最最基础的角度，就是怎么恢复我们的儿女上帝创造他时候那个荣美的形象，然后又帮助他在关系的层面有使命感，说我活着不是为我自己，我还要使其他的人也有机会恢复上帝荣美的形象。因为包括不信的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我们对这个不信的世界是有责任，是有使命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啊，从小领受使命实际上是帮助他们活出上帝创造他们那个该有的人的样子，同时又让他们受到激励，可以效法上帝，可以活出上帝荣美的形象来，成为这个世代的一个影响力和祝福。
0: 我们曾经在馒头的对话里面做过基督徒的教育观是什么，这一期节目当中里面特别讲到了基督徒的教育观不是说完成学业上了大学，然后有一个技能可以维持生命，还可以挣钱，可以养家。我们基督徒的教育观不是这样的一个狭隘的理念。基督徒的教育观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就是门训。如果按照我们的打靶的这个图标的话，那么门训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因为门训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人让孩子去认识神，并跟随主基督耶稣，从而让他们焕发出神荣耀的生命的状态，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位置，就是门训哈。所以家庭有家庭的门训，教会有教会的门训。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教育的这个理念上就已经出现了偏差，我们认为教育就是某一种体系，小学中学高中啊，然后大学，孩子就是这样一路从小学到高中，哎，完成了学业，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安全的，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正确的，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一个不能够被取代和改变的。但往往如果我们从上帝的视角去看，今天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世界上面所带给我们的教育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都不是合乎中道的。我们再强调一遍，这个合乎中道的这个道是按照神的心意所设定的。
1: 所以今天呢，珍儿还想鼓励大家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说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儿女从小领受使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用神的道福音来重塑我们对教育对文化的很多的认知。教育呢就是教养和培育，但是文化本身这个词英文里面叫 culture， 文化本身意思就是培育孕育的意思。而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当中，这个文化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塑造我们。但 是因为我们进入到基督的救恩里面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天国的文化。
0: 是，
1: 那这个天国的文化反过来会重塑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教育的概念。如果我们不被这个天国的文化重塑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到一个自己以为正常的其实是不正常的状态当中。因为我们已经在堕落的世代，所以很多我们以为正常的东西
0: 已经是
1: 不正常
0: 了，
1: 已经是堕落，已经是扭曲，已经是破碎和欠缺的。除非我们进入到上帝的真理当中，以真理来重塑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观念标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孩子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之上。换句话来说，我们在这里不是培养一个信主的中国人、华人，而是培养一个华人天国子民。大家要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华人是我们不会改变的，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好的属于我们的文化。但是真正的使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出影响力的，不是华人文化本身，而是被重塑过的天国文化实践在你我的身上，真实的反映在我们的文化的重塑和对教育的理解上。那怎么帮助孩子呢？真儿会鼓励每一个家长都不断的需要把孩子带到神的伟大的宏观的计划当中，让孩子看到他不单单是某一个国家的人、某一个文化的人、某一个民族的人，他更是神在创世以先拣选的上帝的儿女。这是他的宏观的身份，也是他的第一身份。当他第一身份确立之后呢，他才可以在神的真理上慢慢的去塑造自己的品格，并且知道回到神的大的计划当中去纠正他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追求的梦想和方向目标。只有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在我们的影响下一点一点的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
0: 另外也要提醒我们很多的父母，不要认为说，哎，我孩子还小，他这个使命感现在不行啊，不一定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有一些牙牙学语的孩子也能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因为神本就是大能的，他可以使用万事万物彰显他的神性，彰显他的真实。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哪怕你怀中抱的这个婴儿，你也可以祈求神去使用他。婴儿天真无邪的笑容，眼睛里面的那份纯净，也可以成为福音的见证。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您现在收听的是每一天在神的话语当中陪伴您一同学习一同成长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你好吗？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开始另外新的一系列的小故事，是真儿在很久以前网络阅读过程当中读过的一篇小小的文章。那真儿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想象和改编，希望透过这系列的小故事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未来的这几篇的诗篇的阅读当中重要的一些信息。透过灵城小故事还有真儿对经文的理解，期待在这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能够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理解天父上帝的爱。好，我们下面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活在地上不是透过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去体会你对我们的爱，去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在一个密闭、黑暗、狭小的空间里，居住着两个双胞胎的胎儿。他们从受孕的第一天开始就彼此作伴，一起成长。当然，两兄弟都听说有一天他们会被接生，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但这样暗无天日、密闭的空间，随着他们的成长就变得日益拥挤，生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一天啊，哥哥忽然忍不住了，问弟弟说：哎，你真的相信我们将来有一天会被接生，以后真的还会有更精彩更丰富的生命吗？据说那是一个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美好无比的世界。弟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了，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出生后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在这里啊，其实就是为将来我们会怎么样来做预备呢？哥哥却有一丝怀疑地吸吮着自己的大拇指，忧虑重重地对弟弟说：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的像造物主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如此黑暗、如此狭小、如此无聊？我觉得到时候啊，也好不到哪里去。弟弟听到哥哥这样的回应，着急了，连忙问他：哎，你怎么了？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怀疑和不满呢？我相信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暂时的，将来出生之后会有更大更美的事儿等着我们，一定不是出生以后就一了百了，啥也没有了。哥哥这时候却越发坚定地反驳弟弟说：哎呀，你真是无稽之谈， 我认为离开这个世界后根本没有生命，现在就是我们全部的生命。你凭什么说将来还会有什么更美好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现在难道还不够黑暗、不够困难、不够孤单吗？你说有，那你能描述一下那生命的样式吗？弟弟若有所思，努力回想着造物主曾经告诉过他的话。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相比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光线和色彩，我们能够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的腿也会有力量带我们行走、奔跑、跳跃。我们还可以用嘴巴吃各种各样的食物。我想我们还能歌唱呢。其实啊，这样的对话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身周围，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心底。我们究竟要不要相信有没有永生呢？人生结束之后究竟有没有未来的世界呢？天堂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未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虽然圣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但人还是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是信还是不信。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也同样面临每一天每一件事的选择，尤其是在我们面对痛苦和黑暗的时刻，我们需要选择相信神的信实和慈爱。他说过他必定与我们同在，也永不会丢弃我们，但我们却需要做出选择，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是在黑暗的时刻继续的依靠他、等候他、呼求他、信从他，还是在痛苦来临的时候埋怨他、远离他、背逆他、不信他。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诗人强烈的感受，他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静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呢？听起来好像神真的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百姓一样，其实那就是诗人在极深的黑夜和痛苦中的感受。但感谢神的是，在深深的呼求背后其实是一种很大的信靠。最后一节说：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对上帝的认知，他知道哪怕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而导致我们受苦遭难，当我们呼求他的怜悯的时候，他仍然会伸出手拯救我们，以慈爱搭救我们，以怜悯帮助我们。这就是真实的信靠。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是像两个双胞胎胎儿当中的弟弟一样，相信看不见的神的应许呢？还是像那个双胞胎哥哥一样，相信他眼见的事实，相信强烈的感受？究竟我们是选择相信自己强烈的感受，还是神的信实和慈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您的信实慈爱永不改变，但我却常常不信、小信、伤您的心。求主帮助我们选择相信，选择等候您的时间和拯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阅读诗篇第4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真的会离弃他的百姓吗？第二，为什么诗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和祷告呢？你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在神面前祷告呼求吗？但愿透过今天开始跟您分享的凌晨小故事，还有诗篇的阅读以及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全家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更新的去思考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显明的作为，以及我们只有打开心灵的眼睛才能够看得见的真实的事实。好，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再凭着我们的眼见，乃是凭着我们的信心而活。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请到真爱住我家呢，是大家的一位老朋友。如果您听过2024年6月的一篇非常美好的生命的见证，那你一定会对这个比月光族还光亮的玛拿族这一系列的采访节目呢不陌生，因为我们今天又有大卫牧师在我们的当中。Hello， 大卫牧师，你好。
1: 哎，大家好，郑小姐好。
0: 是的，今天呢，真儿呢把大卫牧师再请回真爱住我家是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在不久之前呢，发生了一件其实令我们挺难过的事情，就是大卫牧师他的母亲过世了。但是呢，却因着这一个在人看来非常悲哀的一个经历，我们知道人生最难过的事情就是生离死别，但却借着这一个大卫牧师他的母亲过世呢，哇，我们听到了他许许多多关于神荣耀的恩典的分享。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大卫牧师请到真爱主我家，就来分享一下，原来圣徒的死也可以荣耀主。那么，就请大卫牧师跟我们分享最近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然后呢，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大卫牧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来分享在神在他家中所做的奇妙的大事。
1: 好，感谢主的恩典。时间很快，我记得在2024年的6月份，我们分享了我和我太太我们的婚姻家庭服事的见证。今天也是应着郑小姐的邀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也是一段荣耀的见证，就是我母亲的离世。也许对于不幸的人来说，死亡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分离，甚至说失去是无法控制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觉得死亡是一个荣耀，并且死亡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篇116篇就告诉我们，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感谢赞美主，透过我母亲的离世，我就对诗篇116篇15节的这一节经文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和经历。虽然母亲离开了，对我自己而言其实很多的伤痛很难过，但是我想到正如诗篇116篇所说，在上帝的眼中他的离世是极其宝贵的，是有分量的，是可以珍惜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坚定地相信，当一个信徒走完他的一生，他忠心持守信仰，并且最后在耶稣基督里安息的时候，被主接近天家的时候，这是多么一个宝贵的时刻，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非常感恩的是，我母亲她是在睡着的状态当中被主接回天家。
0: 哇哦，那能不能够分享，就是这个过程是你们已经有所预备的吗？就是您母亲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她是平平安的离开的，但是之前你们心里面有心理准备吗？
1: 说起来吧，其实说有准备也是有准备，但是没有觉得那么快。我记得我母亲的离开的日子是中国的时间1月9号的应该是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是我在美国1月8号上午的10点左右，然后当我和我的太太去拜访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伙伴，我每个月都会跟他有一次非常深的沟通交流祷告。我们刚刚到他那个地方，我就接到了我姐姐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当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哇，情况肯定很不好，因为我姐姐突然那个凌晨给我打电话，我就想啊，那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所以我姐姐就告诉我，她说妈妈被天父接回天家了。啊，在那个时候，其实回想到这段时间，我还是觉得有很多的难过，因为在头几天的时候，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她说她特别想我，特别想我回家。应该就在她离世的头两天，她问我，她说：“你明天早上能不能到家？”我当时还跟我妈妈说：“我说啊，你是不是开玩笑？我说怎么可能？我从美国到中国坐飞机也得个十几个小时，得20个小时。我说前后可能得个24个小时左右。我说我就从现在买机票，我第二天早上也回不了家。然后她说她很想我，所以在那个时候，她说她可能快不行了。她说我跟她说我说没有关系的，妈妈。我说你是神的孩子，即使神要接你走，也会非常平安，因为我妈妈，我感觉到在她离世的头一段时间，她其实内心当中有许多的软弱，也是有一些惧怕，我感受到，因为她常常跟我
0: 是，
1: 分享，她说她可能快要离开了。当然，
0: 他
1: 我们
0: 舍
1: 真
0: 不
1: 的是
0: 得，
1: 对没有觉得她走那么快。对，讲完了第二天，我又给她打一个视频电话嘛，然后我说妈妈你怎么样？她那个时候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就跟我姐姐在聊天，然后我姐姐说：“哦，妈妈挺好的。”那天，我姐姐就给她洗，就是洗头、洗脚、剪指甲，之后那个白天还把她用轮椅推到外面，让她晒太阳。后来我姐姐就发了一个视频给我，她说：“你看妈妈状态挺不错的，还在外面晒太阳。”直到今天，就是那个视频却成为了最后一个视频。
0: 在于安慰哈，
1: 对，
0: 你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哪怕我们知道圣徒之死是荣耀的，是宝贵的，也知道妈妈是非常平安的走的，但他一点都不会减轻我们的伤痛，
1: 是
0: 因
1: 的，
0: 为
1: 是的。
0: 他的的确确不是神的心意，死亡的确是因为堕落的一个结果，所以它带来的分离、哀痛、无力感，还有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妈妈在面对死亡之前的那些恐惧或者一些挣扎、软弱，都是很真实的。我们不
1: 是
0: 会
1: 的，
0: 因为说哦，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就不难过。那我们一定会发现，死亡是有毒钩的，它的确是非常非常令人无法去直面的一种隔绝，所以
1: 是
0: 你
1: 的。
0: 现今想起来仍然是会难过。但是很感恩的就是，我看到你仍然是，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才会带给你真实的一个安慰，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妈妈的过世是一个荣耀的经历，能不能够具体的讲，就是妈妈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到底带着什么样的一个见证离开的，会让你感受到这是一个荣耀的经历呢？
1: 我相信之前有听过我们婚姻见证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定会知道，就是很感恩我在我家时间，我是第一个先信主的。那后来我妈妈也相信基督，但我信主的很早，大概是10岁左右吧。我就记得在我和我妈妈我们都信主以后，妈妈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我今天早上还在整理一些思绪的时候，那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就是，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每一天早晨当我起床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妈妈在祷告。在跪在那祷告，
0: 太美了。
1: 我现在直到今天，让我回忆我妈妈的时候，我还是很感恩，因为妈妈她是一个祷告的人，虽然她识字不多，但是我从她的身上能够看到她对神那个单纯的相信，她凡事就来呼求神。你知道吗？特别是，因为我和妈妈相隔很远，她每次打电话说她都想我。 他在他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他总会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儿子，你知道吗？我刚刚还在为你祷告。”他说：“我就求我天上的父来感动你，引导你，让你给我打电话。”所以于是在每一次他祷告之后，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我就会给我妈妈打电话。所以正是因为这样，虽然他走了，但是我觉得他爱祷告的心也让我时常的，直到今天我还是依然记忆深刻。我妈妈最爱讲的一句话，求主帮助。现在在我家里，我太太，我四个孩子，他们也常常会说：“哦，求主帮助，感谢主。”我相信他的祷告主都听见了，
0: 很美很美。我想特别美的一个见证就是，她是一个软弱真实的一个妈妈的形象，想念自己的儿子，然后又在人生当中像你讲的，她也不识太多的字，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能力。但他却知道倚靠主，他知道做一个祷告的人，靠着祷告能过一个有力量的、有盼望、有喜乐的人生，以至于他的这一个信仰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传承，可以影响你和影响你的孩子，真美哈！这个就是求主帮助，
1: 感谢主。
0: 我们其实必须要靠着他，如果不靠着他的话，我们真的什么事也做不了。尤其是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年到了，很多的人以为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却要依靠耶和华。
1: 感谢主，
0: 他的名才是使我们得胜的一个确据。妈妈真棒。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卫牧师，他愿意这样敞开的和我们分享他这么伤痛的一个经历。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会持续不断地走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揭开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如何透过他的圣徒之死，却带给我们更多更多荣耀的经历和见证。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这几天啊，我们会陆续的进入启示录的一些重点经文和神学的默想。我们先来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启示录它是不是单单在讲将来的事呢？它对现今有什么影响呢？或者有些弟兄姐妹说，哦，其实启示录因为成书在2000多年前，那它是不是也在讲过去的事呢？当然，从人的视角，我们总是在时间线下面去思考的。但是启示录的目标就是把我们带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看一看他是阿拉法，他是 Omega， 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原来他才是整个架构，他才是整个上下文，他才是我们的全图。也就是说，他从过去到今日直到永远都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我们呢，透过启示录可以被带到他的恩座前，透过他的眼光来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重要的神学视角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了解的。原来我们现今无论在哪个文化、哪个世代，我们都不会脱离上帝的那一个天国的框架，因为他是起初的，他是末后的，只有他有权力，只有他有权柄可以解释我们的人生。所以求主让我们在学习启示录的时候有个正确的心态，千万不要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预言文。

学来学习，更别把它变成是一个历史书卷来查考，也不要把它成为一个算命的书来解释我们现今正在经历什么。我们需要明白，只有当我们谦卑地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研读启示录，圣灵的声音才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到他不变的心意当中。好，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第一章的17到19节，看看约翰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的启示的。启示录1章17到19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既然神才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那么无论我们活在哪一个世代，在哪一个政权下面，这都不是信徒人生的最高现实，因为神的宝座才是我们的最高的现实。因此启示录首先是可以重塑我们的世界观，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让我们完全以神的原则、神的目标和神的法则来重新的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代和我们的人生。因为它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这就决定了今天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唯一的应当有的态度就是敬畏、谦卑、全然的服服和敬拜。使徒约翰呢，他可以把所看见的一切通通跃然纸上，请道出来，一字不漏，以至于世世代代的人可以看到主的见证，神的旨意畅行无阻。但是圣经已经完全了启示，不会再有别的启示了。那么现今的信徒，我们怎么样让人看到主的见证呢？为主做见证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虽然没有福分在替主写书了，但是我们却可以用生命书写。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次为主倾倒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可以让人看到大大写出来的福音是无人可以推诿的。真儿不晓得有没有跟您分享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几年前我的大女儿呢，不小心打翻了油瓶。有一次由于妹妹点餐特别要求荷包蛋，那姐姐呢就抄家伙开始煎荷包蛋，但不小心却把油瓶打翻了，整瓶油倾倒在厨房的地上，一片汪洋。于是呢，女儿就赶快采取补救措施，她跑到洗手间拿拖把，拖完了厨房，就一时兴起，用同样的油拖把把我的整个客厅拖了一遍。哇，等真儿发现的时候啊，整个家的地板都油光滑亮啊，弥漫着橄榄油的清香，让人无从下脚。我几乎都要被亮瞎了眼啊。哇，这打翻的油果真是不同凡响啊。那倾倒出来的东西不可能不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影响的。当我们被突如其来的冲击打碎的时候，
我们里面会流出什么东西来呢？愤怒、抱怨、苦毒、恐惧、刻薄、不幸、哀怨，亦或是活泼的盼望、单纯的信靠、无限的恩慈、永恒的喜乐呢？不管是什么，必定这倾倒出来的东西会对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人，会对我们身周围的世界造成极大的影响。因为倾倒出来的东西是带着能力的，或者是摧毁的能力，或者是建造的能力。主耶稣的救赎为我们彻底更换了我们里面存着的内容。凡属乎他的人，我们里面应当流露出他的生命内涵来，除非我们根本没有允许他来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仍然是一意孤行、偏行己路的。亦或者我们只想把祝福留给自己，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要倾倒分享给他人。所以今天的经文啊，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看见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必成的事，约翰没有一件不写下来的。那今天如果主也要让我们有东西分享给这个世界，那么它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一个不倒空自己的人只会自满和发臭，对人是毫无益处的。而想要与人分享主恩的人，不可能只是花拳绣腿的去比划一下，在我们的嘴唇上，在我们的表面去粉饰一下。不，真的要打翻自己习惯的那一种旧有的生命状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存留的真实的内容倾倒出来的时候，美也罢，丑也罢，我们是需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的。我们需要让人看到，哇哦，我这样的一个人，原来若不是福音翻转和改变，我其实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当我们里面凸显的是福音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他人才能够归荣耀给神。所以真实存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成长的生命，就能够带给他人巨大无比的影响和祝福。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在拒绝破碎吗？你拒绝被神倾倒吗？你里面目前的状态是封闭的吗？求主帮助我们不再拒绝，否则我们里面会因为封闭而发臭。只有倾倒总是与生命有益的，无论如何都能够产生极大的见证的能力。亲爱的父啊，巴不得我一样不留为你倾倒，使你在我生命当中得着荣耀，得着完全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从生命记第七章体会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17节到26节，神也必伸出大能的手赶出迦南地居民，但神也告诉百姓不可雕刻偶像，要除灭可憎之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生命记第七章17节到26节。生命记第七章17到26节，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是他们的名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七章17节到2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生命记七章17节，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这种心态正是十个探子的报恶性的心态，也就是还没有去，还没战争就已经屈服了，害怕了。18节，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也就是要挪去恐惧的心，最重要的是要信靠上帝，不看自己也不看敌人，已过的经历应该可以让百姓加深对上帝的信心。19节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大试验是指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克服的考验，特别是指前面有红海挡路，后面有埃及追兵。 神迹奇事，特别是指上帝降下石灾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两者意思相近，大能的手特别是指克服难处跟敌人，伸出来的膀臂特别是指无微不至的保守和看顾和扶持。耶和华神呢，是领你出来所用的，这一切呢，都是上帝所乐意去帮助百姓的。耶和华神也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照样就是像对待埃及人一样。第二十节，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黄蜂是一种巨大的而且是非常有攻击性的毒蜂，这也表征神所使用的各种天然的灾害。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剩下而藏躲的人是指难以清除的残敌在你面前灭亡。二十一节，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惊恐呢，是形容非常害怕，大而可畏是指为子民做事有大能，对敌人而言是可怕的。因此你不要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呢，是大而可畏的神。二十二节，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渐渐赶出的意思是指按照自己的占有并掌控的能力逐步地赶走敌人，以免土地荒废，恶兽出没。

23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大大的扰乱是指使他们人心惶惶，惊慌失措，因此就无心对抗了。神把他们交在百姓手中。24节，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是他们的民从天下消灭，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神同时将君王交在百姓手中，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消灭，那就是指彻底的征服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与你对抗。这里是指敌方失去了抵抗的能力。25节，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偶像要用火焚烧，而上面的金银就是偶像上面的金银外表和饰品，你不可以贪心要，免得你因此陷入到网罗。这原是神所憎恶的。一切有关假神偶像的事物，都是真神耶和华上帝所恨恶的。26节，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可憎的物跟当毁灭的物是同义词，又称为当灭的物。与那物一样，是指凡私自收取纳物的人变成了当灭的人。你呢，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就是极其痛恨，厌恶到一个地步，把它看作是可憎之物，巴不得消除得干干净净。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七章17节到26节，让我们看到人最大问题常常不是环境，而是心中的惧怕。以色列人面对比自己更强大的民族的时候，神知道他们会害怕，因此上帝不断提醒他们不要惧怕，因为真正带领他们征战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而已，而是与他们同在的上帝。因此我们特别背经文当中的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深深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面对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也许是疾病、压力、家庭问题、经济困难，甚至内心的软弱。我们常常看见困难有多大，却忘记了神比困难更大。神没有要我们靠自己刚强，而是学习倚靠他。经文也提到，神不是一次把所有的敌人都除掉，而是渐渐地帮助他们得胜。这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有时候我们好希望问题可以立刻解决，但是弟兄姐妹，神更在意的是在过程当中让我们经历他，并塑造我们的信心跟生命。最后，上帝提醒百姓不要留下偶像，不要贪图那些看起来吸引人的东西，因为偶像会让人的心远离神。今天，我们的偶像可能是金钱、面子、欲望、自我中心，而经文提醒我们，真正的平安跟得胜，不是抓住世界，而是专心跟随上帝。当我们愿意把心分别为圣，而上帝必亲自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保护。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欢迎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齐云常常为您祷告，常常在神的里面和您一同的被建造，让我们彼此扶持，一同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导论与背景，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被拣选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人，就是照父神的预知，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赐给你们。
1: 平安，在这30天中，我们将从使命式读经的角度重读彼得前书一遍。使命式读经是一种圣经诠释方法，它是以神的使命为视角去解读圣经。神的使命这个用词是指坚信使命不仅是教会的活动，更是上帝救赎受造物并恢复与其关系的主动神圣行动。所以使命一词包含了两层意义，其一，强调使命是源于三一上帝的本性，而非单纯人类的努力。其二，虽然许多人将使命的概念局限于神子民的活动，甚至进一步将其限定于口头宣讲的范畴，但是神的使命的概念其实广泛得多。最重要的是，使命并非以人为中心，而是应首先以神为中心，因为使命关乎神本身的属性，且始于神的心意。因此，学者如著名的改革宗宣教神学家高轩，便将上帝子民参与神的救赎使命视为圣经启示的核心主题。他提醒我们，教会的真正本质应与神的使命配合，并且教会是为世人而存在的。教会的使命源于上帝的使命，因为信靠基督的人是跟随和敬拜同一位宣教之主的，所以上帝的子民理应是具有宣教使命感的一群。教会本身是因着神的使命而诞生并存在的，同时也应在不同的地方和世世代代继续受差遣去参与神的宣教使命。无论神子民身处的环境是好是坏，我们领受的宣教使命仍然需要与神的旨意同步。彼得前书之所以是宣教性的内困，是因为信中提出了关于教会最根本的问题：基督徒应该如何在非基督教社会中生活，并成为一个拥有明显特别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被拣选群体。在书信开首，彼得称他的听众为寄居者，借用旧约中不断出现的寄居者观念来描述小亚细亚的这群基督徒。寄居者的身份是贯穿以色列历史的一个丰富主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这个身份应用在一个主要由外邦基督徒组成的群体上。彼得运用这个寄居者的比喻描述他们在世上的身份，并且将这群信徒融入了以色列的救赎故事线之中。他将这些信徒与过去的先祖及以色列群体联系起来。从消极面来说，他们好像暂时在埃及为奴，在巴比伦被掳。现在，这群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也因着他们的信仰而成为社会中的寄居者。他们被描述像亚伯拉罕、摩西和以色列人一样，过着流离失所、地上难民和移民的生活。但从积极面来看，基督徒群体不仅拥有尊贵的身份，也带着明确的宣教使命暂住于世上，并且我们仍同心盼望着将来基督的再显现。彼得前书要提醒我们基督徒，教会的使命是透过言语、身份和行动来见证信仰，直到审判之日来临。祈求这个月的反思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身份，并鼓励我们更投身于神的宣教使命之中。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当我们明白神的使命是源于三一上帝的本性，而不是单凭人的努力，这对我们现在的侍奉观带来什么影响？你又是否能明白神对世界的心意呢？今天你是否视自己为地上的寄居者？你是否愿意聆听使徒彼得的嘱咐， 切实活出这世界非我永恒之家的生命姿态。
0: 耳道自见，视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新约，今天我们要跟着郭念平老师查考旧约历史，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上回的主题，扫罗之死，从史实到神学的双重解读。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君王他是否寻求耶和华，是评价君王的终极标准。历史背后的原因，归因于神的主权。历史既是血与火的战场，也是神宝座前的审判。今天我们仍旧要从《生命记》历史还有《历代志》来看大卫王的登基，主题是从内战到加冕的双重叙事。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来探讨大卫他如何从一个一直不断在逃亡的人，然后登上了统一以色列王国的宝座。这段历史是大卫王朝非常重要的奠基的时刻，而《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这两位作者在笔触上面的差异，会比扫罗之死更加的明显，也更加的有戏剧性。如果说《撒母耳记》呈现的是一出充满政治现实主义的历史舞台，交织着忠臣背叛、内战、血腥等等，那么《历代志》描绘的是截然不同的画面，是一场在神圣光辉底下的加冕的典礼，然后是一个全以色列百姓众志成城的合一时刻。好，为什么关于大卫王权的开端会出现那两种如此不同的剧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安排隐含了什么样的神学考量？今天的比较分析将带着大家再一次走进这两位作者的编辑室，透过他们笔下这个现实与理想的张力，我们来窥探一下上帝话语里头的丰富智慧。首先，让我们走进这个《生命记》历史作者的世界。《撒母耳记下》2-5章非常写实地描述了从扫罗死了之后到大卫登基成为全以色列的王，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转移的过程。以色列的统一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是一段长达7年半漫长曲折充满血腥的政治乱局。作者借此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不是在那种童话故事一般的理想环境当中成就，上帝的旨意 就是在那个真实混乱甚至丑陋的人类历史当中逐步的实现。首先，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讲到扫罗死了之后，大卫听从上帝的指引回到本家，就是犹大支派的地业希伯伦，在那里他被犹大支派永立为王，所以他就做犹大支派的王，单单只有犹大支派。那北方其他支派的情况就很复杂了。按照撒母耳记下二章十到十一节，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间是7年半，但是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仅仅做王2年，而且他做王2年被刺杀之后，北方的众支派马上就归顺了大卫。好，这两者合在一起告诉我们什么？北方在扫罗死了之后，事实上经历了5年多的权力重组期，也就是扫罗死了之后并没有马上产生一个北方的君王，中间有大概5年半的时间是没有王的，然后伊斯波设才被推出来做王，2年之后他死了，然后就大卫就统一了全以色列。好，那么这5年多的时间北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一段期间是由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掌握实权，因为亚尼尔是扫罗的将军，然后他在基利坡山的战役当中存活下来，所以他成为了在扫罗底下权力最大的人。那么扫罗家事实上包括扫罗然后3个儿子都战死沙场，感觉好像扫罗家后继无人了，不，其实还有一位叫做伊斯波设的，他很可能是扫罗最小的儿子。这个伊斯波设没有上战场，有人说可能是他当时候年纪太小，因为未满20岁就是未成年，不能够上战场的。那也有人认为说他可能已经超过20岁了，但是因为这个扫罗怕有万一，至少还要有一个人继承王位嘛，总之就留下了伊斯波设，他没有参与那一个基利坡山的战役。但是伊斯波设本身他其实不太有这个号召力，也就是伊斯波设他要在北方继承扫罗成为君王，其实是有一点不够服众的。那所以呢，这个亚尼尔他先用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来帮伊斯波设清除了反对的声音之后，才永立这个伊斯波设为王。伊斯波设做王的这段继续，我们有一个小小细节希望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可以去注意，就是伊斯波设做王他是怎么做王的呢？经文很明确说是亚尼尔永立伊斯波设做王，是因为亚尼尔在他后面撑腰，所以伊斯波设才可以做王的哦。那这其实从侧面给我们一个小小讯息，就是伊斯波设的这个王位啊，其实住的并不是非常稳固，他必须要看亚尼尔的脸色，因为亚尼尔才是他背后能够支撑他做王的那一个强大的势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2章12到32节，这一段是伊斯波设已经做王了，然后大卫的仆人和伊斯波设的仆人在基便池旁边起了冲突，这一个冲突呢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就是他是大卫手下的勇士之一，同时也是大卫的将军约押的兄弟，这个人叫亚撒黑。 亚撒黑在基遍池旁的冲突当中死亡，为后来约押的复仇埋下了伏笔。那这一段内战的叙事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统一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一步成就的，它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中间有流血，有征战。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一节，作者插入了一句很关键的评语，他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这句话成为神学的解释核心，就是历史的进程或许是艰难的，或许是曲折的，但上帝的手始终在引导着以色列朝他的计划前进。好，接下来统一的最后阶段在撒母耳记下三章到四章。这个统一的最后阶段并不是因为南北方来了一场大决战，不是哦，它其实是一连串充满了人性算计跟背叛的事件才导致了最终的统一。首先是北方的元帅亚尼尔跟伊斯波瑟起了争执。刚刚我才说过，伊斯波瑟之所以能够做王，是因为有亚尼尔撑腰，是亚尼尔勇立他，他才有资格做王的哦。所以现在伊斯波瑟跟亚尼尔起了冲突之后，这亚尼尔就非常的不爽啊，然后他就决定要投诚大卫。那大卫其实也很乐见亚尼尔的投降，然后就是很高兴的接受了亚尼尔的投降，然后跟他进行和解等等。但是这个和解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大卫的元帅约押为了替他弟弟亚撒黑复仇，同时他也很可能也是为了要除去自己的竞争者，所以他暗杀了亚尼尔。因为亚尼尔是北方的将军嘛，那约押在南方也是做将军的嘛，人家说这个一山不容二虎啊，如果大卫接受了亚尼尔的投降，那么谁来做将军呢？那所以这个约押为了保住自己这个大元帅位置，然后也是为了替弟弟复仇哈，可能两者动机都有，所以呢他就违背了大卫的心意，暗杀了亚尼尔。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伊斯波瑟就遭到部下刺杀。所以呢这个伊斯波瑟真的，他一没有亚尼尔在后面撑腰，马上这个王位就坐不住了，就遭到刺杀，然后他的首级被割下来带到大卫那里去。生命记历史非常巨细靡遗的记录这些阴谋啊暗杀的细节，一方面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一方面也凸显了大卫的品格。我们发现在这一连串很肮脏的事件当中，大卫是一股清流，他为了北方元帅亚尼尔举行了国葬，然后呢这个刺杀伊斯波瑟来投降的凶手被大卫下令处死。这样的描绘把大卫塑造成一个尊重生命、持守公义的君王。他王权巩固的这个过程虽然伴随了很多其他人的罪行，但是大卫在这许多的暗杀算计当中，他始终持守着公义，他始终尊重着生命，他是在这个污秽肮脏的政治大染缸当中的一股清流。好，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经过漫长的冲突跟政治的波折，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就是北方众支派的长老，终于来到了希伯伦，承认大卫的领导，然后希望他可以统一全以色列。 撒母耳记让我们看见的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画卷，他要指出上帝的拣选和应许并不会使人免于历史的艰辛跟混乱，相反的，上帝的主权正是在这种看起来已经失控的、看起来完全失去秩序的人类的行动、人类的软弱、人类的各种污秽当中彰显了上帝的主权。

0: 好，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到历代志。历代志作者面对同一段历史，他进行了一个彻底的神学重塑，以他熟练的删减和增添，将政治斗争的篇章改写成一个全国合一的庆典。好，首先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删减。历代志上十一章开头，完全跳过我们前面所讲的撒母耳记下二到四章的所有的这个分裂啊、内战啊、暗杀，仿佛以色列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大卫对立的伊斯波设王朝。这不是无知的遗漏，这是有意为之的神学安排。历代志的作者想要为当时候的归回群体提供一个合一的典范。可能有些人不是很清楚，归回之民并不是一个非常合一的团体。归回之民内部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立场，有很多内部的纷争。所以历代志作者他其实非常希望提供一个合一的典范，想要塑造全以色列万众归心的画面。那这个画面就出现在历代志上第十章扫罗死了之后，历代志上十一章一节直接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看啊，我们是你的骨肉。所以这个画面里头没有分裂，没有对立，只有合一和共识。仿佛扫罗死了之后，全以色列就同心拥戴大卫，借此来凸显一场神圣的、利落的、毫无争议的王权交接。跟撒母耳记一样，历代志作者在大卫登基之后就立刻记载了他攻取耶布斯人的堡垒，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城。那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历代志增添了整整两章的内容，罗列大卫的勇士名单，还有各个支派来投靠他的这个名单。这一份名单在我们读起来又是一堆枯燥的人名，但是如果仔细去分析这一些人名的来历，我们会发现这是作者非常刻意要设计的一种合一的赞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单当中包含了跨越支派的广泛的支持。这群名单里头的勇士是来自各个支派，而且历代志上十二章一到二节开头就讲到，这个来归顺大卫的各支派的勇士是以扫罗的本族便雅悯支派为首哦。那这个安排就象征连扫罗的亲族都承认上帝的拣选，前来归附大卫。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名单就包含了十二支派各支派的勇士，所以就代表了来归顺大卫的人是跨地域的，是跨支派的。大卫得到了全国性的拥戴。那接下来在历代志上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这一段增添达到了一个高潮，就是以色列人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这是一幅充满喜乐、合一跟敬拜的立国圣典的图画，跟前面我们所看到撒母耳记的哀伤血腥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历代志作者借此将王权的建立描绘成一个神圣的庆典。为什么？他要凸显，他要强调大卫的王朝是一个由上帝亲手设立的国度。现在 我们回来谈谈历代志作者的神学目的。他为什么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所有关于这个南北内战的资讯？为什么他增添了很多这种跨支派的展现出大卫获得全国性的爱戴和支持？历代志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掩饰现实，而是要为他的时代建构一段可以传承的历史记忆。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这种可用的过去，当我们回顾历史，或者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历史，我们今天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从过去发生的事里头找到我们今天可以拿来用的可能智慧，或者是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今天的人，可以成为现在的人，继续往前行的一种智慧或者信仰或者盼望等等。所以任何历史的回顾都是要为当下的群体而服务的。那么对于历代志的作者来说，他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是要帮助归回之民塑造身份，提供合一的典范，指引他们未来。刚刚我也稍微提过，归回时期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有非常严重的内部分裂，还有外族通婚等等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强调一段充满仇杀跟混乱的这个建国的历史，对当下百姓没有任何帮助啊，无法激励他们的信心。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选择描绘一幅合一的图像，这就可以帮助归回之民放下彼此的纷争，鼓励他们可以重新团结在这个以上帝圣殿为中心的信仰，然后鼓励这个归回之民可以一起同心来盼望那一位将来会领导的这个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当我们回来看在这个大卫继承王权的过程当中，圣经同时保留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这个改朝换代的剧本，重点不是谁对谁错，或者哪一个记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既然圣经同时保留了这两种版本，就意味着这两种版本都承载着上帝的真理。撒母耳记它承载的是一种历程中的真理，也就是上帝他如何在充满着人性软弱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当中工作。虽然人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人的失败无法拦阻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主权是在人的破碎当中显明出来的，这给予了我们处于现实生活张力当中的信徒一种安慰跟力量。就算今天我们的生活过得再糟，就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世界，或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完美，但是上帝在人的混乱当中他仍然掌权，上帝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失败就失去了。那相反的，历代志它呈现的真理是一种愿景式的真理，它在展示上帝为他的子民所设的一种完美的秩序。历代志给我们一个最理想的画面，就是上帝所应许、上帝所希望给人的，就是这么完美的合一、 和谐，所以我们应该要同心来顺服上帝的这个神圣的治理。他为归回之民描绘出一个清晰的蓝图，一个永恒的盼望，是我们可以像这样子往前走，这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历代志的这个描绘在提醒归回之民，我们重建的不只是圣殿，不只是城墙，还包括我们自己要合一在上帝的面前。这两种真理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好像一个战地记者，他描述这一个记录这个泥泞当中的真实。历代志的作者就好像建筑师清理这个现场的混乱，然后展示合上帝心意的这种荣耀的蓝图。前者强调信心要在现实当中坚忍，后者强调信仰要在敬拜中归向上帝合一。所以透过对大卫登基的两个平行叙事的比较，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经末世的深度和张力。撒母耳记让我们学习在不完美的现实当中去依靠上帝的作为。历代志呼召我们在一个信仰的最高标准，信仰的一个愿景当中去追求合一和敬拜。这两种视角共同构成一个健康的信仰的图像，让我们既能够脚踏实地面对生活中的挣扎，也举目向天，怀抱对终极合一的盼望。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郭念平老师的讲座《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非常的适合渴望更深入研经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小组带领同工、主日学的老师，想重新认识旧约的弟兄姐妹。如果您喜欢这样的课程，也欢迎您可以转传或分享给需要的弟兄姐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孙晨思林师母的生命故事。她是知名布道家孙大成牧师的妻子。在昨晚的节目中呢，我们聆听到孙师母她分享自己跟孙牧师从原本各自为建筑师、会计师，两位都有很好的工作，拥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可以说是过着生活无余的日子。可是孙大成牧师却从上帝领受异象，要到体育场的场地来举办布道大会。然而孙师母却不认同，虽然身为第四代的基督徒，但是他对于传福音布道的侍奉完全没有感动。因此在多次与丈夫沟通之后，孙牧师都对孙师母说，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义，一切需要的上帝都会供应。孙师母她不以为然，她只能够以消极的态度与孙牧师过着各自的生活。却在十年之后，他偶然地惊觉到，过去十年来，上帝从来没有让他们的生活缺乏。这让孙师母俯伏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希望上帝也愿意使用他，而上帝也回应了孙师母的祷告。那么接下来，孙晨思林师母还经历上帝什么样的作为和带领呢？让我们今晚就继续来聆听孙晨思林师母的生命故事。

场布道大会结束完以后，他回到美国。有一天他坐在那个地方读经，我的先生读经的时候是正襟危坐，穿得整整齐齐读圣经。我就站在他的背后，我就站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我对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愿意当师母了。他继续读圣经没有动，好像没有听到。我在背后既尴尬又煎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停了一会儿，又深呼吸了几口，鼓起勇气再说一遍，跟你讲一个好消息，我愿意当师母了。他听到了两遍，他才回过头对我说，我为你祷告10年了，这10年的忍耐，10年的等候，神的呼召就在我的身上。完了他就对我说，你去把你的会计师事务所关掉，你要去服侍主。我说，但你给我3个月，做一半的工作把它做完，还没做的工作转给别人。他说好。所以3个月后我就把会计师事务所整个关掉。完了他就跟我说，你下礼拜回台湾去看台北、台中、高雄3区的筹备委员会。我想很容易，就跟他们见面喝一杯茶问候一下就好。他突然对我说，你要预备一篇讲章。我说好，我就自己跑去写。写的是什么？基甸和约阿诗，我自己写，写好了。他说你要练习一下，因为我过去有10年的时间我不肯服侍主，我非常害怕别人知道，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教会的服侍，不但没有参加过祷告会，没有参加过查经班，没有参加过教会任何的服侍，连站在门口发一张单张我都不曾做过，所以我对教会的服侍是一无所知。而他叫我写讲稿，我竟然乖乖的去写。写完了他还安排我去一个团契去讲，他们还给我录音录下来，录下来以后我回家就给我们家先生听。他听的时候呢，我就躲在门后，就把门缝留一个小缝，然后看他怎么听我讲的。那是念下来的而已，他听完了以后他竟然还拍了2下手，然后隔了第二天就上飞机回来了。他们就约我去妇女圣公协会第一次，他们说要我分享。我想哎，有一篇讲稿，哦，又念了一遍。因为我的丈夫跟我讲了10年预备自己做牧师娘，我说不要，所以我什么都不会。而他以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不肯，而现在我肯的时候他在10000公里以外。我说兄弟啊，都是你跟我娘，只有你跟我了，我愿意，我除了愿意的心什么都不会，求你教我。每一天就这样紧紧抓住了神，去站讲台带祷告会讲分享做见证，甚至于讲到还要参加布道大会筹备会，每一天我都要神啊，求你教我。就这样一路经历到说神好像把我怀抱他在怀里头一样，我就一步一步一步跟神秘密的走在一起。所以没想到讲完了65篇我就回洛杉矶。我记得我在飞机上把头靠到椅子上，我心里想65篇讲够了吧，讲投降记讲了65遍。没想到一回到洛杉矶，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听说了，你再来我们教会讲几遍，又讲了30几遍，一共讲了100多遍才终于暂停。我经历到说，我们的神轻慢不得，我敢跟神讲10年 no， 神就让我自己的口定自己的罪，讲了100多遍，甚至一个礼拜天要跑5间教会讲5遍。我就跟我的弟兄说，孙牧师说，本金加利息你现在一块还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呼召你快跑跟随主，将来本金加利息，快跑跟随主。

我觉得真正最大的难处是在信心的软弱。如果有信心，攻破艰苦的营垒。因为神呼召孙牧师去办大型的布道大会，这个所谓大并不是说那个建筑物很大，所谓大是因为要跨宗派，要跨教会，要连接弟兄姐妹，连接牧者们一起来同心办，甚至可以去一片的广场，可以去戏院，可以去学校，但是一定要连接。而很多人都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是大型的场地？很多人挑战我们，甚至于责备我们说，是不是你们爱秀，你们爱大，你们虚荣。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你可知道为了这个大字要付上的是生命的代价。每一次因为选的都是露天的广场，大部分时候都是露天的广场，光是那个天气，那个打雷刮风下雨台风地震，然后外头呢有人来示威，巫师来过，法师来过，异教徒来过，人家示威抗议，红布条给你拉在门口，甚至于去回教国家政府的探员带枪都几十个人走进来。而为了这个，我们经历到说，就是紧紧的要抓住上帝，说这是上帝的呼召，这个意向来自于主，办这场大型的布道大会是神在背后负责，神亲自的托住，所以那个信心就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的提升，每一次每一次受到熬炼，每一次在神的面前结出更多的信心的果子。布道大会从字面上来解读好像只是呼召人来信主，可是事实上布道大会除了呼召这些未信主的人蒙恩成为信徒以外，有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点燃当地众教会牧者之间的同心和互动和同工。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妈去做礼拜，我就问我妈妈说为什么要去做礼拜，我妈妈用台语跟我说的，她说小孩子上教堂去认识神。而今天我们看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认识神吗？还是认识鬼？打开报纸、电脑、媒体、电视，诉说的都是魔鬼的作为，包括最严肃的新闻报告的时间尚且如此，今天我们的孩子们打开眼睛来看到的是魔鬼的作为，看到多少上帝的作为。我呼吁所有做父母的，带领你们的孩子认识神，让他们一生走神的脚步。而我也就在服侍主跟上帝投降以后，我自己才经历到说，以前那个是我妈妈的神，现在是我自己的神。我对我的孩子们说，你们现在相信是你们爸爸妈妈的神，但这位神创造宇宙天地的主，以后要成为你们自己的上帝，你们自己的神，你们一生自己跟神去走。我们带儿女们上教会，不只是认识神，求神让神自己成为我们儿女他们自己的上帝。当我的孩子只有还很小，还在婴幼儿的时候，孙牧师就常常出去布道，但我跟他之间立约，就是在孩子都读大学之前，一定要有一个父母在家照顾他，所以我们从来不会把孩子都丢在家里父母一起出门，所以都是他出门我留守，我出门他留守。真的，各位爸爸妈妈们，你们的孩子是神给你们的产业，他们非常的宝贝，出门的时候，尤其出远门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爸爸或者妈妈在家里照顾他们。所以我想这一点如果你做到的话，你的孩子们他们不会害怕，他们也不会孤单，他们知道说他们是神给他们父母的最宝贵的产业，等到他们大了独立了，那么夫妻才可以一起出远门去服侍主，除非你能把孩子们带在身边一块儿出远门。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将孙晨思林师母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虽然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机会听到孙大成牧师的分享，但是透过孙师母的讲述，我们可以感受到孙大成牧师的确在上帝里面顺从上帝的呼召而行。即使他的妻子不认同上帝赐给他的意象与呼召，但是孙牧师耐心地为他的妻子祷告。在十年之后，孙牧师看见孙师母愿意以师母的职分与他同工，一起透过大型布道侍奉连结众教会，一起同工同行。好朋友，多多希望你在孙晨思林师母的分享中能够聆听到对你生命中有鼓励与祝福的只字片语，或是某一个片段。好希望上帝也在你的生命中呼召你来认识他，跟从他，走一条蒙恩蒙福的生命之路。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们谈控制欲系列节目来到最后一期。那在今天这个控制欲的话题当中，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如果夫妻之间或者说夫妻双方都是相互控制的这种模式关系，该怎么去破解呢？
3: 就是双方都有这种控制欲的或者是行为的时候，控制欲就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好像更复杂了这个局面啊、嗯，是吧？
2: 对，而且这种关系呢、都试图要通过掌控控制对方来获得安全感或者是满足感。
3: 对，结果安全感满足感没有获得，反而把家变成了战场。
2: 对，这种情况存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因此要破解这种相互控制的模式，首先双方当中得有一个他意识到问题了。比如说在我的家庭关系当中，假如说是我面对的这个问题，
3: 是，
2: 那第一步呢，我要先告诫自己，我要先冷静。当我意识到矛盾冲突的时候，我就要首先按下暂停键。我可以不用立刻去回应对方，
3: 是的，
2: 因为可以坦诚地告诉对方，现在我需要冷静一下。
3: 对，这样很好，
2: 对，
3: 就起码大家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嘛，不要一直一直要争这个输赢，我就觉得这个始终是会导向一个败局的。所以我们不妨先冷静下来，稍后再谈，那给自己有一个冷静的空间或者重新思考的空间。
2: 对，当我按下这个暂停键，我到一边去冷静，那我肯定要向神去祷告。
3: 是的，
2: 我经历过的就是当我向神去祷告的时候，神首先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会冷静之后

0: 说谁输谁赢这个不重要，
1: 对，尤其是假如说双方都是基督徒，其实都先回到神面前去祷告，那如果都看到自己的问题的话，这个解决起来更加容易，会更快，
0: 是的。
2: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3: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要学着自我肯定和肯定对方了。前几集也提到过，为什么我们要掌控很多事情，就人和事我们都想掌控呢，就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些掌控来实现自我价值。但其实神并不需要我们这样去做，我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神也一早赋予我们人生的价值，就是荣耀他嘛。
1: 没错。
0: 那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这些琐碎的事情来证明自己有价值呢？
1: 对，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相互控制的根源，常常是跟彼此双方内心的自卑不安，或者说原生家庭的创伤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因为双方都在试图通过操控对方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0: 对，
1: 那所以这个破局的关键，就刚才杨丽说了，我们要所谓的学会自我肯定和肯定对方，就是要首先的重新去认识自己。
0: 对，我们不需要自卑，对吧？即便我们以前经历过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已经在神里面，我们有了尊贵的身份了。
1: 没错。
0: 然后我们除了肯定自己，我们也要肯定对方啊，因为他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1: 而且他也是神创造的。
0: 没错，
1: 对，我们都是神创造的，所以呢，我们都有独特的神所赋予的价值。
0: 是，
1: 当我们能够学会这样的自我的重新认识，就学会肯定自己和肯定别人的时候，那操控跟被操控的局面也会发生一个扭转。
0: 没错。
1: 那还有就是夫妻的互动就像是一个双人舞
0: 啊，是的。
1: 如果想要改变困境，除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按下暂停键啊，我们要学会认识自己，肯定自己和对方。那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下，我们也需要连接自己，关注对方，并关注当下的这个情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冷静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我自己这个当下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我自己内心在想什么。我也要在冷静的时候去理解对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绪的表达。
0: 对，
1: 那当我去把我自己跟对方，也包括这个事情它是怎么样发生的过程，我有一个冷静的梳理的时候，
0: 对，
1: 那可能我就会用一种正确的方式来去表达。比如说我可以尝试先向对方表达我的感受和需求。
0: 对，
1: 跟对方说，哎，你这样子说，你这样做，我会感到压抑，或者是我会感觉到很不舒服。
0: 对，
1: 我会感到很难受，而不是指责对方，啊，你就是总是这样子，
0: 对，
1: 你总是那样子。
0: 对，
1: 这是指责对方，而不是正面的方式去表达。
0: 对，那除了正面表达自己的情绪，那还要关注一下对方他为什么刚才会这样子。可能他里面藏着某种期待或者某种恐惧。
1: 对，
0: 那我们理解了他的期待或者是恐惧以后呢，等于说我们也认可他。就是我们觉得，哎呀，其实他这个期待是合理的，或者他这个恐惧产生是有原因的，那我愿意去聆听对方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或者想法。
1: 对，
0: 那然后再分析我们当下的情形来探索一个解决的方案。那这个就是三赢沟通。
1: 真正的三赢，就假如说双方都是基督徒，因为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去祷告，向神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越亲密，就会让我们基督徒的夫妻之间保持一个敞开的沟通和交流。
0: 是的，
1: 而不是永远处在那种你不理解我，我不理解你，我要掌控你，你要掌控我这样一个局面。
0: 是的，
1: 因为 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说我们每当回到神面前的

0: 时候，当我们被神光照的时候，神常常让我们意识到的就是我要先改变我自己。
1: 嗯，
0: 在这个问题上，或者说在我的态度上，
1: 嗯，
0: 在我的对这件事情的考虑方面，我要怎么样去体谅到对方，
1: 对，
0: 怎么样去接纳对方，
1: 对，
0: 怎么样去理解对方的感受，怎么样正确去表达我自己。
1: 没错，
0: 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真正的好的时候，这才是一个正三角形的一个，
1: 没错，
0: 一个关系。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关系里面经常要学到的一个正三角形啊，一个正确的关系。
0: 没错，
1: 嗯，那在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操练爱的功课，
0: 嗯，
1: 也就是说日常要积累情感存款，表达感激。
0: 没错，
1: 我们前几集也有分享过哦，就是控制比较粗暴简单，
0: 嗯，
1: 认为这样是一种很捷径的方法，让对方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做，但其实有更好的方法，就是爱的方法。但是这个爱的方法呢，我们要花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来去建立的，但是我们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也爱神也爱人，是不是？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要注意到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常常要多为对方着想，多欣赏对方，多表达我们从对方得到的这些关照里面，我们要对他表示感谢。
0: 对，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可以有意识的给双方的情感账户打钱，
1: 是
0: 怎么打钱呢？
1: 是的，
0: 比如说对方做了任何一个微小的事，哪怕是不是坐在我身上的，他是为这个家庭做的，为孩子做的，甚至他看到他为别人做的，只要做得非常的好，马上就给一个大大的认可、肯定、欣赏，
1: 对，
0: 这就在为感情账户储钱了。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我们每天都这么做，就是往我们的情感账户里去存款，一旦发生了这些小冲突小矛盾，其实因为有这个情感账户存在，解决起来是很容易的。
1: 是的，就是我们正面表达了情感，对方他的恐惧和猜忌就会减少了。就像我们以前提到那个例子，那位退休大爷他整天要出去参加学习班和社会圈子里面的很多聚会，如果他每天也给他的老伴打一些情感的存款，他老伴也就不会太恐惧和猜忌他出去干嘛了。
0: 是的，是的。那当然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夫妻关系，就是他可能一方特别的固执，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有问题，
1: 对，
0: 哪怕是有一方意识到了，但是另一方永远意识不到，
1: 对，
0: 或者说双方他都意识到有问题，但他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式，
1: 对对，
0: 来去解决。
1: 是的，
0: 那也可以去寻求一个专业的帮助和支持，
1: 比如说是心理咨询啊，
0: 对，
1: 或者是婚姻辅导机构啊等等，
0: 对，尤其是相互操控，这种关系久了
1: 很复杂了，
0: 对，你要立刻想打开这个死结确实
1: 不容易，
0: 哪怕是双方都意识到有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是的，
0: 都很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意识到说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其实我去寻求专业的支持，不是难为情的事情，
1: 没错，
0: 它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关系更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如果我们是主内的，那我们主内也有这个婚姻辅导啊，
1: 没错，
0: 对，也有这个教牧同工，他们也许会给到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
1: 是
0: 很好的作为旁观者的一个看见，帮助我们去打开这个局面，从这个客观上来去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
1: 没错，
0: 那这样解决起来也会比较容易。
1: 是的，所以其实这几个方法都很好的，
0: 是
1: 啊，我们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
0: 对，那今天其实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些如何去打破夫妻之间相互控制的局面的几个方法，当然我们知道可能方法有很多，一定是方法比问题多的，对，只要我们愿意去
1: 解决问题，
0: 对，解决问题，或者是我们带着一种爱神爱人的态度我们去生活，一定是能够从神那里找到更多的方法。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 我是唐曼，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很多人说信心到底是什么？谁的信心比较大？谁的信心比较小？那么信心大的人是否就比较蒙神悦纳，蒙神赐福？我想呢，我们对于信心，我们也需要谨慎呢。曾经呢，去参加过一个所谓的医治特会，那个时候刚刚信主，有人邀请我去这样一个非常大型的上千人的聚会。有一位国外来的牧师呢，他们说他有特别的医治的恩赐啊。因此大家都带着非常大的期盼呢，希望能够看见神迹哦。当天晚上那个聚会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哦。那时我刚刚信主，对于真理还不是那么的深入的明白，但是我心中呢有一个不安，那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呢都是在推崇这一位远道而来的会行神迹的牧者，而不是呢将荣耀归给神呢。大家想要看的是神迹，而不是想要去更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有些人就说呢，为什么你这次的特会并没有得医治呢？那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信心不足，所以神不会医治你。这绝对不会是圣经的真理哦。我们的信心也是从神而来，纵使我们只有芥菜种一样的信心，上帝仍然看为宝贵，并且会使之成长。如果说呢，有人说我的信心比你大，因此我可以得医治，这绝对不是出于圣灵的教导，绝对呢不是神的心意哦。那另外呢，我也发现当我们想要的只是神迹，不是要神，那么其实我们的生命不会真正的成长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并没有蒙应允，但是在这样没有蒙应允的祷告当中，我们是否仍然可以不住的祷告，仍然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感谢神呢？这是生命的操练，在困境当中，在忧虑当中，我们仍然持续不断的仰望神，不断的祷告，我们会经历神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不是只是每一天要神来服务我们，要看神迹，那么可能我们会爱这些神所赐的胜过于爱神。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想要的是神的祝福，而不是这一位祝福的神。最近我生命中有许多的体会哦，尤其在看《天堂家园》这一本书的时候，我非常佩服乔治·穆勒牧师有这样特别的信心。但是我仍然呢，要分享，那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上帝创造每一个人如此的不同，神对每一个人的引导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羡慕他人，也不需要一定要仿效某一个属灵的所谓伟人呢，而是我们要更认识耶稣。我们从一个人身上，如果能够因着他的所作所为而更渴慕来认识神，追求神，更渴慕来传福音，那么这是出于圣灵。如果不是只是想要跟他一样成为那受人爱戴，而且呢是非常著名的有地位有权柄的人，那么这就不是出于圣灵，而是出于撒旦对我们的引诱。因此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圣灵所赐的是真实的平安，哪里有圣灵，那里就有真自由。让我们更追求在主里面呢，从神而来的满足的喜乐，
让我们尊主伟大，以神为乐，以至于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生命光景，我们仍然可以夜间歌唱，我们仍然相信主的恩手绝对不会离开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主题是十分平安，经文在以赛亚书第26章第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26章第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以赛亚书第26章第3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十分平安，诗人凯斯林诺里斯他写道，祷告不是跟神求你想要的，而是求神改变你，成为你无法想象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能镇定不慌乱，保持沉着吗？你能想象那会是什么样的境况吗？让你的心得着完全的平静是可能的，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公式，首先就是要信靠神。这意味着我们愿意向主陈明我们的心意，而且是将主权交给他，依靠他，并期待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其次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于神，意思就是让神的话语深植于我们的心中，花时间与神相处，并更多认识神的本质。恳求神将我们从一个忧虑的人更新成为平安的人，这样他就可以为了你的益处和他自己的荣耀，在你的生命中成就那无法想象的大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渴望得着那唯有你才能赏赐的平安，求你改变我，帮助我成为那满怀信心、全然倚靠、平静安稳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少忧虑多祷告。下面来听这一首《你是我的平安》。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你是否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教导哦？就是呢，基督徒不要看医生，我们单单呢要凭耶稣医治的大能啊，寻求医治。这绝对不是圣经当中的真理哦。如果有人这样教导你呢，你一定要非常的留意啊，这并非呢是圣经真理。上帝透过很多方式来医治我们，也包括透过医生的手。当然，有时候我们祷告就蒙医治，但是我们需要将主权交给神，不能够限制神用什么方式来医治我们。乔治穆勒牧师的见证呢是很特别的，他在教会服事不知心，他生病不看医生，寻求神的医治，但这并非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榜样哦。好，这是他的信心历程，我们呢只需要从当中呢去看见他如何依靠神，而非呢要来仿效他的这一些生活当中的作为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天堂家园》这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乔治穆勒牧师所写，张志强弟兄翻译。我们要看到第五章学习凭信心而活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六章在布里斯托开始宣教。1830年，整整一年，我虽然一分一毫也不依靠任何人，但神充充足足地供应了所有及时的需要。说起那些必会朽坏的事物，我一言一行按照良心，都没有任何损失。至于属灵的事物，神慷慨地赐予我，使用我成为他圣功的器皿。在1831年1月6日到8日，我不断地求神供应我在生活上的所需，却没有收到任何奉献。尽管神已经这么恩待我们了，好几次我还是受试探怀疑神。在此之前，神不仅供应我们一切需要，更多次神迹般地应允我们的祷告。我开始想，这一次相信神可能不管用了，或许靠信心过活了太久，现在是时候改变了。感谢神，这种试探只维持了几分钟，神帮助我信靠他，撒旦不到一会儿便溃不成军。当我回到房间，仅仅10分钟，神便送来了供应。一位姐妹给了我们2磅4先令，我们的信心得到坚立。当我们仅余几先令时，在奉献箱里又收到5磅。我曾经要求教会的弟兄每星期帮忙收取奉献箱里的奉献，但他们可能忘记了每星期收取，或是可能奉献太少，不好意思拿给我。结果那些奉献通常是3到5个星期才收集一次。我向他们解释，我不依靠人，也不依靠奉献箱，唯独依靠神。我想做好见证，表明单单信靠神，因此决定不提醒他们每星期收集奉献，以免见证蒙上污点。到了1月28日，我们再次捉襟见肘。尽管4天前看见一位弟兄打开过奉献箱，取出了一些钱，我没有要求他把钱给我。到了煤炭将近，炉火将近熄灭，我求神感动那位弟兄的心，带领他将钱交给我们。不一会儿，那笔钱果然便到了我们手上，我们及时的需要又得到解决。神要我保持缄默，不可向人直接说出需要，暗示也不可以。在几个场合，我向一些十分贫困的弟兄讲道，鼓励他们信靠主，表明我正在身体力行。2月14日那天，我们仅余少量的金钱，我祈求神供应我们的需要。双膝才离地，一位弟兄便刚从奉献箱取来1磅。 到了三月，我再次受试探，怀疑信实的神。我虽然不担心金钱所需，但没有完全安息在神里面，无法欢喜地高唱凯歌。一小时后，神给我另一个确实证明他忠实的爱。一位姐妹为我们送来5磅的奉献，还附上一张便条，写道：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这样的生活方式令基督徒离开神，不再顾念属灵的事。他们说，这种生活使人心里尽是这一类的问题。我要吃什么呢？喝什么呢？穿什么呢？神给我比较特别的信心，我全都经历过了，明白现今这种信靠神随时供应的生活方式，对我是最没有忧虑的。相信神供应日用所需，令我不用焦虑担心这类的问题。我的薪资能维持吗？下个月是否有足够的生活费？我得着自由，能够说我的主没有难成的事，他知道我现今的境况，能够供应我一切所需。我不用忧愁，单单靠对神的信心就能内心平安。这种生活方式常在灵性冰冷时，在我心里重燃恩典之光。在开始下沉时，他带领我回到主跟前。人不可能活在最终同时与神交通，得到神从天上赐予的日用所需。许多时候，神及时地回应祷告，激励我，使我满心喜乐。在六月，克雷克弟兄与我一同前往托基传道。回家后，妻子剩余三先令，我们在神面前等候，却没有收到奉献。第二天早上，我们仍在等候神，祈求供应。我们只剩下一小块牛油可以做早餐，刚好能够用来招待探望我们的一位弟兄和一位亲友。我们没有特别将情况告知他们，以免他们不自在。然而在早祷会后，弟兄出乎意料地打开奉献箱，给予我们奉献。妻子和我从不欠债，因为我们相信欠债并不符合圣经教导。罗马书第13:8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因此我们不欠任何裁缝、肉贩、面包师的债，全都是现金付的。我们情愿无衣无食，也不举债度日。因此我们总能知道拥有多少金钱，可以使用多少。神的儿女会受到许多的试探，引诱他们不按照罗马书第13:8的教导。11月27日是主日，我们只剩下2便士，家中面包根本不够一天食用。我多次将需要带到神面前，午餐后献上感恩，求神赐予我们每日的饮食，心中希望他每晚赐予我们食物。当我祷告时，有人在门外敲门，一位贫困的姐妹走进来，将她一部分的晚餐送给我们，附加5先令。后来他还为我们拿来一大块面包。这一年的除夕，我们回首望过去，发现所有需要都供应有余，胜过我获取稳定的收入。我们按照神旨意生活，从没有损失。我不是在服侍一位冷漠的上司，这是我要欢喜证明的事实。神同样信实地治好我身体的软弱。在一个周六下午，我的胃一条血管破裂，出了相当多的血。祷告后，我立即舒服不少。两位弟兄当时来找我，询问如何安排找人替我在主日崇拜时讲道。我请他们一小时后再来找我，我会给他们答复。他们走了之后，神赐予我特别的信心，起床，穿了衣服，我便决定去教堂一趟。在患病期间，走一小段路上教堂已经令我筋疲力竭了。不过第二天早上，我能够在惯常的时间以响亮和有力的声量顺利完成讲道。可是清早聚会后，医生找我，告诫我在下午不要再讲道了，因为这样会严重的影响病情。我告诉他，假如不是神赐予我这一份特别的信心，我会认真考虑他的忠告。这个下午我再次讲道之后，医生又再次告诫我，表达相同的顾虑。 但我有信心，在那个晚上又讲了一场道。每次聚会后，我都觉得身体状况更好，这是一个实在的证明，神的恩手在我身上做工。第二天，神帮助我，一大清早便起床，出席我们定期的祷告会。我在那里读经、讲信息和祷告，之后写了四封信，在家中研读圣经，晚上再次出席聚会。我的身体每天都在康复，如常参加两个聚会，晚上讲道，剩下的时间处理其他事务。不到一个星期，我便完全康复了，像血管未破损以前一样。你若没有这份特别的信心，生病的时候请绝对不要学我，还是要看医生。我时常为患病的信徒祷告，当我为我的身体疾病祷告，求神赐福医治的时候，神应允了我的祷告，使我从患病中康复过来。我的身体本来长期受胃痛的煎熬，那次以后也竟然彻底的被医治了。好几个月以来，我觉得在泰格茅斯的工作将要完成，这份感受不断的增强，到了现在更认为这个地方不再是我宣教服事的工厂，我的恩赐可能是到各地传福音，带领信徒回归圣经，而不是逗留在一个地方承担牧者繁重的工作。不论往哪里去，我传道的喜悦和力量都会远胜在泰格茅斯。我所到之处，听众甚至远远更多，我看见人们对灵粮的渴求，这种景象在泰格茅斯是看不到的。在4月13日，我收到克雷克弟兄从布里斯托寄来的信，他邀请我到那里协助他。布里斯托这样的地方看来很适合我发挥恩赐。主啊，求你教导我，我有更强烈的感动，很快会离开泰格茅斯，但我担心这份感受更多是体贴肉体的需要。倘若神许可，我大概不久便会前往布里斯托。我写信给克雷克弟兄，承诺如果是清楚看见神的旨意，便会前往。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天堂家园》。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今天我们从天堂家园看到第五章学习凭信心而活的下半段呢，已经到第六章在布里斯托开始宣教的上半段。好，还是要记得乔治穆勒牧师他自己也说，他是有特别从神来的信心，才在生病的时候呢是祷告而没有听医生的医嘱哦，所以千万呢不要在生病的时候就学他一样哦，不看医生。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7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遭关押入狱。现在我们就先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7章的1到21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37章，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为王，使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

0: 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区，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施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啊。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这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7章的1到21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遭关押入狱。耶利米书进入到第37章，记载的历史背景移到了南国犹大的末代君王西底家统治的时期。这个时候，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大军团团围住。先知耶利米在这段时期里，在政治夹缝中遭遇到迫害，可是也看到犹大王西底家在危机中寻求神，却不愿意顺服神的虚伪信仰。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章一共21节的经文记载里，可以看到的重点有：第一，是第一节到第十节记载西底家王虚假的寻求，以及耶和华神真实的预言。在第一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作王的。可见西底家王是巴比伦王放在犹大的傀儡君王。第二节接着说，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由此可见，西底家王并不是乐意听从先知耶利米话语的君王。可是在面对巴比伦大军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西底家王就派人去请耶利米为国家祷告。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此时西底家王已经走投无路了，但他只想把耶和华神当成是急救药，而不是真心谦卑的想要寻求神并且顺服神。而在那个时候，耶利米还没有被囚禁起来，所以他可以在民中出入。当时因为犹大国期待的盟友埃及军队出兵，让巴比伦军队暂时撤离耶路撒冷去与埃及征战，所以全城的百姓以为危机解除了，就欢呼快乐。哪知道这个时候，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们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埃及人一定会退兵，巴比伦人一定会再回来，并且会放火烧城。甚至神还对他们说，就算巴比伦军队只剩下受伤的人，他们也能够起来烧毁耶路撒冷城。他们也能够起来烧毁耶路撒冷城的。由此就表明了神的审判已经确定， 所以犹大国使用的外交手段以及和埃及的政治联盟，在神的眼中是毫无用处的。

接着耶利米书第37章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题，先知耶利米因为被诬陷为叛国贼，导致他被关押入狱。当巴比伦军队因着埃及军队前来援助犹大国，所以巴比伦军队就暂时撤离耶路撒冷城，与埃及军队征战。就在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他要前往便雅悯们那里去，要在那里得着自己的产业。就在这里，耶利米被守门官伊利亚抓住了。因为之前耶利米一直宣讲神的预言，要犹大百姓顺服巴比伦。其实耶利米只是忠心地传达神的话语，他是爱国家的人，却被当成了国家的叛徒。面对这个诬陷，耶利米虽然极力地否认，但是守门官伊利亚完全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借到首领那里，甚至对他施加酷刑，打了他，并且还将耶利米关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里，因为他们以这房屋作为监牢。耶利米被关押入狱之后，他在那里被囚禁多日。之后西底家王就打发人把耶利米提出来，这应该是属于秘密的提出来，因为圣经上记载西底家王在自己的宫内私下与耶利米会面。他问耶利米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就回答说，有，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我觉得西底家王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一方面很想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极度的抗拒神的话语。接着先知耶利米对西底家王申冤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呢？或是得罪你的臣仆呢？你竟将我囚在监狱里。先知耶利米也对西底家王指出，那些天天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因为这些说假预言的先知都躲了起来，而自己却因为说了真实的话而被关押，这对耶利米来说是不公义的事情。最后耶利米也请求西底家王不要继续把他关押在监狱里，西底家王答应了，并且将他转移到护卫兵的院子里，还下令每天从饼铺接取一个饼给耶利米，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由此可见，虽然先知耶利米坚持顺服神，让他遭到误解和囚禁，但是神也在这最艰难的环境中，透过西底家王的权柄存留了耶利米的性命。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7章的1-21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遭关押入狱。弟兄姐妹，耶利米虽然被诬陷、被打、被关在阴暗的监狱中，看似他已经走到绝境了，但是神却借着那懦弱无能的君王西底家，奇妙地将耶利米提到护卫兵的院内，甚至在当时全城面临饥荒的时候，神还为耶利米预备了每天一个饼的供应，直到城中的饼绝了。弟兄姐妹，你可能正经历被误解、被困住，或是环境如同监狱般的艰难，但是请倚靠神，环境的限制绝对无法限制神对你的供应和保守，因为风暴只是暂时的，而神在最微小处的奇妙供应和看顾却是信实而且不断绝的。愿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啊，来自于广东的郭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有关她蒙恩的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认识你真好台前幕后为主摆上的。” 弟兄姐妹，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题目是“恩典如潮，为爱守候”。此刻提起笔啊，心中满是感恩和泪水。我想见证主的慈爱是如何在我人生低谷为我铺开一条意想不到的道路的。
4: 故事开始于2025年的3月31号，那一天呢，医生的诊断啊，如同晴天霹雳，生化妊娠。我期待已久的第一个宝宝，在悄然降临之后，又匆匆离开。那一刻，悲伤、失落，甚至些许的迷茫，都笼罩在我们整个家中。 但我们没有放弃，因为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段日子，我们全家同心祷告，不是为了抱怨，而是坚定的祈求：“主啊，若这是你的旨意，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健康平安的宝宝，我们把一切都交托，静候上帝的回应。” 主的恩典是够用的，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到。
3: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在2025年的5月，我们再次收到了喜讯，我们又怀孕了。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主的恩典与安慰，他没有忘记我们的眼泪，而是用一份崭新的、充满盼望的礼物治愈了我们之前的伤痛。这不是巧合，这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写下的最美的祝福。日子一天天过去，期待也日益加深。到了2026年1月11号，我们迎来了与宝贝女儿见面的时刻。生产的过程也充满挑战，从顺 顺产到紧急剖宫产，每一次波折都是对信心的考验。我记得在手术室里，内心依然平静，因为我知道掌管明天的主与我同在。最终，母女平安，一切顺利。
4: 看着怀里这个健康漂亮的小宝贝，我无法不惊叹主的大能与大爱。从生化妊娠的失去，到如今平安的抱得爱女，这一路走来，是主不离不弃的陪伴。他让我们经历失去，是为了让我们更懂得珍惜那份失而复得的恩典。他让我经历生产的苦楚，是为了将这份生命的馈赠稳稳地交在我们手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没有应许我们的一生一帆风顺，但他应许在风浪中，他与我们同在。如今，我们的小佳因着这个小天使而充满了喜乐。我要向全世界见证，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听祷告，他施恩典，他在绝望中开出盼望的花，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像马太福音21章22节所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感恩领受，一生追随。
3: 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啊！恩典如潮，为爱守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难免会有很多伤心难过的地方。在我们郭姐妹的见证当中，在她的。

0: 文字当中，其实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就想到约伯记当中讲到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但是后面的一节经文我觉得更加重要，约伯说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得着也有很多失去的时候，不光光是怀孕生孩子这件事情，但如何在赏赐与收取之间，我们依然能够打从心眼里说无论如何耶和华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我觉得才是对我们真正信心的一个考验。感谢主，在今天广东郭姐妹的见证当中，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主他自己的信实，同时也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郭姐妹他们一家在神面前的顺服，无论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拦阻不了他们为主做见证美好的信心。所以谢谢我们的郭姐妹，也求神继续的祝福这个家庭。听到你讲的说你们家因为这个小女儿这个小天使的存在充满了喜乐，我们也真的为你们全家人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是叫做复活的主。她说，宇泽牧新主内平安，我是周姐妹，但是信主之后吧，我给自己改个名字叫做牧新。2023年12月22号呢，我自己在办公室做决志祷告信主了，后来一直听你们的节目，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祝福，谢谢你们的摆上。我的孩子三月参加春招考试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求神保守这孩子考试一切顺利，并且我当时跟主说啊，如果这事儿成就呢，我就去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啊，为主做见证。孩子高一休学一年，一年之后呢，复学读高二，高三又居家了。如此光景当中，神却一直保守看顾。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们家的另外的见证。
1: 三年前呢，我们家孩子陷入了一个情绪的低谷，休学在家。那个时候我们家真的是被罪深深的捆绑，我活在焦虑和掌控中，用为你好操控着孩子。丈夫不知如何靠近，除了沉默就是推卸责任。孩子把自己锁在房间，父子对立，夫妻不同心，亲子关系紧绷，整个家的秩序完全偏离了神所创造的模样。感谢神，他在黑暗当中找到了我，福音让我听见，我不是孩子的救主，基督才是。他破碎了我的骄傲，让我学会了放下我应该，转而跪下来祷告，站起来陪伴。我开始进入孩子的世界，他打游戏我学着打，他看漫画我也看，我们不再催他该做什么，只是陪他，听他，等他。神借着这些无用的陪伴，一点一点拆毁了我们之间的墙，重建信任。我也学会了尊重他的选择，要不要看医生，要不要去上学，我把主权还给他。神也赐给我丈夫和我一样的心智，我们学习无条件的爱。孩子不想吃饭不勉强，他想换电脑支持，我们不因他好才爱，而是先爱，等他成长。
0: 我们家孩子啊，过去跟一个女孩有三年的时间，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一些心结。但是今年三月呢，孩子主动的和这个女孩和解，和解之后呢，生命也彻底的翻转。四月初的时候呢，他对我说，身体的肌肉要经过锻炼才能够成长，精神也要经过痛苦才能成长。我感觉我成长了。现在啊，我的孩子已经被大学录取了，有学上了，他非常开心，自己开始锻炼，主动去体检，去学车，父子的关系也得到了修复。而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得到了修复，家里充满自由和感恩。这一切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神借着福音的大能先改变了我这个妈妈，再透过我把恩典流进这个家。罪是关系错乱，恩典却是秩序恢复。愿一切荣耀归给基督，他是复活的主，是我家的救主。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最后呢，愿神赐福宇泽和牧心，我会坚持把你们的节目分享给教会的小组还有身边人听的，求圣灵动工去拯救更多的灵魂。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是另外一个沐心哈，沐浴的沐，当然他这个字不一样，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他自己讲到说，他呢是在办公室自己做的决志祷告信主，后来就一直听我们的节目，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次让我们看到，你看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谈到我们的主是个人的救主，就是虽然当时我们周姐妹也好，或者这个 木心姐妹也好，做觉知祷告的时候没有人带她，她是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做的觉知祷告，但这却不影响她来到主面前或者经历主恩典。我们的关系是我们和主之间个人的关系，而这个个人的关系在我们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好像我们一定得，当然有人陪伴我们是好的，但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得有人带我们去觉知，我们才能够真正好像就算数。如果没有人带我们，我们自己做一个觉知祷告呢，是不算数的。不，不是这个样子。并且不仅如此呢，周姐妹的见证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她经历了神这么多的恩典。我最感动的，她自己讲到，她说：“神呢，借着福音的大能，先改变我这个妈妈，再透过我把恩典流进这个家。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仅仅是神先改变这个妈妈，而是这个妈妈先愿意。”被神改变，如此呢，神的恩典就流进这个家。如果我们这个周姐妹这个妈妈她不愿意改变的话，即或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她，在这个家庭当中也是没有办法的。后来她就讲到，罪使关系错乱，但是恩典却是秩序恢复，多美好的一个生命翻转的一个过程啊！当然也谢谢我们的周姐妹讲到说愿意坚持把我们节目分享给教会小组还有身边的人听。其实在如今的时代当中，其实转发就是一个宣教，谢谢我们的周姐妹愿意借着转发和我们一起同工。
1: 的确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又再次看到主耶稣的话真的是一句都不落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所有的都要加给你。就像我们的这个周姐妹，当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的一切主权，对孩子的控制权，对丈夫的控制权，以及对未来的控制权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用跪下来的双膝去交托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有了。孩子恢复了正常，丈夫和自己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家庭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孩子也生命恢复了正常，开始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模式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当中，真的是看到一个失序的生活带来的是苦难，带来的是痛苦和挣扎，但是一个按照神的心意所重置的顺序将会带来的是光明、改变和更新。
0: 没错，并且这样的大能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错乱无章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总是能够给我们引领，帮助我们重新恢复各样的秩序。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23章16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撒母耳记上23章16节，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这是我在2025年7月17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早上听到这一节经文，心中一阵暖意。昨天灵修祷告求主为我们预备同走天路的伙伴，今天早上主就用这一节经文回应和提醒我他的信实与怜悯。离开加州与我们而言最舍不得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依然记得教会送行会上我们热烈而不舍的眼泪，让每一张照片当中的我都哭的是皱皱巴巴的。那个时候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在德州有好的属灵的家而祷告，我们加州的教会使我们在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中有了榜样，有了方向。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像是约拿单，使大卫倚靠神得以坚固，他们用基督里的生命引领牵拉我们行在真理与真道上，使我们学习倚靠神得以坚固。我始终拥有加州的教会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教导和印记，这一间小而健康的教会濡养了我们的属灵婴孩期。搬到德州之后，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大型教会，但纯正的教导深深吸引了我们一家。我们从属灵的婴孩期进入了属灵的求学期，神知道我们到了入学的阶段，所以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极好的属灵导师和学校。 我们如饥似渴的吸收和学习，每周都极其期待去到教会，极其期待牧者的信息。我们的神最懂我们的需要。神还特别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华人团契小组，他们无条件的接纳和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让我们省心又省力。会有姐妹填满我的冰箱，会有姐妹的丈夫为我们免费修家里的水管门窗，会有弟兄陪老公一起读经，一起处理家中事务，会有姐妹心疼我腰病复发，邀请我去放松，太多太多。而这些也让我们搬家之后的日子丰富而幸福。主啊，数算恩典才发现你早已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的供应超过我们的所需所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好的属灵的家，也赐给我们一群共走天路的小伙伴，让我们得以坚固。主啊，求你使我们彼此鼓励，彼此相爱，像约拿丹和大卫一样，彼此的去劝勉，倚靠你，使彼此得以坚固。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3: 是主，谢谢你，你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狂风暴雨巨浪中，主耶稣，你的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0: 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第23章1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那当时前提呢，是因为大卫呢住在旷野的山寨当中啊，这是第14节当中的记载，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也就是这约拿丹的老爸呢，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也就交在这个扫罗的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这是第15节当中的记载。那在刚才木心所分享的16节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大家都说非常羡慕的一个友情真正美好的样子，就是当这个约拿丹来见大卫的时候呢，他使这个大卫倚靠神重新得力。我觉得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就是圣经里面的记载说，约拿丹不是帮助大卫逃跑，他也不是帮助大卫击败他的老爸就是扫罗，也不是帮大卫解决了所有眼前非常棘手的问题。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约拿丹来的时候呢，他使大卫在神里面刚强起来。弟兄姐妹，我觉得约拿丹深深的知道他自己有很多有限的地方，有很多的事情是他自己也无可奈何的，或者是没有办法的。他不能救大卫脱离这个扫罗，也就是他的老爸，他也不能接受这个追杀的行为。甚至约拿丹深深的知道，虽然扫罗是他的老爸，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政治的局势。他并且呢，虽然很爱大卫，但他也不能一直陪着大卫。但是约拿丹又知道，他能够帮助大卫的就是使大卫重新来依靠神。我想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而这个礼物也胜过所有其他的礼物。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会以为说，帮助别人就是替这个人解决他当下的问题，但圣经却告诉我们，更深的帮助是把人的眼光重新带回到神他自己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我自己来讲，也让我想到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我后来读博士的过程当中，因为过去我没有学过心理学，半路出家，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我记得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有一天我非常挣扎的原因是因为在于，当我们在课上听课的时候呢，我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的很多的术语，我觉得我还一直在消化前一个问题，接下来很多同学就问了不同的问题，蹦蹦蹦蹦，很多新鲜的问题都出来，并且每一个问题听上去都那么的深奥，所以我觉得说好像我永远追不上他们。那天当我去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说，雨泽你感觉怎么样，好像看上去你自己非常沮丧的样子。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我真的学不会，并且我说我还在消化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们好几个问题就已经新的问题都出来了，我说我很佩服你们，但是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真的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干这一行。然后我同学问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追不上我们，我说是的。但那个我同学告诉我，他说我觉得第一，神让你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错误，神有他的美意。第二，他说我觉得你是我们班最聪明的人。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我们所有人都是用英文是我们的母语，但是呢你的英文是你的第二语言，但是你却跟我们一起在学习。他说我们没有人能够想象我们用中文学习临床心灵，并且是一个博士的这个 level 这个水平的话，我们能不能做到，但是我觉得我想都不敢想。他说所以其实你比我们都聪明。那一刻我深深的知道我朋友在安慰我，但是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他讲的这句话就已经足够了。真正的帮助不是他替我完成我的功课，真正的帮助也不是他替我能够完全灌输给我说，哎，我把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讲一遍吧，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和力量。我就在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约拿丹就是给了大卫这样的力量，让他重新把他的目光聚焦在神他的面前。我想我同学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就像他讲的，神把你带来并不是一个错误，你不要把你的目光只是局限在你现在的困难上，而是再次知道神让你来就有他的美意，而神也负你完全的责任。果不其然，马上很快我要进入我第4年的博士的学习了，并且在这走过3年当中，我也真的觉得越来越驾轻就熟，而我真正的知道在这个驾轻就熟的背后，的确我自己也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有经验很多， 当我也深深的知道，就像我朋友安慰的时候应验了他告诉我的那句话，神开启的道路，神也负他完全的责任。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整本圣经当中，神一再强调的是让我们和其他人要聚在一起哈。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除了大卫和约拿丹这一般让人非常羡慕的这种属灵的伙伴关系之外，神在整本圣经当中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是你会发现神从来都在要求和命令我们在一起，聚在一起哈。而在这个聚在一起的过程当中，神不断的在让我们去学习一种聚在一起还要相互接纳、相互包容、相互爱、相互扶持。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因为主基督耶稣的这个教会的呼召，所以你会在新约当中看到更多的圣灵直接的教导，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扶持，你们要彼此的劝勉，你们要彼此的饶恕，你们要彼此的去共走天路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去回顾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说，哦，原来神从来不是让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特别的优秀或者是特别的疲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当你进入到一个特别火热的小组当中，你会很快被点燃。那同样你也会发现，当你进入到一个温吞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也很容易就会有一种疲乏感。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是这个环境当中的一员，同时我们也是一个被环境影响的一员。我常常在想，你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就意味着你会带给别人怎样的状态。也就是说，我进入到一个环境当中，我可能会被这个环境影响，但同时我也是这个环境去影响着别人。所以教会小组的的确确就像是这个环境，神预备了各样的环境，就像每一个房间它可能装饰不一样，有的房间是清冷型的，有的房间是热烈型的，有的房间就五颜六色的，有的房间可能只是一个素净的白色。所以不同的房间，神让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被这个环境所影响，但同时神也同样让我们看到，我们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这个房间的一部分，我们也在影响着这个房间的质感和美感。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我是别人环境当中的哪一个部分？我是那个别人环境当中点燃他的部分，还是我是那个环境当中托举他的部分，还是说我是那个环境当中去拖拉他的那个部分，我是那个环境当中拦阻他的部分，我是那个环境当中绊倒他的部分哈。最近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环境可能会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感受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为自己成为别人的好的环境而努力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很容易跨越那样的一个征战，那样的一个痛苦和那样的一个不确定性。昨天我在跟一个弟兄聊天的时候，他也特别的强调，他说你会失望于每一个小组和教会，因为这是一个罪人聚集的地方，但是你需要把你的盼望放在一个更高更大更宏远的目标上，那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如果当你把你的眼目从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抽离出来，你就不会在乎你去到的是一个怎样让你感受让你有感觉的环境，无论是小组还是教会。所以最近神也在透过我的灵修，我的祷告，还有包括跟很多的一些属灵的长辈的聊天和沟通，神也在慢慢的解开我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心结，或者说神也在慢慢的给我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引和方向。所以我们既是那个被环境被教会被小组所影响的人，但同时我们也是教会小组环境的造就者。所以只有当我们成为了那个发旺的，那一个进前的，那一个不断向前的人，我们才可以像约拿丹一样去帮助大卫倚靠神得以坚固，同样我们也才能够像大卫一样从约拿丹那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成为那一个倚靠神得以坚固的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叫做《卑微中的赞美》。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我觉得，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是一个好事，因为只有我们真正能够看到自己卑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但是，一个卑微的生命也是能够去赞美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卑微当中呢，看到都是自己的自卑，但是呢，这却并不是神真正希望我们去做的，因为神是希望我们在卑微当中，在他的面前谦卑，但同样在卑微当中依然靠着主能够绽放更大的力量。所以今天把这首诗歌呢分享给大家，这首诗歌呢也是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由我心旋律这个音乐团体所带来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们祝福了华人的教会，非常感恩在今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歌，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卑微中的赞美》就是其中的一首。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于姐妹。在于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家人们，大家好，我真正信主啊其实也没有几年的时间，特别喜欢认识你真好还有馒头的对话节目。一开始听你们节目呢，经常受感动流泪不止，之前呢总说来节目当中做见证，但是就因为自己太懒惰啊，一直没做。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是发生在2024年。有一次呢，去爬泰山回来，就感觉头晕恶心，然后我也没注意啊，就以为是颈椎病犯了。后来就拿的治疗颈椎的药，在后天啊，就发现嘴巴歪了，然后就说是面瘫。问其他人啊，他们都说得针灸。我也是心特别大，没在意，就去当地的镇医院去做针灸去了。那真的针灸啊，我就发现特别疼，没效果，反而后来这手都抬不起来了，这回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跑去县医院去检查。一检查简直是晴天霹雳，脑子里啊说是有一个大的瘤子，医生说千万不能耽误了，赶紧去北京上海大医院吧。我当时有点懵，心想这大老远的，我们家这经济条件也一般，医生说那要不然就去省会的一些医院吧。当时就吓得不轻，第一反应就是给教会的一位大娘打电话。
1: 感恩主的恩典，一切仿佛都是主安排好的。刚好大娘呢就在祷告会上说啊，让所有的家人们都为我祷告。我当时啊手有点抬不起来，拿不住东西，我晕晕乎乎的。当时啊老公不在家，我一个人呢坐车去合肥，一路上啊感谢主的保守，顺利的抵达了医院，老公刚好啊也赶了过来。当时啊挂的是急诊，医生安排我呢把我拉去了抢救室。老公就说他哥哥啊认识这边的医生，就专门呢打电话咨询了医生。我们的神呐、啊、真的是特别爱我，给我安排的呢居然是医院里面最好的神经外科的医生，这样啊还不用麻烦别人找关系，真是苦难是祝福，风雨是造物。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多的经历主的安慰。后面啊恩典真的很奇妙，别人手术打麻醉啊都有反应，会呕吐不止。我当时啊还没手术，我就在祷告求主啊让我打完麻药之后不要吐。我不住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啊，因为后面打了麻药我一点都没吐。我还问身边的其他病人，你们打麻醉都吐了吗？结果啊他们都回答说吐啊，吐了好几天才好。哈利路亚，手术过后啊我也被圣灵充满，从来没有过的喜乐。在医院里面的那几天居然是我这几年里面最喜乐最开心的时候，那种喜乐啊我都表达不出来，就是看见谁我都喜欢。之前啊我是看见谁我都觉得不好，总觉得别人不爱我。在医院里面那种平安喜乐舒服是我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我觉得这就是圣灵充满。而我的脑子里面就有一段经文，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神。我从来没有唱过这首赞美诗，但是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我就反复的唱，真的是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依靠主没有难成的事。
0: 还有一个见证要跟大家来分享，从2025年开始呢我失眠，不知道是不是那段时间没有工作，整个人呢就有点焦虑，跟主的关系呢也慢慢疏远了。我平时的性格呢就是多愁善感，爱胡思乱想，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抑郁症，但是失眠是真的非常烦躁。然后去县城医院看呢，就让用电脑测试一下，显示结果是焦虑加抑郁，我没有敢拿药，然后呢就回家自己去药房拿了一点治疗失眠的药，后来发现越来越严重，就每天祷告，让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 但还是失眠，好像是一个死循环一样，晚上躺床上就睡不着，脑子很清醒，乱七八糟的画面一堆。教会里的家人让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读经唱赞美诗，可是一到晚上我就想让自己能睡着就行，晚上一点力气都没有。有一天呢，我打开认识你，正好看到了与兹弟兄做的见证，如何走出抑郁，几期节目都听完了，特别感动，也特别心疼与兹，当时就感觉一股力量充满我，我也要靠着主胜过去。当天晚上我就睡着了，可能是我信心不足还是怎么回事，我后来又睡不着了，一整宿都感觉没有怎么睡，躺在床上浑身疼，非常难受。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被失眠折磨的实在要疯了，就去拿中药去调理，没什么效果，还是天天祷告求主医治。偶尔也会脑子里想到与兹做的见证，我也一直想去大医院开一些治疗抑郁失眠的药，我心里一直有点害怕吃药，因为我怕有副作用，怕有依赖，我就一直没去。
1: 当时啊，马上要快过年了，我心想过完年啊，我就好好去看病。然后啊，心里就有个想法，为什么不好好靠着主呢？我之前啊，真的没有好好倚靠主，天天啊，都是刷手机，刷社交媒体，没有放下一切去专心倚靠主。于是那一天啊，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好好悔改，专心倚靠主，我就要试试主能不能给我医治了。家里也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当时我请假没有去上班，在家里没上班这半个月啊，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虽然啊晚上会醒几次，但是醒来还能够继续睡。因为我生日的时候我向主祷告，我的心愿就是主啊，我想晚上可以睡着，我想啊能够睡着就是主给我的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祷告说，主啊，如果这个月你能够让我继续每天晚上都睡着，我就去认识你，正好做见证。可是之后啊，我却一直没有履行我的承诺，直到昨天晚上我又翻来覆去的没怎么睡着，心想哎呦，我好像还没有去为主做见证呢。于是我今天赶紧来把我的见证写下来，感谢主在痛苦的时候能够安慰我的心，让我经历到主的恩典，让我更加的有信心。主会不断的提醒我，因为没有别人比神更了解我，所以啊，主也在不断的慢慢的去管教我，指引我，让我不要离他太远。我还有很多的见证，希望下一次可以在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最后要感谢木星和雨泽，还有台前幕后的家人们，愿主大大的赐福你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秋深继续的祝福你，尤其是这个失眠的问题的确是不容易啊。当然也借这机会呢，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都谈到关于这个抑郁症的问题。如果大家在网络当中搜索这个走出抑郁影响新生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过去我们所分享的一些专题的节目，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
1: 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2: 各位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2: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呢，你知道在现在时下年轻人在谈感情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流行、fashion 的名词叫放闪。
0: 放闪，
2: 或者说晒恩爱，
0: 晒恩爱
2: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两个感情很好，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不管是透过这个网络啊 ，FB 啊，然后去分享我们的照片，而且呢，比如说穿衣服呢，颜色也要相近，有没有？有时候有闪吧，有哈，对，是。这么高调，万一我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他是比较低调的人，他不喜欢放闪，那会不会造成冲突？

0: 有可能啊，对不对？
1: 那以前我都希望你跟我穿情侣装，是为难了你了。
0: 对啊，就是自己还会自己买两件，然后要一定要穿上去，
1: 而且是卡通图案的，你看看。哦，但这是不是代表着现在的这个时代呢？谈感情的观念，这个态度也跟我们以前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要好好来了解一下？
0: 好，
1: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七对非常闪的男女，首先欢迎闪哥们，欢迎他们，
0: 欢迎。接下来我们欢迎七位闪妹们，
1: 欢迎。欢迎好，当然呢，也要欢迎我们闪亮亮的专家曾阳晴，阳晴哥，
0: 欢迎阳晴哥。
1: 好，谈感情晒恩爱放闪，到底你怎么看呢？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2: 恩爱您晒过吗？这年头无论是刚认识没几天或是结婚几十年，有人晒不惊人死不休，也有人唯恐避之不及。或许是因为不知道明天还是不是同一个，万一今天晒甲明天晒乙引来侧目，那就没完没了了。可是不管怎么个晒法，如果没顾到旁边的人怎么想，一致晒了闪到了别人的眼睛引来非议，那就事情大咯。恋人晒恩爱怎么晒才不会让人不自在呢？您可得小心哦。
1: 哇，太闪了，有没有
0: 闪亮亮？哇，
1: 你看看今天从七对情侣他们的穿着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放闪跟晒恩爱
0: 是
1: 网络上面有十大，就是这个放闪晒恩爱的这个行为，我们要先请大家来看一下有哪些。
0: 好，
1: 第一个，当众亲亲抱抱。二，炫耀另一半送的礼物。三，上传两人亲密对话或合照。四，男生骑机车，但是女生一定要坐前面。五，一刻不联络就会死。六，盲目的称赞对方。七，叠自家娃娃音撒娇。八，肉麻的昵称。九，互相喂食。十，全身情侣装，这是网络上面哈调查的十大够狼玩。所以要问大家的就是啊，在你们的交往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底是男方比较是属于爱晒恩爱的那个人，还是女生，还是女方？然后呢，写下刚才我们讲的那十大当中，在你们的这个交往上，哪些最常出现 ？OK， 写好了就先翻，我们看一下。好，最多的是哪一个？四号，女生先讲一下，你写二三五六八九十，你是今天应该最闪的吧？
3: 应该是来讲，就是我有时候会在 FB 上面 po， 譬如说他可能送礼物啊，或是什么，那其实有一些是比较轻微的啦，但是都是被旁人就说，哎，你是不是怎么每逢什么礼物啊，怎么都 po 上来，然后去哪里都会有对方的照片，对。
0: 好，四号的男生说你的女朋友有一三，
1: 他也是觉得是女朋友，
4: 因为有时候走在路上，他就会突然喊声啊抱抱，或是走一走，我要讨一个亲亲。
0: 走一走就会这样子哦。
4: 你现在是什么状况？我们在过马路，你要讨抱跟亲亲，安全第一吧。
0: 过马路要亲亲是怎么了？
3: 没有，没有说过马路要亲亲，因为这个应该是说，我们可能到定点啊，就是比较私人的地方，然后没有说
4: 明明就在公开场所。
1: 哎，那我问你，那他突然公开讨抱抱亲亲，你会开心吗？
4: 我坦诚，我比较避暑，比较内向，我不太喜欢。
1: 那其他六位呢？会开心的举手。
0: 啊，都没有哎、欸，
1: 你们都那么害羞哦。
0: 真的，真的。好，我们再来看七号，两个都是说女生很闪。
5: 对，加起来好像他其实也蛮多项的这样。
1: 欸、真的，一七八跟二五六完全不一样，
5: 加起来就六。
0: 有不闪内容不一样。
1: 一二七八五六哈。
5: 对啊，他也是会那个
1: 当众要亲亲抱抱
5: 的这种人，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怪他，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会忘记他在外面。
0: Okay. 请问是什么样的状态？他刚刚是在马路上，你们呢？
5: 电扶梯，
1: 电扶梯，
5: 对，电扶梯。然后那个，因为我习惯就是让他走在前面，我想说这样子总比 我掉下来他接不住我好。对，所以我会让他走前面，那他的视线就会变得跟我一样高，这样，然后他就这时候就会很自然，就可能就抱住我啊，然后有时候可能就动作比较亲密这样，对，然后我就会推开他这样，对，其实我不是。 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很害羞。Uh-huh. 对，因为你知道男生有时候在外面总是要盯你的。
6: 看起来应该是一点都不害羞的人才是啊。
5: 不是，因为在外面就很酷很帅啊，然后他就在旁边啊，然后我就、那我是要配合你还是不要配合你呢？对不对？
1: 你在抱的时候，你有稍微用余光看到别人的那个眼神吗？
5: 有，就我还蛮容易接收到人家那个憎恨的电波的。但他可能就因为他就是很专注这样，所以他就没有发现旁边。
1: 你没发现吗？
7: 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白眼过或是斜眼过我们，
5: 因为你没有看到啊。
0: 因为他太专注在当时罗曼蒂克的气氛。
7: 对啊，你就是哦，我以前其实比较常是在捷运站，然后我们要分头要分开要各自回家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抱一下你要回家了。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这件事情真的心里就有点故意，因为你就觉得无所谓，然后就看啊男朋友好可爱，来抱一下。
5: 对，他会越来越故意，然后他就知道我会害羞或是不好意思，他就会故意就一直要这样。
1: 哦，哎、欸，真的，你像至少六项，二五六跟七八，肉麻的昵称是什么？
5: 对，就是你知道我刚才讲说，我可能有点偶像包袱，这样，就是他在外面你还要叫我宝贝就算了，然后而且重点是他的音调会很可爱，这样就宝贝，就你知道，嗯，
1: 那叠字呢是什么？
5: 叠字没有，他就是娃娃音的部分这样子，
1: 娃娃音跟叠字，
5: 对，他有时候。叠字它还好，可是娃娃音有时候会那样。就你平常工作讲话很正常啊，为什么就对我讲话就很奇怪这样？那我也是介意人家听到，对，
1: 有人听到，然后有侧目吗？
5: 有啊，但他不觉得这样，他觉得这样很好或者很正常。
0: 为什么你要很闪？
7: 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只看得到他的状态下，我其实看不到别人，你知道吗？所以我很为难，就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开心啊。
6: 超闪。
1: OK， 好，那我们来看其他的，还有一号，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他比较爱放闪。你是说你的男友？哎、欸，那你是说女友？
0: 你们
1: 是你们都写三。
0: 互相指控对方是怎么了？
1: 上传两人亲密的对话或者是照片哈、哦、，OK。
8: 好，我先讲我的好了，就是他我们两个其他的行为我们比较不会，但是会写这个是我们比较透过比较多透过 FB，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是不会的。然后常常就是透过 FB， 像举一个例子，最近我刚一个人出国去玩，嗯，就是有一个长假这样，嗯，就他就逼着我在。这次出国之前，因为他不能去，然后他就逼着我一定要带一个东西代表他，然后要求我就是要在那个东西拍照，然后要 po 上 FB， 让大家知道其实他有跟着去。
1: 拿着那个代表他的东西。
0: 然后我今天请问这是什么？
8: 就是这个东西。他请我带着那个东西，然后我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很漂亮的美国海岸路线的时候，我就要带着他拍照的。对，
1: 你就见物如见人就对了，
8: 逼着我要上人传 FB， 但是其实我很不喜欢做这件事，我觉得
1: 太。你朋友有没有问说为什么你每次照相都要拿着一个？
8: 没有，后来我其实只有我都没有 PO， 然后他就因此就生气了，他就一直生气说为什么就是我这么不在乎他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你这样太闪了，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1: 一定要拿在手上，不能说放在旁边，比如说你喝咖啡的时候放在那个咖啡桌上。
8: 是因为我很健忘，我怕忘放在旁边我就忘了拿。
1: 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求啊？
9: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原本打算一起，可是后来因为一些因素我就不能去，然后我就很难过。然后他本来说好不要让我难过，他就都不要去好了。可是我想说他本来就很想去这一趟旅程，我就让他去。可是我就跟他打成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定要带一个东西，代表我们是一起出门玩。
1: 那那个东西他自己可以选，
9: 他自己可以选，
1: 不是你自己选的。
8: 不是因为我想带，我总不能带一个很娘的东西。对，我觉得我带这个比较让人家合理化说，这个人是一个风格摄影师之类的。对，而且重点是他还用那个就是用手机寻找你可以定位的功能，然后寻找我当下在哪里，然后 po 文说好。很想念我，然后就是一个人在那边要小心，然后就把我的手机定位的图就 po 在 FB 上，大家都知道我在哪里了。然后我在 Vegas 就很三条线这样子。
0: 了解，
1: 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说他每次拿到这个东西是代表你在跟他在一起。
9: 对，我希望他就是这一趟旅程是带着我一起去的感觉。
0: 然后你标注他是。 为了什么？
9: 我标注他只是因为他一到那边之后他就开始很多行程嘛，而且他又一个人玩，所以他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他就没有办法跟我一直聊天、嗯、所以我就只能在台湾用那个 iPhone 的 Find My iPhone 去定位、嗯、然后就看到他，哎、欸，你现在安全吗？你是不是可以，因为如果定位得到就代表他已经飞到美国，然后因为那时候又刚好发生复兴航空那个、哦、我就很紧张，我就用那个东西去检测他是不是安全。哇塞，
1: 可是我报平安的意思。
0: 对，好，我这一招我以后都要学起来，就是还蛮有意思，
9: 很好用。
8: 可是我觉得他可以私底下 po 给我说，哎、欸，我知道你安全。
0: 制作人以后那个何荣哥出外景，他手上一定要拿着代表我，如果没有我的
1: 時候，那个还用不用借我？
10: 你这个很可怕，他少了一只脚，你有没有发现？
8: 对啊，一只脚就是掉了。
9: 他那只脚就是拍刚刚那张照片的时候掉到海里。
10: 真的吗？他不安全
8: 了，他不安全。
1: 再听一遍
0: 啊、哦，
1: 六号也是同意，都是。女生比较爱放闪，你也
11: 是。可是我觉得我比较严重，应该是
1: 二三五。
0: 你们答对的一模一样哦，
1: 太有默契哦。二三五十，全身情侣装，所以你们不是只有今天为了节目特别穿，你私下都会特别挑情侣装穿。
11: 会，而且我们情侣的还蛮夸张的，就我们除了衣服、裤子。然后我们鞋子也有一样的，然后我们项链也有一样的，然后手表也一样的，手环也一样的，然后我们连手机都是一样的，
0: 都一样的，
1: 手机还用同一个厂牌的，
11: 就我们买的时候就买同一只，
1: 这样会不会很困扰你？
11: 他自己也同意，好不好？他也很开心啊，
1: 真的、哦。
4: 还好，给女生一种安全感。
1: 那如果光是讲
10: 装了吧，
1: 我都光是讲手机。如果你真的有喜欢另外一个厂牌的，可是就非要用一样的，
4: 那如果他坚持一定要一样，那就我选。
11: 对啊，我会顺着他，
4: 然后他会搭配，
11: 所以选，然后我跟他用一样。
1: 了解。
0: 女朋友希望你都一样，你是比较有归属感，还是觉得被控制感？
11: 小心讲哦。
4: 也不是啦，就是。
10: 你这个不是挖洞让他跳？
0: 没有，我想要了解男生的心态啊。像有些人就可以啊，或者是更感觉他在乎。你是属于哪一种感觉？
4: 还可以啊，给女朋友一个安全感，然后一种宣示主权的感觉。
1: 了解，
0: 好。
1: 来，接下来再看一对
0: 五号啦。
1: 五号，男生先讲好了。你觉得是你比较爱放？
12: 对啊，因为好比说第五点，一刻不联络会死亡。因为我们工作都是在办公室，那中午可能休息的时候就会用手机啊，那也就会报备说啊、哦，我要吃饭喽，我要去买饭喽，我要回来了。那可能同事看到我，哎，你在干嘛？因为同事无聊我就看你手机画面，就永远都看到我在跟女朋友讲话这样。
0: 哦，你是随时报备的人哦。
12: 对，就是可能到哪里，就是要让对方放心，嗯、就要没办法打字，用语音传送这样。
1: 嗯，那六七，你也会盲目称赞他，
0: 盲目的称赞对方。
12: 盲目其实也不知道算不算盲目哎，好比说有一次我们吃牛排，那就是吃黑胡椒酱嘛，那我看到他就是嘴巴有卡那个
1: 黑胡椒粒，
0: 哦一点点，
12: 对，我就说卡的真的很漂亮之类的，然后就觉得说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要找一个让他开心这样，对对对，
1: 而且你们还会互相喂食。
12: 喂食，我觉得这应该蛮正常，很多人都会啊。那应该有
1: 问一下，会互相喂食的有哪些？
0: 举个手，
1: 其他的
0: 会互相喂食的，
12: 不好意思
0: 说吧，正
1: 常。六位没有吗？
0: 这里都没有。
10: 六号应该有吧？
0: 七号有了，
1: 七号有了。
5: 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互相抢食啊。哎、欸，那个好像很好吃哎，这样对。那有时候会因为就是他想吃一下我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会直接
0: 喂他，
5: 夹一块给他这样对，但是不会。故意互相。
0: 那你们的喂食是属于什么？
12: 像在长辈面前或朋友面前，就是我就很正常的，也还好，因为
13: 他喂我。
1: 哦，真的吗？嗯，
13: 就是他会在朋友面前，然后就夹菜啊，然后就是一直往我嘴巴里塞。
1: 夹菜我觉得还好，就说哎、欸，来这个帮你夹，
13: 不是
1: 这个还好。
13: 喂
1: 食是只说要送到嘴巴哎、欸。
13: 对对对、啊，他就直接往我嘴巴那个。
0: 怎么办？我一直想到海洋世界的喂食秀。
1: 哦，顶球来快喂一条鱼。
0: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直接送到他嘴巴？
12: 我觉得
0: 亲密感。
12: 对，就是好比说，可能我会亲自帮他擦嘴巴。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种。
13: 而且等等，是我还没吃饱的时候啊，他就会去拿卫生纸，因为他已经吃饱了，他就拿了卫生纸，然后直接往我嘴巴擦。对，我还在吃饭。
10: 你应该擦自己嘴巴才对吧？
1: 对啊。
0: 好，
1: 三号，三号来对对看一下。
0: 是什么？
1: 然后都觉得爱放闪的都是女生，一就是当众亲亲抱抱。
5: 哦。嗯，我先讲啊，因为就是我女朋友就是走路常。
12: 会跌倒，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勾着我的，就是他就会习惯勾着我，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欸，这是一个习惯，然后就是我就会搂着他，我牵着他的手，就是因为这样会比较有安全感，而且也确保他不要跌倒。
1: 嗯，所以你们是抱抱的、啊，是指说
13: 就是会牵手，或者是我会勾着他这样子。
0: 对、嗯，所以他们跟那个的比较不一样。刚刚那是什么路过或什么的，他们是比较像搀扶，因为怕他随时跌倒啊，是不是？走到哪就是这样子，
12: 对对对，
0: 也蛮好的啊、
1: 哦。啊，同样也是女生认为女生爱放闪是二号这一对，嗯，然后也都是写三就是也是哦，上传亲密对话，
9: 合照是合照，
12: 对对 对，
1: 就是常会自拍吗？还是？
9: 对，因为我们前阵子有就是骑机车一起从新北市骑到台中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路闪到台中去。
1: 怎么闪啊？你们都
9: 就一直会在定点的时候就拍张，然后就上传，拍张上传，
12: 然后拍的都是那个
1: 到哪就拍，定位在哪里，对不对？
9: 对对对对。
0: 那你为什么喜欢一直打卡，一直放照片？
9: 因为就是想要做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记录这样子，对，爱的记录这样子。
12: 那哎、欸，没有你知道吗？他连下雨都要合照，哎，污染还下着毛毛雨，他硬要拍，然后跟那个路牌拍在一起，然后代表我们好像到此一游过。
0: 那你被这样子放在那个FB 上，你是开心的吗？
12: 我是开心的嘛，其实我还是蛮开心的、啊，只是说，可是他放的真的有点太多太夸张了，我觉得。
1: 你觉得下雨天就不用拍了？是不是？
12: 对啊，干嘛要这样子？
1: 两个人都被淋的那个之类的，
12: 然后还要啾咪一下子，有没有？
0: 哦，还要啾咪哦。
9: 代表我们恩爱啊，
1: 代表恩爱哦。所以现在其实听起来，其实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放闪晒恩爱是唯恐旁人不知，他们其实现在关系是多么的 close， 是这样的心态吗？
10: 我相信是啊，就是我们两个的两人世界，何等的美好，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啊，
1: 分享对不对？
10: 分享啊，我觉得其实这样子没什么不好的，爱，
1: 可是
10: 而且没有干涉到别人的话，对不对？
1: 是有引人侧目啊。
10: 哦，那个人是太敏感了吧？OK 啊，我真的觉得他们愿意把，就说哎、欸，我们两个这样子的目前的这样子美好的情感，其实这个世界已经够糟糕了，乌烟瘴气，有更多美好的情感正在发生，我觉得让 OK 的。
0: OK， 就是放闪跟晒恩爱的其实是 OK 的。
1: 可是放闪就是没隔几天，可能就因为像尤其现在脸书很流行，
10: 是
1: 那 po 照片，然后呢也象征关系非常的 close， 是三天后就发现说改状态变单身，你不觉得？
0: 或者是有改成一言难尽？
1: 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10: 那这个总是我觉得难免啊，因为当然如果真的变单身了，那其实。你放不放闪？当我们拥有的时候，就让我们这个发光发亮嘛。
1: OK，
10: 我觉得应该就这样很 OK 的啊。然后如果真的变单身了，那就写上去啊。我觉得他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社群里面，他愿意这样表达自我，是 OK 的嘛。
9: 我喜欢在路上跟他聊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欸，你今天有没有想我啊？爱不爱我之类的。然后他有一次就觉得要证明他真的很想我或很爱我，他就在路上大叫我爱，然后所有的人都回头。
12: 有时候西门町啊，有没有逛街，他就会跟我讲说，哎、欸，来，亲爱的，来聚一下，然后旁边就整个很多人了、啊，然后整个傻眼。
1: 爱放闪的你们，那都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有一天不再是男女朋友的话，那些放闪的照片也好，或是那个
0: 你们会怎么处理？
1: 对话也好，怎么办？一号，如果是你
8: 像我之所以不太喜欢 PO 到 FB，
1: 你刚刚是 PO 独照，
8: 对，就改换 PO 一个人，没有，就是我之所以那样，其实也是怕这样的原因，就是说你到时候
1: 怕这样的原因，
0: 自己
1: 讲，
8: 对，就是说。你真的
1: 还没有拍手挖了一个洞。
8: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最后没有什么，其实这些照，不过我觉得重点还是说，我们你可以偶尔 PO 一下，然后让人家知道你这个照片是有故事性或是怎么。但是如果都没有故事性，然后都同一个角度，然后一样的事情一直发生，我其实我会觉得蛮困扰的，所以我也不想去困扰别人。哦，
0: 有男生有不一样的看法吗？
1: 三号，如果是你，
14: 就是一样把它留下来，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些事情发生过了，就是如果你那时候愿意把它抛出来的话，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别人会知道，因为就算是现在的女友，我之前的女友也没有把它删掉，就是让它就留在
0: 一直留着。
1: 那你留在哪里？
14: 就 FB 的时间轴里面啊，就是感觉就是存在
1: 一个相片夹
14: 这样子，
1: 是这样留着吗？
14: 对对对，就是都不会把它删掉，
1: 对女友不会有意见。
13: 一开始看到会觉得，哎，怎么都还留着？可是想说，其实他们也都还是，因为他们是很和平的分手啊，就想说好像也还是朋友。然后还好是他放的照片也没有说就
1: 是
13: 太亲密，
1: 不是那种闪照，是不是？
13: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也还好。对，
1: 但是你闪照有把它删除？
14: 没有没有，就是
13: 他电脑里面还有
1: 照片，
0: 我电脑里面还有。
1: 对，你看你又好厉害、
10: 啊，他都知道哪里有。
1: 那女生这边的看法呢？六号。
11: 就我就笃定不会分手了，然后所以就这样一直 po 下去。
0: 那有不同看法的吗？
13: 就是我自己很喜欢 po 那些照片啊，然后如果说真的太多照片啊，我会觉得干脆重办一个 FB。
10: 对啊、欸。
0: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换，假设真的换对象，就换一个 FB，
13: 就是换一个 FB 就好了。
1: 但听起来，其实大家普遍来看，
10: 其实这不高招啊，这怎么会高招、啊？你旧的那个还留着啊，还是会留着、啊。
1: 哪一个比较高招啊？哪一个比较高招？
10: 不是都不高招，但是 也不差
1: ，
10: 也不差，因为这就是你生命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嘛，
1: 就是一个过程、
10: 啊。你可以把它写在日记里面。那现在因为有这个东西啊，我就把它放上去啊。那像我觉得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记录生命的方式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啊。
1: 对，
10: 以前我们拍照，那反正只有你看得到。你把它收藏起来，或者把它烧掉就算了。现在po上去永远烧不掉了，永远就在那里了。Everybody 都能够看得到啊，
1: 而且还有云，还有云哎，
10: 还有云，对，
1: 上到云端去，
10: 云很多啊。
1: 对啊，
10: 所以但是大家只要心里有准备，我们以后的模式就是这样了嘛。嗯，你把你生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是留在那里啊。
1: 可是因为男女双方对放闪的那个就是程度上面总是会有这个存在差异嘛。嗯，你们曾经因为对于放闪程度的差异而起冲突过的有没有？一方面很高调的放闪，但另外一方是觉得没这么必要，而因为这样的事情曾经起过冲突。
0: 好，
1: 有的请举圈，从来没有的请举叉。
0: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
0: 冲突有哎、欸。
1: 七号是电梯事件吗？手扶梯。
0: 手扶梯事件。
15: 差不多。
1: 就是不希望这样当众亲亲抱抱，
15: 就是我觉得又下意识哎，宝贝，我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只听得到宝贝两个字。
5: 对，我觉得这我曾经就是还找了一个就是灯光美气氛加时刻，他心情好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觉得我有件事情一定要跟你沟通一下。嗯，对，我就尝试跟他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就是在公开的场合或是在外面的时候，就是就控制一下，你就算叫我说欸，或者是叫我的名字，都我觉得就不会那么尴尬这样子。对，然后他就说他也觉得我讲的 OK， 然后他就答应我了。可是就是这是习惯，
1: 下一秒钟报名。
5: 对，就是习惯还是很难改嘛。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这样子沟通也是还蛮有成效的，就是到后来我就比较释怀了，
0: 你也习惯了。
5: 对，就是他偶尔，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嘛，他不是故意陷我于尴尬的这个状况，就我就慢慢其实也调试过来，就忽略人家那个憎恶的眼光这样。对，
1: 其实用昵称好像在很多年轻人，不只是年轻人哦，就是那种关系很 close 的那个 baby 或什么之类哈。
0: 对，
1: 你们其他人会吗？会这样称呼你们男朋友吗？
10: 应该都会吧。
1: 会吧？你们会吗？但是不是说很大声，宝贝？
8: 就是只有私底下。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1: 但是不会在，
8: 或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可能比如说像在外面，我们可能就会说，哎 ，BB 怎么样，怎样直接讲。但是如果是在家人面前或是朋友面前，我就会说，就直接叫名字。
1: 名字啊，
0: 就稍微低调一点。
1: 那你为什么举圈？
9: 我们就比较不会昵称这种比较
1: 为了这个事情。
9: 对，但是他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比较变态。他很喜欢，我喜欢在路上跟他聊聊天的时候，就说：“哎，你今天有没有想我啊？爱不爱我之类的？”然后他会说：“想啊，爱啊。”我就会说，就是一样的 pattern， 就会说你骗人。然后他有一次就觉得要证明他真的很想我或很爱我，他就在路上大叫：“我爱你。”然后所有的人都回头，
0: 这样你有开心吗？
9: 我不开心，我就因为这样跟他冷战了一天。
0: 所以女生真的是很难理解哈，因为她问你说 ：“baby， 你有想我，你爱我吗？”结果她突然就大声，
16: 好勇敢哦！
0: 你喜欢她小声，只有你听到，
8: 而且是在捷运站，然后所有的人大概我看几十人吧，全部
10: 会不会以为你在拍戏？
8: 没對，对他就说你爱我，我说有想，他说你骗人，然后我就直接就大声喊出来，然后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敢问我。
10: 这招好厉害，
0: 对，你这招很大绝招哎，
8: 对，但是像他就是我其实是不太爱放闪的人，所以我如果就像一样的场合，就是只要是我们两个或是。陌生的环境出去玩出国什么我一定会牵着他然后会是勾着他什么的然后我还是会主动跟他讲说勾着我这样子我会主动、嗯、但是如果是跟认识的朋友然后无论就是只要是认识的就会我就会比较不刻意去做这些事情、
10: okay.
8: 但是他就会忽然间就找机会就问说你为什么都不牵
0: 我原因是什么你为什么在认识的人面前才要故意跟他保持一点距离
15: 对啊原因是什么
0: 原因是什么
8: 就是可能那个当中也会有其他喜欢啊，没有啦，不是就是就觉得可能你在认识的人面前会觉得比较会觉得，
15: 而且都是红粉知己的场合啊，
8: 不是的，
10: 怎么可能？
0: 你是等一下，我要再问，
10: 对对，我们想知道，
0: 我想再问深入一点，是因为你想要让人家觉得你不是被一个人就是独占的吗？嗯，
8: 不是哎、欸，就是。家人或者家人面前好像会，同事面前我也不会，就是觉得这群人是熟悉你的，然后你要做一些好像你不平常不太会做的事情，在他们面前会感觉
0: 哦，你会觉得干
8: 很别扭，对，或者不想让他们有口舌，就是说哎，他跟他女友什么很黏啊，什么不想听到这类的话。
0: 其实他特别在女生面前，
15: 就是有很多女性朋友，可是我其实不是那种很严重吃醋的类型，所以我大部分都可以接受。可是他就是每一次没有例外的，每一次只要是那种场合有红粉自己在什么，他就会聊聊天啊，跟他们说说话什么。但是我基本上就是在旁边，一起走路的时候就是他跟他们聊他们的，然后我可能就走在后面，
0: 就会被撇在旁边的，对不对？
15: 对，一开始我想说啊，还好他习惯都这样，可是久了之后我其实会不舒服，就跟他讲。但是我讲了之后，他就是理所当然的，很理直气壮的讲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不喜欢在人家面前做这件事情，
10: 不要刻意那么做作这样子。
15: 对，
8: 我就会说，我平时也会牵，只是这个场合我不习惯这样子。
0: 哦，这男人
10: 是做作吗？
0: 我觉得一号跟七号有点像，你们是都有偶像包袱是吗？就是怕被人家
15: 都不知道哪里来的偶像包袱，
0: 对啊，
10: 好恶啊这两个人。
5: 我觉得是
8: 没有啦，就是对啊，我
0: 对啊，你们两个有点类似、啊。
10: 私下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会
0: 为什么这种偶像包袱、
10: 啊？对啊，
5: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不希望人家觉得我们就是马子狗这样。对，就是现在有个名词叫做马子狗，就是你在女朋友面前就好像奴才一样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私底下我怎么狗没有关系，对，但在外面你要给我
10: 点面子，
5: 这样子，对对对，还是面子问题。
0: 那我就可以理解了。
15: 是牵手，你看人家都有搀扶的了。
10: 对呀、啊，人家小李子都已经把那个老婆也搀扶出来了。二号，
1: 听说是你还是你女朋友是会当众是说会要揪一下，是不是？是谁？
15: 是我。
12: 你对，对啊，这方面的话，可能女朋友那也会比较多。然后她比如说像有时候西门町啊，有没有逛街，然后就她就会跟我讲说：“哎、欸，来，亲爱的，来揪一下，揪一下。”然后旁边就整个很多人了，然后整个傻眼。然后 A O 说：“哎、欸，你也低调一点好不好？我们要揪的话，可以去。没有，我们要。”揪的话可以去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再揪嘛。
0: 所以一号你笑那么夸张，女朋友如果叫你揪一下揪一下，
10: 这样的话你会受不了吼。
8: 还好他的要求通常都是牵手或是勾着，就是如果是揪一下，我也没办法，因为如果其实私底下是我反而比较主动的说要亲或者是什么的，对，但是开放场合就比较没办法。
0: OK，
8: 就希望他拿捏的。
0: 二号女生究竟为什么你要？喜欢跟男朋友公开揪一下，
10: 好亲亲，对不对？
17: 因为有时候就是觉得感觉到了啊，气氛对。
15: 怎么刚好会是在西门町的时候？
12: 你也太容易兴奋了吧？
10: 可是你会不会去在意旁边人
1: 看到的那个感受，
17: 可能就比较享受当下两人相处的感觉。
1: 还是你会觉得说，如果你们俩当众这样揪一下，其实人家觉得哇，这对情侣好幸福哦。是
10: 对呀、啊，
17: 有时候会这样觉得，
1: 有这种想法，
10: 浪漫哦。
12: 欸、没有，可能我不这么认为，好吗？
0: 所以你会配合吗？揪一下。
12: 我通常也很低调说，哎、欸，我就把他抓在旁边来，然后说才揪他。
1: 来到旁边去解决，
12: 好玩，因为他这个太公开了。
1: 四号来，看你们。
0: 四号，
1: 女生举圈啊，男生举叉。
17: 他是那种比较就是低调型的，那因为其实我并不是刻意要高调，因为我其实只想说只是留下一个回忆而已啦。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是算像如果跟我周遭朋友在比的话，我们还算是比较低调型的。
1: 哦，你周遭有更高调的？
17: 有，他们就是可能到一个高级天母的高级西餐厅。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吃，就说他们吃一个很好的料理，那料理也在桌上非常的漂亮。嗯，然后就公开我们很爱哦，我们今天去哪里？然后我们今天去赛车，非常。
1: 这样看到你朋友这样的放闪，你的感受是什么？
17: 哦，还好，我还算是很安全的，所以我都跟他讲说我已经算很安全、很低调了。
1: 嗯、但是男朋友不这么认为，
17: 他不这么认为，
12: 我还是一贯的低调风格，因为我觉得就我们自己私人的事情嘛，不用这么。这么散吧，对啊，因为就连在公开场合，我都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的私人时间，不需要在这边亮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比较不太喜欢这样，但是不会到吵架啦，我只是觉得会表达一下，说我不太习惯这样子。
0: 是，好，六号女生，我六号是很放闪的，
11: 可是我们有因为她有一次乱放闪，然后我们吵架。
0: 他放闪，你
11: 知道他偶尔放一次，然后我们吵架。
0: 他放了别人是吧？
11: 不是，就是那
1: 放了别人，当然会吵啊。放了他的怎么会吵呢？放了你的照片还吵，吵什么？
0: 不小心跟别人情侣装颜色搭到
11: 了。那天我去运动，然后我就拍了一张，就是大概只有这边上半部，然后流满头汗的照片给他，然后就跟他说我流了好多汗，然后过没多久我看到我 FB 跳出那个讯息，就通知说他 po 了一张照片，我就点开来看，然后就发现他把这张照片 po 上去，然后打说什么 baby 好可爱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马上打给他，因为我觉得那张照片很丑很丑，然后他就把他 po 上 FB，然后也不问我，
0: 你是传给他，他把你 po
11: 了，对，我用 LINE 传给他，然后他把他 po 上我。然后我们两个为了那张照片，大概一天还两天没有讲话，
1: 所以他当下就忙下来了嘛，那个照片，对不对？
11: 也没有马上，也过了很久吧，我还打了第二通电话给他。
0: 你是怕被别人看见丑照这样子？
11: 对，
10: 这个我觉得牵涉到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就是当你平常都是这样子放闪的时候，啊，突然其实你传照片给他，会让他觉得说你一定是非常认同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你才会传给他。
1: 爱闪的是他吗？
10: 对呀、啊，所以他想说，哎、欸，那我po上去应该是 OK 的啊，而且他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可爱的事情。
0: 是，
10: 但是这个中间就是会牵涉到说你的那条
0: 审美观不同，
10: 审美观不一样、欸。其实男生跟女生的审美观真的差很多啊。哎、嗯，有些时候男生真的觉得说哇，你家好健康，对不对？流那么多汗，
0: 是，
10: 真的好棒。
0: 对，
10: 那我把你po上去，结果没想到这个女生呢，她一点都不欣赏。他觉得这个事情你侵犯到我对于这个审美观念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0: 是，
10: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啊，这个放闪与否啊，还是要看到对方的真正的内心。如果你看我刚刚就观察了，这几位弟兄们啊，其实都是非常保守型，在表达情感上面其实都是算保守型的。
0: 是，哎，对他们不约而同都是保守的。那
10: 基本上看起来女生是比较。在表达情感上比较畅快一点，对，比较高调一点这样子。
0: 可是我觉得女生是乐于分享吧，你们不是为了要高调吧？
10: 女生乐于分享很重要的是，因为其实我们基本上在成长过程里面啊，女生基本上的情感的表达跟语言的表达其实是连接的比较紧的，所以当她因为女生某个人就像说我不是歧视女性哈，就是你看男生很少会去买那种爱情小说来看。啊、女生可能就会觉得，因为她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她就觉得，哎、欸，我们两个很美好，我就 po 上去，可
0: 是
10: 对男生来讲，男生很少人每天在讲情感的事情，
0: 对，
10: 今天我说我们两个约了，我们下午茶，好好谈一下，很少嘛，对不对？我们可能可以谈什么3C产品，可以谈球赛，可以谈什么，我们不太会去。
1: 女人重视是过程， 好，那个气氛，气氛，
10: 还有情感，
1: 那个堆叠的
10: 啊。那对男人来讲，好像特别是在众人面前啊，他觉得他要开始维持他那个男人的面子，或者是男人的形象这样。
1: 可是就变成说，有的时候其实一方希望高调，可另一方不希望这么做的话，中间这个怎么办呢？像你看就会会错意啊。
10: 我有一个例子哈，有一对夫妻，他们其实已经结婚很久。那这位先生呢，他什么东西都他，便是先生很喜欢 po。太太非常非常的低调。
0: 是。
10: 然后呢，后来他太太跟他讲说，以后有我的照片，通通不能 po。
1: 那如果先问过也不行。
10: 对，先问过如果就 OK。
1: OK。
0: 哦，要。
10: 这么久以来，我认识那位朋友，这么久以来，他只 po 过一张。他是真的是问，而且是现场，我们都在。然后他拍了以后，他说。老婆这张可不可以 po？ 那他只要不经过他老婆的同意，他 po 上去哈，大吵一架，真的会大吵。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标准是这样，不，如果一个很爱很高调，一个很低调，不是中间哦，是以低调的为标准，如果长期啦，长期来看，
1: 了解啊哈，以最 safe 的为标准。
10: 对，我们基本上虽然两个人在一起，但是我们还是尊重对方，尊重对方就是说。如果你的标准这么低，你就是低调，那我到最后啊，我愿意配合，没问题。
1: 了解。所以放闪其实刚才讲说，如果两个人开心啊，或者说也都 OK 就 OK 了。但是如果你造成旁人的这种侧目，或甚至已经造成他们的困扰，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状况吗？有的，请举圈。
17: 哥，待会要吃什么？我饿哦。然后后面的路人，他们就一阵沉默之后就在。是这样子笑，然后
5: 叫昵称就是啊包贝，然后很大声这样子。那有时候可能捷运车厢比较安静，对，人家可能也是就是被惊吓到这样子。
7: 其实包贝有时候叫习惯，就是跟来福小黑是一样的意思。
1: 所以放闪其实刚才讲说，如果两个人开心啊，或者说也都 OK 就 OK 了。但是如果你造成旁人的这种。侧目，或甚至已经造成他们的困扰，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状况吗？有的请举圈，
0: 没有
1: 的请举叉。
0: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有时候放闪会引来白眼，
0: 遭人侧目的有哎，男生举两票，女生有三票。
1: 那为什么会有人是觉得没有？有人是说一个地方
0: 太投入了。七号，你们为什么认定不同啊？
1: 那是怎么样？
0: 你是接吻的时候还在看别的地方这样？
5: 没有，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像刚才讲，他太投入了，所以他没有发现。
1: 那别人有抗议吗？
5: 就是可能小小声的，然后他可能他有时候就是反应会比较热烈一点，就是
10: 像什么？你们在做什么？为什么？
5: 不是动作啊，不是。对，他就可能就是叫
1: 那个，
5: 对，叫昵称就是啊包贝，然后很大声这样子。那有时候可能捷运车厢比较安静。对啊，人家可能也是就是被惊吓到这样子，对，所以就
0: 捷运车厢，我倒是有上捷运车厢就看到接吻的。
5: 就如果是他要做这种事情的话，绝对被我推开这样。对，在外面的话，我就觉得这样不好。
0: OK，
7: 我觉得我要为我自己解释一下，因为其实呢，我其实比如说我们在所谓公共场，比如说是在教会的时候，我应该从来没有犯过这种。包北的这种事情发生，但是那个我们可能要搭车，尤其走在路上，这个时候就觉得我在跟我的男朋友相处，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会有人看我，或者是人家注意我，然后我就下意识觉得好像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我就这样叫他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其实包北有时候叫习惯，就是跟来福小黑是一样的意思。不是说你，我很
1: 什么？你现在再说一遍。
7: 包北叫习惯了，它是一种习惯，并不是说我想跟你亲热，或者是我在说我爱你，我说包北，我跟你讲，对，就是说小黑，我跟你讲，这是一样的道理。
10: 其实这蛮有意思的。刚刚七号小姐她说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她在教会她不会这样做，可是如果是在不认识的人的场合，
1: 这个
10: 公众场合里面，她会这样子做，就是当我没有 connection 的时候，那她会讲，她觉得这时候我们两个是 the center of the world。我们是世界的中心，这样子，我们两个就只有我们，这样全世界环绕着我，我们可以不管任何人的感觉，
1: 这样好吗？
10: 这样没什么不好的啊，
1: okay.
10: 这样好浪漫啊。但是我不知道了，但还是要顾及男主角的感受
1: 嘛，
5: 还是要顾及那个低调的那个感觉。
10: 对了，
5: 我会觉得很害羞。
1: 你觉得还是适可而止就好，对不对？
5: 那其实他如果真的叫我来福或是小黑的话，其实我是不介意的。对。
10: 你刚刚不是说不能做马子狗？
5: 对啊，
10: 对啊，
5: 还是狗的名字。
0: 然后五号都举圈。
12: 嗯，就其实像我们两个都蛮爱唱歌，我们都会去找一些男女合唱的歌一起去练习，然后去 KTV 就唱给朋友听，然后我们就会唱到一些像副歌之后，眼神会交流。
1: 那别人会怎么样？已经会引到人家抗议吗？
12: 其实就是会感觉，哎，他们就是会故意开个，
1: 不要这么黏，是不是？
12: 对，开个玩笑这样。对哦，
1: 会酸你们吗？
13: 会说快吐了。
0: 你们该不会有什么 KTV 之歌吧？就是每次去都必点，然后男女合唱的那一种，
12: 也都会有，我们有。
1: 旁人的侧目不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对不对？
13: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容易陷入两人世界吧，就是、
10: 那就对了。
1: Center of the world，
10: 对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1: 那二号呢？一个是叉，一个圈。你会？
17: 我会，因为有时候会出去外面，然后可能是。很多人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到用餐时间啊，然后我就会用娃娃音加一些昵称，
1: 像什么？就是、他有昵称吗？
17: 有，我就昵称他为哥哥。
1: 哥哥，
17: 对。
10: 哥哥，
1: 哥哥，哥哥，
12: 我觉得这好像有点恶心。Okay.
1: 所以他叫你哥哥，然后呢，那别人会怎么样吗？反应什
17: 么？然后我就说哥哥，待会要吃什么？好饿哦，然后后面的路人甲就走过去，然后就跟着学了讲哥哥，待会要吃什么？然后他们就一阵沉默之后就在这样子笑，然后就觉得啊、以后可能就要低调点。
12: 你终于要低调一点哦。
1: 后来真的有比较低调一点吗？
17: 后来有。低调了一点哦、oh, ，对对对
1: ，OK， 好，六号， okay,
0: 六号，女生
1: 你也是举圈，那
0: 男生是啥？
11: 因为我很爱 po 我们的对话，然后就是有一次我们的对话是那次我生理起来，然后可是我那天刚好要上班、嗯，然后因为我是来了会痛到躺在床上那种，然后我就吃了一颗止痛药，我就打说我还是吃了一颗止痛药，然后他就说就是怎么了，还是很不舒服嘛，我就说我怕我等一下工作撑不住，他就说我以后一定要赚很多钱，然后让你过很好的日子，然后让你可以不用这么辛苦上班啊干嘛的，然后我就把这段话截下来，然后就是 po 在 Facebook 上，然后就可能他们就我同学他们就会标注自己的男朋友说谁谁谁，你看
0: 看
11: 人家看到没人家这样，你怎么可以就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后就是不要再放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就会有点小怒。
10: 我跟你说，他们记
0: 住你是为了要留下来做证据吧？
11: 就我觉得这是一件，就是看到自己男朋友打说，以后一定要让你很幸福，干嘛干嘛，
0: 很开心想分享，
11: 对，是很开心想分享。
16: 就是其实我那群朋友，就是我们几个大家都有女朋友，所以其实放闪就是我们几个互相比较不会去觉得说过头什么，所以我们之间就是我跟我那群朋友就不会都互相都不会觉得对方朋友放太闪这样。
11: 可是会因为我的过头，然后他被他们班那群叫马子狗。
1: 那你被这样称呼会不会不太开心？
16: 还好，就是不要让他们说觉得。没有安全感啊，不然就是可能在路上，如果他就是女生，通常都会可能想要牵或者想要勾着啊。如果你觉得不要的话，可能他们又会觉得说，为什么可能在公开场合面前你不让我牵，你不让我勾，你是不是怕别人知道我们在一起这样？
0: 对，
11: 女生就会男生真的都会就是不牵哎、欸，就在公开场合就不牵、嗯，然后回家我就会问他说，为什么你不牵？你是不是怕谁谁谁看到？你 是因为有谁就是你喜欢哪个女生在？
10: 好可怕，
1: 无会无限上纲啊！那就直接引用一号男生，一号男生讲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样听下来啊，我觉得那个尊重那个概念，不管是相处的双方，还有就是尊重别人，因为你在放闪的同时，其实你在尊重你的另外一半，你在尊重旁人，嗯，那放闪的界限要怎么拿捏？
10: 我觉得有些时候，比较低调的那一方也可以配合演出一下，哦、不要永远都那么低调，因为我要说这是一个情趣、啊、嗯，啊、哦，这是生命的情趣，叫、嗯、你们现在还在谈恋爱，有一天你们会进入婚姻，对不对？这两位就进入婚姻，啊、
0: 嗯，干、哦、嘛拿我们当例子？
10: 啊、okay ，不拿你们当例子，这边还有什么例子？
1: 这边也只有我们这一对了。
10: 对啊，对，柴米油盐酱醋茶。
0: 是啊，
10: 小孩也出生了，压力很大、嗯、啊。然后呢，冲突。嗯，其实生活越来越平淡。嗯，你可以让他继续平淡下去。其实每一天都很无聊。
0: 对，
10: 这个放闪其实就是给你们的关系里面加一些情趣。嗯，特别是我要说哈，刚刚当然有几位男士，我刚刚替你们说话，对不对？我不当马子狗，哎，我们男人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我就是这样保守，我在公众面前，我就是这样。可是你知道吗？很多 ladies 她很希望她的另外一半哈，能够在公开的时候表达那个美好的情谊，你知道吗？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访问一对夫妻啊，这对夫妻这位女士呢是驻欧的一个记者，那她也是个作家，她先生是一个德国人，190几公分，看着就是个那种科学怪人，
1: 威武哦，
10: 科学怪人型的那样子，非常的严肃。可是进来她拿了一个小照相机，我在访问那个作家的时候，她从头一直在拍，一直在拍，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就是一个男人哦，他会觉得他太太已经快50岁了。
1: 爱慕他的太太，
10: 对，他一直拍。我说，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为什么一直拍这样子？他就说，你不觉得 adorable？ 哦，我太太好可爱哦，你知道吗？他太太哦，那个笑的哦很灿烂，50岁的 lady 哦，你看起来就像他那个爱情的光芒，让他觉得 shiny， 你知道吗？我要说的是哦，放闪哦，在热恋的时候很容易，你怎么样能够在你们的关系越来越久以后还愿意？你知道那个是真正的，还存在在你们关系当中，那个真正的爱的那个力量，啊，我还愿意这样子做，我还愿意把你放在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是更困难的，啊，对不对？就像这两位，啊，常常放闪，啊，结婚了60几年了，啊，还这么相爱，
1: 60几年了，好像保养的还不错，
10: 保养
1: 但是公众啦，就是说我在公开场合不造成别人的困扰怎么办？那个界限还要拿捏，因为有些
10: 对啦，
1: 真的是造成别人
10: 就不要，真的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因为有一些不雅动作或者是
1: 对，
10: 那真的是能够避免的避免，不要说在公开场合那脚就勾上来了。我你知道我脑袋瓜里面想的不雅的动作，那是非常可怕。你们听起来，我都觉得你们已经很平和了。
1: 嗯，真的，这样听下来，你们的放闪都还算是很有这个节制，
10: 很有节制，
1: 应该还是要节制，
10: 有美感的，已经很有美感了。
1: 对啊，所以今天啊，最后我们要来这个票选一下，我们票选一对。今天你听完之后，你发现其实他们是最佳放闪组这一对，啊。最会晒恩爱的，
0: 或是让人家觉得，因为他放闪的还蛮让我们蛮羡慕的，
18: 所以我们要送您的礼物是
1: 防晒乳，
0: 因为太闪了，
1: 太闪了，会闪到别人，
0: 所以就必须要帮你们稍微怕你们晒伤了啦，
1: 怕晒伤，怕晒伤，好，来，
0: 好来，请公布，请翻版，
1: 6号，
0: 六号得到几票？
10: 3票，
1: 三，这边是3，对。
0: 六号
10: 还是自己选自己，还是自己选自己的。
1: 恭喜啦！这样的话看起来，恭喜6号这一对得到我们今天的最佳晒恩爱奖。好，
0: 恭喜恭喜！
1: 来，哎，我现在很担心的是啊，他们拿到这个防晒乳之后，
0: 是
1: 他们会不会又在公开场合彼此的擦？
0: 对耶，
1: 晒恩爱。继续相爱没有关系，反正不造成旁人的观瞻，有爱观瞻就好。
10: 如果这个奖，他们应该发表得奖感言。
0: 你们会

0: 广播电台，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